0: 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2: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3: 长春 FM91.6 AM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4: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5: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食即品，我是赵飞。
6: 哎，我是周航。
5: 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至的这个健康。夏天呢是咱们夏至静脉曲张的一个高发的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那么如果大家有夏至的静脉曲张啊、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朋友们，我们可以了解一下啊。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6: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节，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呢又比较明显，那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呢也就更好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呢即可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而且啊每天前

0: 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1: 换人开朗说，我们这都39度了，一点都不凉快，那咱俩去这儿
2: 换换呢？对，我也是这么寻思的。
1: 刚才我俩那个在播放宣传的间隙，我俩还聊了，说我俩都挺喜欢热天的。
2: 对啊，而且被直接表达，就桑拿天也挺得劲。哎，我也是这么觉得的
1: 啊。
2: 那有啥的呀？
1: 就是虽然那个，就前两天在那个沙发上坐着啥的，如果不开空调，确实那个后背啥的都呜呜淌汗。
2: 对，
1: 但我其实挺得劲儿的。
2: 我也没觉得就是这个是多难过的事儿。
1: 哎呀妈，咋整啊？
2: 就是你知道我有段时间不是总跑杭州吗？就赶上那个热的时候，我也觉得没啥呀。那就是热点呗，热总比冷强吧。
1: 那咱俩应该转移一下阵地，咱俩去这个热带生活
2: 啊。来换换换换。
1: 希望说周航晒网回来了。
2: 哎，
1: 今天立秋呢，我家不吃饺子，吃肘子。
2: 这是贴秋膘。
1: 那这确实是抢秋膘啊。
2: 哎，
1: 关于说夏天我喜不喜欢呀，怎么着都热，冬天谁说很冷，但是你活动活动就好些了呀，进屋里边就暖和了。
2: 哎，我真不觉得，你知道我会觉得就是到冬天的时候穿啥都不暖和。
1: 啊，
2: 就是你知道我最狠的时候捂着成什么样，因为那时候要上早班嘛，我会在那个就是贴身穿一个棉背心儿。然后再去穿厚毛衣，
1: 把棉背心掖到裤子里边，
2: 对，
1: 防止肚子钻风。
2: 对，然后再穿羽绒服，然后那个就裤子，因为我这两年就开始穿挺肥的裤子嘛，我就把那个棉裤穿的厚厚的，但我出来的时候我依然觉得冷，就缩脖端腔的冷。
1: 啊，我懂，
2: 我特不喜欢那样。
1: 我懂，而且到了那个冬天，你说穿左一层右一层贼闹心。
2: 对，然后去洗澡也麻烦，
1: 拖来拖去的。
2: 然后我还没车库。哎，你不会想象得到，就是大冬天的时候，你没车库，然后还要凌晨4点钟起来上班那种感觉，就是路出来的时候你缩脖端腔的，到车里的时候
1: 那家更是
2: 更冷。我跟你说，
1: 确实是
2: 啊，有种就我就像我们家冷藏格里的那块猪肉。
1: 完了，那我觉得你应该赶快珍惜一下。8月份和
2: 9月份。对呀，
1: 啊，
2: 就是我就很舍不得，就今天就20多度了，我心里咯噔一下。
1: 因为一旦到了11的时候，基本上咱们这就寒凉了。
2: 对，
1: 这个世
2: 界就不能穿短裤了。
1: 拿着，到时候我们多拥抱你，温暖你吧。
2: 应该。
1: 行，刚才不是跟大家分享了一些就是关于我们在生活当中的那个污渍怎么去除吗？
2: 是的。
1: 借由的是秋葵的这个事儿挑起来的。
2: 哎，
1: 那咱们就来说一说这个吃秋葵有啥好处。大家也可以说就是愿不愿意吃秋葵，因为我身边比如说我家里边人，我和我妈贼愿意吃秋葵，我爸就是巨烦秋葵。
2: 我过去不爱吃秋葵，而且我觉得它口感就是奇奇怪怪
1: 那样型的黏糊状的，
2: 就是你知道我当时形容，我说就跟吃了一口
1: 大鼻涕。对，我感觉也不为过。
2: 但是你别说，上了年纪以后还喜欢上了呢，还
1: 啊。但是呢，不管是大家喜不喜欢，如果大家就是冲着它的这个好处，我觉得也可以稍微的接受
2: 去吃一些，吃一些。
1: 第一个，它降血糖。
2: 哎。
1: 因为它里边的那个粘液呀，是非常好的东西，它里边含有水溶性的果胶和粘蛋白，能够减缓糖分的吸收，降低人体对于胰岛素的需求，抑制胆固醇的吸收，能够改善血脂。
2: 而且呢，秋葵当中还富含这个类胡萝卜素，可以维持胰岛素的正常分泌和作用，然后呢，平衡血糖值，所以说有糖尿病的朋友们啊，不妨经常吃一些秋葵。
1: 哎，第二个，它可以保护肠胃，因为它里边含有果胶、牛乳聚糖，能够帮助消化，治疗胃炎和胃溃疡，护肠胃。它分泌的这个黏蛋白啊，也能够保护胃壁，能够促进咱们胃液的分泌，提高食欲，改善消化不良等症状。所以秋葵呢，被誉为人类最佳的保健蔬菜之一，对于肠胃健康是非常有益的。
2: 哎，你看看它第三点好处，我说出来之后，即便你不爱吃，你可能都会开始主动的吃了。它美容养颜。秋葵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可溶性纤维，不仅对身体具有保健作用，而且啊，还使这个皮肤美白细嫩。然后秋葵呢，同时刚才提到了，富含这个类胡萝卜素和贝塔胡萝卜素，可以保护皮肤，减少自由基损伤。
1: 嗯，
2: 知道今天吃啥了？
1: 整点秋葵，
2: 整点秋葵，吃秋葵。
1: 谭先生说昨天买了点干煸蚕蛹，真好吃。
2: 哎呦啊，就这玩意儿我太喜欢了。
1: 你太喜欢这个大图，我是不敢点开的。
2: 啊，对，他不行啊。哎，朋友们，你不知道吧？
1: 嗯，
2: 不知道吧？即时极品的主持人赵飞，昨天跟你说吃这吃那的，他
1: 整不了成，
2: 他吃不了成。
1: 这个我不太敢点开。
2: 他吃不了成。
1: 然后那个。老乡了，
2: 老
1: 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吃过，后来我就有点害怕了。
2: 行
1: 啊，
2: 今天晚上处理一道菜，
1: 干煸蚕蛹，
2: 吃个干煸蚕蛹，
1: 确实是高蛋白啊。
2: 吃个秋葵，就虫里头的那个蛋白，朋友们，虫里头蛋白就富含量很高，
1: 嗯，
2: 而且是很不错的蛋白。
1: 哎，但是你要把它磨成粉，我就能吃。
2: 你磨成粉，我就忍不了了。
1: 啊，为啥呀？
2: 虫粉听起来不奇怪吗？
1: 哦，你要它磨成粉我就能吃，就是我接受不了它的形态。
2: 可是这个问题啊，
1: 嗯，
2: 它磨成粉它不香了呀。
1: 磨成粉的话那就是粉质的香啊。
2: 我吃的就是它的这口香啊。
1: 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干煸完之后的那个酥脆的口感。
2: 对呀，啊，
1: 而
2: 就是本身蚕蛹也有那个肉头的感觉，尤其是干煸之后也有肉头的感觉。
1: 啊，
2: 你给我打成粉了，我吃啥呀？
1: 哦，我们哎呀，原来我们的思维意识是这么不同啊！
2: 对呀，
1: 啊，因为我就是觉得说，那它里边高蛋白，我可能为了吸收它的
2: 高蛋
1: 白，我就比如说，在它这个情况之下，我不能接受，我就把它打成粉，我能接受。
2: 我开心的是，我首先摆在第一位的是它，我喜欢吃
1: 啊，
2: 然后恰巧它是高蛋白，我知道吧？
1: 啊，
2: 是这个道理。
1: 我天哪，我们有这么多的差异性
2: 啊！朋友们，我有次去那个贵州的时候，吃他们的那个就是小蠕虫啊，小肉虫，
1: 嗯，对对，
2: 然后吃它那个就是为了炸的那个，就是特意养殖那个小蜜蜂，
1: 嗯，
2: 然后吃的我就是天昏地暗的，
1: 很酥脆，
2: 太好吃了，
1: 哦，
2: 太好吃了，你去没敢吃是吗？
1: 我肯定是不敢吃啊，肯定不敢吃
2: 啊，老好吃了，朋友们，太高蛋白了，
1: 行，
2: 今天是干煸蚕蛹配秋葵，
1: 行，完了再包个饺子，整个肘子。包个饺子，炖个肘子。
2: 哎，刚才那个谁，就是忽然开朗不问说，立秋了吃点啥吗？哎，给我吃一样的。
1: 这不全出来了吗？
2: 再配颗大眼鸡翅。
1: 哎妈，你看他要发这个干煸知了，我就是不敢打开。我跟你说，这要是方方，就得把手机撇了。
2: 啊，知了猴吗？
1: 啊，你还能点开大图在那仔细的观赏。
2: 我必须得看看呢，这不是干煸知了猴吗？我没吃过，但我一直都想吃一次。
1: 啊，
2: 我没吃过，就说这玩意儿老好吃。然后我俩一边喝着大连鸡腿，一边品着知了猴。
1: 对对对对，
2: 行。
1: 行啊，赶快来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好的东西吧。这是咱们今天节目当中最后一次跟大家推荐了，而且呢，两样东西都是最后一天在咱们节目当中。首先给大家带来的是重力的金门一条根，这个金门一条根呢，它是草本的药香。我特别建议大家现在呢，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能收到咱们这链接，然后你点进去看一看。
2: 哎，
1: 你看看它的这个膏药的配料表，
2: 嗯，
1: 它里边全都是那些特别好的食材。然后给它匹配到一起，形成的这个一条根的这个膏药，它对于咱们的比如说肌肉的酸疼啊，骨关节的不得劲儿啊，甚至咱们前一段吹空调吹得太狠了，有的地方像
2: 受风、
1: 后脖颈，然后那个膝盖，就是它就是钻风受风，
2: 抖擞的冒着风
1: 你就贴上一块老得劲儿了。
2: 而且我想说啥呢，就它好在哪儿呢，你比如说你过去用这个黑膏药，你拿火烤半天才软和，好不容易贴上了就又紧又闷的，而且你最关键的是你觉得这皮肉都跟它收缩都紧到一块堆儿去了，
1: 嗯，
2: 然后它要么有的膏药就是晚上你动一动起皮卷边它就往下掉，
1: 嗯，
2: 要么就是你扯下去的时候就是一层，
1: 嗯，
2: 刺啦一下子是吧？
1: 对，
2: 那这个就不会啊，这个就不会。
1: 对
2: 啊，这些这因为它用的是高弹力的无纺布的材料，总之啥呢？它贴上去牢牢的，撕下来又不遭罪。
1: 哎，是的，是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二送一，就是三大包。三大包呢，
2: 嗯，
1: 哎，我们也数量有限了啊，只有最后的100组了。那么大家如果想要就不要错过，我们现在打电话就行，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666这三个数字，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
2: 哎，然后咱们来说说这个枣啊，
1: 枣，
2: 哎，这个特级的这个新疆菌枣啊，哎，吃枣这个事儿还是非常好的啊，而且呢就是补气血，而且就适用这个什么体虚乏力啊，脾胃不适啊，哎，你每天嚼几颗大枣，您就会觉得这个气血充盈，精力充沛啊，这个还是很有效果的，很有效果的。
1: 嗯，
2: 而且咱们这个枣肉厚头，啊，
1: 嗯，
2: 肉头好吃。
1: 对对对，
2: 嗯，
1: 它的那个中间的那个核就是那个细长条的
2: 啊，
1: 啊， 然后贼窄，就有点像一根线儿似的那个感觉。
2: 明白明白。
1: 啊，然后它那个外边包裹的是那种特别厚实的，我就感。

0: 感觉就是好像都得有比手指头还要厚的那种感觉，就是、啊，贼厚实，
1: 肉头红胖子，
0: 贼肉头贼可爱我反正我喜欢像吃的这个东西，我喜欢肉的乎的这种、
1: 明白啊，口感给到了。
0: 哎，大家那个可以去试一试。然后为什么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新疆菌枣？就希望大家如果喜欢枣，愿意吃枣，或者是能够接受枣的，咱们可以去拍一单呢。因为这个菌枣里边它的营养更足，你看像这个环磷、酸腺苷、植物铁、维 C 和红枣多糖，这些都要比普通的那个红枣还要多。
1: 对、
0: 就是它能补气养血，还能够安神健脾，再加上整个大枣它的那个气质啊，就是是性平和的，温润不燥，所以我们全年龄段的人群我们都吃它不会上火的。
1: 没错、而且、也告诉大家一声，就您可能平时在这个外头买的时候乱七糟的，还有就是看起来红彤彤的、我跟你说，有的是用这个硫磺熏的，看起来色泽鲜亮，但其实吃起来就伤身了。你想拿硫去熏去，它能硫磺熏它能好吗？是不是？所以咱们要吃枣就整点好枣吃。
0: 对，我其实觉得回去咱们比如说一天干吃个一两个也行、我们煮汤什么的时候放个一两个也行。
1: 对，
0: 其实我比较建议大家，因为咱们每天都要喝水嘛，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喝1.5到2升的水，咱们就冲点这个枣水。
1: 那不比喝大连汽水健康多吗？
0: 对呀、你说你掰一两个枣给它拧开，然后放到水里边泡点茶也行，红枣茶，或者再加一两个桂圆也不错呀。
1: 然后你要想就是甜点味儿好点、你可以尝试着少加两块小冰糖，
0: 可以，
1: 然后慢慢的往下减量。
0: 可以可以、没问题，
1: 我就是这么断的饮料。
0: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它在咱们生活当中非常多的场景都能用得到，都能吃得到，
1: 对，
0: 带来很好的体验。
1: 没错，然后呢，也提醒大家赶快行动啊！咱们是什么呢？咱们是每袋一斤，到手4斤119。然后如果说呢，这个您再添这个100块钱，再给您翻个番，直接让您到手的是这个8斤啊，8斤的，然后库存是少量的，所以就是想要的朋友们一定得抓紧时间了，咱吃枣吃点好枣，是不是？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您可以联系小管家给您锁定名额，咱们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您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那就是也可以在咱们吉林之声这个直接下单啊，回复666就可以看到咱们的大枣链接了。
0: 刚才跟大家分享了3个秋葵的非常好的好处，一个是降血糖，第二个是保护肠胃，第三个呢是美容养颜，还不止这些啊，一共它有7个好处。哎，第四个要跟大家说到的就是秋葵它能够消除疲劳。就是还是因为它那个粘液，我跟你说它的粘液老厉害了，
1: 是好东西
0: 啊。它这个粘液，它的那个粘液里边有阿拉伯聚糖，还有半乳聚糖、熟理聚糖、蛋白质，还有草酸钙等等的营养物质，就是能帮咱们消化，能增强体力。
1: 而且这个吃秋葵呢，可以适当的补充体力，消除疲惫。如果说您是从事这个脑力劳动的朋友啊，不妨可以多吃一些秋葵。
0: 真厉害啊。第五个能减肥。
1: 哎，那就是
0: 它里边的高蛋白呀、钙呀、磷啊，低脂肪，然后呢低热量，没有胆固醇，就是这些优势，咱们吃了就是减肥。
1: 还补钙。黄秋葵啊，不仅含钙量和鲜奶相当啊，而且以有机物的这个形式存在，有着相对于牛奶较高的这个吸收率，所以它是理想的钙源。比如说你乳糖就是这个牛奶这个方面啊，就不耐受的话，整点就行。
0: 第七个呢是保护视力，因为这个秋葵当中含有维生素 A 和贝特胡萝卜素等等，这些呢都有利于视网膜的养护。对于青少年来说，哎，咱们家里边有这个小孩的小宝贝的，咱们就给他多吃点秋葵啊，特别好，能够让他们的视力变得更好。
1: 是真不错呀、
0: 真不错呀。
1: 哎，我就是刚才说这事儿的时候，咱们反复的提到说这个秋葵里这个粘液特别好、我就想起来了，就是有段时间特别流行那个，就是被抽干的那个，就是各种叫蔬菜干
0: 什么冻干那个蔬菜，
1: 对，
0: 冻干香菇、冻干秋葵，
1: 对，就那个，然后就那个，那我在想，他是不是就是把秋葵的那个就把秋葵的粘液给整没了？那不就你其实你还少了好多的这个营养，而且它是不是本身就把这个蔬菜的这个纤维给破坏掉了？
0: 这个我们曾经做过科普，就是买那个冻干蔬菜、冻干水果的时候一定得注意，因为有的冻干它是油炸出来的冻干。
1: 你以为它是那个什么？其实它是。 是那个什么。
0: 哎，所以咱们如果能吃那个新鲜的，就最好就去吃新鲜的。
1: 就是啊。

0: 而且相对来讲还是新鲜的便宜。
1: 哎，可不嘛！
0: 啊，你飞那近呢，还多花钱。
2: 这人挺贵呢。
0: 对啊。
2: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大家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那么如果大家是眼睛模糊、干涩、流泪、发痒呢，都会打这个电话。好视力码26周年大庆马上就要结束了，面向咱们吉林省全省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凡是大家眼睛干涩模糊，你比如说手机电视看不清啊，整天眼睛又干又涩的，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大家打电话来订购就行了，都多给大家78元的眼贴。电话大家记好，400-609-2166。
0: 是的，尤其是呢，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是越来越差，手机上的字儿你说调到最大了，还是觉得看不清，还有的呢见风见光眼睛就刺痛流泪，所以建议啊一定要早点试试好视力中老年眼贴，特别添加人参、黄柏等草本精华，直接贴在眼皮上，就像无数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就很滋润很舒服，坚持贴，感觉眼睛一天比一天清亮舒服，手机电视也能看清了，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通通缓解。
2: 好视力周年庆最后发放2000份的中老年的王牌眼贴，如果大家呢也想感受眼贴，就记好这个电话400-609-2166，赶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啊！除了多送大家78元的中老年的蒸汽眼贴，额外呢再送给大家一套亲肤的夏凉被，一套这个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啊，还有一台智能的按摩仪，就是我们只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套的一全套的东西，
0: 哎，
2: 4重好礼啊！大家想要就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
0: 哎，我刚才其实突然想起个事儿来，就是那做秋葵的时候，就是断生吗？
2: 当然了，
0: 要断生
2: 要打个水超啊。
0: 那个啥都不会流出去吗？
2: 不会啊，就
0: 是不会的呀。
2: 就是别那个给它切成块之后，咱们再去超它。
0: 整个超。
2: 整个超。
0: 啊，明白了，明白了。
2: 但是如果你说那个比如说咱们整个超完了之后，往上浇点汁儿的那种的，你就打个水超嘛。你要是说咱就那个清炒秋葵，那咱就不用炒了。
0: 啊，明白明白明白。
2: 秋葵炒个鸡蛋啦，或者炒点小辣椒啥的，咱就不用炒了。
0: 但你比如说，我觉得秋葵还真就是拎汁好吃。
2: 好吃。
0: 就是断生打个水焯，然后就拎汁。
2: 我挺喜欢吃那个，就是很整装的那种的。
0: 啊，明白明白明白。
2: 对对对，一整个的那个。
0: 对，我就觉得那个就是拎汁的，或者是那个捞汁的，我觉得都好吃。
2: 哎。
0: 但是反而炒的时候，我就觉得它有点丧失它本来原来的那个就是黏糊的那个感觉。
2: 黏糊。谭教练说：“周好啊，干煸知了更好吃，网上有卖的，就是贵了一
0: 点。”对，它贵，就这些虫都不便宜。我就等谁安排我呢，反正。
2: 奶茶说：“我老爱吃了，香菇干啊，越嚼越香，零食又消掉了一个。”
0: 你看。对，消掉它
2: 啊，消掉它，
0: 又贵又那个啥的，又可能不争气。
2: 然后你买的时候，你还得仔细分辨它到底是这个纯烘干的，还是它靠油炸干的。
0: 哎呦，它要是油炸干的，那你这一口下去
2: 啊，
0: 你多少吃多少秋葵也救不回来了
2: 啊。完了，你说你这么吃，就是你正常吃，你有时候还吃不出来。
0: 而且它不占地方，它不像你吃蔬菜的时候，它那个纤维就粗纤维就把你这个就是有饱腹感，它没有饱腹感，你当零嘴吃，吃。你就骗你，
2: 是的，省钱了奶茶
0: 啊，省钱了省钱，
2: 省钱又健康，
0: 恭喜你，
2: 哎，恭喜。行啊，又到一周了，我们这一周呢又跟大家聊了很多，那么接下来呢给大家做个总结啊，咱们进入到即时极品一周盘点。功能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并不低，过量摄入可能会引发焦虑、失眠，甚至心血管的问题。更要注意的是，有一些产品的糖含量很高，一罐就超过每天推荐的摄入量了。孕妇、儿童、服药的人群和饮酒者尤其要谨慎。
0: 我们身边呢还有很多看似健康实则伤身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起床后立刻叠被子，会把睡眠中的湿气和汗液闷在这个被窝里，反而利于细菌的滋生。趁热吃饭喝汤容易损伤食道黏膜，在水龙头下冲洗生肉会让细菌四溅，扩大污染范围。用普通纸巾包食物，用毛巾擦干碗碟，用牙签剔牙，上厕所途中冲水，这些看似卫生的行为实际上都可能带来健康隐患。来改掉这些习惯，生活才能更健康。
2: 夏天喝饮料越喝越渴，问题出现在钠上，钠摄入过多会让细胞缺水引发口渴，选饮料的时候要记得看营养成分表，钠含量越低的越解渴。纯番茄汁、混合的蔬菜汁、椰子水、脱脂牛奶和无糖的豆浆都是低钠低糖低热量。

0: 好选择，补水又健康。
1: 桑拿天高温高湿，身体容易积攒湿气，那湿气困在脾胃会食欲不振，停在肝胆会暴躁易怒，影响心肺肾，也有这个不同产生会有症状啊，比如说咳嗽、尿频、心慌，然后这个口臭、腋下臭、脚臭，也可能是湿气的信号。饮食清淡，适当运动，充足的睡眠，配合红豆薏米粥，都是祛湿的好办法。
0: 这周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发现，秋葵的粘液竟然能去污，它里边富含果胶和多糖，可以吸附色素的微粒，甚至被科学家们用于去除水中的微塑料。除了降血糖、保护肠胃、美容养颜，秋葵呢还是补钙和补眼的好帮手。下次吃秋葵啊，别再嫌弃它黏黏糊糊的了，那个粘液就是它的精华。那么以上呢就是这一周即时极品的一周盘点，我是周飞，
1: 我是周航，
0: 下周一的早八点我们不见不散。我们最后再看看大家的那个留言啊，平易近人说赵飞周航早上好，秋葵在超市真见过，真没吃过啊，没吃过呀、啊。说有人说这玩意儿不好吃，黏着糊的。
1: 他是有这个情况的，我早些年也不爱吃，我觉得奇奇怪怪的，但是后来就是。就你吃点做的好吃的秋葵，你就发现这玩意儿挺好吃
0: 啊
1: 啊！
0: 就是现在超市呢卖的是鹿茸菇，鹿茸菇在网上可常见呢，也没吃过，这玩意儿好不好啊？好吃。
1: 我不知道啥是鹿茸菇，但是他说完以后我就想起那个什么了，
0: 嗯、
1: 我想起松茸了，我说啊，那松茸很好吃，
0: 就是菌菇类的我也都爱吃，
1: 是吧？
0: 吃
1: 啊，
0: 鲜。
1: 哎，但我不喜欢吃那个，
0: 嗯，
1: 我不喜欢吃那个，就是烧烤里总要的那个
0: 金针菇，
1: 不是
0: 烧烤里
1: 就是会煮出水的那个，
0: 煮出
1: 白色的，白色的不是。
0: 嗯，哎呀，我好想知道啊！
1: 就是咱烧烤的时候会吃的那种，就是给它背过来，然后烤烤烤，它会出水，然后
0: 啊，口蘑
1: 啊，对对，口蘑
0: 啊，你不喜欢吃口蘑？
1: 我不喜欢口蘑，而且我格外不喜欢那个水的味道，我觉得有股草味。
0: 啊，我懂，我懂，我懂，
1: 啊、
0: 有点那个是土腥味，生了吧唧。
1: 我身边的这些人啊，就飞也应该喜欢，挺喜欢，
0: 我还爱吃，
1: 是吧？然后芳芳啊，龙哥，我他们好像都挺爱吃，我一直没，你看咱们要出去吃，有这些东西我基本上不吃。基本一口不吃。
0: 哎，你这么一说，我才发现，因为以前没太注意。
1: 嗯，我一口都不吃。
0: 因为这个东西一般都是中后期才烤才吃。
1: 嗯。
0: 然后到那个时候，我发现啊，确实你不打冬瓜了。
1: 对。
0: 啊。
1: 因为基本上就是我要是，就是主要还是因为喝酒了。就不太吃，不太吃。
0: 欢迎他俩说秋葵焯水多久？焯个一分钟就行了，不要焯时间太长啊，
1: 要不然该老了。
0: 哎，就
1: 老了的话，那个尖容易扎嗓子眼。
0: 我懂，行啊，今天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下周一呗，下周一咱们在节目当中不见不散啊！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
1: 周末快乐，
0: 拜拜。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3: 现代社会每制造一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一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FM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6: 大家上午好，欢迎您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新的一天又开始了，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天气预报。立秋了，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转晴，通化东南部、白山东南部沿边有阵雨或者雷阵雨，最高气温东南部28到30度，其他地区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2到16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3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北风。
6: 我们的直播热线都已经为大家开通了，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着急事儿、突发事儿、整不懂弄不明白的事儿、烦心事儿、闹心事儿，欢迎大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现在都有空线，有事您说话。好，我们进一小段宣传，稍后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8: 架起沟通桥梁，让生活充满阳光。
9: 国家有暖气吧？
10: 计划生育奖励的事，年年都。
11: 今年满50周岁了，但是交社保不足15年。
8: 您关心的，在我们这儿就是大事儿。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
7: 大家好，我是方宁。
8: 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7: 老百姓就是期待着咱们车多一点，车格呢短一点。
6: 我们要一起把大伙遇到的难事儿掰开了、揉碎了、整明白了。
9: 我也感谢这个阳光平台吧。
8: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吉林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为您排忧解难。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欢迎收听参与。
6: 大家如果在生活当中有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10点，欢迎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这是加微认证的，不带英文后缀的啊，叫吉林之声，大家可以搜一下。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之后，在下边的导航栏您能看到视频号，您直接进入到点击视频号，就进入到我们吉林之声的这个视频号里了。我们每一天的直播呢，都是通过吉林之声不带英文后缀的那个视频号来直播的，你也可以加一下关注。那如果大家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端了，您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我们已经把这一周的直播提前预约完毕了，您可以点击右上角的一键全部预约，这样每天我们一开直播您就会收到直播通知，直接进入到直播间，就不用您自己再找了，挺方便的。白山的林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他说自己老伴儿的一卡通呢是开户行，是建设银行，不是一卡通啊，是领养老金的这个银行呢是建设银行。因为老伴儿的行动呢不便，现在每个月的流水想查一下的话，都需要银行规定都需要老人本人，也就是林先生的老伴本人到当地的建设银行窗口去，家人是没有办法代办的，因为建行 特别是当地的建行规定，如果要是打流水，家人不可以代办，只能本人到场。
7: 嗯，林先生在直播的时候就跟我们说了，那除了建设银行呢，听说其他银行都可以家人代打流水。他把电话打到我们的直播间啊，只有两个问题，两个诉求。一个是觉得这个建设银行的规定啊，说本人必须是亲自到场到银行打流水，这太不合理了，为什么不能向其他银行学习，可以由亲属来代打呢？第二呢，就是如果说想给老伴的一卡通换一个其他能够代打流水的这样的银行，到底行不行呢？能不能行得通呢？
6: 嗯，包括林先生之后呢也有一个疑问啊，就是如果要是可以的话，能不能把开养老金的银行卡换一下，社保卡也换一下。那针对这些问题，我们的记者呢分别咨询了白山市的多家银行，我们来了解一下在白山市、临江市各家银行关于打流水的这个事儿都是怎么规定的，是不是像林先生说的，其他银行如果想打流水不用本人，其他人是可以代办的。
12: 想打流水的话，我们必须本人去吗？别人代办行不行？
13: 代办只能打进十笔的，
12: 可以代办哈。
13: 对，
12: 那我们要得拿什么东西？
13: 拿着身份证卡就行。你可以在 ATM 查，或者在这个柜台拿着两个人的身份证打卡的时候，你就都带着这些东西，可以查进十笔的。要是本人查，就可以查所有全部的流水。
12: 哦、
13: 你看你想查什么时间段的？如果超过十笔的话，就得本人。
12: 咱们是邮政银行是不是？
14: 对，
12: 我们想打流水的话，那我们代办行不行啊？
14: 本人来不了呗。
12: 这不是我们这不方便吗？老人出去不方便。
14: 啊啊，就是这种情况。那这样的话就得上门，上门服务你们开证明，你在一个户口当中，而且还得你有监护证明。
12: 必须得老人，比如说像失能那种的，那我们可以代办呗。
14: 嗯，对，可以，就像我说的，就是我们可以上门服务，看看这种情况是暂时的，然后那个什么，儿女啊，咱们有那个监护证明，然后拿着这些办的，然后过来办理。
12: 你就是没有那些东西，就是就我们代办是不行的，是不是？必须得本人。
14: 对对对，嗯，因为什么查以往的交易，他的话你必须得本人。
12: 哎，你好，是那个工商银行是不是？咱们临江支行啊、嗯。我们要是想打流水的话，亲属代办可以吗？
15: 你知道老人银行卡密码是不是？
12: 对，知道老人银行卡密码。
15: 知道可以，你来机器打就行。你带他的卡来银行，你知道他密码就可以打。
12: 这个代打都可以，不用必须本人是不是？
15: 不用不用，你就来了之后，我们大厅有机器，你就说你想打流水，工作人员就带你打了。
6: 嗯，的确啊，在我们吉林广电附近呢也有一家工商银行的分行，我们也问了工作人员，工作人员表示呢，咱们如果知道相应的这些密码，直接就可以打流水了。那刚刚我们听到的三家银行分别是临江农村商业银行市府路分行，还有呢是临江邮政储蓄银行，还有一家是临江工商银行，一共是这三家。
7: 嗯，这三家银行呢有的是只能代办办人可以打近十笔的这个业务，还有的呢是必须得本人，如果本人行动不便呢，可以提供上门服务，还有的呢是咱们在这个窗口啊，或者说我们到了这个现场之后，到了咱们这个银行以后呢，工作人员引导咱们在机器上自助打印，这样呢也是可以的。也就是说并不是所有的都一样，但是基本上一个前提呢，尽量得是本人前往，那他人代办呢要有相应的手续才可以。
6: 是的，那刚才我们听到的第二家啊，邮政储蓄银行，他们是可以提供上门服务的，但是呢，需要满足相应的条件，比如说需要开具证明，得证明子女和父母在同一个户口本上，而且子女应该是父母的监护人，需要拿着监护证明，拿着这些材料才可以办理，然后呢邮政储蓄银行才能提供上门服务。
7: 嗯，
6: 所以每家银行的规定的确是不一样的。
7: 所以大家再问一问，对于林先生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我们想换一家银行发咱们这个养老金的话，怎么办需不需要报备呀，或者说具体来怎么办？那这个事儿呢，我们热心编辑也帮着问了。看来每家银行的这个情况啊，也都是不一样的。那既然建设银行打流水不方便，林先生的老伴儿能不能换其他的银行来开支呢？我们记者又咨询了临江市人社局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16: 啊，你要换的话，你得上那个政务大厅，然后中间那两排，然后最后面有一个社会保障卡的那个啥，你上那儿去找，取个单子，填完单子，你得取完这个单子，填完单子之后才能上银行。到时候你等你到了，你取单的时候问工作人员就行了啊，你这个申请就能换。
6: 还是比较简单的。
7: 嗯，
6: 去之前呢可以问一下当地的人社，人社的换卡中心的工作人员，因为我们专门呢置换卡现在都已经划归到各地的人社局下边的人社中心了，咱们要问一下。在前段时间啊，长春市的吴女士给我们打电话。

0: 电话，他说自己呢在家附近的浴池洗澡的时候不小心摔倒了，那他用手一拄地导致自己的手腕出现了骨折的情况。
1: 这可咋整啊？当时呢，浴室啊说已经替洗澡的顾客买了保险了。吴女士就想知道，除了保险公司的保险，自己还能跟浴池啊，就这家浴所赔偿这个相应的这个费用吗？为此呢，我们特意咨询了德恒长春律师事务所的涂立超律师。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律师的解答。
2: 我觉得是可以的，是这样的，因为他这个保险他是浴池，他应该是浴池跟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的这个合同关系。那他现在是我们向浴池主张侵权赔偿的话，可能先通过保险公司获得这部分理赔。那如果不足的部分，我们仍然可以要这个浴池来承担这部分责任。而且我不知道他现在涉及到什么费用，有没有那个伤残，构成伤残等级。如果构成伤残等级赔偿的话，可能还会涉及到这误工费啊、护理费、营养费，这些都会可以要求主张赔偿的。他可以要求让浴池主张浴池赔偿责任，这样的话他不就把保险公司拽过来了吗？因为他投保险了，因为咱们不知道保险公司投的是哪种险类，他那浴池给保险公司他们之间是哪个险，然后也不知道他这个保险范围和内，他有一个赔偿医疗费的范围，其他的那个还有另外一个赔偿范围多少万之内的，这个咱们现在都不清楚。所以说我觉得他可以先主张向浴池主张要求赔偿，这样的话浴池他不就能把保险公司那个拽进来了吗？他如果保险公司不够的话，那一部分不就可以让保险公司让那个浴池给那个补足了吗？你如果是说如果骨折特别严重的话，看需不需要做一个伤残等级的鉴定，够不够伤残等级赔偿，这样的话你需要赔付的项目不就更多了吗？这个那肯定是权利受损之日起，那个肯定有诉讼时效期限的，它尽快吧。尤其你在伤残等级鉴定，你时间长了恢复好了或咋地的，你再鉴不出来了。
1: 朱女士，她咨询在2012年55周岁的时候，她领取了失地保险的待遇。后来呢，在2016年59周岁的时候呢，她自个儿在四平市缴纳了灵活就业的社保。第二年60周岁退休，就合并了之前长春的新农保的待遇，并且呢领取了养老待遇。这个期间呢，一直是领取了失地保险金和灵活就业养老金。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朱女士发现自己的失地保险的待遇被停发了，而且5月份的时候，长春鹿园区社保局给他打电话，要求他归还2012年到2026年所发放的所有的失地保险待遇。朱女士就想，到底为什么？有没有什么依据？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拨打了朱女士提供的长春市鹿园区社保局的电话，一直没有人接听。之后呢，又拨打了96123333长春市社保服务热线，工作人员啊给出了解答。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3: 你要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的是吧？
4: 对。
3: 户口是哪儿的？
4: 户口就是咱们长春市的。
3: 哪个区？
4: 鹿园区。
3: 我这儿没有这个系统，查不到您具体情况，只有登记。如果是被登记的农民以灵活就业身份参加的这个城市养老保险，那么在退休以后呢，需要携带这个退休审批表、身份证、个人缴费凭证据、银行及退休审批表到社保局去办理这个政府补贴的退还。那您这个失地险呢，您不是没有参保城乡居民吗？然后您参保的是灵活就业，您灵活就业个人交费了，去报这个灵活就业的费用，报一部分，就不享受那个失地险，
4: 就是不能享受失地险了吗？
3: 失地险是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的，您是以灵活就业退的，不同的身份。那具体呢，我这也查不到你的准确信息，你得去社保局窗口查，
4: 到
3: 你这个户口所在地的这个动物中心找社保窗口再去详细查一下。或者登记您是不应该享受那个退休金的，你是以灵活就业身份退，就享受灵活就业的这个退休金了。
4: 您的意思就是说，我享受这个灵活就业退休金之前的那个失地保险那个就不应该享受了，是不是？
3: 对，一个人只能有一个退休方式，不能又按灵活就业退，又按城乡居民养老保险退，不能这样，只能一个方式。
1: 好，这个事呢，我们帮着朱女士特意问了啊，的确是没有办法两种待遇同时享受的，因为她退休的方式不是一个方式，一种呢是以灵活就业的这个方式，一种呢是咱以城乡居民养老身份退休的，你不可能两个身份同时享受，所以呢，这个人家工作人员给咱们的答复是没毛病的，咱们省里也的确有相应的文件，这个呢我们再帮您找一找，如果找到了，我们在这个线下吧，我们给您打电话啊，然后到时候告诉您一下，您自己也可以查一下，然后如果找到了，或者说这个事儿有个最新的结果呢，也欢迎您随时跟我们再说一下，省得我们惦记。
0: 公主岭市的刘女士给我们打来电话，她说呢，想替自己和自己的叔叔咨询关于特殊工种人员退休之后啊，咱们有一个补贴的这个政策。刘女士说自己和叔叔呢都是公主岭市轴承厂的。

0: 高温高热的特殊工种退休人员，两人呢分别于2009年以及2018年先后退休的。刘女士听我们的节目啊，听到了长春市针对特殊工种的退休人员现在有一个工龄补贴的政策，那现在工作龄有没有这项政策呢？
1: 我们特殊工种退休待遇补贴的问题，工作龄总是没有呢。
0: 那我们的热线编辑接下来的时间连线工作领事人社局养老保险科，我们来迎进电话。哎，你好，请问是工作领事人社局养老保险科是吧？
2: 对，
0: 请问您贵姓啊？
2: 美国姓李，您什么事情
0: 李先生您好，我们这里是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916阳光热线节目。我们有一个政策性的问题想咨询您啊，就是长春呢正在进行特殊工种人员的工龄补差的这项政策兑现，那咱们工作领当地有没有针对特殊工种人员的工龄补差的这个事儿呢？
2: 我们没有，因为我们在当年给特殊工种，就是说在审核的时候，直接就是把这个他那个特殊工种折算的工龄，直接就给他折算完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在退休审批的时候，直接折算了大家的工龄，
2: 对，
0: 合并到了大家的工作年限当中，是吧？
2: 对，合到了他那个基础待遇核算里。长春一直没有做这项工作，所以说他。这些年
3: 才开始是吧？
2: 对，在补这个。
3: 也就是说这件事儿我们工作领是坐在前头了。
2: 应该是说我们以前是归四品管。对，那个时候我们就一直在做。
3: 好，那我们现在有听众啊，比方说对自己的这个待遇这方面有疑义的，就是不知道自己到底有没有算进去这部分的工龄补贴，那该怎么来查询呢？
2: 他可以看一下的，到社保局打一下他那个待遇核算表，上面写的很清楚。是包括特殊工种折算这个年限呢，参与折算的时间段，还有折算年限都有。上面都记载很清楚。
0: 李先生是这样的，咱们工作领是有一位退休人员刘女士啊，跟我们咨询自己的特殊工种人员工龄补差的这个事儿，她的身份证号可以提供给您，咱们系统当中能不能通过她的身份证号直接查到她的相关的内容？
2: 我查不到，因为我这块是人社，能查到是社保能查到
0: 啊，
2: 而且她是哪年退休的？
0: 2019年。
1: 2018年
0: 啊，2018年，抱歉，
2: 2018年退休的。什么单位的？
0: 轴承厂。
2: 他应该是长春批的吧？
0: 退休审批表上的章是省人社厅。
2: 对，那得到相关审核那块去查一下吧。
0: 那您刚才提到的，咱们工作领事社保局可以看到相关的这些折算的信息。
2: 如果他待遇核算是在咱这块核算的话，那么他能看到。你在哪开支？
1: 我在工作领开支啊。
2: 在工作领开支啊，你到社保去打一下子你那个核算待遇表。然后呢，如果是说上面没有，就是没给你那个加的折算的话，你可以拿着你的核算表，拿着你的档案，到这个审核那部门重新让他给你把这个给你连上加上。
1: 现在手里没有这个核算，没有。
0: 这个核算是需要我们到社保局去打印的。
2: 对。
3: 你就到窗口去打印就可以是吧？
2: 对的，
3: 然后你去窗口打印这个核算表，然后看看里面有没有这项啊，咱们的这个补贴，有工龄补贴的话，那您就这里边你这工资待遇里面就显现了。
2: 叫工龄折算，
3: 叫工龄折算。
2: 对。
3: 如果没有，你再到窗口再重新找，要求重新核算是吧？
2: 我想问一下，这女士是哪年参加工作的？
1: 是91年。
2: 91年，你是哪年从事特殊工种的？
1: 是18年，往前查9年呗。
2: 那你没有折算。因为是折算是98年6月30号之前从事特殊工种的有折算，98年7月1号以后没有折算，这是急政发98/22号文规定的。所以说这个女士是没有折算的。
3: 也就是她的工资里面现在没有这部分的待遇来着，是吧？
2: 对，她是没有这份待遇的。
3: 她可以重新申请吗？还是说压根儿
2: 她
3: 就没有？
2: 她压根儿就没有。
3: 啊，也就是他不用再问了，就是他不符合这个工龄补贴的这个要求和规定。
2: 就是98年6月30号之前从事特殊工种经历的，而且是高温井下有毒有害岗位的，还有工龄折算。
3: 这个文件
2: 如果是说这个之后的就没有了。
3: 好，这个文件在哪里能查到？
2: 急政发98/22号文件，在网上是公开文件，就是可以查到。
0: 好，谢谢您。长春市的马先生昨天在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给我们打来电话，替自己的朋友问关于异地就医的事儿。他说朋友参保的是长春市的居民医保，生病了想去北京看病，咨询是否需要到医保局报备，报销的比例各是多少。
3: 节目之后啊，我们就此咨询了长春市医保局12393的客服热线，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就是确定这位参保人参保的是长春市居民医保，并且24年是足额缴费的，待遇都是在有效期内是吧？
1: 对，
4: 居民医保，如现在是长期在异地居住，有当地的居住证明的话，男性超过60周岁以后，可以凭居住证明

0: 情线呢和报销比例也不一样。北京那边的医院不都高级别的吗？就是省级医院比较多。省级医院住院的话呢，符合基本医疗范围内的费用哈，得超过起步线才能报销，是1200的起步线。成年人的居民保，完了报销比例呢是根据消费额段不同，55%-60%不等，省级医院的报销比例。
1: 吉林市的黄先生咨询，自己呢在吉林市参保的是当地的职工医保，有个人账户，老父亲呢是当地的退休职工医保，个人账户里的金额比较少，因为知道了我们有家庭成员共济账户这个事儿，所以呢黄先生也特意啊在当地办理了亲情账户，但是呢老父亲拿着亲情账户到当地的医院去买药的过程当中，医院的工作人员告诉老父亲说啊，这不能走家人的个人账户，黄先生有点犯迷糊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2: 是的，工作人员说绑定的是一个亲情账户，不是大夫的账户，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那节目之后呢，我们也帮黄先生咨询了吉林市医保局的工作人员。
3: 家庭成员的那个医保不是可以绑定在一块儿吗？
4: 说的账户共济啊。
3: 对对对，那个我们绑了一次那个家庭共济的那个账户，然后是一个是退休的职工医保，一个是在职的职工医保，但是我们去那个化工医院，然后他说用不了，他说绑定的是一个亲情账户，不是一个什么代付的账户，它是两种吗？
4: 做错业务了是吗？你要做共济的话都是咱吉林市的医保吗？
3: 对。
4: 那在微信公众号上有这个模块可以申请，公众号的名叫吉林市医保经办，然后进去之后点我的医保服务账户共济申请，申请三个工作日之后可以查，做成功了，假设你绑定的人的卡里没有个人账户，被绑定的人有个人账户，系统检测到了就可以走被绑定人的个人账户。
1: 我们也特意在微信公众号吉林市医保经办当中看到了工作人员提到的个人账户家庭成员共济使用申请这一模块，大家呢按照相应的这些操作提示，比如说输入授权人的姓名，还有手机号码、身份证号码，上传有人像及个人信息身份证照片，选择申请使用人数量，自线上办理之日起三个工作日之后，参保人呢可以通过吉林市医保经办服务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相应的申请结果，也可以拨打吉林市医保局的电话04321239。
2: 吉林市的朋友可以通过吉林市医保经办啊这个公众服务号，按照相关的操作提示来绑定就可以了。一般呢，申请人三个工作日就可以查询到自己的结果了。那么在使用的时候，如果能够系统检测到被绑定人的这个信息里边有个人账户里边有钱的，那就直接可以走相关的这个个人账户里的这个钱了。我常青树哈、也留言了，说这个问一个生活性的常识问题：空调内挂机背面靠墙那一侧工作的时候会滴水吗？如果滴水是正常现象还是故障呢？常青树，根据我们的判断和了解，是会滴水的。就这个空调外挂机经常会滴水，而且会滴滴答答的。有的如果没有安装好那个排水的管线的话，会影响到楼下的居民。就一方面有噪音，另一方面这个滴水会反溅到玻璃上，就长期的这个玻璃就一直都是有水的，而且晚上尤其你长期用这个空调的这个时间的时候，底下滴滴答答就跟下雨一样啊，声音很大。其实这也是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安了空调之后，尽量呢这个排水的管线最好呢也安装好，以免给您楼下的邻居或其他邻居造成一定的困扰。立秋之后呢，大家一定要注意养生保健啊，及时的进补。给大家说一个特别好的东西，就是这正宗新疆和田特级菌藻，能被叫做菌藻的，大家找一找查一查，你就知道了。那个菌藻个头特别大，肉质呢特别的饱满，而且像和田这个地方呢，是世界公认的红枣黄金产区，远离城市工业污染，日照时间呢比较长，昼夜温差又比较大，所以大家知道这样的一个自然的地理条件会让每一颗枣呢特别好吃，特别甜，像这个铁呀维 C 的含量呢也是远超内地的普通的红枣的。这款特级菌枣一组四袋，199元，今天呢给咱们叔叔阿姨们专属的福利啊，同样是四袋大枣，每袋500克的，到手整整4斤的足量好货，不要199啊，也不要什么299，咱们福利价只要119，再加100，仅需219就直接能够到手8袋。

0: 新疆和田骏枣，一共是8斤重的，平均一袋才27块多，直接吃到正宗的新疆好滋味。怎么吃呢？咱们随便拿来啊，嚼几颗，或者泡水呀、泡汤啊，喝点蜂蜜水，放个大枣，那真的是太香了，而且还补足了气血，非常好啊。现在家里就是孩子放暑假在家的，像孙子孙女儿天天在家的，不少叔叔阿姨都寻思给孩子备点小零食，是不是？那咱们别光挑那些膨化食品啊，不如给孩子准备点这样的新疆和田骏枣，孩子在家看电视玩的时候随手就来上一颗，香甜可口，还能补充营养。您想要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最近呢，有很多的叔叔阿姨呢给我们留言，有位阿姨说她儿子去新疆旅游带回来一箱骏枣，他每天当零食一样吃了2个多月，现在啊气色好多了，手脚也暖和多了。张阿姨呢就说啊，这个新疆骏枣特别的养人，身边的亲戚朋友们也想买，但是买不到正宗原产地的好枣，也不能说为了买枣咱们去一趟新疆吧，对吧？但是您今天不用犯愁啊，我们直接对接新疆原产地，给大家带来了正宗的新疆和田骏枣，而且都是特级骏枣。助理特意给我们看了那个枣啊，就是跟咱们的那个柠檬对比一下，那个头都差不多，您可以想一想这个枣得多大个儿啊。我们建议大家真的抓紧时间跟我们一起团购啊，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呢我们在这个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回复阳光这两个字，也可以直接下单购买，大家抓紧时间抢购吧，400-999-0139。
1: 趣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一诺叶黄素今天您喝了吗？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给大家推荐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一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啊它有过硬的品质，不然一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一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拥有5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让我们的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我们眼睛当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如果缺失了，会导致我们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一诺叶黄素跟其他的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就可以冲着喝了，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的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呢。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朋友跟我们说啊，这个一诺叶黄素喝了之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用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让您的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在有活动，只需要9.9元就可以多得100元的一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呢仅限前100名，大家赶紧拨打电话400-136-1686，400-136-1686。我们再说慢一点啊，400-136-1686。
1: 聆听新闻质感，呈现丰盛世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738 FM91.6。
0: 接下来我们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叔叔阿姨总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是抽筋，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缺钙呀？其实压根是您没有把这个钙呀补到骨头里。今天给大家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V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边呢都添加了专业补钙的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除此之外呢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啊给咱们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呢基本是每天都要吃的，一个月少说也要50-60，好一点的呢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而今天呢给大家特别的优惠啊，钙再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你。尤其是夏天，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在仅需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朋友都可以参加，而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仅收196块钱。活动日期即日起到本月

0: 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
1: 入口。他之前交的都是低档的那个新农包，我想问一下，就是说我想升档，是不是可以升？
2: 可以。
1: 怎么去办呢？这个手续？
2: 2026年你交的时候就自己重新选档就行，然后2025年的话，户籍是哪儿的？长春的吗？
1: 长春的，对对对。
2: 可以通过吉林社保小程序可以提档缴费。有那个模块可以操作，或者到社区社保分局办理都行。
1: 之前交的特别少，我想把之前的补一补，行不行啊？
2: 我们俩只能补2025年的，24年以前的改不了档了。
1: 那个农保他现在已经马上要退休了，他才缴纳12年，我这个能一次性补交吗？
2: 可以，到60周岁不够年限可以一次性补交。
1: 那我那个补交到时候就是按照我后来这个档啊，还是说的那个还是可以？
2: 是24年以前的。
1: 哦，得24年之前的那个档。
2: 对。
3: 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长春市社保局客服专线9612333的工作人员针对提档的问题的解答，和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是一致的。孟先生今年42岁，因为眼睛在小的时候做手术出现了相关的问题，现在经过鉴定是1级视力残疾。他呢从08年开始自己缴纳灵活就业的社保，现在已经交了18年了。
0: 嗯，孟先生就想问一问，像他这样的情况能不能申请啊相应的病残津贴，怎么来申请？节目之后呢，我们记者特意咨询了通化市人社局负责病残津贴申请的工作人员，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4: 2025年的公告是可以的，但是今年最新的公告没出呢，不知道它有没有什么政策的变化。
1: 申请这个津贴的话，我应该去哪儿申请啊？怎么申请？
4: 等今年的公告吧，等今年公告出了看是什么政策，因为往年是在我们这申请。
1: 嗯，
4: 但是你后续的那个就是待遇发放什么的都在那个大厅审批大厅。
1: 嗯，
4: 你可以去审批大厅问一下后续的，你那个就是发什么怎么发待遇什么的在审批大厅。
1: 他这种灵活就业，他这个病残津贴是跟病退是一个意思吗？
4: 不是一个意思，就是它是根据你社保的缴费年限去给你，就是不算是你完全退了，就有可能是如果你缴费年限缴的时间短的话，你可能就是它这个具体政策还是在那个就是你退休审批大厅那会儿，让他们给你解释吧。我们这块就是负责给你们鉴定。
1: 要是按照去年的情况的话，我鉴定的话，我们得需要拿什么东西啊？资料啊还是啥的？
4: 就是拿你的那个申报疾病的病历。然后你得填一个我们这儿的表，我们有固定的表格，填一个表格，然后拿你的身份证复印件。
1: 我上那个大厅，我得问哪个地方？我
4: 那个行政审批办就有个退休的地方，你去大厅一问就知道了。人社的一个窗口，人社的一个行政审批办退休的窗口。
3: 工作人员特别的耐心啊，针对我们屡次抛出的问题都给出了相应的解答。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提到，这个病残津贴和孟先生跟我们说的这个病退，它有相同的地方，也有不同的地方。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和大家来说一说这项待遇。
0: 这个待遇呢，比方说病残津贴的这个申请申领啊等等啊，咱们吉林省内的听众朋友一定要记得，咱们到这个政务大厅去办啊，有专门的这样的一个行政审批办。然后呢，如果大家有什么相关的问题需要了解的，也可以啊提前去咨询一下。那么像2025年1月1号开始呢，咱们企业职工的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如果咱们达到了法定的退休年龄前，或者是在这时间之前，我们因为生病了，或者说我们有相关的疾病，那么经过鉴定之后属于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我们就可以申请按月领取病残津贴了。
3: 是的，那这项待遇呢是参照之前的我们说的病退演化出来的。那相关的这个待遇该怎么申请呢？首先来说一说病残津贴的领取的标准。病残津贴的领取标准是基于参保人员待遇领取地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计发办法进行计算的，相当于提前领取退休金。这就是我们说它和我们原来的那个病退的政策比较像的地方，可以提前领取到退休金。
0: 嗯，另外呢，咱们病残津贴的领取条件是这样的，就是病残津贴领取的时间长度是不是需要重新核算，与这个退休时的缴费年限和年龄有关系。
3: 大家要仔细听了，缴满最低养老保险的年限，但是距离法定退休年龄不到5年的，那按照各地基本养老金随着生活水平调整的相关的这些变化，病残津贴的也会逐年调整。病残津贴领取时达到法定退休年龄的，要办理退休手续。那原来我们病退你办完之后不用再重新办退休手续了，但是病残津贴不行。如果咱们距离法

0: 定退休年龄不到五年的，那咱们达到法定退休年龄之后需要重新办理退休手续。我们继续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和进展情况。长春市的贺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说自己呢2012年做了心脏的手术，出院之后呢需要吃一种叫做对华法林的抗血凝的药，一直呢都是自己买的，之前买到药店啊，一次一瓶大概能吃一个多月的时间，也不需要处方，可是前几天再去买这个药，药店的工作人员就跟他说必须得有二级甲等医院的医生开具的纸质的处方才能购买，可是贺先生觉得之前没有这样的规定，现在有这样规定太麻烦了。
1: 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有这样的规定和要求呢？节目之后我们记者首先拨打了医保局医疗保障热线12393的电话进行了咨询。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之前我们买那个华法林，就是抗血凝的药，然后不说不用处方，就是在那个药店，最近开始告诉我们是必须得需要那个处方，就医院开的处方。我想问一下，是咱们全省是这么规定的吗？
3: 请说一下身份证号。
4: 我得看他医保是哪儿的，那我得看他这是什么药啊，特病啊，还是特药啊，还是看这个信息。
0: 因为当时呢，我们也没留贺先生的身份证号码，贺先生在直播的时候也提到了，他一直呢是自费购买的，因为这个药呢不好买，不是医保目录范围之内的，所以记者又随即找到了我们附近的药店啊进行了咨询。接下来我们听一听记者和药店的服务员是怎么沟通的。
5: 咱家有那个华法林是抗血凝的药哈，没货呀，能走医保吗？
6: 走医保那个得开纸质版处方。
5: 我要是说自费的呢？
6: 自费也得开，就是5月份的话，它现在化为禁药了，电子药品都得开处方才能购买。
5: 啊，
6: 微信你发啥都是有处方，
5: 在社区医院处方行吗？
6: 他能给开出就好使，
5: 就是不一定说非得是哪个大医院，是不是？
6: 对，就只要他纸质版处方上面盖红章的就可以。那个话，我信金粉啊，有的门诊他就给开。
5: 那个这个是哪块规定？是咱们那医保规定的，还是说哪个？
6: 医保规定的，现在全面的都是这样。
5: 啊，医保。
6: 国家政策改的，5月份的时候改。
7: 国家5月份就开始，5月15号就开始规定的，下的文件。你像诊所都知道这个，你要多买你也多买不了，这统一规定的，不是咱家自己规定。你看就像这种的纸质版的处方，顾客的姓名，然后身份证还留下呢，这个
5: 带不带
7: 的，这是7月10号顾客买的地方啥版，有很多药都是需要这个纸质版的处方的。老多药都是了，不仅是那个华法林。甘草片、可罗帕酮、伤化气瓶，这必须有纸质版处方的。
0: 之前我们也问过贺大爷，我说咱们社区的卫生服务中心也可以开处方啊，可不可以呢？贺大爷说他去的那家药店就明确必须是二级甲等医院开具的才可以。正常情况下，我们认为只要有处方权的医生开具的处方应该都会认的。所以这个事儿，贺大爷，要不您再换一家药店再问一下。
1: 因为这样呢，为什么要非要开这个处方呢？因为这个药呢，它的确它有一定的危险性。如果有医生长期能够监测到您
8: 是或者是租房的时候，一定要留意底下的这个底上的液态是否有专门的规划专用烟道，这个是直接关系到大家日后的居住品质的。
0: 刚才李红丽律师说的很清晰，如果大家遇到类似的问题，我们要一步一步的去排查，比如说你是否具备这样的资质，咱们的物业是知道的，包括咱们辖区的街道或者是相关的部门，涉及到噪音扰民的主要呢是生态环境部门来负责，大家呢可以一层一层的去筛，如果要是有这些问题的，大家也可以直接找到街道或者是找到咱们相应的投诉举报电话来进行举报。我们和马先生再次连线的时候，我特意反复的核实了这个凤凰雅居的情况，就是咱们临街的这几栋大概呢是4栋楼，他们的1楼都是商铺，是不是在开发商建设的时候就允许这种商住两用的，特别是临街的啊？如果是的话，那在这儿你做生意没有问题，但是你要合乎相关的条件和要求，所以我们也等咱们净月区永顺街道的工作人员在实地的调查勘查之后能够给我们答复。咱们吉林市的沈先生给我们打来电话，反映说自己是当地享受特困供养人员待遇的，那现在呢按照龙潭区的相关要求，每个月都需要进行生存认证。沈先生说自己除了上了年纪用老年机之外啊，

0: 是盲人朋友，眼睛看不见，那我们在认证的过程当中就特别特别的麻烦。虽然一个月只需要认证一次，但是呢每一次都得求自己的左邻右舍的亲戚，很麻烦，很不方便。另外呢，沈先生说自己听说同样在吉林市船营区就不用每个月都认证，为啥咱们龙潭区就这么费劲啊？
1: 嗯，到底是怎么规定的呢？那有没有其他的认证方式呢？对此我们记者沟通了吉林市民政局的工作人员，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说的。
2: 五保户是每个月都需要认证吗？
3: 所有低保贫困都需要认证啊。
2: 所有的，那每个月都得是啊。
3: 嗯，对。
2: 除了用那个手机的话，有没有其他的认证方式啊？
3: 有那个别的认证办法，你可以找那个市区工作人员，然后让他帮你认证一下。
2: 对，农村的我们找谁呢？能帮我们呢？
4: 38岁，走到了尽头，没法想，真的。我就看底下那个评论，啊，有人说我是肺晚期，我也快走了。完了之后，还有人给他加油，啊，一些陌生人加油，坚持，你会好起来的。还有人怎么评论呢？说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人啊留言说父亲、妹妹也确诊了恶性病，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有人说啥？说现在怎么这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很多人从发现到离世，有的甚至都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再往下看啊，还有说什么的？说有条件的吃点灵芝孢子油，特别是家里边有遗传的。评论呢说什么都有，那有的写什么呢？说那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负担太重了。所以就我看到这些评论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就更加难受了。还有一条评论怎么写的呢？说我是去年7月7号查出来的肿块，这是我手术前的样貌啊，他有照片啊，啊，这是我手术之后的样貌。你看他简直是判若两人，根本你看不出来是一个人。你能看出这是一个人吗？他说手术之后上帝并没有眷顾我，情况呢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医生告诉我已经是3期的时候，我看到了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舍不得可爱的儿子，我曾答应老公要陪他一起看着孩子成长，我觉得我可能要失约了，但是我想活着啊，亲爱的朋友能给我一些鼓励吗？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有那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吗？可以说现在就这个病啊，非常非常之多，而且我们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年轻化了。以前可能我们一说到这病，完了这人废了，但是你看他岁数啊，好像都挺大，50-60岁、60-70岁。但是现在呢，从几岁的孩子啊，到10几岁的青年，再有尤其30-40岁的中年啊，40-50岁的，就咱们子女这一波，现在得这个病的不在少数，讲话了，主力军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的结果，跟咱们平时的生活环境有关。你像咱们生活所在地区的空气啊，对吧，包括喝的那个水呀，最主要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呐，再一个就是啥呀，你的性格脾气，那这些呢都决定了你的身体状况。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胃上长肿块的患者，从年轻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吃辣椒，就爱吃那种大蒜啊，辣椒就那么吃啊，吃饭的时候必须得有这个辣椒大蒜，就蘸着酱吃，生着吃怎么都行，你必须得有。可能有人不说了，那吃大蒜这是好事啊，啊，那个大蒜不是抗恶性病的吗？大蒜得怎么去抗恶性病啊？大蒜是给它扒皮儿切成片儿，然后呢和空气接触1小时，然后再给它放到那个收纳盒里，放入冰箱，你每天吃的时候夹出来那么1-2片吃。你只有这样经过氧化切片的大蒜，它才具有预防的作用。你说我拔一头蒜

完我吃饭的时候啊，我就那么吃下去了，我就咬着吃，嚼着吃。我告诉你没啥用，不仅没用，而且呢，你有胃炎呢，有胃溃疡啊，它还会刺激你这个胃炎、胃溃疡，引发糜烂充血，甚至恶变，最终不就出现什么呢？恶变了吗？对不对？因为你总吃这种有刺激性的，甚至说辛辣的，刺激它，刺激来刺激去，最后出现应激反应了。你就像咱们这个手不小心打了个口，你正常来讲，我给它消消毒，对不对？我给它包裹上，我注意好了，别让它感染了，别沾水了，完事了。它慢慢新的这个肉芽组织产生结痂了，就完事了。但是你没事的时候，你总用手啊去揉它。甚至说把这刀口啊，给它扒开，完了之后用手去摸一摸，你总这么刺激它，你想想，它能长好吧？它长不好，它长不好，最后怎么的？它就出现应激反应了，甚至就恶变了。比如说那个皮肤、手恶变，那怎么的？你没听说过皮肤恶变呐？对不？就我说这患者，最后就引起多器官的衰竭，走的时候40多岁。你说正值壮年，多可惜啊！孩子还挺小，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得这个病啊？就好发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刚才我说了，跟你这生活环境有关，跟你所住的这个地方的空气呀、水呀，跟你的饮食啊，跟你的情绪啊，跟你的家庭遗传都有关系。你比如说父母啊，爷爷奶奶呀，包括舅舅啊、姑姑啊、姨呀、叔叔啊、姥姥姥爷呀，对吧？咱说这都是近亲了，有这方面的疾病，再包括你自己，情绪也很主要。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向阳花，他就是投资了一个生意赔钱了，所以压力很大。那段时间呢，总生气，所以就造成了他这么个病，最终38岁就定格在这儿了。另外，咱说的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为什么高发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我们身体当中，每个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每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种细胞我们叫它什么呢？好细胞。叫免疫细胞，一种细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这两种细胞是在我们体内并存的，就跟咱们中医所谈到的阴阳似的，你有阴就得有阳，你有阳就得有阴呐。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每个人体内你记住，你别管是男同志、女同志，你别管是体质强的、体质弱的，它都有两种细胞，一个叫什么细胞？刚才咱说的。免疫细胞，一个就是那种恶性细胞，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得这恶性病，不得这肿块啊？这也是很多人想问的。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我们这个免疫细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就像蒸好的那个饱满的馒头一样，就一个挨着一个的，都很饱满。老百姓讲话了，长得很善良，看着很舒服。那我们看这个恶性细胞呢，不一样了，长得很丑陋，讲话了张牙舞爪的，就跟那个八爪鱼一样，它有很多的触角，你在显微镜下去看的话，你都觉得麻的慌、瘆的慌，它就像那个八爪鱼一样，长了很多的触角，所以呢，它会吸附在你的器官上，吸附在你的肺子上啊、胃上啊、肝上啊、肾上啊。就任何器官，它都能吸附，通过它的这个触角，不断的从你的器官上吸取营养，所以你这个肺子也好，胃也好，肝也好，肾也好，这些器官被它吸附的就越来越怎么的，小了，就萎缩了，那么这个功能就越来越差，而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又不断的分裂扩散，因为这个恶性细胞它通过血液传播。所以它会走到你全身的任何一个位置，所以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扩散、不断的恶化。那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一句话，说做一个好人不容易，但你想做个坏。

一出溜。如果说一旦有了恶性病，那有些人很快就会结束生命。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们要想健健康康的活着一辈子挺不容易的，所以免疫细胞的分裂速度永远赶不上恶性细胞的扩散速度。那手术是怎么回事啊？手术是把你啊患有恶性病的这个器官给它摘下去，给它拿掉，就是病原病灶，把这一块给它拿下去。但是你别忘了，这个东西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也就是说在你拿掉它之前，有一部分恶性细胞已经进入到血液当中了，你就即使给它拿掉也没用。那很多人说手术能拿干净，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这个恶性细胞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你根本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后期要干什么？通过药物进入到你的血液去寻找这些恶性细胞，并且把它杀死掉，它就属于是杀敌一千自损八百。但是它寻找的这个恶性细胞它并不是什么呢，那么准确的。所以它为了把这些恶性细胞杀掉，它把所有的它见到的细胞它通通杀死啊，就像曹操说的那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啊，不会让天下人负我。所以我见一个我杀一个，我也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我通通的都给你杀死掉。所以你看咱们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我本身治疗疾病的，怎么治疗来治疗去我的身体越来越弱呢？你包括有些人本身身体的免疫细胞特别少，白细胞数量不高的时候人都不给做，为什么？你经不起他这么样的杀伤。所以为啥做完之后开始掉头发呀，呕吐啊，各种不良反应啊，为啥呀？说明你身体的免疫细胞正在大量的死亡。所以你看为啥很多人没手术之前你看着还行，脸色啊精神状态还挺好的，这手术完了反而不行了，就是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都已经被杀死掉了。因为你一旦说查出来这种恶变，那么你体内的恶性细胞指定是要比你免疫细胞多，所以很多人这个恶性细胞还没等杀完杀死呢，自身的免疫细胞怎么的给杀没了，对吧？所以很多人期间这人就没了，就没挺过去。因为这东西咱说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自损八百就是往少了说，甚至讲话了，你杀敌一千自损得达到一千二。那我们讲怎么能提高自身的免疫细胞啊，怎么能够预防这个肿块和恶性病呢？这就涉及到了咱们这两天跟大伙谈到的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油。很多人总认为说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打碎之后磨成的粉，也有人认为灵芝孢子油啊就是灵芝经过这种什么呢压榨，就像咱们说那个花生啊豆油啊给它挤压挤压啊挤出油来了，讲话了挤香油嘛，对吧？挤香油挤香油，以前小时候经常玩。其实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三个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它那个伞盖喷洒出来的种子，喷洒的时候白天你看不到，只有夜晚的时候你用灯你才会发现，因为喷洒出来的种子都是特别小的，你肉眼几乎是看不到的，很细小。那就像咱说这灰尘似的，你能看到吗？你看不到。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哎呦，这上面一层灰。所以灵芝孢子粉也是很细小的。那么我们再去收集这个灵芝孢子粉，完了再在灵芝孢子粉当中去提取灵芝孢子油，你就想吧，100克的粉才能提出1克的油，你说这个孢子油它得用多少孢子粉来提取呢？而且这个孢子粉里边也是很有讲究的，那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拿过来就能用。虽然说灵芝在喷射孢子粉的时候我们很难用肉眼看到，虽然说这个粉很细很细，但是它外表那层膜是特别硬的，所以就需要怎么的破壁。孢子粉
内层细胞膜需要破壁之后，它的药用价值才能出来。所以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都能够拿过来用的，你都能够预防肿块，啊，抗肿块作用，不是的，它的细胞膜破壁，只有这样它才会有作用。你这样你吃上之后，你才能够吸收。所以这里边还是非常讲究的。讲话呢，这水也很深呐，是这样的，对吧？你外行你就不懂。有人讲话了，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了，内行他懂这个。你像孢子油，为啥说比孢子粉好那么多呀？第一，它破壁了，就吸收层面它就不一样。第二，怎么呢？它高提纯了。你就想啊，100克的粉，能提取出1克的油，是不是属于高提纯了？所以一般的灵芝粉，灵芝三萜的含量哪有高于15以上的，你别说25以上，就灵芝三萜高于15以上的都没有。但你看我给老伴吃的这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出来的灵芝孢子油，它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28，在包装上都写明了，可以说含量是最高的了。因为人一天能吸收的灵芝三萜含量最高也就是28。讲话了，天花板了，到顶了。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比灵芝孢子粉要贵那么多呀？因为有更好的预防肿块的作用，有更好的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功效。所以它为啥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呀，对吧？老百姓讲话了，一分钱可不一分货吗？为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呢？一个是它这方面的医用价值、药用价值，这一点是所有药所比不了的。因为你现在老人的孩子都知道，你只要一提到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那大家都知道，啊，吃灵芝孢子粉或者吃灵芝孢子油。二一个，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这东西这么贵呢？你记住，但凡是跟肿块、恶性病能扯上关系的，但凡跟我们这免疫力能挂上钩的，它都贵。不是说就灵芝孢子油这一个贵，所有的跟这个肿块啊，跟这个恶性病能挂上钩的，跟这个免疫力挂上钩的，它都贵。那么这个好的东西它就是贵啊。你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对不对？好的灵芝孢子油，那一个我说了，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因为灵芝三萜

0: 论是什么炎症，大家都知道，一般你无论中药啊还是西药啊，有很多炎症都是很难杀死的。你就像我们胃里边的幽门螺旋杆菌，它就是一种炎症啊，但你无论吃什么药都很难把它杀死。但是麦角甾醇却能把这种炎症杀死，它就跟清道夫一样，能清除掉这些炎症。你没有炎症，你就没有后续的什么肿块恶性病症，对吧？因为你别忘了，就是久炎必恶变啊，炎症是恶变的一个基础。你没有炎症，你上哪来的肿块呢？所以麦角甾醇起到了一个抗炎症的作用。第二呢，它抗衰竭。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心衰呀、肾衰呀、肺呼吸衰竭呀，都需要这个麦角甾醇起到一个什么呢？给器官加油的作用，起到一个强心、强肺、强肾的作用。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相当于是你身体这些器官的一个什么呢？加油站，防止我们器官的衰竭，延续我们生命。那最后这个麦角甾醇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抗我们血管的硬化，抗我们心脑动脉硬化的作用。那有人说动脉硬化还需要管吗？我告诉你，没有血管硬化，没有动脉硬化，那你哪来的高血压？你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哪来的心衰，对吧？你看那冠心病的全称是什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是不是？就是冠状动脉出现硬化了，才出现的这个冠心病，才有了后边的心绞痛啊，是吧？心慌胸闷啊，心律不齐啊，早搏房颤啊，偷停啊，甚至发展到最后心衰啊，对不对？心脏直突突啊，你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高血压、脑血栓，哪来的脑出血偏瘫，哪来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硬化，尤其动脉硬化，这是心脑猝死意外发生的一个根源。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起到了一个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所以你吃上，你用上这灵芝孢子油，你这身体会有很好的改变。那有人说，那我怎么选呢？我刚才说了，你得看什么呢？灵芝三萜的含量，这是第一啊。过没过25？没过咱就别花那个冤枉钱了。只有25以上的才是医用级、药用级的，才具有什么呢？预防肿块恶性病啊，能够抗肿块、抗恶性病的这么个功效。第二呢，就是看它的另一个成分麦角甾醇。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含没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你只有含了这种物质，灵芝孢子油才具有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
1: 深百硕新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硕新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是硕新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硕新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0: 那可能有人说，说老师啊，那这灵芝孢子油抗肿块啊，预防肿块，它跟药物是不是一个原理啊？记住了，完全不是一个原理。药物是啥呀？好的也杀，不好的也杀，见一个杀一个，杀敌1000，自损1200的，那免疫细胞讲话了，都让他给杀死了。所以为啥很多人做完之后，这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连事也不好，甚至起不来炕、起不来床的，啊，想从床上站起来都费劲，为啥？浑身没劲啊，这点好细胞全都让他给杀没了。所以这就说明你的免疫细胞死亡。

速度比你那恶性细胞死的还快还多。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它抗肿块，它不属于说上来直接杀死，它是什么呢？这灵芝三萜啊，它相当于剪刀，就是上来它先把你肿块细胞，它不像八爪鱼一样啊，吸附在你的这个组织器官上吗？对吧？它先把这些爪给它剪断了，啊，先把这个触角给它剪开，你不就是拔个角吗？对吧？我先把这些触角我都给你剪掉了，你这样的话你不就不能够再吸附我们这器官上面了吗？你也不吸附了，同时呢你也没有触角了，也就吸收不到营养了。那讲话了，你这个恶性细胞不就相当于光杆司令了吗？咱们笨心思，原来它有触角的，我把这触角给它绞掉之后，它是不是就变成光滑的了？变得表面非常光滑，那表面非常光滑的，这不就是良性的了吗？想过没？那咱说啊，这个灵芝三萜它起到的就是这么个作用。那它把恶性细胞这些触角啊，全部啊给它剪断，不让它吸附在我们组织器官上，同时呢，也终止了它去吸收我们身体的营养，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所以它就不会再扩散了，就不能到处再传播了。啊，最后一点点这个恶性细胞是不是就萎缩了？因为它都得不到能量，得不到营养了，它没有触角了嘛，所以它自己就逐渐逐渐怎么的，干瘪萎缩了。所以以前咱们很多老伙伴说啥呀？说有个饥饿疗法，对，那这个饥饿疗法指的是什么呢？是饿死你身体里的这些恶性细胞，而不是说让你的病人啊不吃饭。你病人不吃饭，那你身体越来越弱，那你这病会越来越重的。像我们灵芝三萜，它是通过这种剪刀的方式去干预它，把这个恶性细胞它的供血供氧能量吸收的这个渠道给它中断，来实现什么呢？恶性细胞的一个干瘪萎缩，那肿块恶性病症也就得到控制了。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跟所有抗恶性病的药都不一样，它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所以你吃灵芝孢子油也好，你用灵芝孢子油也好，你就看这两点，一个是灵芝三萜的含量，一个就是含不含麦角甾醇。所以真正好的灵芝孢子油，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为啥卖这么贵啊？贵就贵在这儿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吃过那个鹿角冒粉啊，你看我还有必要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吗？这也是最近不少咱们的兄弟姊妹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么鹿角冒粉它属于中药饮片，一般它对结节啊，对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都有挺好的效果。但结节是咋的呢？如果说大于一，你就得手术了。如果大于一，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可能就不能称为结节了，说白了它就属于什么呢？肿块了啊，也就是大于一的鹿角冒粉就起不到作用了。毕竟它这个力量是有限的，它只能针对于结节，能明白吧？但是结节一般是小于一的这种。那么灵芝孢子油如果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不属于中药饮片，它真正起作用的是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那它真正起到作用的是什么？灵芝三萜和麦角甾醇。灵芝三萜是预防肿块、抗肿块的，麦角甾醇是抗硬化、抗炎症、抗心肺肝肾衰竭的。所以鹿角冒粉和灵芝孢子油有本质的区别，它没有可比性，能明白吧？没有可比性。那鹿角冒它就是软坚散结，最大程度的对于小于一厘米以下的结节能起到作用。而你像灵芝孢子油啊，咱别说灵芝孢子油，你就灵芝孢子粉，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有条件吃点好，抗肿块、预防肿块恶性病、提高免疫力，好东西。你要知道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对比，他们是1:100的关系，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你就可想而知灵芝孢子油的药用价值和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的效果了。
同时这个灵芝孢子油还具有什么呢？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等功效。因为你只有了抗了炎症，你才能真正避免肿块恶性病的发生。因为任何一种肿块恶性病，它都是从炎症开始的。你没有肺炎，你哪来的肺部肿块结节呀？包括我们说肺恶性病啊，你没有胃炎，你哪来的胃部的肿块啊？对吧？息肉啊，你没有肠炎，你哪来的肠息肉？哪来的肠道内的肿块？甚至是发展到为恶性的，你没有肾炎，你哪来的就是肾部的囊肿，对不对？你包括男同志前列腺方面，先有的前列腺炎，再出现的前列腺恶病嘛。女同志啊，在子宫，包括那卵巢，包括那个乳腺，先有的炎症，最后出现的什么呢？恶性病。有的讲话了，哎呦，子宫摘除了，卵巢也摘除了啊，有的乳腺呢，切掉一个，对吧？你没有这些炎症，哪来的恶性病呢？所以灵芝孢子油是抗炎症的，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能把你体内的炎症给你清出去。所以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之外，还具有什么呢？抗炎症作用。你包括抗衰竭，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一整肾衰了，一整心衰了，一整呼吸衰竭了啊，大白肺了，对吧？肺衰了，那这人的器官一衰竭，那人不就完了吗？你就像我认识一个开中医馆的啊，他老家是贵州的，最开始他是糖尿病啊，也不治也不吃药啊。你别看他是搞中医的，但是呢他医不了自己的病，就是咱们常说的那叫什么来着，就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对不对？说到后期呢，糖尿病综合症了，身体免疫力也不行了，本身上医院合计啊调一调血糖的，结果出院的时候又感染上肺炎了，很快不到两天的肺子就白了，就出现大白肺了。在重症前前后后一共待了一个多月啊，这个重症监护室他始终就出不去，一出来就高烧不退，一出来就炎症上来了，一出来他那个白细胞就高了，因为他肺的那个器官始终是衰竭的，功能都没了，所以最后在重症监护室维持了一个月，最后整个器官衰竭，心脏啊、肺啊、肾啊，最后就所有的器官衰竭，那这人到死都没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呢？因为它抗器官的衰竭，它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就像车似的，你开一段路之后没油了，你想再往前开，你是不是就得加油啊？那人身体也是一样啊，不管这样那样的问题，你现在器官衰竭了，你是心呐、肾呐、那么心衰、肾衰，你还是呼吸衰竭、肺衰，你现在想往前走，说白了想活着，那你必须得加油。那灵芝孢子油是啥呀？那就是油啊，那就是你生命的油，你有它生命能延续，你能活着，你能往前走。所以灵芝孢子油是你器官的加油站，也是你心脑硬化的保护伞。你看我们很多人一说硬化，大家都会说哎呦太正常了，现在上医院10个人10个人都是动脉硬化的，讲话太常见了，大家都动脉硬化。但我想跟你说啥呀，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高血压呀？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肾病尿毒症啊？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眼底病变呢？哪来的青光眼呢？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糖尿病并发症？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呢？对不？你没有那个动脉硬化哪来的脑血栓、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啊？这就是你的病根啊。那天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很多人呐、又吃酸的又吃醋啊，就是为了软化血管。其实酸和醋根本它就不管。你包括很多人常年吃那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药。一般你比如说心脏支架了、搭桥了，这适合长期服用，主要是防止你支架这位置出现意外。否则你像我们这样的根本就不适合长期服用或者经常服用。那有人说我现在硬化啊，我一说这话呢可能你最有感触。你看过去

0: 咱们小的时候啊，都玩过啪叽。你想让这东西厉害柔软，你得怎么的？你得给它泡在油里边，经过油的浸润，这啪叽柔软，所以打起来呢，它不容易翻个。过去咱们小的时候都用油泡，说明什么？说明油有渗透性，同时有软化性。所以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出来，这灵芝孢子油有渗透性，有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你血管软化了，对你血压也好，对你心脑也好，对你肝肾也好，它柔软呢，所以都有好处。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啊？那有人说，老师啊，你看我也没有肿块，我家里边也没有这方面病人，更谈不上什么遗传病史，你看我用吃点这东西吗？我说一句道家的话，你看这东西多钱，如果说一盒卖个3000-5000的，我觉得那没必要，有问题再说呗，因为毕竟它不便宜。如果说这一盒300-500的，我觉得脑袋削个尖儿也得吃，就你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也得吃。为啥呀？谁脸上贴字了？谁知道谁有没有肿块恶性病啊？预防呗，对不对？你别忘了，现在有很多它是基因突变形成的，是由于你工作生活压力太大，是由于你饮食不够规律，是由于很多很多原因导致了它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可能你没有这方面的家族遗传，但是它细胞基因突变了，你怎么办？所以预防呗。那38岁的运动博主，常年跑马拉松，常年骑自行车，那你说他那身体好不？他要知道自己会得这个胃恶性病啊，甚至会死，花多少钱他都得预防。我说的对不？所以灵芝孢子油啊，需不需要？我觉得取决于多少钱。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好，那就看多少钱呗。就像我跟小辉说的，我说你告诉我成本价，你要正常价格，我指定给你嫂子买不起，一盒3000多，压力确实挺大。我说你要告诉我一个成本价，这小辉不就跟我一比划吗？一个6的首饰。我当时一看啊，说实话我心里挺激动，因为这一盒600块钱我没有压力啊，我能消费得起啊，对不对？一个月1000来块钱够了。讲话了，老伴有这病吃呗，那指定比不吃强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上岁数了，一辈子走过来不容易，谁也不希望有啥事儿，所以花点钱无所谓，别有啥大病比啥都强，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事？所以我前天我跟小辉说，我说你嫂子这些天呢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吃的也挺好，但是我一直有个想法，正好有这么个机会，我说咱们能不能给老百姓整一次，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啊！我说这两天有很多人啊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也想吃这个灵芝孢子油。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你像我说的那孩子，血液恶性病，啊，还有那老大姐乳腺恶性病，还有很多身患重病这样那样的病友都能用上，那多好啊，对吧？就一起按照这个成本价吃呗。我一说完这话，小辉紧接着说，那不行不行那不行。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就有那个电话打过来了，他说我这边啊来个电话，我先接一下，咱们找个时间再说。所以我就合计，我想跟他聊一聊，我觉得这件事啊挺有意义的，那甚至说打破了一次行业的垄断，打破了一次行业的溢价，让这个灵芝孢子油也能飞入咱们寻常百姓家。就咱们很多老百姓可能以前听说过，但一直呢说这个价格没敢打听没敢问，对不对？光知道挺贵的啊。这回呢我是想啊，能不能飞入我们寻常老百姓家，让被病痛折磨的这些人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觉得无论谁，人的命都比天大，咱们总说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啊，任何一个兄弟姊妹，我希望别只是嘴上说说，对不？咱们总说心善积德，我希望能做出来，所以我打心里我想去做这个有意义的事儿。 想让咱们这寻常的老百姓也能吃上用上这么名贵的灵芝孢子油，我有这想法，所以大家伙你别着急，你等我信儿啊。这两天你看不少老同志打电话就问我啊，也想吃，我都让他们在等。另外呢，有的说最近感冒了，怎么病毒还这么厉害呢？其实啊，这就是人的这个免疫力全都低了，所以呢，平时啊喝点什么能预防呢？我给大家出个方子，苍术管仲一样15克煮水喝，用于流行感冒的预防，同时呢还能起到很好的抗病毒的效果，对于我们流行感冒有很好的治疗预防效果。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真柏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4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克煮水喝，按1个月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炙黄芪，别买生黄芪，炙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伙儿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来跟我进行咨询，有啥问题呢咱大家你随时给我来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这个方子啊，有不明白不懂的地方，包括那个灵芝孢子油，大家有啥问题想咨询想了解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田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 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酸铁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好。
0: 你好。
3: 我是云南宜宾的听众啊。
0: 啊，欢迎。
3: 非常高兴星期能够和你通上电话。
0: 啊。
3: 那近期老伴好一些了吗？
0: 老伴的身体现在在逐渐康复啊。这不最近又给他吃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了吗？我看他那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挺好的。这也谢谢你的惦记啊，谢谢关心啊。
3: 那近期呢，也就是刚刚听到你说灵芝孢子油这个嘛，
0: 啊，
3: 那就是你说老伴好了一些，那我呢也就想今天呢就是想问问，那我这个身体呢也适不适合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这些？
0: 啊，那你跟我说说怎么的？你这是身上有啥炎症啊，还是有啥其他的肿块什么的？
3: 哎呦，老师说起这些病，我感觉我一个人都是病的，因为这也是检查嘛。那检查说第一个我就是这个像查出是带有这个肝病毒，这个慢性肝这种，已经是察觉到现在已经20来年嘛。
0: 病毒量高不高？
3: 哎呦，现在就是他说这个病毒量高嘛，那医生就是建议我吃这个抗病毒药嘛。那个什么单气卡韦这个嘛。
0: 啊，这是抗病毒的。你做没做过肝功检查呀？就是咱们说转氨酶高不高？
3: 那些不高，那些都不高，就是这个病毒量高，其他都还好。
0: 啊，那个适当的你就吃点抗病毒的，像那个恩替卡韦这种，你吃点抗病毒的。啊，这是对你有好处的，而且一定要把这个稳定住，因为它慢慢的它会发展成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肝纤维化、肝硬化，完了就向着我们肝恶性病去发展了。啊，
3: 他这种嘛，那我觉得医生建议我吃，那我就
0: 对呀、啊，你一生气，你肝区是不是不舒服？
3: 哎呦，生气这个是随时都生气的，我就说暴脾气也没办法。
0: 对呗，一生气他就肝区不舒服了，因为你现在病史太长了，你这肝细胞肯定是有损伤的啊。另外一个，你平时脾气大不大？身上有没有结节肿块啥的？
3: 哎呦，第二个老师就是我就全部脏腑都有结节的。
0: 哎呦，都哪有啊？
3: 甲状腺啊、乳房啊、肺啊、子宫啊。哎呦，
0: 哎呦，甲状腺结节、肺上结节都多大你记得不？
3: 这个甲状腺是这次检查他说4A。
0: 4A 还可以啊。
3: 那这个乳房我就说20来年轻，我就阅兵期了一个的，做了一个，那个就才一个。就是病情呢也可以就是轻微瘤嘛，这个轻微瘤。
0: 那还说肺上也有结节，肺结节是多大？
3: 肺结节这个它8×6嘛。
0: 啊，就是8×6，2个 m， 那是毫米。
3: 嗯。
0: 就是不到1厘米，不到1厘米呢，这是结节。所以这个对你来讲啊，你都得注意。啊，你都得注意。你看啊，乳腺上有结节，完了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有结节，肝上呢还有这个病毒。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今年多大岁数？
3: 50了，快。
0: 50了，还不到50啊？
3: 嗯，到了。
0: 哎呦，你得注意呀、啊，你得注意呀、啊！你这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平时爱生气、爱发火， 啊，完了，陈志学与月儿成结了。
3: 对，本来就是这些亏息吧。

0: 这些我觉得可能就是循环比较慢的啦。这些可能跟自己的脾气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
1: 肯定啊，我跟你说，他主要就是由于你的气性大、脾气大、爱生气，有的时候生闷气，没事的时候爱合计事儿，完了之后呢，他就气滞血瘀了，瘀那儿了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之后慢慢越堵，堵得越来越厉害，他就淤阻了，淤阻慢慢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硬块了，啊，
0: 对，
1: 如果说再大的话，就形成肿块了。再大的话，你像那个肺结节，你要超过1厘米，啊，就不是那个 MM 变成 CM 了，那不就到肿块了吗？啊，那就必须得做手术了啊，还得看它是不是原位的，有没有浸润呢？那就相对来说就麻烦了。所以你现在你看你身上的这些结节，大夫是不是都让你定期去观察？
0: 对。
1: 哎，隔多长时间又拍个片儿看一看有没有变化，是不是？对呗，所以。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咱们这个深柏舒心颗粒，你要能用是最好的，啊，一定要把它用上。干什么呢？啊，它本身呢，它是化瘀堵的，最起码它能使你经络气血畅通，啊，完了之后呢，有机会的话，咱可以用一用我们这个孢子油，因为孢子油对于你来讲，最起码它能让你这个结节别再往不好的方向上去发展。啊，这个孢子油它有什么呢？有似抗似防的作用。你像你这个给你抗炎啊，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肝炎的问题给你控制控制。完了之后呢，给你抗硬化，给你抗肿块，就是让我们的结节呀，别往肿块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要往肿块方向发展，那就麻烦了。你要是做手术的话，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你是怎么做呀？哪个手术都伤身体。不光说花钱的问题，而且你还有个肝病，你这都不好做，你知道吧？哎，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先用用这个什么呢？深柏舒心颗粒化化瘀，完了之后有机会的话，咱们把孢子油用一用，对你来讲挺好，挺适合。
0: 那老师，那如果有机会嘛，也给我们带点灵芝孢子油，我们也去用吧，
1: 行，我看有机会我给你争取点儿。你这情况啊，能用是最好的了，怎么也得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啊，把这结节、肿块都给它控制住啊。
0: 那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1: 嗯。
0: 那老母亲就是常年也就是吃安眠药嘛，不吃安眠药就是睡不着，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这些也是可以用用吧？
1: 灵芝孢子油有是抗是防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看老母亲睡不着觉是什么原因啊？是动脉硬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是我们心脑有病变，还是说顽固性的失眠，还是说操心呐、还是心情因素？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失眠？你知道不？
0: 焦虑啊，他的就是焦虑。
1: 焦虑，有高血压没？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有吗？
0: 高血压是有，但是糖尿病些都没有，脑梗些都没有，他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啊，
1: 脑供血不足，那就是有动脉硬化呗。行啊，有机会能用这个，你给他用用，给他用用吧。因为你首先得抗动脉硬化，不是说我们说失眠，西医治失眠，不管你什么原因引起的，来吧，吃安眠药吧。啊，越吃越坏。那咱中医治不是这么治的，他得根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像你刚才一说老母亲这个情况，首先第一焦虑啊，就是心情因素，总惦记事儿，总寻思事儿。这是一，其二一个有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引起的供血不足，就咱们说心脑缺血缺氧，所以这些呢，它就适合咱们去用了。所以到时候有机会能用的话，就一起用吧，好吧？
0: 非常
1: 好，
0: 感谢老师
1: 哎
0: 哦。
1: 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好的，
0: 期待能够早期用上那个灵芝孢子油，
1: 行，我看看有机会我给你争取点，你这情况挺复杂啊，
0: 好的，好
1: 好好，
0: 的。
1: 再见。
2: 灵芝。五谷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肋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誉其九十千胜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 及核心成分。

0: 您吃三贴的含量是包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包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梨汁包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贴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包子油。灵芝包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包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包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毒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包子油，灵芝三贴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2: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2: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2: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2: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2: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2: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2: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孟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

0: 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孟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非老师。那今天呢，这个跟大家在正式讲之前呢，孟非老师说说自己的感慨。感慨什么呢？就是我呀挺有成就感的。怎么说呢？我呀这最近一段时间也算是帮了我们听众朋友的一点小忙，所以说这心里的成就感呢慢慢的就上来了。你看昨天呢，我是第一天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把我们中心这些患者用到的好的这个磷虾油啊拿出来一部分。首先呢，这个要感谢我们中心里面的院领导，再有啊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孟非老师的一个信任。那昨天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从这个广播间里面一出来，我就见到了一个繁忙的景象。什么情况啊？那个外面电话声啊是此起彼伏，哎呀就一直没断过。后来一统计啊，大几百个电话就打过来了。当时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数据，第一个我是欣慰，第二个呢我有个感触。感触什么呢？就是孟非老师啊不是舍不得给大家搞这个磷虾油，主要一点啊，咱们能够拿到的就那么几百份，咱们听众朋友可不是几百个人呐。你说这有的人呢，他很重视自己的健康，他也想软化血管，可是啊就赶得这么巧，他这两天呢有事儿就出门了，一下子呀就没听到咱们这两期节目，那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又过去了。那你说可惜不可惜啊？因为这一次这个定制款的上面带我们中心里面特殊名牌优颜诺这三个字的磷虾油，定制款的磷虾油只有这么点量。不是说孟非老师啊不想放开了拿，首先这个东西啊它要跟上我们中心的计划，它不是一个中心用，是五个中心都用，不只是在我们中心住着的人用，很多出了中心回到家里面的他也在用，甚至有些人呢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拿。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按照定量的，基本上多不多少，可能说咱们这一次啊能拿到，下一次说不准多久，可能几年之后呢。那这一次要错过了之后，那您说有些人说我听到孟非老师讲不是一种油啊，不是磷虾油一种啊，是15种的。那确实啊，这15种油啊都是特殊的，里面含有大量欧米伽三的，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衰老的。可是你不要忘了啊，那10种植物油啊它只能够解决血管内皮的软化，几个月见效了，后面血管外层的那一块它就软化不了了。那5种海洋动物的油脂当中它就不一样了，它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内皮，又能够软化血管的外皮啊，是里外都能给你变软的，就是效果慢，疗程长，时间呢久一点。那这几种油啊价格都不一样，实际上呢又以磷虾油最实惠，而且功能不比那几个差，甚至还要更好一点。那我们中心才定制的这个磷虾油，我呀也是担心有的人呢没抢到，也是担心有的人错过了这个节目时间，后面再听到了想拿没机会了。咱们毕竟也要做到什么呢？公平公正。大家说孟非老师这么做是不是也是情有可原呢？对吧？那今天呢是第二天了，昨天我还以为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手忙脚乱，结果呢我发现没有，人家工作的有条不紊。虽然说电话来的那么多，接电话的顺序流程和服务啊还是做得很好，主要啊就是大家太热情了，主要就是大家呀太想快点解决这个血管的问题了。其实啊您这么踊跃这么热情，孟非老师啊挺欣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我们血管的硬化问题这是基础，

什么基础啊？这是生病的基础，就相当于病了这个大楼啊，这个地基打得牢，血管越硬化，生病这个楼盖的就越高，那这个病啊就结实，就不好治。那同样啊，我们软化血管呢，就是给健康打基础，你血管硬化就是给疾病打基础。那你说我们这个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在对抗我们心脑血管病啊，对抗我们疾病的身体啊，慢慢的恢复我们身体血管的弹性，就等于再给我们长命百岁，再给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来打基础，对不对啊？说到咱们这个林加油啊，尤其他这个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硬化这个情况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其实中医藏医啊都很好。那孟非老师就是学中医出身，后来又学的藏医。那中医藏医啊，无论是在活血化瘀啊、去瘀通络呀、舒筋活血呀等等方面，那国外都羡慕得很。可是呢，就有一个小问题，这个血管硬化呀是近现代这一两百年提出来的，那老祖宗那个时候啊就没有血管硬化这个词儿，也没有血管硬化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溶个血栓呢，啊，这个通个血管啊，这个药方和药材啊比比皆是，你只要是个医生，是个中医大夫，随便都能拿出来十几二十个这样的方子。可是如果说让他来软化血管，那咱们这个本土的药材啊可能说就没有那个配伍了，那咱们还真就得用到这种特殊的源自于海洋的，也就是说人都是源自于海洋，我们用到海洋里的东西啊，对人来说吸收率更高，哎，作用力更强，见效呢就更稳定，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林加油针对性的就是来解决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程度。同时啊，我不说了吗，人和血管啊是同寿的，那你说你血管变好了，变干净了，变年轻了，我们的寿命是不是无形之中也就增长了呀，是不是？这也等于给大家发了一张100岁的门票吧，对吧？还是那句话啊，这个林加油啊咱们抓紧，今天是第二天，又是150份，那我也跟大家说的呀很清楚了，这个林加油呢是我们的定制款，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呀就是为了保证有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款的这么一个标识。您记住啊，我们中心里面除了拿一些特殊的品牌药以外，剩下绝大多数就此时此刻要统计应该是在70%左右的用药，或者是药食同源，或者是营养干预的东西。如果说量大的，我们单位都是在外面的这些企业来定制的，而每一个定制的为了谨防假冒，我们上面都有这三个字的标识，就是优颜诺。所以呢只要见到这三个字你就放心，你放心啊，第一没人敢假冒，如果谁要敢假冒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基本上就离着倾家荡产不远了，那也是正品的一个标识。那第二呢，咱们这个林加油啊价格实惠，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定制之后纯度还保证真品还保证的情况下，一瓶啊才100块钱，这一瓶呢是一个月的量，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人呢你就记住了就吃上1年到2年，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时间比较长的啊，那我就建议你啊就是2年的时间就够了，因为这个东西的保质期也是2年，基本上要给你们这次拿是生产日期啊都是最近的，这2年的时间绝对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你吃上少最少吃上1年，多也就是说最多的量就是2年的量，24个月，那咱们这个一瓶吃1个月，那1年呢就是12瓶，1瓶是100啊，那1年12瓶就是1200，那2年呢就是24瓶，那价钱呢在中心里面就是2400，那你说这么算下来也不贵，一天才折合3.3块钱，对吧？那你说是不是普普通通任何一个家庭他都能吃得起啊？可是呢这次啊
也感谢我们中心给了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给了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大的实惠。也就是说这次啊，是您一次性拿六瓶只花600块钱，600块钱呢再多给你拿六瓶，这样的话这不就12瓶了吗？就一年了。也就是说12瓶正常是1200，这次呢您花600块钱就够了，对吧？600块钱到手了12瓶，一瓶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那如果要吃2年的，你也不用买24瓶，您呢就直接拿一个12瓶，12瓶呢是1200块钱，多给你拿上12瓶，这不就是2年的量了吗？是不是？折算下来啊，一个月50块钱，任何家庭啊都吃得起。在这里呢，您如果想软化血管的，如果想让血管的内皮和外皮都软化下来的，如果想逆转血管动脉硬化的，你明明知道了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都是跟血管硬化有关系的，那你抓紧时间报名。今天呢还有150分，我们回去吃也简单啊，1天2粒就行了。您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呢说清您的姓名地址，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送到您的身边啊，您就直接开始用上。那怎么吃呢？大家也挺好啊。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再嘱咐一下大家，每天2粒。有人说我病多我吃4粒行不行？不行，就2粒。在我们中心里啊，很多人就感觉这个东西便宜，就说多吃几粒吧，我们是不赞同的。为啥呢？你吃多了它真的不吸收了，它就排出去了，浪费。这个虽然说浪费的钱也不多，那浪费的干啥呢？它放心啊，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毒副作用，即使多吃也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不好的作用。但是呢这2粒啊是标准量，我们就按照这个含量设计的，1天2粒刚刚好，不要多，多了之后你反倒吸收不了就浪费了，是不是？虽然没有副作用，那你多吃它干啥呀？1天就2粒，这2粒啊你什么时间吃都行。你说我早上起来吃可以，中午吃没问题，晚上吃也中，反正是1天2粒。饭前吃可以，饭后吃可以，你说你跟着饭一起吃也没事。有人说那跟药能不能一起吃？没关系，你跟任何药都能吃。也就是说这个磷虾油啊，它属于天然的物质啊，它这个物质呢是本身人就需要的，或者说本身呢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种东西，跟人体的契合度和结合度是100%，我们的吸收率都能几乎达到99%以上。那你说对我们身体只有好处是没有害处，你就放心大胆任何时间吃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们就敬请放心就好了。那再有啊，有些人可能还是没太记住，说孟非老师啊，我这个磷虾油吃了之后，你说逆转血管啊，解决软化，这个解决动脉硬化，多久见效啊？我跟大家说别着急，这个东西啊慢工出细活。我们吃速效救心丸是吃了当时就见效，2-3分钟就见效，这个磷虾油啊是至少要1年见效。有人说一年怎么变化能看得出来吗？能啊，你对照啊，你就对照你的舌头底下，对照你的眼睛的红血丝，你就知道有变化了。这个东西是越慢效果越好，对不对啊？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实际上吃了之后短期之内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可是呢它就在你身体内潜移默化的慢慢的在改变你的血管状态，哎，它是这样起作用的。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作用不明显，一定要给它足够的时间，时间到了结果自然就到了，时间够了，哎呀，有不多，不到10%。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有的人吃过了之后啊，他这小便会有点发红。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呢拿到了这个磷虾油，您吃了之后啊小便有点微微的发红，你不要担心，这不只不是坏事，这还是好事。这是什么？我跟你说，这对吃磷虾油来说对你是好事，这个足以证明啊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叫自由基。这自由基啊是一种氧化物质啊，这自由基啊它是一个缺失了一个电子的坏东西，
他为了自身的稳定啊，他专门抓健康的细胞来抢电子，就抢人家的来谋求自身的稳定。他抢谁，谁就变成自由基了，就破坏人家的体表的电子平衡了。从而啊，这一个地方的细胞就开始衰老、老化，甚至病变了。自由基过多呀，是导致癌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那如果说你要是吃了这个磷虾油啊，你小便变红了，我告诉你，这就证明你身上自由基多了。那你自由基多了，为什么吃了磷虾油小便会变红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我再说一遍，第一种东西叫欧米伽三，逆转血管硬化的。第二个东西，磷虾油里面的东西叫磷脂，磷脂是能够帮助欧米伽三穿透渗透我们的血管内外皮，以及渗透到我们的细胞内部当中的。磷脂就有个强穿透疏通的作用。那磷虾油当中还有第三个物质，这个物质就叫虾青素。再说一遍啊，虾青素，世界上有两种虾青素，一个叫海生，一个叫陆生。什么叫海生呢？大家听好，海生呢就是从海里面来的，在虾里面的，这个颜色呀是一种青色的，这种情况下起名叫虾青素。那这叫海生的。什么叫陆生的？就是不是在海洋当中的，但是陆生的虾青素也不是在地上，在哪儿呢？在水里。水里面的植物，淡水里的植物虾青素含量也有，也就是说陆地上的植物里面有虾青素的含量低。淡水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这个藻类里面含有大量的虾青素。可是呢，大家知道啊，这个植物型的虾青素和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虾青素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是那种特别好的企业生产的雨生红球藻里面的虾青素，那也是真好，真的好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海洋里面得到虾青素更容易，不是说它哪个好不好的问题了。单以虾青素为论啊，都好，它们两个不相上下。但是相对来说呢，雨生红球藻这个东西啊，你要养殖，养殖起来是很麻烦的，而且呢对水质的要求很严格。那虾青素呢，从虾里面获取，从磷虾当中获取就更容易，因为磷虾的量啊太大太大了，便宜。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啊就两种这个虾青素，一个是虾里面的虾青素，一个是雨生红球藻里的虾青素。那孟非老师讲到这里，就是告诉你磷虾油当中，你看本身的就是虾呀，它就是里面含虾青素多，虾青素跟你身体当中的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当然不会天天红啊，就红几天，也不会特别红。所以呢，如果说你用了我们的磷虾油吃了几天，小便有点变色发红了，你不要担心，你还要高兴，你一下子呀就是磷虾油又帮助你解决了自由基的问题。有人说那不是好事吗？那当然是好事了，你自由基变少了，你寿命延长啊，是不是？氧化多了的人皱纹加深，老年斑多，这老年斑呢就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这脂质斑块到了体表啊就变成了色斑，这种就是老年性的色斑，就叫老年斑。那都是你自由基多了。如果说你吃这个磷虾油时间久一点，我不说了吗，它这个时间要长，但是要说快点几个月，你这老年斑会变淡，这是真的啊。但是它不是病啊，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下发红的你不要担心啊，这是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虾青素，解决了你自由基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你呀，100%的放心，磷虾油这个东西是安全，没有一丁点的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啊，它和我们任何的食物啊、药物啊、保健品呢是没有一丁点的冲突的，您跟任何东西都可以吃。那怎么样才能保证说咱们拿到手的这个磷虾油是高品质的、有保证的呢？我告诉你，你就认准两方面。第一个，上面一定要有这三个字儿，叫优颜诺。我再说一遍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这三个字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高端定制的产品上面必带的三个字，是我们的识别标准。

0: 量是多少吧，都在上面是一清二楚，咱们拿过来一看真假自然就知道了，对吧？只有有这个就是真的，哎，没有这个那你自己猜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那好了，那如果说有人说，哎呀，说孟非老师，我就想试试这个到底是真是假，那好吧，您呢可以拿着我们这个磷加油到任何一个质检报告去干什么呢？做检测，哎，你鉴定一下，看看跟我们的检测报告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一样，那是不是就证明是真的了？是不是？如果说不一样怎么办？我也给你个说法，给你什么个说法？假一赔十，你说别说假一赔十，假一赔二十都同意。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东西是定制款，货真价实，绝对是产品和报告上面是一模一样的，保证质量。定制款呢是真品，真品呢不一定贵，但是呢还是那个事儿啊，这个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没啥技术含量。这个磷虾油要生产，它只要一个东西，良心。你记住，它只要有良心就没问题。问题是啥呀？问题是现在有的商家他没良心，他只为了赚钱，他要为了赚钱他就没良心。市面上假货横行，我都相信我们有的听众啊，甚至都买到过这个假的磷虾油。你吃了一年，别说一年，你吃五年它也没有用啊。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里面几乎不含，甚至说只是个概念，甚至瓶子上的标签写的都不准，明白了吧？你吃那样的磷虾油，你吃多久都没用。咱们呢，第一有优研诺三个字，第二个有质检报告，你拿回去吃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的，只有这样的才是品质的保证。同时呢，也只有这样的，你吃上才能够慢慢的血管的内皮和外皮都给你软化。咱们记住啊，只有以油才能化油，以油才能软化血管，还不是什么油都能软化血管。要想逆转血管硬化，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用磷虾油不是唯一的选择，十五种油呢，但是用磷虾油绝对是最安全、最便宜、最有效的选择，这是百分之百肯定的，明白了吧？你就记住了，拿到这个油，第一个事儿，你就看看这上面有没有这三个字“优研诺”，也是我们的定制标识，也是我们的识别号。啊，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呀，就认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他一看到他就放心了。这属于小众范围啊，就是这个不是品牌，也不是名牌，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实际上啊，就是信任力。就是我们中心的放心标识，您呢拿回家一定第一时间看看有没有这三个字啊，有这三个字就是真，没有这三个字那一定是假的。真要是我给你拿假的了，或者说你检测跟我们这个检测报告不符的，假一赔十。孟非老师说到做到。无论是中医藏医还是现代医学，千百种医学理论呢，别管它如何先进，在我的视角当中，只看临床是否生效。同样呢，无论是西药中药还是实验室当中的创新药，眼花缭乱的药品和保健品，别管它怎么宣传推广，在我的判断中，只看有没有显著的疗效。真理没有相对，没有中庸，治好病才是所有医学和药学的唯一真理。良言难劝该走人，孟非我呀从不纠结。这世界上确实有千金难买的良药，但也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 一定不要错过。

我这个机会，孟非老师再给你说一遍，这个磷虾油啊，你要吃你就吃上一年到两年，只要是病程长的，你就照着两年吃。有人说呢，我多吃行不行？多了就不要了，你最多就两年就足够了，因为血管一旦变软了之后啊，它再一次硬化，至少要十几二十年，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就不着急了呀，是不是？咱们给了自己血管一个十到二十年的缓冲期，你还急什么呢？是不是？而且呢，这十五种能够软化的油脂，十种是植物油，五种啊是海洋动物的油。那这里面最有效，换句话来讲，价格最合适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那我们中心呢就定制的这个磷虾油，这一次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什么呢？100块钱一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到手就是一年12个月的量。你拿12瓶就是1200块钱，再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就是24瓶。那你说是不是任何家庭都能用得起啊？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定要把这个磷虾油给用上。我再给你提醒一下啊，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五高的，就是三高的基础高，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还有一个高血粘的，还有个高尿酸的，是不是？这是三高加两高合到一起啊，叫五高。这五高任何一个高，它都能够导致血管的硬化，它能够导致你血管弹性的降低，让你的血管啊变得是又硬又脆，甚至说血管管腔都变窄了。大家听好啊，磷虾油它不是药，磷虾油是属于一种特殊膳食。这种特殊膳食啊，它不治病，它只能够解决你一个事儿。有人说我腰疼腿疼，有人说我胃疼哪里疼，大家听好，磷虾油不止疼。第二个人说孟非老师，我骨质疏松用磷虾油行不行？没用。你要说是你对关节有轻微的润滑作用，这磷虾油还是能办到的。可是解决你骨头疼，那没有的。咱们是有一说一，咱不能胡说呀，是不是？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免疫力不好，免疫力不好搞点维 C， 是不是？免疫力不好补点正气都可以。你不要认为磷虾油是神药，不要认为磷虾油是万能的，不要认为吃了磷虾油药都不用吃了。不是的，是什么人必须吃呢？五高的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类的人要吃。哎，这磷虾油你一定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逆转了你的血管硬化，改变了你的血管弹性，那你这个基础问题和风险性就会降低。你看高血压，什么叫血压呀？孟非老师虽然学的是中医，可是西医的这套东西和营养医学、生物医学也都在学，虽然不如人家专业的人专业，这个事儿啊咱都懂。什么叫血压呢？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我们血管壁产生的侧压力，就像我们水管里面过水一样，这个水压要高了，撑的那个水管啊胀起来了，这个就叫血压。哎，在水管里叫水压，在血管里就叫血压。这个压力越大，给到我们两边血管的压力就相对提高了，这个时候心脏往出一蹦，这叫蹦出去血去了，高压就出来了。心脏这血往回一来，哎，这个时候低压就来了，就一个叫收缩，一个叫舒张，舒张收缩，舒张收缩，这心脏完成一次血液循环，这血压呀就开始出现了，有高压有低压，是不是？那大家呀，有的人呢年龄一大，这血压不能说100%，至少是80%的人血压都不对。那有的人呢，这血压呀高的都没边，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血压呀到了多少爆表，你看那个血压计上面那个标识啊不够使，是不是？拿电子血压计一量，好家伙，200、210，你说这多危险呢？你说这是不是等于血管随时在破裂的边缘呢？就这种到医院去了之后，那医生都怕呀，怕你随时出现大量的脑出血呀，那直接要命啊，是不是？就别说200了，只要说年纪一大血压超过160、170，这都是有随时崩血管的危险，明白了吧？尤其是血压一大，还容易把血管里面的斑块给冲下来。那你说血压的高，不就是跟血管的收缩有关系吗？不就是跟血管的弹性有关吗？是不是？你跟我们降压用利尿剂，不就是减少血液里面的水量，
让你的压力减小吗？是不是血管紧张抑制素，包括扩张血管的，都是在血管的弹性上来入手。可是所有的西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临时的，你只要这个药一停，后面还是该高多少就是多少。我们用这个磷虾油啊就不一样，我们就相当于什么，我们就相当于让你的这个水管的弹性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不让它变旧。我们让你旧的那种弹性低的血管给它弹性慢慢恢复回来，那你说这叫不叫逆转血管的硬化呀？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引起血管硬化的元凶，高尿酸和高血粘更是让血管雪上加霜。那你说你有这个情况，你吃着药的时候后面不一定加重了，可是怎么样减轻啊？你要想减轻，你不还不得回过头来解决血管的软化吗？磷虾油是不二的首选，你必用。第二类的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房颤的、早搏的啊，什么心律不齐的、心衰的、心绞痛的、压着大石头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心脏要出病，绝大多数心脏的问题就是冠状动脉。而冠状动脉为什么出病，为什么心脏不适，就是因为心脏自身也要用血。心脏自身用血，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就是给心脏供血的，它忙了全身，唯独忙没到自己，它给冠状动脉的血来的少了，冠状动脉里的血管硬化了，血管硬化了病就来了，全名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再说一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老百姓讲叫心脏病。你听听，冠状动脉这是发病位置，粥样硬化性，你听听是不是粥样硬化呀？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是不是就来了吗？是不是粥样硬化是元凶，粥样硬化又叫血管硬化。那你说软化血管不对吗？对吧，磷虾油虽然不是药，它让你心脏的血管软一点，是不是给你心脏的压力减轻一点？心脏的压力减轻一点，血管软一点，过来的血多一点。那你告诉我，到最后为止，时间够用了，疗程够用了的时候，周期够了的时候，你的血管软一点，你的心脏就轻一分，血管好两分，你的心脏就减轻两分的痛苦。虽然这个东西不是药，它属于特殊膳食，但是它这个是其他东西比拟不了也替代不了的呀。这就是磷虾油必须要用的一个原因呢。那反过来脑血管更是如此啊，我们是拿过那个人脑袋的模型的，我们也看到过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陈列室当中，我们亲手拿过我们人脑部血管的一个标本，也就是说我们脑袋里面的大脑标本、神经标本和血管标本，孟非老师上学的时候都在手里面摆弄过，对吧？有模型，有实物的。那脑血管细的呀，哎呀，你就别提了，除了两边这个颈动脉还稍微粗一点，脑袋里面是跟比蜘蛛网还要细的细血管，甚至比蜘蛛网还要多的脑神经。脑神经靠什么？是不靠血管滋养啊？脑袋靠什么？是不是靠血管供应过来的血液和氧气才能够工作呀？那脑血管为什么发病率要比心血管病发病率多？就是因为我们脑袋虽然不大，功能多，全身都归它控制，那脑袋里面每一个区块作用都不一样，哪个地方的血管堵了都出问题。你看我们有没有人这个嘴歪的、鼻子歪的、眼睛歪的，是不是眼睛哪儿都歪的？哎呀，你不用问，脑血管。是不是走路发歪的？脑血管。哆哆嗦嗦的？脑血管。手抖帕金森的？脑血管。脚底下像踩着电门一样？脑血管。那脑血管为啥生病啊？脑血管里有啥呀？是不是那脑袋里最多的就是脑血管和脑神经，你不解决他俩解决谁啊？神经你是滋养不到了，它靠正常吸收营养，脑血管里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血，脑血管里这个血就得要弹性好，血管正常供血量才够，血管一旦管腔变窄了，血管硬化了，来的血都少了。你只要脑袋一缺血就缺氧，你只要一缺氧就头晕、就头沉、就懵、就晕、就胀、就烦，睡不着觉，反正就哪儿都不舒服，这脑血管病就来了。一旦脑血管破裂堵塞，后遗症什么画圈的、跨框的啊、口眼歪斜的、瘫痪在床的、
半身不遂的。那咱们为什么非要等到这么严重才解决呢？是不是一直说潜移默化的治疗，春风细雨一般，万丈高楼平地起啊？什么是万丈高楼？血管啊，所有的病没跟你说吗？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都是血管硬化，对吧？你血管脑血管硬化了，脑血管病；心血管硬化了，心脏病；下肢血管硬化了，静脉曲张；脖子血管硬化了，斑块。这不都是这样吗？包括你眼睛不好，不也都是里面的血管出问题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什么人必须用，五高都要用，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这磷虾油你听孟非老师的，一定把它用上，价钱又不贵。咱们给了这个政策之后，一个月才折合下来才50块钱，你说是不是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啊？对吧？一年下来600块钱，两年才1200块钱，那你说还帮你解决大问题，给你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你以后啊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修补正气的药，那作用都会提高的，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要提醒一部分人，什么人呢？如果你还没有打这个电话的，那你现在听孟非老师的，你干什么啊？你现在马上到你家里的洗手间，把洗手间的灯打开，你呀、啊、对着洗手间的这个镜子你照一照，把舌头抬起来，你看看你舌头底下的这个血管是什么样的。听着啊，如果你的舌头底下的血管是4类情况，那你这个磷虾油必须用，马上用，现在就用。哪4类？第一个，发黑发乌的，你不用问了，你这不是舌头底下，舌头底下是窗口，全身的血管都这样，你血管已经严重的动脉硬化，血管病就在你身上了。严重动脉硬化的舌头底下看得出来，黑黑的紫紫的，马上用磷虾油，1天2粒，用2年啊。第二类的，你舌头底下的血管疙疙瘩瘩的，一块一块的，鼓的跟蚯蚓一样的，甚至是跟腿上的静脉曲张一样的，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危险了。什么危险了？就是你的血管是一段一段的堵，一段一段的硬，而且都已经扭曲了，比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还严重。那你告诉我要不要解决？你不解决它，它到最后就给你出危险，而且出大危险，就预示着你的心脏或者脑血管快出问题了。如果这两个地方出一个问题，你是1年600或者2年1200能解决吗？你1年2万2年8万都不一定解决了。现在这花小钱预防大问题，你别到以后真到医院住院花大钱的时候还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后悔就晚了啊。听孟非老师的，1天2粒磷虾油连着用上2年，赶紧用，舌头底下就能变回来。那第3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舌头底下的血管不明显，看不出来。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高度引起你的重视，因为你不是舌头底下，舌头底下只是个窗口，代表你全身的血管萎缩了，这个比你血管鼓起来还危险。萎缩了，这个时候血管硬度就下降了，不是说软了，是什么？变脆了。我跟你说，这种脆的血管更容易破，你赶紧把磷虾油用上，让这个血管的弹性慢慢的恢复起来，你这个危险呢就远离了。再有第4个，大家听好，你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不听话，你伸舌头抬怎么抬都抬不起来的，甚至说你想看一下舌头底下，你必须拿个勺子把舌头扒起来，或者拿双筷子把舌头夹起来的，舌头已经不听话了的人，这种情况你听好，你已经不用看舌头底下的血管了。这个舌头只要一不听话，就证明你的脑血管已经相当相当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要不然你就已经脑梗脑出血过，要不然你就已经快要脑梗脑出血了。那你说你这种情况用还是不用？是不是？你难道还要再拖吗？你再拖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这几种情况呢，我再说一遍，必须吃。第一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的，你必须用上磷虾油。哎，第二类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要用上磷虾油。第三个，眼睛经常视物不清的、眼底出血的，你要用到磷虾油。还有一个静脉曲张的，你要用到磷虾油。还有一个舌头底下的血管异常的，甚至都看不到舌头底下血管的，
磷虾油你必用，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话，把血管变软，远离危险，远离风险，让病痛少往你身上来。咱们要活到100岁的，咱们要给自己的健康打基础，拿什么呀？这个磷虾油是15种油当中的 number one 第一名，价格又实惠，而且呢功能作用上又好，它是属于高级的特殊膳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定制款，而且这次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就是说你拿6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里12瓶，一年的量，你拿12瓶，多给你12瓶，到手里2年的量，你少花钱，一个月算下来才50块钱，多划算呢！错过这个，下次你第一在外面不一定买到真，不一定这个价格，拿到这个价格还不一定有这个纯度，所以你要是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报名。你打了电话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好，什么时候能收得到？哎，收到了马上吃，听明白了吧？这个油你一定，磷虾油你一定要用上，大量的欧米伽三，大量的磷脂，大量的虾青素，纯度高，优颜诺三个字别忘了啊。那再有什么人，孟非老师是坚决不让他吃。这个有让吃的，就有不让吃的。什么人不让吃？你听广播，你只是无聊打发时间的，哎，你听广播只是为了消遣的。你已经现在说我不想治了啊，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想怎么样怎么样了，无所谓了，我也不想治了。那你这样的人，你别吃了。你吃了呀，可能你今天吃，万一吃了几天之后突然不想吃了，你就扔了，扔了就浪费了嘛。有的人都拿不到，你说你呀，都是放弃治疗的人了，就想试试，试几天就放下来的人，你说是，钱是你花了，可是东西你拿走了呀，你这种情况下别人还没抢到的，是不是就可惜了？怎么办？你要说是已经放弃治疗的啊，对身体不重视的，那别吃了。第二个，对这个恢复健康啊没有信心的，你也别吃了。为什么说？你记住了，心里面认为自己能健康，他就积极的配合治疗，心里面认为我治病也没概率，没希望，没信心，我告诉你，跟他说啥招他都消极，一消极了不愿意配合，一不配合了影响治疗的节奏，那到最后治起来呀太难了。这样的人没信心没恒心的，孟非老师也说实话，你看我多直爽啊，你别吃了，也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你就别花买了，买了放那儿也没必要。还有第三类，就是家里反对的，无论你是老伴反对还是说你儿女反对，你老伴不想让你健康，你儿女不想让你健康，他们就说有病去医院啊，住院给你打针，要这类的，那我也告诉你，你别买了，你也别吃了，不是钱的事儿，因为花了一点钱，因为让你恢复血管健康，让你恢复血管弹性，让你治病打基础，结果因为这几百块钱搞得你家里鸡犬不宁的，天天打打闹闹吵架的，影响家庭和谐的，孟非老师不想犯这个错误，哎，也不想让你家里打架，也不想让你家里不和谐，也不想因为这点事情你们夫妻关系闹得很僵，跟孩子还闹得不愉快，孟非老师不想这么干。我呀就一直说一句话，这句话呀我的老师小的时候教的我啊，上学的时候教的我，当时啊我听过这句话，但是老师又语重心长的说完了之后啊，我是另外一番感触。这个感触啊到今天我可以说一遍，叫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哎，你听听啊，就说呀咱们下一场大雨啊，是不是这个雨水啊下来了，天宽地阔呀，可是这个草啊在地上它没有根儿，我怎么滋润它呀，是不是？所以叫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门慈悲难度不善之人呢、啊、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咱们讲究的是缘分呢、啊、是不是？咱们那个缘分到了怎么都行，咱们的缘分没到啊咱就别强求了，是不是？你家里反对的没信心的已经放弃治疗的，那你呀就别打这个电话了，你也省点钱，哎，你身体啊以后呢找找别人，或者说自己在家锻炼锻炼都可以，对吧？咱就省这几百块钱，咱就不要花了。你也不想软化血管，你就认为以后出血再说啊，脑梗再说，心梗再说，反正支架无所谓，那你要这样的，孟非老师绝对没有怨言，也不劝你。为什么？因为健康是你自己的，你认为以后梗了也没事，你认为以后瘫痪了也没事，
你认为以后卧床不起了有人照顾。

那咱们就治不治无所谓嘛。我这个车呀，是个火车，我这个火车呢，是带着我的乘客活到100岁的，活到100岁，解毒是关键，哎，软化血管是基础，是不是？关键性的基础这两个事儿咱们都要做呀，你不做，你怎么坐车呀？你坐车都坐不稳的，我怎么带你活到100岁啊？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几个事儿我跟大家说得很明白了。那咱们再说一遍啊，一瓶100块钱，一个人呢用上1年到2年，就是你这次的活动政策，你一次性拿6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就12瓶，你就不用多买了。你买6瓶，多给你拿6瓶，到手12瓶，用1年，1天2粒啊。你要用2年的，你也不用买24瓶，你就买上12瓶，一箱，12瓶一箱，再给你多拿12瓶，这样的话就2年的了，每天2粒。然后呢，任何时间吃，哎，都可以了，明白了吧？这就够了。那然后呢，我跟大家说啊，这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你呀，不要追求说我今天吃上，明天就好，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快。怎么说呢？它这个是周期性的，就是一个周期就是1年，普通人用一个周期1年，哎，要是说身体当中基础病、慢性病的，就是2个周期。用2年的时间就足够了，我不说了吗？如果说你血管逆转回来了，变软了，等到它再硬化，至少要10年、20年后，你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做缓冲了。你说对不对啊？是不是？另外我再说一遍，千万千万要记住，一天就吃2粒，千万不要多吃。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总嘱咐这个事儿，是不是吃多了有害处啊？没事儿，吃多了一点害处没有。你就是一顿把这一瓶60粒都吃下去，都没有一点害处。可是呢，要是多了的情况下，你就不吸收了，那点不吸收了不就浪费了吗？浪费了一点作用没起，你为啥不明天再吃呢？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啊，我在我们中心里是经常能够遇到。哎，咱就不说远了，咱就说前年，我们中心里面有个老爷子，85，哎呀，给他做完各种检测。做完了各种检测报告，就做这个调理治疗方案的时候啊，那都得看吗？结果一看这个舌头，哎呦我的天哪，那舌头是发黑的呀！这老爷子呀，本身就脑梗过，而且呢还是严重的，流口水，走道也慢，所以这舌头是必须看呐。结果这一看舌头底下，那就不是紫啊，是黑，就你能想象的那种乌黑色，就那样，还成坨。这是典型的脑中风后遗症，舌头底下的情况，那走路啊就慢慢悠悠的，那他走5米啊，甚至得差不多要1分钟。不过没事啊，在我们中心里住着，他是100%安全。那我们就跟他说了，说给他的调理治疗方案，其中这里面就用到我们的特殊膳食，就是这个磷虾油，就告诉他啊，这个是软化血管的，给你这个心脑血管的康复打基础的，告诉他了。一天吃2粒，结果呢，这个磷虾油没有危险呢。那你说这老爷子他就想快点好，这个事儿啊人之常情，他就想偏了，他就认为我们给的这个磷虾油啊是神药，哎，就能给这个脑血栓治好。结果呢，他自己就偷偷的加量，吃了多少啊？他每天吃4粒，还悄咪咪的每天吃4粒。后来就发现了，发现了就跟他说，说不能吃这么多啊。说吃多了没坏处，你吃多了也达不到效果双倍，你呀，一天就吃2粒就够了。结果呢，这老爷子挺犟，他说不是没副作用吗？我多吃点。我说我感冒药我都吃2片，那这个我吃4个。结果呢就不让他吃，就劝。你知道啥情况吗？这我们那个小护士啊，劝了一会儿，劝了一会儿，哭了。哎呀，坐那儿就开始哭。你说一个85的老爷子。坐那儿哭了半天，给我们搞的都不会了。这我后来知道的啊，这小护士是一顿良言相劝呢，就告诉他说，真是你吃的多没有用的，哎，吃多了之后你反倒吸收不了，浪费了，你就吃2粒。你看这说心里话，这老爷子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药来吃了？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吃了马上就能把脑血管治好。哎呀，到最后劝来劝去啊，劝了好几天呢，终于改回来。为啥改回来了？不给他了，不放他屋里了。那原先瓶在他屋里，现在不放了。那一天给他送2粒，那没招了。

0: 商量了。结果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有意思，他在我们那儿住了六个多月，我都记得很清楚啊。为啥说对他印象清楚呢？六个多月的时候啊，不到六个月，就是快到六个月的时候，我们去看，因为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什么，舌头底下，尤其是像他这种情况，舌头底下是最关注的。结果到了五个多月、六个多月时候，当时我们再给他看啊，身上的检测指标血管就已经有软化的迹象了。这个我不跟你们说吗？慢工出细活，有软化的迹象了。最明显的就是他舌头底下，他舌头底下是乌黑乌黑的鼓，哎，鼓起来的块块。结果用了六个月了，这回这舌头底下呀，颜色没有变，还是乌黑色。可是你知道吗？这回变成什么样子了？能看清是两条血管了。原先舌头底下一大块都是黑的，现在能看清了，舌头底下是两根乌的血管了。哎呀，当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拍的照片的，然后呢，这次又给他一拍，两张照片往这一放，那立马不一样，是不是？哎呀，高兴的，说高兴，哎呀，我这有希望，你看，这就是结果。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记住了，你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到最后就给你足够的作用。时间啊，那你就赶紧吃上，是不是？记住了，它不是神药，哎，不是包治百病，也不是说吃了这个就不用吃药了，打基础嘛，万丈高楼平地起，是不是？你呀，就正常的吃，每天两粒。你要如果愿意的话，你眼神还好，你就把舌头底下啊拍个照片，是不是？你拍个照片留着，哎，等以后了你再看，慢慢看看你舌头底下有没有变化。这个啊，至少要几个月，对不对？慢慢来。五六个月过后，舌头底下的血管啊自然就变淡了，明白了吧？这个时候作用慢慢也出来了，你说你开心还是不开心呢？你开心了，到那个时候身体等于变好了呀，是不是？一年下来血管软化了，两年下来血管逆转了，你说这是不是对你来讲最大的好事啊，最大的幸运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第二天，咱们一共五天，100块钱一瓶，六瓶600块钱，多给你拿六瓶，一瓶折合50块钱。你吃两年的，你拿12瓶，12瓶是1200块钱，再多给你拿12瓶，刚好两年的量，你就吃吧，身体越来越好，打好基础，以后治什么病都方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的粉丝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孟非老师您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们知道我这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终于打进来了啊！好好，
2: 是啊，太难打，都在战线
0: 啊，战线，对对，电话多，
2: 对，你说，好不容易打进来，我也就劳驾孟非老师您嘛，您也辛苦的受累了
0: 啊，
2: 我就让您嘛帮我就是够订过两份
0: 啊，两份，
2: 因为我对、啊、我自己要吃一份，我给我的儿子他也吃一份
0: 啊，你俩是可以可以。嗯，
2: 对，因为我们俩嘛都是那个喝酒喝的，喝的就是个脑血管啊也都不好了。我自己嘛是轻微那个脑梗过一次，
0: 不重吧？
2: 对，不是很重
0: 啊，那没事啊。
2: 也没拿下这个什么严重的后遗症
0: 啊，好一点。
2: 我儿子嘛，我也让他来吃嘛，我也给他买，啊、所以我想订购两份去。
0: 对、啊，可以可以。没问题，给你订两份。你这样啊，我给你嘱咐一下，如果说您吃上之后啊，打比方有这个小便微微发红啊，别担心，这个是磷虾油里面有虾青素，对抗自由基，清除自由基的时候颜色有点变化，这是好事啊。你就慢慢吃，一天两粒，帮你订上两份，你和你儿子两个人一人一份，好不好？
2: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孟非老师。
0: 哎，可以。
2: 哎，我现在是吃的那个血补那个注意丸，还有那个三物丸，您看这个药行不行呢？
0: 挺好啊，这个你看，这都是经典药啊。你看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血府捉瘀汤，就现在有这血府捉瘀丸，这是王清任的，这药很好，活血化瘀。然后再有你吃这个25味山胡丸，

0: 你这个曾经以前脑血管的小问题是正对症的，一个活血化瘀，一个是止疼通络的，没问题。你吃了这组合挺好，你得把磷虾油加上，把血管再软一软，这效果更好。你吃挺好，没问题。
1: 哦，好的好的，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也是，我也特别愿意来听您讲课。关键您嘛，实在说话也利索，也挺对我这个脾气的。所以说，孟明老师，我就听您的，我就接着吃。这回嘛，再加上咱们这个磷虾油嘛，一起吃嘛，我确定了。就是那您嘛，帮我订两份，谢谢您了。
0: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帮您订两份，这两天您就等着收到，您跟儿子就一起吃，一天一个人两粒，祝您身体健康，好不好？
1: 啊，好的，那我就不打扰您了，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好，谢谢，哎，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
3: 助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七道沟村两种帮扶会道浪，生态赋能新产业。
6: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5: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就“十五五”时期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政治建军解决军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等根本问题，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全局，关系人民军队前途命运，关系强军事业成败。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牢牢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体系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态，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高质量推动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的20届4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出战略部署。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 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
6: 清风拂田，稻浪翻滚，剩下的七道沟村满目青葱，该村引进中科发6优质水稻，眼下稻株长势喜人。
7: 在我身后这片稻田呢，就是我们七道沟村省级报保单位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引进的那个中科发6的那个品种，是长粒香。然后呢，就是目前的长势来看，基本已经引进成功。我们这个种植面积大概在150亩左右，它比较晚熟，对于我们这个气温了，就是土地这块儿都是比较适合的。我们这就是水源地下来的水，然后它那个水就是和鸭绿江引进上来的那个水它不一样，它出来的那个稻米吧，就是口感好，就是软糯香甜。
5: 依托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定点帮扶资源，结合七道沟村得天独厚的山泉水土条件，为破解传统稻种品质一般、抗病性弱、经济效益不高的难题，村里精准引种中科发6优质长粒香水稻，量身打造适配本村水土的特色稻米产品。
8: 相比以往老品种，它抗病性强，品质更佳，搭配农技指导，夯实了我们特色稻米产业的根基。我们在2023年就注册了七道河牌大米商标，品牌已经成熟。
5: 为守住生态种植底线，保障稻米品质，七道沟村将人居环境整治与稻田水源保护深度融合，累计投入29.38万元，推进村容提质与生态护航工程，进行墙体修复、墙面彩绘等村容美化工作，完成道路硬化、栅栏更换、屋面翻新等基础设施升级，村里巧用废旧路灯杆打造2处便民凉亭，栽种花卉3700余株，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理、污水管控、水源涵养保护工作，严控稻田灌溉水质，打造好生态出好米的发展闭环。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化定点帮扶成果，立足山泉生态资源核心优势，持续推进水稻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一粒优质稻米撬动乡村产业升级、环境提质、村民增收，让生态红利与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全村群众，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
6: 近日，临江市2026年市民文化节在风景秀丽的江心岛公园精彩上演，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消夏文艺盛宴，为广大市民与游客送上夏日欢乐。
5: 本届市民文化节紧扣消夏休闲、全民同乐的核心基调，依托鸭绿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打造露天纳凉舞台，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多元，形式贴近群众，各类节目轮番登台，温柔大气的经典歌舞悠扬婉转，勾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饱含乡土气息的本土曲目倾情演绎，诉说着临江边城的宜居风貌与人间烟火，江风习习，乐声飞扬，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不少本地居民结伴乘凉观演，品味特色小吃，也有不少途经G331的游客驻足停留，大家伴着徐徐江风听歌赏舞，尽享美食，近距离感受边境小城热闹鲜活的烟火温情。此次市民文化节极大丰富了辖区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演出为纽带，充分展现临江秀美生态风光与深厚民俗人文底蕴，向八方游客发出诚挚邀约，邀请大家走进鸭绿江畔，感受G331边境线上别样的夏日休闲魅力。
6: 如遇暴雨天气，这些防触电知识请牢记。
5: 汛期雨水多，户外避雨时不要选择树下或大型广告牌下，请勿靠近电力线路铁塔、水泥杆塔和供电变压器，防止触电伤人。如遇有人在水中触电，严禁进入同水域施救，应立即断开上级电源或使用干燥绝缘物。干燥的木杆、竹杆或绝缘物将触电者移出水中或挑开导线，并拨打120医护人员现场救援。暴雨天气不建议使用户外充电桩，即使充电桩使用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有可能因为淋雨引发短路。如需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或建议使用室内充电桩。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9: 聆听澎湃，屹立潮头，余音袅袅，终有所归。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10: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11: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啊。
12: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11: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3: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9: 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西。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专属互动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一放暑假呀，这个很多双职工的家庭就犯难了哈，因为大人呢白天要上班，没有时间可以天天去守着孩子，但是又没有办法，所以说呢就只能把孩子放到爷爷奶奶呀或者是姥姥姥爷家啊，把孩子交给老人。但是其实做父母的心里还是挺复杂的，一方面呢我们确实特别感激了

老人哈，在这个关键时刻可以伸出援手，帮我们去照顾孩子。另一方面呢，心里也有点说不出来的一种纠结吧，就是觉得老人疼孩子确实是真的疼啊，但是很多时候这个爱得太满，管得太宽，溺爱迁就样样都来，那么时间长了呢，孩子身上可能就会冒出一点小毛病，家庭里也容易冒出一些大大小小的矛盾。其实呢，三代人一起度过的夏天啊，本应该是孩子长大以后回想起来特别特别温暖的童年记忆，不应该变成一家人吵闹或者是这个闹别扭的一些导火索。所以问题的核心呢，不是老人不许管孩子，也不是完全不让老人插手，而是要把握好这个度，让这个老人帮忙啊，帮的也是刚刚好，既不能该出力的时候缺位，也不能管得太多了啊，越过了这个边界。可能不少家庭都遇到这样的情况，就是孩子放暑假，在奶奶呀或者是外婆家住上一段时间，没多长时间就养成了一些不好的习惯，比如说吃饭的时候必须得看动画片儿，或者是这个吃饭的时候你还得追在他屁股后面一口一口的喂。那妈妈看见了这种情况，肯定是想着把这个习惯改过来，可是你刚要管吧，这个老人就说了，说哎呀，你这小孩嘛，他也小不懂事儿，能好好吃饭就不错了，看动画片咋的了。相信很多家长听到这个话啊，瞬间就感觉是自己有理说不清，明明心里知道这个边看动画片边吃饭是不对的，但是老人一说出这些话吧，又觉得咱也不能跟老人对着干呢，是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当孩子的面去直接反驳老人，一口咬定你这样带孩子就把孩子带坏了啊，那么这样的话老人听到心里肯定会非常的委屈，你说觉得辛辛苦苦帮你们带孩子，我的这个晚年的生活哈，基本上真的是全都奉献给你们了，是不是？问题没解决，但是呢还自己没落好。而且家长如果话说得太重，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把亲子呀婆媳之间的关系搞得更僵，所以要换一种沟通方式，那么这样的结果呢可能就会大大不一样了。首先咱们一定要选对说话的时机，千万不要不分场合的就去提意见，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跟老人争论啊，也别挑老人总是去挑他们的毛病哈、啊、你说老人天天为了咱们忙得团团转，身心俱疲的，心情不好啊，反而他可能生出一些身体的不适的这样的情况，那反而我们要去担心更多哈、啊、要付出更多。本来嘛，带暑假的小孩就已经特别耗费大人的精力了，大热天的你得给他做饭，一天三顿饭，你得跟屁后给他收拾东西玩具，是不是？老人就已经很累了，那么咱们再去跟他讲道理就很容易吵起来，所以我们可以找一个轻松的空档，比如说晚饭吃完了，孩子也出去玩了，那老人在家里休息，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坐下来一起去先聊聊家常，然后呢从这个关心体贴入手，别你一开口就开始跟老人探讨孩子的毛病。咱们可以先说说，妈，你说这孩子哈，你天天带是不是累坏了呀，一天天都得围着孩子转，肯定歇不了一会儿哈，先去体谅一下老人的辛苦，那么这份肯定啊，在老人面前他觉得自己做的这些事儿被肯定了啊，被认可了，后面咱们再去聊问题，这时候老人他才能听得进去。所以啊，沟通咱们一定要记住一个简单的顺序，就是先共情，再讲客观的事实，最后再拿出实实在在可以落地的小方案。咱们也不能光提问题不解决问题，不给办法，对不对？举一个例子吧，就是比如说这个吃饭看动画片这件事儿啊，咱们就可以跟老人这么说，你说妈，我特别理解您哈、啊、这个就怕孩子吃得少饿肚子，想方设法哄孩子吃饭，都是心疼孩子，但是医生不是也说过吗，一边看动画片一边吃饭，这肠胃就得不到好好的休息，消化会受到影响，时间久了孩子的脾胃就容易虚弱，要不然咱们试试看啊，就比如说

晚饭这一顿，咱们全家呢都不打开电视，就陪着孩子安安静静的去吃饭，自己让他慢慢吃，咱们呢也慢慢的去调整，也不一下子就逼孩子去做。你看这样说话没有否定老人的心意，只是讲清楚了这个中间的利弊，而且呢还给出了可行的办法，老人接受起来就会容易很多。平时呢我们也可以弄一个简单的小本子，做一本这种祖孙成长日记啊，随手拍一拍孩子自己大口吃饭，按时睡觉，自己收拾玩具的照片，然后也不用搞得得多精致啊，就等到周末休息回家的时候拿给老人看一看，你说妈你快看看孩子现在自己吃饭吃得多香，不用哄也不用喂了啊，表现特别棒。那么当老人实实在在地看到孩子变好的这种样子，就更容易去调整自己带孩子的方式了，比我们反复嘴上念叨要强太多太多了。有相关的调研显示，在上海呢，3到12岁的儿童家庭当中，接近70%的家庭都需要祖辈帮忙搭把手来照料孩子，这其实也是国内很多双职工家庭的真实写照啊。白天呢父母忙着上班加班，下班呢到家已经很晚了，很多时候哄孩子吃饭洗澡哄睡觉的其实都是家里的老人。那么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呢跟爷爷奶奶也是越来越亲，很多孩子心里最依赖的就是爷爷奶奶或者是姥姥姥爷啊，甚至跟老人在一起呢比跟自己的爸爸妈妈还要自在亲近，遇到委屈呢也会第一时间的去找老人，那爸爸妈妈说话反而他会听不进去。很多家长看到这种情况就会焦虑，觉得哎呀自己是不是陪孩子的时间太少了呀，亲子关系疏远了呀。其实高质量的陪伴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很多次哈，我们拼的不是待在一起的时间长短，而是陪伴的质量。不是说你每天必须要抽出好几个小时去陪着孩子才算合格，重点是陪伴的时候人在心也得在，哪怕我们每天只能挤出来短短的15分钟，那么这个时候你放下手里的工作，把手机放到一边，不刷短视频，不回消息，不打电话，就是完完全全的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孩子想读绘本了，咱们就陪他去读绘本，孩子想搭积木了，咱们就认认真真的陪他一起搭建，也可以安安静静的去听孩子的一些碎碎念啊，跟你讲一讲今天白天都发生了一些什么好玩的事儿，或者是他遇到了什么不开心的小烦恼都可以。那么这短短15分钟全身心的投入，效果远远好于你坐在孩子身边2个小时，但是呢却一直在刷手机啊，人在跟前，心思却全在手机和工作上，这种敷衍的陪伴呢孩子是完全能够感受得到的。平日里的碎片时间也可以好好的利用起来，比如说上下学的路上啊，我们可以和孩子去玩成语接龙或者是猜谜语，家里做饭忙活的时候呢可以叫孩子过来帮忙递一递葱啊，拿个盘子呀，摆摆碗筷啊，每天睡觉之前呢可以和孩子一起聊一聊今天发生的几件事儿啊。其实这些看起来微不足道的小小的互动，日积月累就变成了亲子关系最牢靠的纽带，就算平时老人带得多，孩子内心深处爸爸妈妈依然是最亲近的依靠。我们呢还可以给全家人都安排一些专属的这种祖孙的小任务，比如说爷爷就可以帮忙教孩子下一下棋呀，讲一讲过去的这个小故事啊，奶奶呢就可以带着孩子包饺子呀，摘菜呀，教孩子做一点简单的家务，那爸爸妈妈就负责周末抽出时间带孩子出门去跑一跑，转一转，玩耍一下啊，逛公园，去户外撒欢都可以。我们一定要让家里的每一个人都拥有独一无二的角色，孩子呢既能收获来自祖辈的疼爱，也不缺少父母的陪伴，那么老人在带孩子的过程当中呢感受到的也不是自己是不被需要的，不是只是来干活的，而是大家真的是非常需要他们，内心呢也会非常有这种成就感。而我们做父母的呢也不用被这种育儿压力压得喘不过气啊，可以更加从容地参与到孩子的成长。

那我们可以一家人坐起来，一起建立起清晰统一的家庭规则，可以把规则呢变得看得见摸得着。我们可以找一个闲暇的时间开一场简简单单的家庭小会议，不是大人单方面的去下达命令，而是拉上孩子一起去商量一下，定好几条家里必须遵守的核心规矩，比如说每天看电视的时间要多长时间，玩手机的时间不能超过一个小时，玩具玩完了一定要自己去收拾归位，那你才可以做下一件事儿。还有就是到点儿了一定要去洗漱睡觉，要早睡早起，不能熬夜贪黑。另外呢，其实也可以和家里的老人提前约定好家庭的这种小暗号啊，避免当着孩子的面我们和老人因为管教的问题发生争执，让孩子钻空子。比如说呢，妈妈摸一下自己的鼻子，可能就代表着这条规矩咱们必须得坚持住，不能妥协。然后呢，比一个 OK 的手势，就代表这一次情况比较特殊哈，可以灵活的放宽一点。有了暗号，大人之间就不用当众争辩了，一个小动作互相就能够明白对方的想法，既保证了家庭教育口径的一致，也保全了老人的面子，不会让孩子看到大人之间的分歧。其实最好的隔代育儿呢，不是让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完全的去替代爸爸妈妈的位置，而是三代人互相体谅、互相配合，共同完成一场爱的传递。孩子呢，他是被满满的爱包围着的，同时呢，他也会懂得去遵守规则，体谅身边的人。这份来自一家人共同的滋养，才是这个暑假送给孩子最珍贵的成长礼物。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周一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2: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0: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诉邦。

0: 化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众诚连锁特惠日来啦！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最高气温东部地区29度到30度，其他地区23度到33度，最低气温中西部11度到14度，其他地区15度到18度，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4度。
4: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5: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6: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7: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8: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0: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鹤延年吉祥如意。
3: 中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现在啊，夏天呢，前几天也是气温持续的走高，那么对于咱们老年人来说啊，最怕的就是中暑高血压。但是在临床上，医生最担心也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其实是咱们老年人心衰患者夏季病情加重。很多心脏病平稳过冬，但是呢却在夏季突然加重，反复住院。所以呢，今天啊，我们邀请到了一位嘉宾，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血管内科危重病病房主任医师宋刚宋医生。那么宋医生呢，在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重症心肌炎、心肌病、严重心衰等血管危重病的诊治以及救治这方面呢，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今天我们邀请宋医生呢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要带大家全面的来了解心衰老人夏天为什么会危险，哪里呢最容易做错，喝水呀、吹空调、吃药，包括运动、饮食和夜间睡眠都有哪些注意的事项。首先呢，宋医生，咱们先来跟我们的朋友们打声招呼吧。
9: 好的，主持人好，然后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那么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哈，冬天呢天冷，咱们血管是收缩的，心脏病容易高发，夏天天都热了，应该更安全，为什么在临床上啊反而是夏天心衰老人是更容易出事儿的呢？
9: 对，这就是一个大家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最大误区。冬天呢，实际的主要发生这个心绞痛和心梗啊，概率更高一些。实际夏天呢天热，这个循环血量一个急剧的变化，可能更容易发生心衰，急性发作，反倒是一个住院高峰的一个发病季节。原因呢主要以下4点。第一呢，就说这个夏天温度高，湿度大，全身血管都扩张了，这样心脏得提供更多的这个工作负荷，增加了心脏负担，心衰患者尤其可能对这东西更敏感。第二点呢，就是老年人容易出汗特别多，但它口渴比较迟钝，补水不容易及时，这样容易出现这个脱水，血液浓缩，进而发生这个肾功能变差，这样排水，这个能力下降以后，体液储留容易加重这个心衰。第三点就是说这个夏天喝水啊，尤其吃西瓜啊、喝饮料、喝汤， 这样的话一不小心控制不好量，这样循环血量啊负荷增重以后，也容易加重和诱发一个心衰。第四点就是冷热交替，室外温度特别高，回到室内呢有空调环境，或者室内吹空调吹风扇呢，洗热水澡，吃冰块，这样血管呢一收一缩，这个过程的老年心脏是承担不了的，尤其心衰患者非常脆弱。所以呢夏天呢我们对心衰老人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它的特点呢，就是一边怕干，怕那个水补充的不够，一边还怕湿，怕那个水过量补充，所以我们今天主要从这个循环血量的管理上跟大家解答一些问题。
3: 听了您的介绍哈，这回我们可知道了，真不是说天气越热就越安全，因为心脏它的负担方式呢是不一样的。那么我们很多的心衰的老人啊，都听说要少喝水，所以夏天呢再渴也不敢喝。还有的家属啊，怕加重，严格控水。那么到底啊，咱们夏天的心衰患者该多喝水还是少喝水呢？
9: 对，在这里呢，我们首先就简单了解一下这个心脏工作的一个原理。心脏连接全身动脉和静脉，构成一个封闭的循环系统。我们打个比方，像一个水库似的，这水库的循环水量多了呢，它容易超负荷，容易崩坝，容易溃坝。这个水量少呢，容易干涸。心血管的管理，容量管理是一个核心的一个话题。这个呢也涉及到容量的超负荷和不足啊，所以它治疗方向是不一样的。补水的标准呢，我们简单的一个结论就是说，冬天呢可以适当少量喝水，夏天不能死控水，但也不能说随便使劲喝水。夏天出汗多呢，体液流失比较多，如果严格控水呢，容易出现这个脱水，进而发生血压低，头晕乏力尿少，生物能下降，血栓风险增加，进一步加重这种排水能力下降，引发一个心衰，这是血量循环血量减少引起的心衰。再有呢，如果大量喝水呢，大口灌水，喝大量的汤啊，包括吃西瓜绿豆汤，马上呢这个心脏排泄不出去，循环血量这个水库的水就超负荷了，这样的话它的心脏水排不出去，倒不出来空，然后肺循环血出现淤积，容易出现肺水肿，出现呼吸困难，这样出现平躺憋气啊，夜间喘息啊，就是一个急性心衰发作的一个起始了。标准的方案呢，我们建议呢就全天总量控制在这个1500毫升左右，大概多少呢，一瓶矿泉水大概是500到600毫升，24小时的进水量呢大概是2.5到3瓶的量，严重心衰的患者呢得遵这个医嘱进行一个减量，这个进水量。另外饮水呢要求是这个少量多次，小口慢喝，绝不能暴饮。我们在住院患者呢可能心衰急性发作，尤其这个循环血量控制更精确更严格，所以说我们建议都是他见尿才喝水，就是说你一天喝出1000毫升水，你得尿出来1100，严重的体循环淤血呢，下肢水肿的患者，包括肺水肿的患者，可能得多尿出来3000到4000也可以，但这也在那个医生指导下。再有呢，一个原则就是说夏天出汗多，出汗多呢也属于这个排出的水，它跟这尿量都属于这个排出的水，所以出汗多呢，利尿剂呢也不能加太多量。这样的话呢，阴雨天如果出汗少呢，可以适当喝一些，主要是一个容量管理，就是一个容量是一个动态平衡，急性期可能要求这个肺水肿减轻要求更多的利尿，
3: 您的这个建议真的是非常的实用啊，因为很多家庭它确实就是两个极端，要么一口不敢喝，要么渴了呢就往狠了狂喝哈，这种都是不太对的。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夏天啊，其实我们解暑呢都爱吃一些西瓜啊，像喝一些绿豆汤喝粥，那么这些对于心衰老人友好吗？
9: 对，夏天这个西瓜呢是特别好的一个解暑的一个水果，但是说这个也需要控制量。我们说控水呢，实际这个最主要是控盐。咱们盐所说的盐就是氯化钠，包括高血压的这个管理也是严格控制的钠盐的摄入，因为钠盐摄入以后加重钠水储留，加重这个循环负荷，引起高血压，引起心脏负担增加。真正引起这个身体这个积水，包括胸腔心包啊，包括肺水肿啊，腿肿憋气，它不是水，是盐，是钠盐，大家要注意这个概念。所以说呢，夏天谨记呢，就一定少吃这个咸菜啊，腐乳，这含盐量非常高，尤其钠盐，像腌制的食品、卤味品啊。另外，咱们东北人爱吃凉菜啊，说那放盐呢都放。那外卖是非常不健康的，里面高盐的高脂啊，包括火腿肠。然后西瓜呢是可以吃的，除了糖尿病呢，严格控制血糖呢，可能需要注意，但是不能多吃。另外西瓜不能吃冰镇的， 一次不能吃大半个，过量吃，因为它含水量特别多啊，一次吃太多呢，这个快速增加这个血液循环这个负荷呀，加重心脏负担，能诱发这个心衰。

0: 像我们解暑呢，还有一些传统的饮品，包括这绿豆汤啊什么，是寒性的，这没有特殊体质啊，也可以吃，但是说一定不要放糖啊，不要冰镇，另外也是控制一个严格的摄入量，不能大碗喝。
1: 嗯，看来西瓜不能吃的太多，这个绿豆水呢可以喝，但是呢咱们最好是不要加什么东西啊，不要加糖什么的，这样就很好了。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在夏天的时候喜欢喝粥啊，觉得这样比较清淡养生，这种生活方式适合心脏病人吗？
0: 心衰的患者呢，他尤其是老年人居多，他可能饮食习惯呢爱喝一些粥啊，汤汤水水的。这喝粥本身除了这个升糖快以外呢，另外最主要得控制量啊，因为粥含水量比较高。另外老年人的习惯呢，喝完粥爱吃一些咸菜什么的，因为他口腔那个唾液腺呢分泌腺可能差一些，对这个口感的要求特殊一些，这样的话盐就特别容易超标。像我们前面说的，盐超标以后，钠水在体内就储留了，排不出去，这样增加整个循环负荷，容易诱发心衰。在老年人晚上喝粥啊，晚上出现这个平卧憋气了，然后出现咳嗽、肺水肿啊，都是一个心衰的表现。所以说，心衰老人呢，饮食原则还是那个肝为主，然后心为辅，然后一次少吃啊，少食多餐。
1: 那么有很多哈，就是心衰病人的家属呢，他们都想了解一下，就是怎么提前发现心衰要加重呢？他是看症状胸闷，还是看腿肿呢？
0: 对，您说这个胸闷和腿肿都是这个心衰典型的症状了。胸闷就是这个肺循环淤血，心脏血排不出去，肺水肿以后影响通气换气了。然后这个腿肿呢是这个体循环淤血了，下肢回流不好，都是心衰一个晚期信号。等发现这些症状的时候呢，实际可能都达到住院标准了。这里我们给大家提示一个最早啊最灵敏的信号，就是监测这个体重。体重一个黄金标准的这监测方法就是早晨起床。上完卫生间以后，然后空腹穿同样的衣服称重，这样的话呢，如果每三天体重增长那个两公斤以上，就四斤了，就说明您身体以内已经有那个积水发生了，容易出现心衰了。这样的话，不等有这个症状，我们就赶紧就医调整那个利尿剂啊，包括这个其他药物的治疗，得到这个医院，在医生指导下进行个调整，避免再一次急性心衰发生以后再次住院。因为夏天老年人出汗比较多，体重波动比较大，所以说称重呢比这个所有的检查呢，更方便、更直接、很经济，所以自己都可以自我管理。
1: 确实哈，这个方法呢，所有的家庭几乎都能做到，也非常适合咱们老年人居家的一个防护。那么接下来呢，咱们再跟大家聊一聊用药方面的一些误区。像是夏天，很多老年人呢，他的血压变低了，很多人呢自己就把这个降压药啊停了啊，包括心脏药都停了，这种做法是很危险的吧？
0: 是的，因为我们吃这个降压药呢，有很多可能不光是降压为目的，它防止心脏重构啊，防止心肌纤维化呀、需要长期吃的，包括这个罗内酯啊，包括贝塔受体啊，这些药呢要求坚持长期吃，长期获益。另外有一些特殊的药呢，你冷凝停药或者冷凝减量，没有遵医嘱，容易出现那个反跳，容易出现血管痉挛，诱发心肌缺血啊。所以说我们不建议呢，血压有一定下降时没有症状情况下自行减量停药。因为夏天呢，血管扩张，这血压偏低呢，血流重新分布，这血压偏低其实是正常的，只要没有说头晕、记性性下降，这都可以接受的。如果有症状，随时到这个医院找那个专科医生，询问这个药物的指导一个调整。重点我们这儿强调一下这个利尿剂，因为夏天出汗多啊，然后非常容易这个低钾、低钠、低氯，因为这汗水排出不是这个白开水，它里面含丰富的电解质，钾、钠、氯盐分丢失以后，容易出现没劲儿。心慌，尤其低钾，容易发生一个恶性心律失常，时速时颤什么的，所以说我们夏天呢，如果出汗多，利尿剂可能是不是需要减量啊？因为这个出的汗和这个尿液都是排出的液体，都应该统计在一起的，所以说呢，吃利尿剂的心衰老年人患者呢，一定要定期查这个血钾、钾钠氯，另外查这肾功能，不能一直一个固定剂量一直吃下去，得看出汗情况。
1: 那么你看，像我们现在呢还处在伏天当中，尤其是前一个阶段啊，确实是温度都比较高，挺热的。那么我们居家的时候啊，我们都需要开下空调。但是老年人呢，他自己也知道啊，这个老年人吹空调不太好，但是本身呢他又怕热。作为专业的医生哈，就是这个纠结，您给大家讲一讲啊，到底该不该吹空调呢？
0: 对，因为刚过去夏天嘛，确实是特别酷热。经过雨季以后，酷热很少见的天气，很极端天气。老年人身体比较脆弱，一些高龄老年人。但你说用空调吧，他可能还没这习惯，他有一些这个关节炎的方式，他对这东西比较恐惧。但是说你这么高温的天气，你不用一些降温的这种辅助呢，确实也存在很大风险。我们的建议呢，这空调是可以用的，但注意三不原则。第一个呢，不要对着头和胸吹，把这个导流板呢可以调整方向。另外温度不要设得过低，室外温度很高，你室内温度温差不要太大，我们建议是26度左右。另外就是说，从外面回家以后出汗的情况下，不要这个直接进那个低温房，有个过渡啊，别让这温差太大，因为这个温度骤升骤降啊，对体温呢、啊，对血管的收缩啊、舒张啊影响非常大。老年尤其心衰患者呢，他这个心脏是承受不了这种急剧的变化的啊，他这都是一个诱发心衰和心律失常的一个特别重要的诱因。再有咱们降温有一些常用的方式呢，包括这个洗澡，可能南方叫冲凉，这个水温也不要太高，时间不要太长，另外这个泡热水澡对老年人说不是特别安全，泡的时间长以后，全身血管扩张了以后，血流重新分布，这样供应到脑袋和心脏大血管的血流就减少了，这样容易出现低血压呀、晕厥啊、心慌。另外老年人夏天一定要保证充足的睡眠，夏天闷热呀、睡眠不好，老年人熬夜，另外没有午睡的习惯。这样的话，熬夜呢最伤那个心衰患者的病人那种，损伤最重啊，极易发生那个夜间那个急性发作。所以建议老年人呢，还是尽量午休啊，半个小时啊左右，时间不用特别长，另外早睡啊，另外不要熬夜。
1: 那么很多老年人呢会有一些喜欢运动的习惯哈，包括散散步，尤其是夏天啊，它的早上是比较凉快的，很多老年人起得比较早就出去锻炼，像是快走啊爬爬山啊，徒徒步。那么这些运动适合心衰的患者吗？
0: 原则上来说，夏天呢，实际我们是禁止晨练的，因为早晨呢有个交感神经特别活跃的阶段，因为据统计，这心脑血管事件发生，我们大多是集中在这个8点到9点这段时间，交感神经特别活跃。尤其夏天呢，清晨它湿度大，然后这个气压还低，容易出现缺氧，是心脏比较脆弱的阶段。心衰老年人夏季运动原则呢，我们建议不晨练，然后不暴晒，不在那个烈日下，因为太阳升得比较早，很早就很晒了，然后不要大汗淋漓，这样的话最好是傍晚凉爽的时候慢走啊，轻微活动即可，以什么为原则？以自己没有出现活动后喘息啊，没有感觉胸闷疲劳啊，以这个为标准，活动总量啊，心率需要一个控制。但现在天气转凉了，今天立秋，明显的气温下来了，这样的话，大家根据这个气温情况，根据自己体力耐受情况啊，可以随便调整，包括早晨这个适当的运动，别慢跑啊，别剧烈运动，别出大汗，以这个原则，其他买菜、遛弯这都没有太大影响。
1: 接下来呢，请宋医生啊来教我们大家一下，如果是心衰加重的话，它的危险信号是有哪些呢？
0: 对，心衰加重呢，我们心衰的管理呢，一个是急性发作的时候，急性肺水肿啊，呼吸困难，躺不下来了，包括这个急性体循环淤血，下肢水肿没有尿了，这样的话需要急诊住院。所以我们管理原则呢，让患者尽量掌握自我管理，自我管理警惕一些信号，尤其前面说了我们这个容量的管理，别让容量过快的降低。过快的升高负荷，另外一旦有一些前驱症状呢，可能就需要及时就医了，自己解决不了。主要几个方面呢，一个是这个夜间平躺，他感觉呼吸困难，上不来气儿了，得把枕头垫起来，睡着觉憋醒了，这都提示这个肺循环有淤血了。另外说走路以后有胸闷痛，另外那个喘息加重，活动以后疲劳乏力，活动能力下降，这都提示心脏负荷增重。另外是不是有缺血诱因，警惕这个夏天出汗的血液浓缩是不是发生一个心肌缺血心梗，心梗能在原来心衰基础上进一步加重这个心梗的一个衰竭，再有出现下肢这个踝部浮肿突然加重了，在体重增加的基础上没有发生那个特别重视，然后出现那个体重下肢水肿加重，再有说食欲明显变差，腹胀恶心，这都是那个胃肠淤血，这个体循环淤血的一个表现，都提示心脏工作不是那么特别有力了，循环效率已经降低了，胃肠淤血的影响的一个进食了，再有说咳嗽，咳这个白色泡面痰，不是明显的感染症状，另外尿量明显减少，都提示这个水肿、肺循环淤血，肾脏血流速度慢，都提示这些改变。有这以上这些症状呢，我们建议还是及时就医，到医院做一个常规的检查，评估一下心功能情况。
1: 非常感谢宋医生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哈、给我们的科普。宋刚医生呢是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血管内科危重症病房主。

0: 任医师。那么在冠心病、心绞痛、心肌梗死、重症心肌炎、心肌病、严重心衰等血管危重症疾病的诊治及救治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临床经验。那么我们呢在今天的节目啊，给大家总结一下咱们老年心衰的夏季平安度夏的一个核心，就是要科学的喝水，严控盐分，每天呢咱们称一下体重啊，不乱停药，恒温防暑，不贪凉，不过度的劳累，早识别早就医。其实啊，我们能够掌握好这些细节，就能最大程度的避免夏季心衰的一个加重，反复住院。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2: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中鹤延年吉祥如意。
0: 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托起呀、曲张呀，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最近啊，收到了一位来自长春的张女士的留言，让人特别揪心。说虽然今年才54岁，但是明显感觉到眼睛状态是大不如前，看啥都跟隔了层雾一样，特别害怕以后啥都看不清。说实话啊，每次听到粉丝说自己的眼睛不好，我们的心里真的挺着急的。因为啊，眼睛不比其他，身体差点事儿那还能忍忍，眼睛要是不行了，那日子过得一定很为难。所以说呢，尽早治疗，用上我们节目一直在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而且好视力26周年庆特别为咱们吉林的听众发起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呢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重点提醒，好视力这次的50岁专项补贴是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听众争取到的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一定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的收音机，一台能捏肩揉背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夏凉被。那么现在啊，活动呢只限时3天，电话是400-609-2166，400-609-2166。好，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我们下期再见吧。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中游赋，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4: 翻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4: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7: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管到啥时候，你别管是立秋啊，你还是开春，你还是过年，你到啥时候你身体好， 钱在你兜揣着呢，我告诉你，你到啥时候都硬是。你再一生病，你再拿不出钱来，你看看你姑娘儿子那小样啊，他甩脸子了，哎，知道他那样，他小时候咋不把他掐死呢？啊，身体好，对自己好点啊。我说这话呀，都是咱们有些老姐姐说的，因为啥呢？他儿子，哎呀，这儿子生下来吧，刚3-4斤，从小闹毛病，就供这儿子呀，老两口，哎，没少操心，也供成人了，哎，你看老两口攒点老本儿，有个几十万块钱，收拾收拾都给儿子了，嘿，这可倒好，手里没抓手了。要钱没钱还来病了，这儿子呀就听儿媳妇的了，就对他不好了，哎，省得他妈，哎呀，你这总上医院还看不出啥病来，老上医院你老难受。老姐姐说的，哎呀，慧心呐，你说我这儿子是不是不孝顺，我要知道他这样啊，小时候我就把他掐死了。哎呀，这就是知儿不养娘，知弟不打娘，就这事儿太多了啊！昨天我在我们家楼下遛弯儿，我就听两个老大姐在那唠嗑啊。这俩老大姐我都认识，那个一个老太太吧，就跟另外一个老太太说：“说张姐呀，你看你行啊。”你家好几个儿子条件都好，以后有啥事儿呢都能管你。那个老太太说了，嗨，别指望他们，孩子哪有时间管我呀，有啥事儿还得靠自己呀，身体好比啥都强啊。这不就是我说那话吗？啥打铁还得自身硬，就你们没事的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你下楼遛弯的时候，这些老头老太太凑到一起唠嗑，你看看，有的那老头啊还在那强打精神浪还粗衣呢，我儿子在北京都买房子了，一年回来看你几趟啊，我儿子在深圳上班国企，一个月挣好几万，给你多少钱呢？你一分你捞不着啊，别催了，还得自己身体好。我在医院呐，看见的事儿太多了。咱说，你别管多大病，你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说你现在发高烧，你咳嗽，有多少啊？你找孩子领你上医院去，你给他打电话8遍他不接，要不就说哎呀，喝酒了，开不了车了。关键时候他开不了车，他喝酒。你家里有老人，你晚上你不能不喝酒啊。你知道你爸你妈有啥事儿？就现在老哥哥老姐姐，你半夜有事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你儿子就在长春。你打电话说妈，我开不了车，我喝酒了，你来气不？嗯。再一个，确实孩子们呐也要上班挣钱。还房贷车贷，而且他们的孩子呢正在上初中高中，正需要用钱的时候，所以你到啥时候别指着儿女，你得自己身体好啊。所以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有一些老伙伴是啥大毛病没有，你小毛病不断也不行啊，是你这些病什么胃病啊，睡不着觉啊，关节疼啊，前列腺不好啊，要不了这条老命，你遭罪呀。再一个，股骨头坏死，贪不贪不啊，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到老了犯病能不能下了地，肩周炎你洗不了脸，你梳不了头，你遭罪不啊，这些病都是死不了活遭罪。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这个病啊，你看

也跟好人似的，腰吧还不咋疼，胯胯疼，那来那疼劲就像放电似的，从胯胯轴一直到大腿，到脚底板子，大拇脚趾头，那压迫神经疼的你走不了道。再一个走道，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瘸一瘸的，站那嘎子就没劲儿了。有的老哥哥那个腰间盘突出，那腿疼，走走道走不了了，得蹲下，或者站那晃，晃晃晃，缓过那股劲儿了，他才好了。而且严重者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会导致大小便失禁，大便拉不出来，不干燥拉不出来，没劲儿。为啥？你考虑考虑，你腰间盘有病，小便呢憋不住尿，尿裤子。你看我在临床上就有这么一个病人呐，腰间盘突出啊，做手术了，他那个手术的时候碰着神经根了，要不咋说这个手术还不好做，你做不好，你说怎么样，你做不好你下不了地了。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不敢做手术啊，真有做坏的，就碰着那个神经根了，大小便失禁，那大便小便都不行了，小便呢憋不住尿，大便呢拉不出来，你这种情况你怎么办？要改道，说在肚子上照个眼儿，肚皮上打个眼儿，把大便倒出来。尿道呢就插尿道管，成天挂个屎袋子，挂个尿袋子。你说你遭不遭罪？嗯，他不像说你心梗啊，你心梗你睡一宿觉人死了，你享福了。脑中风、脑出血，人傻了，啥也不知道了。你就揍他，他也不知道。就知道吃呼啊啊啊啊，跟二傻子似的，到最后都老年痴呆。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它不一样，你心里啥都明白，你就下不了地，你就手脚不好使，你就想跳楼，你那窗户台你都爬不上去，是不是？现在腰间盘突出咋治？椎管狭窄，针灸、推拿、烤电、贴膏药、喝汤药，啊，还包括那个融合术，那叫五花八门，都用过吧，老哥哥，不好使。所以咱想治病，记住，首先要知道这个病是咋回事儿。你看慧心给你们讲课七年，我说一句实在的，我这儿没有仙丹妙药，哪有包治百病的？你看电台讲座、广播电视讲课，凡是说包治那个，包完他都跑了。我说这话不好听，同行都烦死我了，啊，同行背后都骂我，说那老太太是疯子，有他没好。因为我净说实话呀，真的。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看凡是电视里边、广播里边，他卖这个药，他要说包治。他包两天半他就跑了，你能找着他我算你能耐，谁能包治？太上老君也不能包治啊，神仙也治病治不了命啊，所以咋办呢？哎，老年人呐，就是缝缝补补，就像一条破裤子，哪儿坏了补补哪儿。哎，你就像咱们这个骨头病，骨头病这骨头和骨头它干磨，你不嘎巴嘎巴响吗？咱们人身上有多少块骨头？206块骨头。那骨头棒子跟骨头棒子是干磨呀，干磨不嘎巴嘎巴响吗？骨头和骨头之间有一层膜，那叫脆骨，也叫软骨。那小孩那个骨膜它就厚啊，小孩骨头就有弹性。你看那小孩淘气，2米多高大墙他往上跳，当当拽下来了，拽个钉墩一轱辘没啥事儿，因为小孩骨头和骨头之间那个膜它厚，它有弹性，就像咱们穿的运动鞋，你看那运动鞋底下有气垫，那个软底儿的，是不是走道它有缓冲力？你跑啊跳啊都没事啊。你岁数大了呢，老哥哥，你岁数大了，来你蹲个屁墩儿，我看看，有多少就腰椎骨折了？
压

缩性骨折，那不就是做屁股墩做的吗？一个屁股墩把那个脊柱两节之间蹲到一起去了，压缩性骨折。再一个，那骨头它为啥脆呀？岁数大了，那骨头脆，它只是一方面，主要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没弹性，那个软骨也叫脆骨，那个软骨膜它磨薄了。所以岁数大了，骨头容易受伤。年轻时候，你看你扛麻袋呀，你咋的都没事，到老了找上了，说我年轻时候啊，我这腰受过伤啊，腰间盘突出。哎，其实呢，往往它不只是骨头的事儿，就是腰椎跟腰椎之间那不一节一节的吗？人的没看着，猪的那个脊骨你没啃过吗？一节一节的，中间空躺的，哎，这两节之间呢就有一层软骨，咱们叫脆骨。这个骨头中间呢不有根管吗？那管里就像有个气沫芯儿，哎，那里那根管叫椎管，就像有个气沫芯儿，这里边装的是骨髓。一旦说你这个压缩性骨折或者腰椎管狭窄，它挤压的那个挤扁了，你就压迫神经，哎，就出现什么叫马尾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就出现这个情况。哎，大胯骨疼，腿麻，腿没劲儿，走走道一点劲儿都没有。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首先别让骨头太脆，你骨头太脆了它就容易变形了，就长骨刺。第二呢，你得让骨头和骨头之间那个关节软骨，就那小脆骨，它长得结实啊。那有的人说，哎呀，这钙片我总吃啊，光补钙不行啊。现在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天天吃钙片，不光岁数大的，年轻人他给小孩也吃，形成习惯了。这个习惯呢是七几年啊，就像刮一阵风似的从国外传过来的，人人补钙，天天吃钙。但是你看人家国外现在早晨不吃了啊，人早就不吃钙了。就这个补钙这个事儿是七几年，七六七七那几年从国外就传过来了，等到咱们中国呢还得有城里的条件好的，你农村老头老太太都没听说。哎，城里的有钱的老头老太太上医院治病，哎，条件好的儿女呢给买点钙片吃，吃钙片。但现在人家国外不吃了，嘿，所以有的时候说，哎呀，人家照咱先进呢，确实是。现在你说国外吃啥？吃氨糖，这个氨糖全名叫啥呢？氨基葡萄糖盐酸盐。氨基葡萄糖盐酸盐，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氨糖对关节是好的，但是究竟好在哪儿？你看你们也吃过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那个的，是好，怎么个好法啊？为啥好？今天慧心就详细的给你们讲讲咋个好法，究竟好在哪儿。这个氨糖啊，它是形成和修复人体软骨细胞的重要影响素。什么意思呢？咱这关节和软骨不有细胞吗？它需要营养，营养当中的主要成分就是氨糖，它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成分。就咱们这氨糖谁都有，你有我有，生下来就有，就那小猫小狗都有。但是你岁数一大了呢，这个东西就缺了。你看还是小时候你氨糖多，你那骨头结实，它不骨折。岁数大了，骨头里缺氨糖，就老百姓说骨头里也缺营养，越岁数大越严重。所以这个关节软骨呢它就退化。为啥你做颈椎病做那片子，人家叫颈椎增生、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腰椎也是。

是说退行性改变，磨损又损伤。就是咱年轻的时候，你咋用这关节？说你挑挑子，你扛东西没事儿，你晚上睡一宿觉，你好了。啊，那你现在呢，大哥来你扛20斤大米，你上楼，你拎10斤豆油，你拎一桶，你上楼，那你腰腿你得疼好几天，啊，有的根本就拎不动，还20斤大米呢，拎个西瓜上楼都累够呛呢，那差在哪儿？那年轻时候你能扛一麻袋，你现在呢，一斤西瓜，那一个大西瓜才多沉啊？10斤8斤的最大个的，那别抬杠。说有20斤大西瓜，咱就说那10斤的西瓜，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老哥哥，你能不能把他拎楼上去？够呛，腰疼。那咱们身体里缺啥？就是骨头缺东西了，缺啥差啥，差在哪儿？差在氨糖上。在咱们国家。包括国外，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氨糖可以修复软骨，而且它能够刺激软骨细胞增长，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咱们这个关节里头，你我就包括我，慧心65了，就包括咱们，这个骨头里都缺啥？都缺氨糖，就缺营养。就像咱们岁数大了，心脏缺血，有心肌缺血了。岁数大了，心脏叫心肌缺血，脑袋叫脑袋缺血，骨头呢叫缺氨糖。所以这个氨糖吧，岁数大了一定给它补上来。啊，那说我吃钙，我还是补氨糖，咋补呢？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氨糖也要补，钙也要补。你不能单一的补，说我光吃氨糖不行，我光吃钙你不吸收，你上岁数了不补钙，骨头不结实，它还抽筋儿。你看有的老姐姐是不是抽筋儿？还有的人，你说崴个脚脖子骨折了，一咳嗽打个喷嚏搁那儿了，肋八骨骨折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钙。也得补，这个钙是啥呢？钙也是骨头需要的营养元素。你骨头结不结实，这个骨密度足还是不足，全看你这个钙含量的多少。就包括咱们现在有的上医院，是不是给你检查骨密度啊？啊，年轻人的骨头啥样？骨密度高啊，它结实啊。咱们岁数大了呢，那骨头像豆腐渣似的啊。这是出现啥了？它稀疏啊。再一个，老年人的骨头啥样啊？老年人的骨头发黄，那个骨质上边像蜂窝煤似的，大窟窿小眼子似的。老百姓说都糟了，都糠了，用手一捏，哎妈，都能碎。为啥老年人走道不小心摔了就骨折了？啊，坐车一蹲的，一颠的，骨折了，啊，股骨头坏死了，卡个跟头。髋关节骨折，哎呀妈呀，大胯骨轴子折了，完了就下不来炕了，就瘫巴了。本身再有高血压、糖尿病，这就没起来，就死那天都没下了地儿。人家说那死了还下了地啥了？那可不，骨折了就瘫痪了。你髋关节骨折了，你下不了地了，你搁床上这一萎一憋屈，啥都不行了。所以老年人怕啥？怕卧床，所以老年人这个卧床啊，不仅仅是心脏病卧床，心衰了动不了了，一动弹上不来气儿卧床，脑梗了动不了了卧床，骨折了你不卧床啊？骨折了你动不了你也瘫痪，就这个瘫痪把你心脏病、糖尿病、脑梗都勾搭起来，一咳嗽还骨折呢，就是因为这骨头太糠了。这样的骨头，你不把钙补上来，是不是？你光补氨糖，它也白搭啊！记住啊，氨糖和钙片儿一起补。但是对于风湿骨病的患者，风湿类风湿，他那手指头、脚趾头肌扭了、变形了、还肿了，

氨糖也得起作用。它起啥作用？氨糖是形成咱们骨细胞的重要元素。什么意思？就咱骨头有骨细胞，骨头也得吃饭，骨头也得有营养，人还得吃饭呢，你骨头也得吃饭，骨头吃的营养就是氨糖啊。那个软骨素呢，它是保护咱们这骨膜的，让它润滑，骨头和骨头之间滑溜，一动它不嘎巴嘎巴响，这样它才能不变形，不长骨刺。其实咱们体内呀，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自个儿身体里边就有这个软骨素，就在这骨膜里头。你岁数小的时候，你看那骨膜跳白的，那骨头有弹性，但是岁数大了，为啥叫老胳膊老腿呢？哎呀，我这把老骨头棒子呀，哎呀，为啥？骨头也糠了啊，当中有缺钙了，缺这个软骨了，整个软骨素啊、氨糖啊都缺了，骨头抽巴了。为啥人老了个小了？老哥哥老姐姐，你感觉到没有？年轻时候标板溜直的，老了抽巴了，个儿都小了，就是骨头短了，骨头和骨头之间那层膜磨薄了，甚至没有了，所以就感觉人呢小了。你这骨头棒子还是那么大，但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它有骨膜，这个骨膜磨秃噜了，磨软了啊，你磨的它疼啊，哎，你就长骨刺。咱们每个人，就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你说咱们身体当中这个能量是不是就消耗？你只要你喘气儿，你活着，你动弹，是不是好气好血，硫酸软骨素也在流失，骨头也缺营养啊。所以你活一天，你动弹一天，咱们骨头里的软骨素每天都得流失，流失了，你这软骨不就缺营养了吗？缺营养，你这流失的多，今天消耗点，明天消耗点，今天磨秃噜点，明天磨秃噜点，但是你不给它补上啊，扛不住天长日久啊。那你吃点时候这个活血化瘀的药，你当时不疼了，但你没给它补充营养啊，磨秃噜那地方，磨薄那地方，你没给它补上啊，所以从关节嘎巴嘎巴响到最后发皱它疼，这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咱们犯病吧，你记住，老胳膊老腿他犯病都是上秋，阳历的十月一以后，你看凡是有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疼的，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你疼啥时候疼？是不是阳历过完十月一，十月一中旬吧，十月中旬十一月份左右就开始疼了，先是怕风，然后呢它冰凉，然后你就觉着，哎，这两天怎么发皱呢？这走道抬腿费劲呢，就开始疼了，是不是啊？你看有的老哥哥这一转脖子，就觉着那脖子，哎呀，嘎巴嘎巴响，哎，这脖子盖蹲下，哎，一站起来，嘎巴嘎巴响，哎，所以你不重视不行啊，这个骨头病。它往下发展，磨来磨去，磨来磨去，有炎症了，叫关节炎。磨来磨去，它变形了，最后磨来磨去，磨秃噜了，骨头棒子干磨，那不疼吗？所以再生软骨，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软骨，那脆骨，让它再生，给骨头补营养，还包括补钙，既要补营养，补氨糖，还要补钙。把那软骨让它再生，你骨头才能结实，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只要你是40岁以上，就这三步必须都得做，再生软骨，哎，还有硬骨，还有呢治骨外伤，就是补营养补钙，特别是咱们有骨头病的，你像颈椎病、肩周炎、肩膀头子疼啊，肘关节就是手脖子手腕子疼，然后往下说啊，腰椎有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长骨刺，有的都变形了，都直不起来腰了，大梁骨都弯弯了，都变形了。

啊，脖子盖疼，蹲下站不起来，脚脖子疼，啊，脚底板子、脚掌子都硬个撅的疼，是不是、啊？哎，那这种情况就要给骨头补充营养，啊，既要补氨糖，还要补软骨素，还要补钙片儿，啊，这是治骨病不可缺少的。你氨糖你得补，你不补氨糖不行。哎，氨糖啊是骨头必须的营养，然后呢就是软骨素，就是它必须要的营养，还有呢钙，啊，这三样啊、哦，老哥哥老姐姐，你补的时候一定记住，这三样是缺一不可。啊，你像氨糖、软骨素、钙片，在我们医院骨科，这是治疗骨病方案当中必不可少的。你腰椎、颈椎，你做手术了。术后都给吃这个，因为他骨头长得快，骨折了也要给吃这个，老年性骨质疏松了，这是首选。给啥样患者吃呢？做腰椎颈椎手术的，骨折了骨外伤的，这都重症骨头病吧，那让车碰了，这人让车碰了腿折了，你在医院你接，你得住院吧，就给他吃这个叫氨糖软骨素钙片，因为它是一个全面营养骨头的方法，啊，这个氨糖软骨素你怎么选？它当中成分很主要，选什么呢？从深海当中提取的。我记得前年我给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吧，啊，氨糖软骨素钙片，它这个氨糖为什么我们医院这款好？前年我给你们整了，你吃完都说它好，吃完骨头不疼了，在外边药店买呢就不好使，成分不一样。这里的氨糖是从深达1300米以下的深海长寿贝当中提取的，这个软骨素呢是从夏威夷深海巨骨鲨软骨当中提取的。所以你看它这个钙呢，它是小分子活性钙，这个钙呢是从深海的岩石虾当中提取的。你看这三样宝贝你是缺一不可，你花钱买你都买不来。所以老哥哥老姐姐说，为啥慧心整这玩意就好使呢？你说我们在药店自个儿买那玩意就不好使呢？它成分不一样啊。为什么每年呢我在给你们弄这些好的产品的时候，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经常这么说，我首先选价格让你们能吃得起，再一个呢主要看成分，同样是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不一样啊，哎，它含的东西不一样啊。为啥药店说两盒赠一盒，有的是卖给你，你吃完就不好使，哎，要三效合一，我们医院骨科中医科专门给开这个药，吃完就好使。来我们医院呢做啥的呢？股骨头坏死手术的，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手术的，还有颈椎管狭窄手术的，还有呢就是髌骨置换术的，脖子盖坏了，换脖子盖叫髌骨置换术，这几个手术，还有呢风湿类风湿严重的，再就是呢骨外伤。磕了碰了那都是严重的骨外伤，你车祸之后那人肋骨折了，腿折了，腰椎折了，胳膊折了，腿断了，这都要住院养啊，必须给骨头补营养啊，你该手术手术，哎，该打石膏打石膏，该用药用药，那么同时要给骨头补营养，补的呢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所以这两天啊我天天捣鼓，你看我这人岁数大了也碎嘴子，啥事儿吧捣鼓好几遍。咱们手上啊有那个前年我给你们整那个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是所有氨糖软骨素钙片里头最好的，你把它拿出来你吃啊，对咱们身体好。吃呢一天两次，一次两片，这个呢你就放心大胆吃，你常年吃都没事儿，它不会引起结石。因为这个事儿咱们得说说，有的那个钙片吧，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自己
瞎买，还在网上买，你胆儿太大了。现在网上那个抖音呐、啊，那个视频吧，坑人不浅呐、啊，啊，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没事躺那刷手机，刷手机，你刷完了，你看这个东西了，他过两天他还给你推出，你只要看这个了，你过两天你刷，你看你那手机上全是这个，他给你提供的全是这个，他智能的。你看这个有关钙片骨质疏松的了吧，过两天你一看你这手机里全是这个，整来整去把你勾搭的你就买了，买完了你吃不好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注意啊，别在网上买药，你胆咋那么大呢，啥也不能在网上买。咱们我经历一个事儿，这两天我要说说，在我们院里边有个老大姐啊，内分泌科的，你糖尿病不打胰岛素吗？他打的那个德古门冬霜，嗯，配那个肝精打的，打的效果挺好。但是呢，这个药贵，贵着老太太来能耐劲儿了，自己在网上买的，回家了出院了，自己在网上买的，买了两支，挺便宜，回家打。你打完了，你倒量量血糖啊，没量。过了俩月，半夜来的，你说咋的了？血糖爆表了。报表是咋的了？血糖干到30个了，血糖仪量不出来了。所以你量血糖，你这量不出来了，你说明啥？你这血糖太高了。哎，好了，这血糖仪坏了，咋量不出来了？你这血糖多少呢？量不出来了，报表了，就量不出来了。那你就马上就酮症酸中毒了，说话嘴里一股烂苹果味儿，眼睛就瞎了，腿就烂了。就得肾病了，人就胖了，那救不了了。他还没到那程度，来了报表了，马上给他上胰岛素泵，哎，控制血糖。那都要昏迷了，浑身没劲儿，都虚脱了。第二天问他，说你那德古门冬霜打得挺好的呀，血糖临走的时候控制在5.6，空腹5.6，餐后7.8，那控制挺好，我们放他出院了。后来说实话了。在网上买了两支德古胰岛素，所以说不能在网上买东西啊，尤其这些常见的什么钙片啊、氨糖啊、维生素啊，你更不能瞎买啊。所以现在咱们眼下啊，要做啥事儿呢？我要赶在8月15号之前，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我们院这款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给你们整来，你们就等我8月15号之前，尽量快点，能早点更好，最晚不超过8月15号。这整不来我就告诉你们了，整不来，整不来呢我也告诉你们自己买啥牌的，买啥样的啊，要能整来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整这个东西一个安全，再一个价格让它别超过100块钱。哎，再有点赠送，而且保质保量，我们医院给患者吃啥我就给你们开啥，这样你是吃着放心呢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现在是补钙的好时候，钙不能单补，氨糖不能单补，要氨糖酸软骨素钙片一起补。而且看这个氨糖，哎，还有软骨素，还有钙，这叫三效合一。你主要看它成分，所以你们也别看了，也别瞎买了，就等着。然后现在啊，正是我们去除寒湿淤堵的好时候。体内有血栓斑块，有息肉，有囊肿，有增生结节，脑袋上有脑梗，颈动脉有斑块，心脏有冠心病。肝胆脾肾上有囊肿有结石，肠子胆上有息肉，甲状腺肺子有结节，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手上有绞股蓝总肝胶囊，你把它拿出来吃，这个季节吃最好使，它呢能够去除痰湿淤堵，能够呢清除体内的非法建筑物，再一个防止癌变。咱们现在可要接近到你看8月9月，咱们再停几个月，是不是今年2026年就过来了？今年这个九紫离火呀，这个火运上头啊，所以

0: 有人都不好过。你看动不动，你看跳楼的多少？哎，昨天晚上我们家楼下那不有个绝味鸭脖吗？那绝味鸭脖楼上，那挺大的大商场，年轻人都上那玩去。不大会儿，我姑娘跑回来，姑娘说：“妈，别出，别出！”我说：“咋的？那跳楼了。”21岁一个小小子，他爬到楼顶跳下来，正跳到摔到那个绝味鸭脖那个门脸那底下那块儿，这给人家吓得这买卖没法做了，吓得第二天就关门了。到现在人家那房子写出租，不敢干了。他摔下来正好就到人家门口，他成馅饼了，就在人家那一开门门口呢，他成馅饼了。你说？连血在右的模糊的，你说那多害怕呀？为啥说这个事儿？因为今年哪都火烧的，哎，人吧稳不住，血压高脑出血，心脏病冠心病，血糖高爆表了并发症了，骨质疏松关节疼，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呢挺住稳住，别毛愣，有病呢慢慢稳当的治。今年咱们就是稳中取胜，听见没有老哥哥老姐姐，稳当的，你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你拿出来吃，一天吃一丸，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现在就开始吃啊，靠牌吃，把量给足了。然后呢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这两天就给你们张罗，争取个三两天之内吧就把它张罗成，让你们呢能够别超过100块钱就吃上，再吃上好的，让骨头结实的。今年冬天咱们腰不疼腿不疼，骨关节病不犯病不遭罪，长结节的长息肉的不管长啥的它不癌变，哎，别脑梗心梗别犯病，咱们就胜利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啥事不明白呀，来电话找慧心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遇冷，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用千年骨血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骨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李主任你好。
6: 你好。
5: 我叫李丽，我是长春的。我今年48了。然后吧，我今天呢是想替我父亲来咨询一下。
6: 父亲多大岁数？
5: 我父亲78了。
6: 啊，老父亲哪不得劲了？
5: 他是膝盖，就从年轻时候吧，他可能多多少少有点风湿。然后现在岁数大了之后吧，主要表现在膝盖就是总疼，而且肿，而且变形了。他现在站着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像 X 型似的，就是走到这个腿就晃晃悠悠的才能走，就特别疼。
6: 拍片子了吗？这骨头关节半月板
5: 都排过了。然后呢，我带他上那个中日联医院，还有就是吉林省中医院都去看过了，然后呢都说是得换膝盖，得换那个置换，做那个置换术。然后我爸呢，他年纪大了，他害怕，然后就不太想做。然后来在这个省中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差不多2万块钱。其实主要就是给他做那个用那种什么泥灸啊啥的，就是给他天天都要做几次，然后还打那个什么对软骨营养的什么肽呀啥，反正天天打吊瓶啥的，反正治了半个月。但是效果吧不是特别好。然后
6: 肯定啊，你岁数大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老骨头了，膝盖受损了，人家让你做膝关节置换术。说明他软骨硬骨都有损伤了。这个像你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关节膝关节置换，但是置换之后究竟它的效果好不好，这个呢就是根据它的体质来看，再一个看它有没有老年性骨质疏松啊。你看你再有骨质疏松，你年轻时候再得过关节炎，你那骨头要再变形，那你同样做关节置换术你效果就不好啊。
5: 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给他买了咱家的那个骨骼丰痛胶囊，然后他以前都天天疼的都睡不着觉，现在晚上能睡着觉了。尤其就是阴天下雨啊变天的时候，就感觉那种疼痛感就减轻了很多。但是现在走路吧他还是感觉有疼痛，就能感觉疼，但比之前减轻了不少。我们也天天听就是你讲这个氨糖，然后我就寻思他这个现在这个状况，骨骼丰痛胶囊配个氨糖吃效果能不能好一些呢？
6: 那当然了，效果会更好啊。他这个年纪啊，年纪大了，咱们呢就是能保守就保守，能不做手术呢就不折腾了。岁数大了，这骨头的质量也不好了，骨质疏松啊，出现的骨密度出现降低呀、老年性肾虚骨关节炎呐、都出现了，在骨头的韧性和它的筋它都不好了。说我吃骨骼丰痛胶囊效果可以，那咱们就靠牌吃。骨骼丰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专门是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它这个止疼的效果很好，而且对关节的僵硬、关节的怕风、浮肿，像你膝盖浮肿啊，这效果不错。那配点氨糖的，你买好的，最好是买叫氨糖软骨素钙片因为它当中要具备修复软骨的能力。像当中含氨糖软骨素，含这个微晶纤维素，增加骨密度的，再一个含硬脂酸镁，甜菜红，这都是增加骨密度还能修复那个软骨，但是得长期吃。
5: 那他大概得按什么量吃呢？
6: 吃正常，他这个年纪，你骨骼丰痛胶囊，如果吃的是5粒，最多就是5粒，
5: 嗯、是
6: 一天3次，一次5粒，这是最大量。
5: 嗯，
6: 哎，同时呢，氨糖啊，给他吃呢，正常吃6个月到9个月。
5: 啊、哦，6到9个月。
6: 对，但是说吧，老年人的代谢功能不好，
5: 嗯、
6: 哎，你在吃氨糖啊、吃软骨素的时候，给他配点益生菌吃。
5: 啊，吃益生菌。
6: 促进他吸收。这老年人胃肠道
5: 菌都
6: 错
5: 吗？
6: 啊，肠道功能都不好啊。
5: 嗯嗯嗯，好。
6: 哎，就给他这么吃。手上有骨骼丰痛胶囊就给他吃着、
5: 嗯、
6: 关于这个氨糖软骨素吧、嗯、我也正在给你们联系厂家、嗯、联系到看好一点的、
5: 啊、
6: 价格再便宜点的、
5: 啊、
6: 你等一等也就是3天5天的、
5: 嗯、
6: 我正在办啊。
5: 啊，那就太好了，那省着我上市面上去找了。
6: 哎，再给你买呢、哎、因为现在药店很多呀，药店医院呢，你说买氨糖软骨素那太多了，就怕你们买不到好的。
5: 嗯，确实是，啥牌子都有，但是咱也不太清楚这个吸收率到底是什么样，然后对于这个康复的程度能达到什么样，心里也是没谱，都说自己的好、嗯、
6: 哎，老年人吃东西吧，一个岁数大了怕他吸收不好啊，再一个咱们耽误不起呀，你岁数大了他疼他遭罪呀。啊，
5: 是，
6: 嗯，
5: 这都会有那个骨骼丰胶囊。哎哎，好的，谢谢老师啊。
6: 听广播、
5: 啊，
6: 我再给你们找。
5: 哎、
6: 如果呢找到合适的有呢，这几天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啊。
5: 哎，好的，李主任。
6: 哎，不客气。
5: 哎、谢谢您了。哎哎哎，
6: 好，再见。
5: 哎、好，再见。哎哎。
1: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6: 电话接通了。
7: 喂，
6: 叫什么名字？
7: 我叫刘亮啊。
6: 今年多大了？
7: 82。
6: 啊，82岁、哎，刘大哥。
7: 哎，那个老师啊。
6: 哎。
7: 我想那个大能用那个氨糖软骨钙片啊，软骨素钙片啊。
6: 哎呀，这2天啊都要这个，我也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啊。
7: 嗯。
6: 哎，因为药店很多，我正在联系我们医院，联系厂家，看看5、6天之内要能把这事办成的就办成了。
7: 哦，
6: 给你们带来，带来之后呢，一个是考虑价格，让大家能吃起，还得便宜，还得好使。
7: 是啊，你讲也是，这老师真为这个平民着想啊！哎呀，是俺们真得感谢你。
6: 不用客气，老哥哥，我要是整不来吧，我也告诉你们了，说这个东西我整不来、
7: 哦、
6: 你们自己花钱买。我呢就是你啊，治骨头病，治疗风湿类风湿、
7: 哦、
6: 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一切骨头病，吃骨骼丰痛胶囊，搭配点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格外吸收好。
7: 哦，
6: 就是让骨头吃饱饭，你得有营养啊。
7: 对对对，
6: 你再去风除湿，说把风湿治好了，不冒风了，不疼了，你骨头是糠的，它稀疏，你动不动嘎巴骨折了，那不完了吗？人老骨头糠啊。
7: 对对对，
6: 再一个有的年轻时候受过伤，裂了，骨折了，还有的呢那个软骨有损伤，比如说半月板损伤，那个骨头坏死、
7: 嗯、
6: 那都是软骨损伤啊。
7: 嗯，
6: 哎，这个事儿是最好呢，配点氨糖软骨素钙片，别着急了、
7: 嗯、
6: 等着吧，我给你们想办法。
7: 我以前那个骨骼丰痛胶囊也用过，这效果挺好，我寻这回弄这个再搭配的，这不这个是双管齐下嘛。
6: 嗯，你过去具体都啥病，再详细说说。
7: 啊，我主要是这个有这个腿啊，有时候那个一躺下这一个我这个筋骨就是嘎吱嘎吱响。哎，
6: 嗯，
7: 就是这左腿啊，这个响的次数能多一些。右腿呢，反正以前有个静脉曲张，反正右腿可不响，就是左腿响，但是左腿响，就是 你到晚上就是左边左脚这个总是比这个这右脚硬，有这个感觉。
6: 嗯嗯。这个就是偏于肾阴虚，骨髓减少，骨头里骨髓少，就是软骨有损伤，硬骨不结实，保证有骨质疏松了，就是浑身骨头节都疼。
7: 那个他不太那么严重，主要是这个膝盖啊，这有时候一躺下这个一过楼就是嘎哒嘎哒响，疼还不觉得怎么疼。嗯，
6: 就只要一动弹，一活动，一打弯，站起来，坐起来，一动弹，那各个骨头节就嘎嘣嘎嘣响，是吧？
7: 对，
6: 这个就是软骨有损伤，再一个骨密度降低。
7: 哦，
6: 你检查过骨密度吗？
7: 没有检查过。
6: 嗯，你看，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是没啥事吧，轻易的也不上医院检查。
7: 60岁那个老年这中心医院年年就是完就骨头没检就检查测血压血糖，再养那个修心电图，这个骨骼这方面一次都没检查。
6: 但是你说这个症状就是老年性骨质疏松啊，软骨受损，软骨就咱这骨头棒和骨头棒打弯那地方不都有软骨吗？
7: 是，
6: 凡是肩膀头子啊，胯胯轴子，你脚脖子手脖子，凡是能回弯的地方这儿都有软骨，是不是啊？这个软骨岁数大了它就磨薄了，磨秃噜了，那么软骨呢一旦一动它嘎嘣嘎嘣响，人家西医呢就叫关节炎。那硬骨呢就是骨密度降低了，硬骨有损伤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就表现一到晚上浑身骨头解疼，身子沉没劲儿。再一个你说呢你有肾虚的症状，就容易呢胳膊腿发软呐，脑袋不清亮，脑瓜仁疼不疼？
7: 还没有那个感觉
6: 啊。耳朵响不响？
7: 耳朵也不太响。
6: 那问题不大，你吃这骨骼风痛胶囊呢，是吧？吃的效果怎么样？
7: 哎呀，开始吃，这加重了，这疼啊！我后来吃一段时间，过一个礼拜以后，那就改善多了。
6: 骨骼风痛胶囊就那个问题，它就是能够抓风、搜风、找病。你刚一吃说它疼。哎呀，比原来还疼，吃着吃着好使了，不疼了。
7: 对，
6: 祛风除湿了，它是从根上来解决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还有个目标，就是你治骨要养骨，让骨头吃饱饭。就像咱们治病还要养病，得吃饱喝好。
7: 对，
6: 所以呢要配点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吃，整点好的搭配着吃它6个月，那这就好的利索了。
7: 是，要不我怎么去老找这个申请呢？
6: 这个事儿呢我想想办法，尽快一个星期之内能把这事儿办成的，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办不成的我也告诉你们，你们再想别的招自己买啊。
7: 哎呀，这个是你老师啊，就想过俺们老乡想三伏贴，我的贴哈，这个确实这个挺好，这现在这关键的时候用的真挺好。
6: 哎，那是效果非常好的，你们好好用吧，有啥不明白的就给我来电话啊。
7: 好。
6: 哎，好，再见。
7: 哎，好了。
1: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声东北亚。 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医千百年养生智慧，守护华夏子孙生生不息。如何让古老的智慧照进今天的生活？如何从一餐一饭、一呼一吸中找到健康的密码？中医来帮忙，为您指路。这里是您身边的中医健康伙伴，我们拆解深奥的医理，收集实用的妙方，搭建通往健康的桥梁。无论是对健康的困惑，还是对养生的疑问，您的声音我们细心聆听，您的难题我们全力帮忙。中医来帮忙，健康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十四点、晚上二十点三十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8: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6: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那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今天呢，早上起来的特别早，打开手机啊，看看新闻啊，看看天气预报啊，完事儿呢看看视频，就看视频的时候啊，看到一条消息，说江苏啊，有一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一女同志啊，也是一位抗恶性病博主，因为她特别乐观，大家都管她叫向阳花，我看今天早上去世了。啊，她丈夫发文就说：“说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放心吧，愿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那么，这位叫向阳花的抗恶性病博主今年才38岁，没病之前是一位运动爱好者，就生前特别爱好马拉松啊，骑自行车啊，他爱人讲。他坚持运动长达11年，就无论是刮风啊、下雨呀、啊，每天都坚持跑步、骑自行车，每天都坚持锻炼。他说他爱人平时是一个特别乐观开朗的那么个人，就谁也没能想到啊，像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能跟他爱人有关联。他说他爱人是去年检查的时候查出来的是胃恶性病，仅仅1年的时间就转移到盆腔了，这肚子里边全都是积水，都影响到他的正常走路，1个月暴瘦了10几斤。就他爱人讲说，我们本身呢以为这些都做完了啊，就应该没事了，结果呢还是没能够留住他的性命。据他爱人讲啊，在他弥留之际还惦记着孩子，舍不得走，说说就不住地掉眼泪。你想想，38岁呀、啊，多么年轻啊，还有那么长的路需要走啊，还有孩子需要他陪伴，可是他的生命就永远的定格在了38岁，走到了尽头，没法想。真的，我就看底下那个评论啊，有人说我是肺晚期，我也快走了，完了之后还有人给他加油啊，一些陌生人加油，坚持，你会好起来的。还有人怎么评论呢，说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
9: 还有人

留言说，父亲妹妹也确诊了恶性病，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有人说啥？说现在怎么这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很多人从发现到离世，有的甚至都不到一年的时间。你再往下看啊，还有说什么的？说有条件的吃点灵芝孢子油，特别是家里边有遗传的。评论呢，说什么都有。那有的写什么呢？说那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负担太重了。所以就我看到这些评论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就更加难受了。还有一条评论怎么写的呢？说我是去年七月七号查出来的肿块，这是我手术前的样貌啊，他有照片啊，啊，这是我手术之后的样貌，你看，他简直是判若两人，根本你看不出来是一个人，你能看出这是一个人吗？他说手术之后，上帝并没有眷顾我，情况呢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医生告诉我已经是三期的时候，我看到了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舍不得可爱的儿子，我曾答应老公要陪他一起看着孩子成长，我觉得我可能要失约了，但是我想活着啊，亲爱的朋友能给我一些鼓励吗？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有那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吗？可以说现在就这个病啊，非常非常之多，而且我们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年轻化了。以前可能我们一说到这病，完了这人废了，但是你看他岁数啊，好像都挺大，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但是现在呢，从几岁的孩子啊，到十几岁的青年，再有尤其三四十岁的中年啊，四五十岁的，就咱们子女这一波，现在得这个病的不在少数，讲话了，主力军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的结果，跟咱们平时的生活环境有关。你像咱们生活所在地区的空气啊，对吧，包括喝的那个水呀，最主要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呐，再一个就是啥呀，你的性格脾气，那这些呢都决定了你的身体状况。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胃上长肿块的患者，从年轻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吃辣椒，就爱吃那种大蒜啊，辣椒就那么吃啊，吃饭的时候必须得有这个辣椒大蒜，就蘸着酱吃，生着吃怎么都行，你必须得有。可能有人不说了，那吃大蒜这是好事啊，啊，那个大蒜不是抗恶性病的吗？大蒜得怎么去抗恶性病啊？大蒜是给它扒皮儿切成片儿，然后呢和空气接触一小时，然后再给它放到那个收纳盒里，放入冰箱。你每天吃的时候夹出来那么一两片吃，你只有这样，经过氧化切片的大蒜，它才具有预防的作用。你说我扒一头蒜，那完我吃饭的时候啊，我就那么吃下去了，我就咬着吃嚼着吃，我告诉你没啥用，不仅没用，而且呢你有胃炎呢，有胃溃疡啊，它还会刺激你这个胃炎胃溃疡，引发糜烂充血甚至恶变，最终不就出现什么呢，恶变了吗？对不对？因为你总吃这种有刺激性的，甚至说辛辣的，那刺激它，刺激来刺激去，最后出现应激反应了。你就像咱们这个手不小心打了个口，你正常来讲我给它消消毒，对不对，我给它包裹上，我注意好了，别让它感染了，别沾水了，完事了，它慢慢新的这个肉芽组织产生结痂了就完事了。但是你没事的时候你总用手啊去揉它啊，甚至说把这刀口啊给它扒开啊，完了之后用手去摸一摸，你总这么刺激它，你想想它能长好吧，它长不好，它长不好最后怎么的，它就出现应激反应了，甚至就恶变了。比如说那个皮肤手恶变，那怎么的，你没听说过皮肤恶变呢，对不？就我说这患者最后就引起多器官的衰竭，走的时候40多岁，
你说正值壮年，多可惜啊！孩子还挺小，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得这个病啊？就好发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刚才我说了，跟你这生活环境有关，跟你所住的这个地方的空气呀、水呀、跟你的饮食啊、跟你的情绪啊、跟你的家庭遗传都有关系。你比如说父母啊，啊爷爷奶奶呀，包括舅舅啊、姑姑啊、姨呀、叔叔啊、啊姥姥姥爷呀，对吧？咱说这都是近亲了，有这方面的疾病，再包括你自己情绪也很主要。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向阳花，他就是投资了一个生意赔钱了，所以压力很大。那段时间呢，总生气，所以就造成了他这么个病，最终38岁就定格在这儿了。另外，啊，咱说的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为什么高发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我们身体当中，每个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每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种细胞啊，我们叫它什么呢？好细胞。叫免疫细胞，一种细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这两种细胞是在我们体内并存的，就跟咱们中医所谈到的阴阳似的，你有阴就得有阳，你有阳就得有阴呐。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每个人体内你记住，啊，你别管是男同志、女同志，你别管是体质强的、体质弱的，它都有两种细胞，一个叫什么细胞？刚才咱说的。免疫细胞，一个就是那种恶性细胞，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得这恶性病，不得这肿块啊？这也是很多人想问的。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我们这个免疫细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就像蒸好的那个饱满的馒头一样，就一个挨着一个的，都很饱满。啊，老百姓讲话了，长得很善良，那看着很舒服。那我们看那个恶性细胞呢，不一样了，长得很丑陋，讲话了张牙舞爪的，就跟那个八爪鱼一样，啊，它有很多的触角，你在显微镜下去看的话，你都觉得麻的慌、瘆的慌，很多的触角，所以呢，它会吸附在你的器官上，吸附在你的肺子上啊、胃上啊、肝上啊、肾上啊，就任何器官它都能吸附。通过它的一个触角，不断的从你的器官上吸取营养，所以你这个肺子也好、胃也好、肝也好、肾也好，这些器官被它吸附的就越来越怎么的，小了，就萎缩了，那么这个功能就越来越差，而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又不断的分裂扩散，因为这个恶性细胞它通过血液传播，所以它会走到你全身的任何一个位置。所以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扩散，不断的恶化，那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一句话，说做一个好人不容易，但你想做个坏人，一出溜。如果说一旦有了恶性病，那有些人很快就会结束生命。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们要想健健康康的活着一辈子，挺不容易的。所以免疫细胞的分裂速度永远赶不上恶性细胞的扩散速度。那手术是怎么回事啊？手术是把你啊患有恶性病的这个器官给它摘下去，给它拿掉，就是病原病灶，把这一块给它拿下去。但是你别忘了，这个东西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也就是说在你拿掉它之前，有一部分恶性细胞已经进入到血液当中了，你就即使给它拿掉也没用。那很多人说手术能拿干净，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这个恶性细胞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你根本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后期要干什么？通过药物进入到你的血液去寻找这些恶性细胞，并且把它杀死掉，它就属于是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他寻找的这个恶性细胞，它并不是什么呢？那么准确的，所以他为。

这些恶性细胞杀掉，他把所有的他见到的细胞他通通杀死啊，就像曹操说的那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啊，不会让天下人负我，所以我见一个我杀一个，我也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我通通的都给你杀死掉。所以你看咱们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我本身治疗疾病的，怎么治疗来治疗去我的身体越来越弱呢？你包括有些人本身身体的免疫细胞特别少，白细胞数量不高的时候人都不给做，为什么？你经不起他这么样的杀伤。所以为啥做完之后开始掉头发呀，呕吐啊，各种不良反应啊，为啥呀？说明你身体的免疫细胞正在大量的死亡。所以你看为啥很多人没手术之前你看着还行，脸色啊精神状态还挺好的，这手术完了反而不行了，就是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都已经被杀死掉了。因为你一旦说查出来这种恶变，那么你体内的恶性细胞指定是要比你免疫细胞多，所以很多人这个恶性细胞还没等杀完杀死呢，自身的免疫细胞怎么的给杀没了，对吧？所以很多人期间这人就没了，就没挺过去。因为这东西咱说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自损八百就是往少了说，甚至讲话了，你杀敌一千自损得达到一千二。那我们讲怎么能提高自身的免疫细胞啊，怎么能够预防这个肿块和恶性病呢？这就涉及到了咱们这两天跟大伙谈到的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油。很多人总认为说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打碎之后磨成的粉，也有人认为灵芝孢子油啊就是灵芝经过这种什么呢压榨，就像咱们说那个花生啊豆油啊给它挤压挤压啊挤出油来了，讲话了挤香油嘛，对吧？挤香油挤香油，以前小时候经常玩。其实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三个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它那个伞盖喷洒出来的种子，喷洒的时候白天你看不到，只有夜晚的时候你用灯你才会发现，因为喷洒出来的种子都是特别小的，你肉眼几乎是看不到的，很细小，那就像咱说那灰尘似的，你能看到吗？你看不到，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哎呦这上面一层灰。所以灵芝孢子粉也是很细小的，那么我们再去收集这个灵芝孢子粉，完了再在灵芝孢子粉当中去提取灵芝孢子油，你就想吧，100克的粉才能提出1克的油，你说这个孢子油它得用多少孢子粉来提取呢？没有讲究的，那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拿过来就能用。虽然说灵芝在喷射孢子粉的时候我们很难用肉眼看到，但是它外表那层膜是特别硬的，所以就需要怎么的破壁，孢子粉那层细胞膜需要破壁之后它的药用价值才能出来。所以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都能够拿过来用的，你都能够预防肿块啊，抗肿块作用，不是的，它的细胞膜破壁只有这样它才会有作用，你这样你吃上之后你才能够吸收，所以这里边还是非常讲究的。讲话呢这水也很深呐，是这样的，对吧？你外行你就不懂，有人讲话呢，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了，内行他懂这个。你像孢子油为啥说比孢子粉好那么多呀？第一它破壁了，就吸收层面它就不一样。第二怎么呢？它高提纯了。你就想啊，100克的粉能提取出1克的油，是不是属于高提纯了？所以一般的灵芝粉灵芝三萜的含量哪有高于15以上的，你别说25以上，就灵芝三萜高于15以上的都没有。但你看我给老伴吃的这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出来的灵芝孢子油，它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28，在包装上

写明了，可以说含量是最高的了。因为人一天能吸收的磷脂三铁含量最高也就是28，讲话呢，天花板了，到顶了。所以为啥磷脂孢子油比磷脂孢子粉要贵那么多呀？因为有更好的预防肿块的作用，有更好的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功效，所以它为啥贵呀？贵有贵的道理呀，对吧？老百姓讲话了，一分钱可不一分货吗？为啥这一盒磷脂孢子油3000多呢？一个是它这方面的医用价值、药用价值，这一点是所有药所比不了的。因为你现在老人的孩子都知道，你只要一提到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吃磷脂孢子粉或者吃磷脂孢子油。二一个，为啥说磷脂孢子油这东西这么贵呢？你记住，但凡是跟肿块恶性病能扯上关系的，但凡跟我们这免疫力能挂上钩的，它都贵。不是说就磷脂孢子油这一个贵，所有的跟这个肿块啊，跟这个恶性病能挂上钩的，跟这个免疫力挂上钩的，它都贵。那么这个好的东西它就是贵啊。你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磷脂孢子油，对不对？好的磷脂孢子油，那一个我说了，磷脂三铁含量在25以上，因为磷脂三铁有抗肿块、预防肿块的作用，你含量低了没有用。你再一个呢，我跟大伙说过，这里边还有什么呢？叫麦角甾醇。不是所有的磷脂孢子粉或磷脂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能明白吧？不是所有的磷脂孢子粉、磷脂孢子油里边都含有这种物质的，你可以去查，可以去找。就市面上95%以上的磷脂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因为一般只有长在室外、长在自然界当中的磷脂喷射出来的磷脂孢子粉提取出来的孢子油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可了不得呀！啊，你看我们都听说过磷脂三铁，因为讲的人很多，但是麦角甾醇几乎很少人听过。那么麦角甾醇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炎症。你无论是什么炎症，大家都知道，一般你无论中药啊还是西药啊，有很多炎症都是很难杀死的。你就像我们胃里边的幽门螺旋杆菌，它就是一种炎症啊，但你无论吃什么药都很难把它杀死，但是麦角甾醇却能把这种炎症杀死，它就跟清道夫一样，能清除掉这些炎症。你没有炎症，你就没有后续的什么肿块、恶性病症，对吧？因为你别忘了，就是久炎必恶变啊，炎症是恶变的一个基础。你没有炎症，你上哪来的肿块呢？所以麦角甾醇起到了一个抗炎症的作用。第二呢，它抗衰竭。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心衰呀、肾衰呀、肺呼吸衰竭呀，都需要这个麦角甾醇起到一个什么呢？给器官加油的作用，起到一个强心、强肺、强肾的作用。所以这个磷脂孢子油它相当于是你身体这些器官的一个什么呢？加油站，防止我们器官的衰竭，延续我们生命。那最后这个麦角甾醇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抗我们血管的硬化，抗我们心脑动脉硬化的作用。那有人说动脉硬化还需要管吗？我告诉你，没有血管硬化，没有动脉硬化，那你哪来的高血压？你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哪来的心衰，对吧？你看那冠心病的全称是什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是不是？就是冠状动脉出现硬化了，才出现的这个冠心病，才有了后边的心绞痛啊，是吧？心慌胸闷啊，心律不齐啊，早搏房颤啊，偷停啊，甚至发展到最后心衰呀、啊，对不对？心脏直突突啊，你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高血压、脑血栓，哪来的脑出血、偏瘫，哪来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硬化，尤其动脉硬化，这是心脑猝死意外发生的一个根源。所以磷脂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起到

0: 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055261。它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它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关提取，疗效有保障。它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它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百舒心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那可能有人说，说老师啊，那这灵芝孢子油抗肿块啊，预防肿块，它跟药物是不是一个原理啊？记住了，完全不是一个原理。药物是啥呀？好的也杀，不好的也杀，见一个杀一个，杀敌1000，自损1200的，那免疫细胞讲话了，都让他给杀死了。所以为啥很多人做完之后，这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连事也不好，甚至起不来炕，起不来床的，啊，想从床上站起来都费劲。为啥浑身没劲啊？这点好细胞全都让他给杀没了。所以这就说明你的免疫细胞死亡的速度比你的恶性细胞死的还快还多。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它抗肿块，它不属于说上来直接杀死，它是什么呢？这灵芝三萜啊，它相当于剪刀，就是上来它先把你肿块细胞，它不像八爪鱼一样啊，吸附在你的这个组织器官上吗？对吧？它先把这些爪给它剪断了。啊，先把这个触角给它剪开，你不就是拔个角吗？对不？我先把这些触角我都给你剪掉了，你这样的话你不就不能够再吸附我们这器官上面了吗？你也不吸附了，同时呢你也没有触角了，也就吸收不到营养了。那讲话了，你这个恶性细胞不就相当于光杆司令了吗？咱们笨心思，原来它有触角的，我把这触角给它绞掉之后，它是不是就变成光滑的了？变得表面非常光滑，那表面非常光滑的，这不就是良性的了吗？想过没？那咱说啊，这个灵芝三萜它起到的就是这么个作用。那它把恶性细胞这些触角啊，全部啊给它剪断，不让它吸附在我们组织器官上，同时呢，也终止了它去吸收我们身体的营养。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所以它就不会再扩散了，就不能到处再传播了啊！最后一点点这个恶性细胞是不是就萎缩了？因为它都得不到能量，得不到营养了，它没有触角了嘛，所以它自己就逐渐逐渐怎么的干瘪萎缩了。所以以前咱们很多老伙伴说啥呀？说有个饥饿疗法，对。那这个饥饿疗法指的是什么呢？是饿死你身体里的这些恶性细胞，而不是说让你的病人啊不吃饭。你病人不吃饭，那你身体越来越弱，那你这病会越来越重的。像我们灵芝三萜，它是通过这种剪刀的方式去干预它，把这个恶性细胞它的供血供氧能量吸收的这个渠道给它中断，来实现什么呢？恶性细胞的一个干瘪萎缩，那肿块恶性病症也就得到控制了。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跟所有抗恶性病的药都不一样，它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所以你吃灵芝孢子油也好，你用灵芝孢子油也好，你就看这两点，一个是灵芝三萜的含量，一个就是含不含麦角甾醇。所以真正好的灵芝孢子油，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为啥卖这么贵啊？贵就贵在这儿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吃过那个鹿角冒粉啊，你看我还有必要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吗？这也是最近不少咱们的兄弟姊妹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么鹿角冒粉

它属于中药饮片，一般它对结节啊，对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呀、啊、都有挺好的效果。但结节是咋的呢？如果说大于一，你就得手术了。如果大于一，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可能就不能称为结节了。说白了，它就属于什么呢？肿块了啊，也就是大于一的鹿角帽粉就起不到作用了。毕竟它这个力量是有限的，它只能针对于结节，能明白吧？但是结节一般是小于一的这种。那么灵芝孢子油如果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不属于中药饮片，它真正起作用的是灵芝三贴和麦胶甾醇。那它真正起到作用的是什么？灵芝三贴和麦胶甾醇。灵芝三贴是预防肿块、抗肿块的，麦胶甾醇是抗硬化、抗炎症、抗心肺肝肾衰竭的。所以鹿角帽粉和灵芝孢子油有本质的区别，它没有可比性，能明白吧？没有可比性。那鹿角帽它就是软坚散解，最大程度的对于小于一厘米以下的结节能起到作用。而你像灵芝孢子油啊，咱别说灵芝孢子油，你就灵芝孢子粉，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有条件吃点好，抗肿块，预防肿块恶性病，提高免疫力，好东西。你要知道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对比，他们是1:100的关系，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你就可想而知灵芝孢子油的药用价值和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的效果了。同时这个灵芝孢子油还具有什么呢？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等功效。因为你只有了抗了炎症，你才能真正避免肿块恶性病的发生。因为任何一种肿块恶性病它都是从炎症开始的，你没有肺炎，你哪来的肺部肿块结节呀？包括我们说肺恶性病啊，你没有胃炎，你哪来的胃部的肿块啊？对吧？息肉啊。你没有肠炎，你哪来的肠息肉？哪来的肠道内的肿块，甚至是发展到为恶性的？你没有肾炎，你哪来的就是肾部的囊肿，对不对？你包括男同志前列腺方面先有的前列腺炎，再出现的前列腺恶病嘛。女同志啊，在子宫包括那卵巢包括那个乳腺先有的炎症，最后出现的什么呢？恶性病。有的讲话了，哎呦，子宫摘除了，卵巢也摘除了啊，有的乳腺呢切掉一个，对吧？你没有这些炎症哪来的恶性病呢？所以灵芝孢子油是抗炎症的，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能把你体内的炎症给你清出去。所以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之外，还具有什么呢？抗炎症作用。你包括抗衰竭，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一整肾衰了，一整心衰了，一整呼吸衰竭了啊，大白肺了，对吧？肺衰了，那这人的器官一衰竭，那人不就完了吗？你就像我认识一个开中医馆的啊，他老家是贵州的，最开始他是糖尿病啊，也不治也不吃药啊。你别看他是搞中医的，但是呢他医不了自己的病，就是咱们常说的那叫什么来着，就是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对不对？说到后期呢，糖尿病综合症了，身体免疫力也不行了，本身上医院合计啊调一调血糖的，结果出院的时候又感染上肺炎了，很快不到2天的肺子就白了，就出现大白肺了。在重症前前后后一共待了1个多月啊，这个重症监护室他始终就出不去，一出来就高烧不退，一出来就炎症上来了，一出来他那个白细胞就高了，因为他肺那个器官始终是衰竭的，功能都没了。所以最后在重症监护室维持了1个月，最后整个器官衰竭，心脏啊、肺啊、肾啊，最后就所有的器官衰竭，那这人到死都没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呢？因为它抗器官的衰竭，它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就像车似的，你开一段路之后没油了，你想再往前开，你是不是就得加油啊？那人身体也是一样啊，不管这样那样的问题，你

现在器官衰竭了，你是心呐、肾呐，哎，那么心衰、肾衰，你还是呼吸衰竭、肺衰，你现在想往前走，说白了想活着，那你必须得加油。那灵芝孢子油是啥呀？那就是油啊，那就是你生命的油啊！你有它，生命能延续，你能活着，你能往前走。所以灵芝孢子油是你器官的加油站，也是你心脑硬化的保护伞。你看，我们很多人一说硬化，大家都会说：“哎呦，太正常了。”现在上医院，十个人都是动脉硬化的，讲话太常见了，大家都动脉硬化。但我想跟你说啥呀？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高血压呀？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肾病、尿毒症啊？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眼底病变呢？哪来的青光眼呢？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糖尿病并发症？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呢？对不？你没有那个动脉硬化，哪来的脑血栓、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啊？这就是你的病根儿啊！那天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很多人呐，又吃酸的，又吃醋啊，就是为了软化血管。其实酸和醋根本它就不管。你包括很多人常年吃那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药。一般你比如说心脏支架了、搭桥了，这适合长期服用，主要是防止你支架这位置出现意外。否则你像我们这样的根本就不适合长期服用或者经常服用。那有人说我现在硬化啊，我一说这话呢，可能你最有感触。你看过去咱们小的时候啊，都玩过啪叽，你想让这东西厉害柔软。你得怎么的？你得给它泡在油里边，经过油的浸润，这啪叽柔软，所以打起来呢，它不容易翻个。过去咱们小的时候都用油泡，说明什么？说明油有渗透性，同时有软化性。所以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出来，这灵芝孢子油有渗透性，有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你血管软化了。对你血压也好，对你心脑也好，对你肝肾也好，它柔软呢，所以都有好处。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呀、那有人说老师啊，你看我也没有肿块，我家里边也没有这方面病人，更谈不上什么遗传病史。你看我用吃点这东西吗？我说一句道家的话，你看这东西多钱？如果说一盒卖个3000、5000的，我觉得那没必要，有问题再说呗，因为毕竟它不便宜。如果说这一盒300、500的，我觉得脑袋削个尖儿也得吃，就你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也得吃，为啥呀？谁脸上贴字儿了？谁知道谁有没有肿块恶性病啊？预防呗，对不对？你别忘了，现在有很多它是基因突变形成的。是由于你工作生活压力太大，是由于你饮食不够规律，是由于很多很多原因导致了它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可能你没有这方面的家族遗传，但是它细胞基因突变了，你怎么办？所以预防呗。那38岁的运动博主，常年跑马拉松，常年骑自行车，那你说他那身体好不？他要知道自己会得这个胃恶性病。啊，甚至会死，花多少钱他都得预防。我说的对不？所以灵芝孢子油，需不需要？我觉得取决于多少钱。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好，那就看多少钱呗。就像我跟小辉说的，我说你告诉我个成本价，你要正常价格，我指定给你嫂子买不起，一盒3000多，压力确实挺大。我说你要告诉我一个成本价，这小辉不就跟我一比划吗？一个六的首饰，我当时一看，说实话，我心里挺激动，因为这一盒600块钱，我没有压力呀，我能消费得起呀，对不对？一个月1000来块钱够了。讲话了，老伴儿有这病吃呗，那指定比不吃强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上岁数了，一辈子走过来不容易，谁也不希望有啥事儿，所以花点钱无所谓，别有啥大病。比啥都强，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事？所以我前天我跟小辉说，我说你嫂子这些天呐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吃的也挺好，

0: 但是我一直有个想法，正好有这么个机会，我说咱们能不能给老百姓整一次，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啊，我说这两天有很多人啊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也想吃这个灵芝孢子油，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你像我说的那孩子，血液恶性病，啊，还有那老大姐乳腺恶性病，还有很多身患重病这样那样的病友。都能用上，那多好啊，对吧？就一起按照这个成本价吃呗。我一说完这话，小辉紧接着说：“那不行，不行，那不行。”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就有那个电话打过来了。他说：“我这边啊，来个电话，我先接一下，咱们找个时间再说。”所以我就合计，我想跟他聊一聊。我觉得这件事啊，挺有意义的。啊，甚至说打破了一次行业的垄断，打破了一次行业的溢价，让这个灵芝孢子油也能飞入咱们寻常百姓家。就咱们很多老百姓可能以前听说过，但一直呢说这个价格没敢打听，没敢问，对不对？光知道挺贵的啊。这回呢，我是想啊，能不能飞入我们寻常老百姓家，让被病痛折磨的这些人也能用上这灵芝孢子油？我觉得无论谁。人的命都比天大，咱们总说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啊，任何一个兄弟姊妹，我希望别只是嘴上说说，对不？咱们总说心善积德，我希望能做出来，所以我打心里我想去做这个有意义的事儿，想让咱们这寻常的老百姓也能吃上、用上这么名贵的灵芝孢子油，我有这想法，所以大家伙你别着急，你等我信儿。啊，这两天你看不少老同志打电话，就问我，啊也想吃，我都让他们在等。另外呢，有的说最近感冒了，怎么病毒还这么厉害呢？其实啊，这就是人的这个免疫力全都低了。所以呢，平时啊喝点什么能预防呢？我给大家出个方子，苍术管仲一样15克煮水喝，用于流行感冒的预防，同时呢。还能起到很好的抗病毒的效果，对于我们流行感冒有很好的治疗预防效果。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糊、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真柏树青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就想问问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四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克，煮水喝，按1个月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炙黄芪，别买生黄芪，炙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伙儿，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来跟我进行咨询。有啥问题呢？咱大家，你随时给我来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这个方子啊，有不明白、不懂的地方，包括那个灵芝孢子油，大家有啥问题想咨询、想了解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导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

0: 虫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点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90亲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老师好。
3: 你好。
2: 我是云南这边的听众啊。
3: 啊，欢迎。
2: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和你通上电话。
3: 啊。
2: 那近期老伴好一些了吗？
3: 老伴的身体现在在逐渐康复。啊。这不最近又给他吃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了吗？我看他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挺好的。这也谢谢你的惦记啊，谢谢关心啊。
2: 那近期呢，也就是刚刚听到你说灵芝孢子油这个嘛，
3: 啊，
2: 那就是你说老伴好了一些，那我呢也就想今天呢就是想问问，那我这个身体呢也适不适合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这些？
3: 啊，那你跟我说说怎么的？你这是身上有啥炎症啊，还是有啥其他的肿块什么的？
2: 哎呦，老师，说起这些病，我感觉我一个人都是病的，因为这也是检查嘛。那检查说第一个我就是这个像查出是带有这个肝病毒，这个慢疾肝这种，已经是察觉到现在已经20来年嘛。
3: 病毒量高不高？
2: 哎呦，现在就是他说这个病毒量高嘛，那医生就是建议我吃这个抗病毒药嘛。那个什么 NT卡韦这个嘛。
3: 啊，这是抗病毒的。你做没做过肝功检查呀？就是咱们说转氨酶高不高？
2: 那些不高，那些都不高，就是这个病毒量高，其他都还好。
3: 啊，那个适当的你就吃点抗病毒的，像那个 NT 卡韦这种，你吃点抗病毒的。啊，这是对你有好处的，而且一定要把这个稳定住，因为它慢慢的它会发展成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肝纤维化、肝硬化，完了就向着我们肝恶性病去发展了。啊，
2: 他这种嘛，那我就医生建议我吃，那我就
3: 对呀，你一生气，你肝区是不是不舒服？
2: 啊，我生气，这个是随时都生气的，我就说暴脾气我也没办法。
3: 对的，一生气他就肝区不舒服了，因为你现在病史太长了，你这肝细胞肯定是有损伤的。啊，另外一个，你平时脾气大不大？身上有没有结节、肿块啥的？
2: 哎呦，第二个老师就是，我就全部脏腑都有结节的。
3: 哎呦，都哪有啊？
2: 甲状腺啊，乳房啊，肺啊，子宫啊，哎呦。
3: 哎呦，甲状腺结节，肺上结节，都多大？你记得不？
2: 这个，甲状腺是这次检查他说四 A。
3: 嗯。四人还可以啊。
2: 那这个乳房，我就说二十来年前我就预病切了一个的，治了一个，那个就才一个。
3: 嗯。
2: 就是病情呢，也可以就是轻微瘤嘛，这个轻微瘤。
3: 啊。
2: 嗯。那
3: 还说肺上也有结节，肺结节是多大？
2: 肺结节这个它八乘六嘛。
3: 啊，就是八乘六，两个 m， 那是毫米。
2: 嗯。
3: 就是不到一厘米。不到一厘米呢，这是结节，所以这个对你来讲啊，你都得注意啊，你都得注意。你看啊，乳腺上有结节，完了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有结节，肝上呢还有这个病毒。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今年多大岁数？
2: 五十了，快
3: 五十了，还不到五十啊？
2: 嗯，到了。
3: 哎呦。你得注意呀、啊、你得注意呀、啊、你这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平时爱生气、
2: 嗯、
3: 爱发火啊，完了气滞血瘀越成结了。
2: 对，嗯，本来就是这些亏虚吧，这些我觉得可能就是行黄比较慢的啦。
3: 啊，
2: 嗯，这些可能跟自己的脾气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
3: 肯定啊，我跟你说它主要就是由于你的气性大，脾气大，爱生气，有的时候生闷气，没事的时候爱合计事儿，完了之后呢，他就气滞血瘀了，瘀那儿了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之后慢慢越堵，堵得越来越厉害，他就淤阻了，淤阻慢慢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硬块了，啊，如果说再大的话就形成肿块了，再大的话，你像那个肺结节，你要超过一厘米，啊，就不是那个 MM 变成 CM 了，那不就到肿块了吗？
2: 嗯
3: 啊，那就必须得做手术了啊，还得看他是不是原位的，有没有浸润呢，那就相对来说就麻烦了。所以你现在你看你身上的这些结节，大夫是不是都让你定期去观察？
2: 哦，对。
3: 哎，隔多长时间又拍个片看一看有没有变化，是不是？
2: 嗯，
3: 对呗。所以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要能用是最好的啊，一定要把它用上。干什么呢？它本身呢，它是化瘀堵的，最起码它能使你经络气血畅通，啊，完了之后呢，有机会的话，咱可以用一用我们这个孢子油，因为孢子油对于你来讲，最起码它能让你这个结节别再往不好的方向上去发展，啊，这个孢子油它有什么呢？有四抗四防的作用，你像你这个给你抗炎，啊，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肝炎的问题。给你控制控制，完了之后呢，给你抗硬化，给你抗肿块，就是让我们的结节呀，别往肿块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要往肿块方向发展，那就麻烦了。你要是做手术的话，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你是怎么做呀？哪个手术都伤身体，不光说花钱的问题，而且你还有个肝病，你这都不好做，你知道吧？哎，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先用用这个什么呢，参柏舒心颗粒化化瘀，完了之后有机会的话咱们把孢子油用一用，对你来讲挺好挺适合。
2: 嗯，那老师，哎，那如果有机会吗，也给我们带点灵芝孢子油，哎，我们也去用吧。
3: 行，我看有机会我给你争取点，你这情况啊能用是最好的了，怎么也得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啊，把这结节肿块都给它控制住啊。
2: 那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3: 嗯，
2: 那老母亲就是常年也就是吃安眠药嘛，不吃安眠药就是睡不着。
3: 嗯，
2: 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这些也是可以用用吧？
3: 灵芝孢子油有是抗四防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看老母亲睡不着觉是什么原因啊，是动脉硬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是我们心脑有病变，还是说顽固性的失眠，还是说操心呐、 还是心情因素，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失眠？

0: 面，你知道不？
1: 哦，焦虑啊，他说就是焦虑。
0: 焦虑。有高血压没？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有吗？
1: 高血压是有，但是糖尿病那些都没有。脑梗些都没有，但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啊。
0: 脑供血不足，那就是有动脉硬化呗。行啊，有机会能用这个，你给他用用，给他用用吧。因为你首先得抗动脉硬化，不是说我们说失眠，西医治失眠，不管你什么原因引起，来吧，吃安眠药吧。啊，越吃越坏。那咱中医治不是这么治的，他得根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像你刚才一说老母亲这个情况，首先第一焦虑，啊，就是心情因素，总惦记事儿，总寻思事儿。就是一，其二一个有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引起的供血不足，就咱们说心脑缺血缺氧，
1: 嗯，
0: 所以这些呢，它就适合咱们去用了。所以到时候有机会能用的话，就一起用吧，好吧？
1: 嗯，
0: 好，
1: 非常感谢老师哦。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
1: 嗯、
0: 啊，好的。
1: 在您的早期用上那个灵芝孢子油。
0: 行，我看看有机会我给你争取点，你这情况挺复杂啊。
1: 哎，好的，
0: 好
1: 的。
0: 嗯、
1: 好，
0: 好， 好，再见。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健筋骨、好颜色。千年医典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
3: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56-3009，400-656-300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56-3009，400-656-3009，400-656-300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玄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2: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同白。

0: 段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极一元真情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话一一生生之道。
1: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秘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0: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2: 领悟先贤真谛，探寻一一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求本，欢迎大家走进今天的吉林好养生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老哥哥老姐姐们呐，不管到啥时候，你别管是立秋啊，你还是开春，你还是过年，你到啥时候你身体好，钱在你兜揣着呢，我告诉你，你到啥时候都硬实。你再一生病，你再拿不出钱来，你看看你姑娘儿子那小样啊，他甩脸子了，哎，知道他那样，他小时候咋不把他掐死呢？啊，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咱们得身体好，对自己好点儿啊。我说这话呀都是咱们有些老姐姐说的，因为啥呢，他儿子，嗯，哎呀，这�儿子生下来吧刚3-4斤，从小闹毛病，就供这儿子呀，老两口哎没少操心，也供成人了，哎，你看老两口攒点老本儿，有个几十万块钱，收拾收拾都给儿子了，嘿，这可倒好，手里没抓手了，要钱没钱还来病了，这儿子呀就听儿媳妇的了，就对他不好了，哎，婶的他妈，哎呀，你这总上医院还看不出啥病来，老上医院你老难受。老姐姐说的，哎呀，慧心呐，你说我这儿子是不是不孝顺？我要知道他这样啊，小时候我就把他掐死了。哎呀，这就是知儿不养娘，知弟 不打粮，就这事儿太多了啊！昨天我在我们家楼下遛弯儿，我就听两个老大姐在那唠嗑啊。这俩老大姐我都认识，那个一个老太太吧，就跟另外一个老太太说：“说张姐呀，你看你行啊，你家好几个儿子条件都好，以后有啥事儿呢都能管你。”那个老太太说了：“嗨，别指望他们，孩子哪有时间管我呀？嗯，有啥事儿还得靠自己呀。”身体好比啥都强啊，这不就是我说那话吗？啥？打铁还得自身硬。就你们没事的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你下楼遛弯的时候，这些老头老太太凑到一起唠嗑，你看看，有的那老头啊还在那强打精神浪还粗衣呢。我儿子在北京都买房子了，一年回来看你几趟啊？我儿子在深圳上班，国企一个月挣好几万，给你多少钱呢？你一分你捞不着啊！别催了，还得自己身体好。我在医院呐，看见的事儿太多了。咱说，你别管多大病，你头疼脑热、感冒发烧，说你现在发高烧，你咳嗽。有多少啊？你找孩子领你上医院去，你给他打电话八遍他不接，要不就说哎呀喝酒了开不了车了，关键时候他开不了车他喝酒。你家里有老人，你晚上你不能不喝酒啊，你知道你爸你妈有啥事儿？就现在老哥哥老姐姐，你半夜有事儿给你儿子打电话，说你儿子就在长春，你打电话说妈我开不了车我喝酒了，你来气不？嗯，再一个，确实孩子们呐也要上班挣钱，还房贷车贷，而且他们的孩子呢正在上初中高中，正需要用钱的时候，所以你到啥时候别指着儿女，你得自己身体好啊、嗯、所以咱们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有一些老伙伴是啥大毛病没有，你小毛病不断也不行啊，是你这些病什么胃病啊，睡不着觉啊，关节疼啊，前列腺不好啊，要不了这条老命，你遭罪呀。再一个，股骨头坏死，贪不贪不啊，腰间盘突出颈椎病，到老了断病能不能下了地，肩周炎你洗不了脸，你梳不了头，你遭罪不？啊、嗯，这些病都是死不了，活遭罪。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这个病啊，你看着跟好人似的，腰吧还不咋疼，胯胯疼，那来那疼劲就像放电似的，从胯胯轴一直到大腿，到脚底板子，大拇脚趾头，那压迫神经疼的你走不了道。再一个走道，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一瘸一瘸的，站那嘎子就没劲儿了。有的老哥哥那个腰间盘突出，那腿疼，走走道走不了了，得蹲下，或者站那晃，晃晃晃，缓过那股劲儿了，他才好了。而且严重者腰间盘突出、压迫、椎管狭窄，会导致大小便失禁，大便拉不出来，不干燥拉不出来，没劲儿。为啥？你考虑考虑，你腰间盘有病，小便呢憋不住尿，尿裤子。你看我在临床上就有这么一个病人呐，腰间盘突出啊，做手术了，他那个手术的时候碰着神经根了，要不咋说这个手术还不好做，你做不好，你说怎么样，你做不好你下不了地了。为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说呀不敢做手术啊？真有做坏的，就碰着那个神经根了，大小便失禁，那、哎、大便小便都不行了，小便呢 憋不住尿，大便呢

0: 拉不出来。
1: 嗯，
0: 你这种情况你怎么办？要改道，说在肚子上照个眼儿，肚皮上打个眼儿，把大便倒出来。尿道呢就插尿道管，成天挂个屎袋子，挂个尿袋子，你说你遭不遭罪？嗯，他不像说你心梗啊，你心梗你睡一宿觉人死了你享福了，脑中风脑出血人傻了啥也不知道了，你就揍他他也不知道，就知道吃呼啊啊啊啊跟二傻子似的，到最后都老年痴呆。这个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它不一样，你心里啥都明白，你就下不了地，你就手脚不好使，你就想跳楼你那窗户台你都爬不上去，是不是？现在腰间盘突出咋治？椎管狭窄，针灸、推拿、烤电、贴膏药、喝汤药啊，还包括那个融合术，那叫五花八门，都用过吧，老哥哥，不好使。所以咱想治病，记住，首先要知道这个病是咋回事。你看慧心给你们讲课七年，我说一句实在的，我这儿没有仙丹妙药，哪有包治百病的呀？你看电台讲座、广播电视讲课，凡是说包治那个，包完他都跑了。我说这话不好听，同行都烦死我了，啊，同行背后都骂我，说那老太太是疯子，有他没好。因为我净说实话呀，真的。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看凡是电视里边广播里边他卖这个药，他要说包治，他包两天半他就跑了，你能找着他我算你能耐，谁能包治？太上老君也不能包治啊，神仙也治病治不了命啊。所以咋办呢？哎，老年人呐，就是缝缝补补，就像一条破裤子，哪儿坏了补补哪儿。哎，你就像咱们这个骨头病，骨头病这骨头和骨头它干磨，你不嘎巴嘎巴响吗？咱们人身上有多少块骨头？206块骨头，那骨头棒子跟骨头棒子是干磨呀，干磨不嘎巴嘎巴响吗？骨头和骨头之间有一层膜，那叫脆骨，也叫软骨。你小孩那个骨膜它就厚啊，小孩骨头就有弹性，你看那小孩淘气，2米多高大墙他往上跳，当当拽下来了，拽个腚墩一轱辘没啥事儿，因为小孩骨头和骨头之间那个膜它厚，它有弹性，就像咱们穿的运动鞋，你看那运动鞋底下有气垫那个软底儿的，是不是走道它有缓冲力，你跑啊跳啊都没事啊。你岁数大了呢，老哥哥你岁数大了，来你蹲个屁墩我看看，有多少就腰椎骨折了，压缩性骨折，那不就是坐屁股墩坐的吗？一个屁股墩把那个脊柱两节之间蹲到一起去了，压缩性骨折。再一个那骨头它为啥脆呀？岁数大了那骨头脆，它只是一方面，主要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它没弹性，那个软骨也叫脆骨，那个软骨膜它磨薄了，所以岁数大了骨头容易受伤。年轻时候你看你扛麻袋呀你咋的都没事，到老了找上了，说我年轻时候啊我这腰受过伤啊，腰间盘突出。哎，其实呢往往它不只是骨头的事儿，就是腰椎跟腰椎之间那不一节一节的吗？人的没看着，猪的那个脊骨你没啃过吗？一节一节的，中间空膛的，哎，这两节之间呢就有一层软骨，咱们叫脆骨。这个骨头中间呢不有根管吗？那管里就像有个气门芯儿，哎，那里那根管叫椎管，就像有个气门芯儿，这里边装的是骨髓。一旦说你这个压缩性骨折，或者腰椎管狭窄，它挤压的那个挤扁了，你就压迫神经，哎，就出现什么叫马尾神经痛、坐骨神经痛，就出现这个情况，哎，大胯骨疼，腿麻，腿没劲。

儿，走走道一点劲儿都没有。说那怎么办呢？怎么办？首先，别让骨头太脆。你骨头太脆了，它就容易变形了，就长骨刺。第二呢，你得让骨头和骨头之间那个关节软骨，就那小脆骨，它长得结实。啊，那有的人说，哎呀，这钙片我总吃啊，光补钙不行啊。现在有多少老哥哥老姐姐天天吃钙片，不光岁数大的，年轻人他给小孩也吃，形成习惯了。这个习惯呢是七几年啊，就像刮一阵风似的从国外传过来的，人人补钙，天天吃钙。但是你看人家国外现在早晨不吃了啊，人早就不吃钙了。就这个补钙这个事是七几年，七六七七那几年从国外就传过来了，等到咱们中国呢，还得有城里的条件好的，你农村老头老太太都没听说，哎，城里的有钱的老头老太太上医院治病，条件好的儿女呢给买点钙片吃，吃钙片。但现在人家国外不吃了，嘿，所以有的时候说，哎呀，人家照咱先进呢，确实是。现在你说国外吃啥？吃氨糖，这个氨糖全名叫啥呢？氨基葡萄糖盐酸盐。氨基葡萄糖盐酸盐，很多人都知道这个氨糖对关节是好的，但是究竟好在哪儿？你看你们也吃过氨糖啊，软骨素啊，这个那个的，是好，怎么个好法啊？为啥好？今天慧心就详细的给你们讲讲咋个好法，究竟好在哪儿。这个氨糖啊，它是形成和修复人体软骨细胞的重要影响素。什么意思呢？咱这关节和软骨不有细胞吗？它需要营养，营养当中的主要成分就是氨糖，它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成分。就咱们这氨糖谁都有，你有我有，生下来就有，就那小猫小狗都有。但是你岁数一大了呢，这个东西就缺了。你看还是小时候你氨糖多，你那骨头结实，它不骨折。岁数大了，骨头里缺氨糖，就老百姓说骨头里也缺营养，越岁数大越严重，所以这个关节软骨呢它就退化。为啥你做颈椎病做那片子，人家叫颈椎增生、椎管狭窄、退行性改变，腰椎也是说退行性改变，磨损又损伤。就是咱年轻的时候你咋用这关节，说你挑挑子你扛东西没事，你晚上睡宿觉你好了啊，那你现在呢，大哥来，你扛20斤大米你上楼，你拎10斤豆油你拎一桶你上楼，那你腰腿你得疼好几天啊，有的根本就拎不动，还20斤大米呢，拎个西瓜上楼都累够呛呢，那差在哪儿？那年轻的时候你能扛一麻袋，你现在呢，一斤西瓜，那一个大西瓜才多沉啊，10斤8斤的最大个的，那别抬杠，说有20斤大西瓜，咱就说那10斤的西瓜，腰间盘突出椎管狭窄的老哥哥，你能不能把它拎楼上去？够呛，腰疼。那咱们身体里缺啥？就是骨头缺东西了，缺啥差啥，差在哪儿？差在氨糖上。在咱们国家包括国外，大量医学研究表明氨糖可以修复软骨，而且它能够刺激软骨细胞增长，尤其是60岁以上的老年人。咱们这个关节里头，你我就包括我慧心65了，
就包括咱们这个骨头里都缺啥，都缺氨糖，就是缺营养。就像咱们岁数大了，心脏缺血，有心肌缺血了，岁数大了，心脏叫心肌缺血，脑袋叫脑袋缺血，骨头呢叫缺氨糖。所以这个氨糖吧，岁数大了一定给它补上来啊。那时候我吃钙我还是补氨糖，咋补呢啊？我告诉大家啊，这个氨糖也要补，钙也要补，你不能单一的补，说我光吃氨糖不行，我光吃钙你不吸收，你上岁数了不补钙骨头不结实，它还抽筋儿。你看有的老姐姐说抽筋儿，还有的人你说崴个脚脖子骨折了，一咳嗽打个喷嚏搁那儿了，肋巴骨骨折了。所以说呢，咱们这个钙也得补。这个钙是啥呢？钙也是骨头需要的营养元素。你骨头结不结实，这个骨密度足还是不足，全看你这个钙含量的多少。就包括咱们现在有的上医院，是不是给你检查骨密度啊？啊，年轻人的骨头啥样？骨密度高啊，它结实啊。咱们岁数大了呢，那骨头像豆腐渣似的啊。这是出现啥了？它稀疏啊。再一个，老年人的骨头啥样啊？老年人的骨头发黄，那个骨质上边像蜂窝煤似的，大窟窿小眼子似的，老百姓说都糟了了，都糠了，用手一捏，哎妈都能碎。为啥老年人走道不小心摔了就骨折了啊？坐车一蹲的一颠的骨折了啊，骨头坏死了，卡个跟头，髋关节骨折，哎呀妈呀，大胯骨轴子折了，完了就下不来炕了，就瘫巴了，本身再有高血压糖尿病，这就没起来，就死那天都没下了地儿。人家说那死了还下了地啥了，那可不，骨折了就瘫痪了，你髋关节骨折了你下不了地了，你搁床上这一萎一憋去啥都不行了。所以老年人怕啥？怕卧床。所以老年人这个卧床啊，不仅仅是心脏病卧床，心衰了动不了了，一动它上不来气儿，卧床；脑梗了动不了了，卧床；骨折了你不卧床啊？骨折了你动不了，你也瘫痪。就这个瘫痪，把你心脏病、糖尿病、脑梗都勾搭起来。一咳嗽还骨折呢，就是因为这骨头太糠了。这样的骨头你不把钙补上来，是不是？你光补氨糖，它也白搭啊。记住啊，氨糖和钙片一起补。但是对于风湿骨病的患者，风湿类风湿，他那手指头脚趾头肌扭了变形了还肿了，那单一的补钙行不行？肯定不行。有的老姐姐说我吃钙片了不好使，肯定不好使。为啥？你关节你疼你肿了，一摁咕囊咕囊的，有关节炎，一动那嘎巴嘎巴响啊，那里还有积液啊，骨头跟骨头之间那软骨都磨没了，都磨秃噜了，那一旦有炎症有积液呢，那个关节软骨它就磨没了，那你骨头和骨头干骨头棒子硬磨，你能不疼吗？时间长了那你就得消炎呢啊。所以现在国外都用啥呢？叫氨糖软骨素，不光补钙，氨糖也得起作用。它起啥作用？氨糖是形成咱们骨细胞的重要元素。什么意思？就咱骨头有骨细胞，骨头也得吃饭，骨头也得有营养，人还得吃饭呢，你骨头也得吃饭，骨头吃的营养就是氨糖啊。那个软骨素呢，它是保护咱们这骨膜的，让它润滑，骨头和骨头之间滑溜，一动它不嘎巴嘎巴响，这样它才能不变形不长骨刺。其实咱们体内呀，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自个儿身体里边就有这个软骨素，就在这骨膜里头
你岁数小

你这骨头棒子还是那么大，但是骨头和骨头之间呢，它有骨膜，这个骨膜磨秃噜了，磨软了，啊，你磨的它疼啊，哎，你就长骨刺。咱们每个人，就只要你活着，你喘气儿，你说咱们身体当中这个能量是不是就消耗？你只要你喘气儿，你活着，你动弹，是不是好气好血，硫酸软骨素也在流失，骨头也缺营养啊，所以你活一天，你动弹一天，咱们骨头里的软骨素每天都得流失，流失了，你这软骨不就缺营养了吗？缺营养，你这流失的多，今天消耗点儿，明天消耗点儿，今天磨秃噜点儿，明天磨秃噜点儿，但是你不给它补上啊，扛不住天长日久啊。那你吃点儿说这个活血化瘀的药，你当时不疼了，但你没给它补充营养啊，磨秃噜那地方，磨薄那地方，你没给它补上啊，所以从关节嘎巴嘎巴响，到最后发皱它疼，就是越来越严重了。因为咱们犯病吧，你记住，老胳膊老腿它犯病都是上秋，阳历的十月一以后，你看凡是有风湿类风湿的，关节疼的，颈椎病，腰间盘突出的，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看你疼啥时候疼，是不是阳历过完十月一，十月一中旬吧，十月中旬，十一月份左右就开始疼了，先是怕风，然后呢它冰凉，然后你就觉着哎这两天怎么发皱呢，这走道抬腿费劲呢，就开始疼了，是不是啊？你看有的老哥哥这一转脖子就觉着那脖子哎呀嘎巴嘎巴响，哎这脖子盖蹲下哎一站起来嘎巴嘎巴响，哎，所以你不重视不行啊。这个骨头病它往下发展，磨来磨去，磨来磨去，有炎症了，叫关节炎，磨来磨去它变形了，最后磨来磨去磨秃噜了，骨头棒子干磨，那不疼吗？所以再生软骨，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的软骨，那脆骨让它再生，给骨头补营养，还包括补钙，既要补营养补氨糖，还要补钙，把那软骨让它再生，你骨头才能结实，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太重要了。只要你是40岁以上，就这三步必须都得做，再生软骨，哎，还有硬骨，还有呢治骨外伤，就是补营养补钙，特别是咱们有骨头病的，你像颈椎病、肩周炎、肩膀头子疼啊，肘关节就是手脖子手腕子疼，然后往下说啊，腰椎有病，腰间盘突出，骨质增生长骨刺，有的都变形了，都直不起来腰了，大梁骨都弯弯了，都变形了啊，脖子盖疼，蹲下站不起来，脚脖子疼啊，脚底板子脚掌子都硬个撅的疼，是不是啊？哎，那这种情况就要给骨头补充营养啊，既要补氨糖，还要补软骨素，还要补钙片儿啊，这是治骨病不可缺少的。你氨糖你得补，你不补氨糖不行。哎，氨糖啊是骨头必须的营养，然后呢就是软骨素，就是它必须要的营养，还有那钙啊，这三样啊，哦，老哥哥老姐姐，你补的时候一定记住这三样是缺一不可啊！你像氨糖、软骨素、钙片，在我们医院骨科，这是治疗骨病方案当中必不可少的。你腰椎、颈椎，你做手术了，术后都给吃这个，因为它骨头长得快，骨折了也要给吃这个，老年性骨质疏松了，这是首选。给啥样患者吃呢？做腰椎颈椎手术的，骨折了骨外伤的，这都重症骨头病吧，那让车碰了，这人让车碰了腿折了，你在医院你接你得住院吧，就给他吃这个叫氨糖软骨素钙片，因为它是一个全面营养骨头的方法啊，
这个氨糖软骨素你怎么选？它当中成分？

很主要，选什么呢？从深海当中提取的。我记得前年我给大家说过这个事儿吧，啊，氨糖软骨素钙片，它这个氨糖为什么我们医院这款好？前年我给你们整了，你吃完都说它好，吃完骨头不疼了，在外边药店买呢就不好使，成分不一样。这里的氨糖是从深达1300米以下的深海长寿贝当中提取的，这个软骨素呢是从夏威夷深海巨骨鲨软骨当中提取的。所以你看它这个钙呢，它是小分子活性钙，这个钙呢是从深海的岩石虾当中提取的。你看这三样宝贝你是缺一不可，你花钱买你都买不来。所以老哥哥老姐姐说，为啥慧心整这玩意儿就好使呢？你说我们在药店自个儿买那玩意儿就不好使呢？它成分不一样啊。为什么每年呢我在给你们弄这些好的产品的时候，有的老哥哥老姐姐经常这么说，我首先选价格让你们能吃得起，再一个呢主要看成分，同样是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不一样啊，哎，它含的东西不一样啊。为啥药店说两盒赠一盒，有的是卖给你，你吃完就不好使，哎，要三效合一，我们医院骨科中医科专门给开这个药，吃完就好使。来我们医院呢做啥的呢？股骨头坏死手术的，腰椎间盘突出椎管狭窄手术的，还有颈椎管狭窄手术的，还有呢就是髌骨置换术的，拨了盖坏了换拨了盖，叫髌骨置换术，这几个手术。还有呢风湿类风湿严重的，再就是呢骨外伤，磕了碰了那都是严重的骨外伤，你车祸之后那人肋骨折了，腿折了，腰椎折了，胳膊折了，腿断了，这都要住院养啊，必须给骨头补营养啊。你该手术手术，哎，该打石膏打石膏，该用药用药，那么同时要给骨头补营养，补的呢就是氨糖软骨素钙片。所以这两天啊我天天捣鼓，你看我这人岁数大了也碎嘴子，啥事儿吧捣鼓好几遍。咱们手上啊有那个前年我给你们整那个叫长兴牌氨糖软骨素钙片，这个是所有氨糖软骨素钙片里头最好的，你把它拿出来你吃啊，对咱们身体好。吃呢一天两次，一次两片，这个呢你就放心大胆吃，你常年吃都没事，它不会引起结石。因为这个事儿咱们得说说，有的那个钙片吧，有的老哥哥老姐姐自己瞎买，还在网上买，你胆儿太大了。现在网上那个抖音呐，那个视频吧，坑人不浅呐，啊！所以有的老哥哥老姐姐没事躺那刷手机，刷手机，你刷完了，你看这个东西了，他过两天他还给你推出，你只要看这个了，你过两天你刷，你看你那手机上全是这个，他给你提供的全是这个，他智能的。你看这个有关钙片骨质疏松的了吧，过两天你一看你这手机里全是这个，整来整去把你勾搭的你就买了，买完了你吃不好使。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要注意啊，别在网上买药，你胆咋那么大呢？啥也不能在网上买。咱们我经历一个事儿，这两天我要说说。在我们院里吧有个老大姐啊，内分泌科的，你糖尿病不打胰岛素吗？他打的那个德古门冬霜，配那个肝精打的，打的效果挺好。但是呢，这个药贵，贵着老太太来能耐劲儿了，自己在网上买的，回家了出院了，自己在网上买的，买了两支，挺便宜，回家打。你打完了，你倒量量血糖啊，没量。过了俩月，半夜来的，你说咋的了？血糖爆表了。报表是咋的了？血糖干到30个了，血糖仪量不出来了。所以你量血糖，你这量不出来了，你说明啥？你这血糖太高了。

瞅着这血糖一坏了，咋量不出来了呢？这血糖多少呢？量不出来了，爆表了，就量不出来了。那你就马上就酮症酸中毒了，说话嘴里一股烂苹果味儿，眼睛就瞎了，腿就烂了，就得肾病了，人就胖了，那救不了了。他还没到那程度，来了爆表了，马上给他上胰岛素泵，哎，控制血糖。那都要昏迷了，浑身没劲儿，都虚脱了。第二天问他，说你那德古闷冬霜打得挺好的呀，血糖临走的时候控制在5.6，空腹5.6，餐后7.8，这控制挺好，我们放他出院了。后来说实话了，在网上买了2支德古胰岛素，所以说不能在网上买东西啊，尤其这些常见的什么钙片啊、氨糖啊、维生素啊，你更不能瞎买啊。所以现在咱们眼下啊，要做啥事儿呢？我要赶在8月15号之前，看看能不能把这个我们院这款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给你们整来。你们就等我8月15号之前，尽量快点，能早点更好，最晚不超过8月15号。这整不来我就告诉你们了，整不来，整不来呢我也告诉你们自己买，买啥牌的，买啥样的啊。要能整来那我就放心了，因为我整这个东西一个安全，再一个价格让它别超过100块钱，哎，再有点赠送，而且保质保量，我们医院给患者吃啥我就给你们开啥，这样你是吃着放心呢，啊，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啊，现在是补钙的好时候，钙不能单补，氨糖不能单补，要氨糖酸软骨素钙片一起补，而且看这个氨糖，哎，还有软骨素，还有钙，这叫三效合一，你主要看它成分，所以你们也别看了，也别瞎买了，就等着。然后现在啊，正是我们去除寒湿淤堵的好时候，体内有血栓斑块，有息肉，有囊肿，有增生结 节，脑袋上有脑梗，颈动脉有斑块，心脏有冠心病，肝胆脾肾上有囊肿有结石，肠子胆上有息肉，甲状腺肺子有结 节，这样的老哥哥老姐姐，你手上有角骨蓝总肝胶囊，你把它拿出来吃，这个季节吃最好使，它呢能够去除痰湿淤堵，能够呢清除体内的非法建筑物，再一个防止癌变。咱们现在可要接近到你看8月9月，咱们再停几个月，是不是今年2026年就过来了？今年这个九子离火呀，这个火运上头啊，所有人都不好过。你看动不动，你看跳楼的多少？哎，昨天晚上，我们家楼下，那不有个绝味鸭脖吗？那绝味鸭脖楼上，那挺大的大商场，年轻人都上那玩去。不大会儿，我姑娘跑回来，姑娘说：“妈，别出，别出。”我说：“咋的？那么跳楼了？21岁一个小小子。”他爬到楼顶跳下来，正跳到摔到那个绝味鸭脖那个门脸那底下那块，这给人家吓得这买卖没法做了，吓得第二天就关门了，到现在人家那房子写出租，不敢干了。他摔下来正好就到人家门口，他成馅饼了，就在人家那一开门门口呢，他成馅饼了。你说连血在右的模糊的，你说那多害怕呀。为啥说这个事儿？因为今年哪都火烧的，哎，人吧稳不住，血压高脑出血，心脏病冠心病，血糖高爆表了并发症了，骨质疏松关节疼，所以这个时候咱们一定要呢挺住稳住，别毛愣，有病呢慢慢稳当地治。今年咱们就是稳中取胜，听见没有老哥哥老姐姐，稳当的。你手上有固本延龄丸，你拿出来吃，一天吃一丸。有角骨蓝总肝胶囊，现在就开始吃啊，靠牌吃，把量给足了。然后呢这个

0: 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这两天就给你们张罗，争取个三两天之内吧，就把它张了成，让你们呢能够，别超过100块钱就吃上，再吃上好的，让骨头结实的。今年冬天咱们腰不疼腿不疼，骨关节病不犯病不遭罪，长结节的长息肉的，不管长啥的，它不癌变，哎，别脑梗心梗别犯病，咱们就胜利了。所以老哥哥老姐姐有啥事不明白呀，来电话找慧心啊！我现在开始接听老伙伴电话，给大家呢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玄机玉容，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君臣左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白山黑水一千年，古雪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因缘，真情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古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4: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秘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秘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一一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1: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5: 李主任你好。
0: 你好。
5: 我叫李丽，我是长春的。
0: 嗯，
5: 我今年48了。
0: 嗯，
5: 然后吧，我今天呢是想替我父亲来咨询一下。
0: 父亲多大岁数？
5: 我父亲78了。
0: 啊，老父亲哪不得劲了？
5: 他是膝盖，就从年轻时候吧，他可能多多少少有点风湿，然后现在岁数大了之后吧，主要表现在膝盖就是总疼，而且肿，而且变形了。他现在站着的时候就有点像是像 X 型似的，就走到这个腿就晃晃悠悠的才能走，就特别疼。
0: 嗯，拍片子了吗？这骨头关节
5: 拍
0: 着板
5: 都拍过了。然后呢，我带他上那个中日联医院，还有就是吉林省中医院都去看过了，然后呢都说是得换膝盖，得换那个置换，做那个置换术。 然后我爸呢，他年纪大了，他害怕，然后就不太想做。然后来在这个省中医院，住了半个月的院，花了差不多2万块钱。其实主要就是给他做那个，用那种什么泥灸啊啥的，就是给他天天都要做几次，然后还打那个什么对软骨营养的什么肽呀啥，反正天天打吊瓶啥的，反正治了半个月，但是效果吧不是特别好。然后
0: 肯定啊，你岁数大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老骨头了，膝盖受损了，人家让你做膝关节置换术，说明他软骨硬骨都有损伤了。那个像你说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关节膝关节置换，但是置换之后究竟它的效果好不好，这个呢就是根据它的体质来看，再一个看它有没有老年性骨质疏松啊。你看你再有骨质疏松，你年轻时候再得过关节炎，你那骨头要再变形，那你同样做关节置换术你效果就不好啊。
5: 然后前段时间呢，就是给他买了咱家的那个骨骼丰痛胶囊，然后他以前都天天疼的都睡不着觉，现在晚上都睡着觉了。尤其就是阴天下雨啊变天的时候，就感觉那种疼痛感就减轻了很多。但是现在走路吧他还是感觉有疼痛，就能感觉疼，但比之前减轻了不少。我们也天天听就是你讲这个氨糖，然后我就寻思他这个现在这个状况，骨骼丰痛胶囊配个氨糖吃效果能不能好一些呢？
0: 那当然了，效果会更好啊。他这个年纪啊，年纪大了，咱们呢就是能保守就保守，能不做手术呢就不折腾了。岁数大了，这骨头的质量也不好了，骨质疏松啊，出现呢骨密度出现降低呀、老年性肾虚骨关节炎呐、都出现了，在骨头的韧性和它的筋它都不好了。说我吃骨骼丰痛胶囊效果可以，那咱们就靠牌吃。骨骼丰痛胶囊它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它专门是祛风除湿活血通络，它这个止疼的效果很好，而且对关节的僵硬、关节的怕风、浮肿，像你膝盖浮肿啊，这效果不错。那配点氨糖的，你买好的，最好是买叫氨糖软骨素钙片儿。因为它当中要具备修复软骨的能力。像当中含氨糖、软骨素。含这个微晶纤维素，增加骨密度的，再一个含硬脂酸镁，甜菜红，这都是增加骨密度还能修复那个软骨，但是得长期吃。
5: 那他大概得按什么量吃呢？
0: 吃正常他这个年纪，你骨骼丰痛胶囊如果吃的是5粒，最多就是5粒，
5: 是
0: 一天3次，一次5粒，这是最大量。同时呢氨糖啊给他吃呢正常吃6个月到9个月。
5: 6到9个月。
0: 对，但是说吧老年人的代谢功能不好。你在吃氨糖啊吃软骨素的时候给他配点益生菌吃。
5: 啊，吃益生菌。
0: 促进他吸收。这老年人胃肠道
5: 都不
0: 错呀。肠道功能都不好啊。
5: 好。
0: 就给他这么吃。手上有骨骼丰痛胶囊就给他吃着。关于这个氨糖软骨素吧，我也正在给你们联系厂家，联系到看好一点的，价格再便宜点的，你等一等，也就是3天5天的，我正在办啊。
5: 那就太好了，那省着我上市面上去找了。
0: 再一个你买呢，因为现在药店很多呀，药店医院呐，你说买氨糖软骨素那太多了。就怕你们买不到好的。
5: 确实是啥牌子都有，但是咱也不太清楚这个吸收率到底是什么样，然后对于这个康复的程度能达到什么样心里也是没谱，都说自己的好。
0: 老年人吃东西吧，一个岁数大了怕他吸收不好，

0: 再一个咱们耽误不起呀、啊、你岁数大了他疼他遭罪呀 啊， 啊
1: 是
0: 嗯
1: 这都会有
0: 那个骨
1: 头
0: 放
1: 胶囊哎哎好的谢谢老师
0: 听广播、
1: 啊、
0: 我再给你们找、
1: 哎、
0: 如果呢找到合适的有呢这几天我就在节目当中告诉你们啊
1: 哎好的李主任
0: 哎不客气、
1: 哎、谢谢您了哎
0: 哎
1: 哎
0: 好再见、
1: 哎、再见哎哎
2: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0: 电话接通了
3: 喂、哎、
0: 叫什么名字
3: 叫刘亮啊
0: 今年多大了
3: 82
0: 啊82岁、哎、刘大哥
3: 哎哎那个老师啊
0: 哎
3: 我想那个到能用那个暗堂软骨钙片啊软骨素钙片啊
0: 哎呀这两天啊都要这个我也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啊
3: 嗯
0: 哎因为药店很多我正在联系我们医院联系厂家、
3: 啊、
0: 看看5-6天之内要能把这事办成的就办成了
3: 哦、啊、
0: 给你们带来带来之后呢一个是考虑价格让大家能吃起还得便宜还得好使
3: 是啊你咋也是这老师真为这个提名着想啊哎呀是咱们真得感谢你
0: 不用客气老哥哥、
3: 哎、
0: 我要是整不来吧我也告诉你们了说这个东西我整不来、
3: 啊、
0: 你们自己花钱买、嗯、我呢就是你啊治骨头病治疗风湿类风湿颈椎病腰间盘突出一切骨头病吃骨骼风痛胶囊搭配点氨糖软骨素钙片它格外吸收好
3: 哦
0: 就是让骨头吃饱饭你得有营养啊
3: 对对对
0: 你再去风除湿说把风湿治好了不冒风了不疼了你骨头是糠的它稀疏你动不动嘎巴骨折了那不完了吗人老骨头糠啊、
3: 对对对
0: 再一个有的年轻时候受过伤裂了骨折了还有的呢那个软骨有损伤比如说半月板损伤那个骨头坏死、
3: 嗯、
0: 那都是软骨损伤啊
3: 嗯
0: 哎这个事儿是最好呢配点氨糖软骨素钙片别着急了、
3: 嗯、
0: 等着吧我给你们想办法
3: 以前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也用过这效果挺好我一这回弄这个再搭配的这不这个是双管齐下嘛
0: 嗯你过去具体都啥病再详细说说
3: 啊我主要是这个有这个腿啊有时候那个一躺下这一个我这个筋骨就是嘎吱嘎吱响哎
0: 嗯
3: 就是这左腿啊这个响的次数能多一些右腿那方面以前有个静脉曲张反正右腿可不响就是左腿响但是左腿响了就是一到晚上就是左脚这个总是比这右脚夜有这个感觉
0: 嗯嗯这个就是偏于肾阴虚骨髓减少、骨头里骨髓少、就是软骨有损伤硬骨不结实保证有骨质疏松了就是浑身骨头节都疼
3: 那个还不太那么严重主要是这个膝盖啊这有时候一躺下这个一过楼就是嘎嘎嘎响疼还不觉得怎么疼嗯
0: 嗯就是只要一动弹一活动一打弯站起来坐起来一动弹那各个骨头节就嘎嘣嘎嘣响是吧
3: 对
0: 这个就是软骨有损伤再一个骨密度降低
3: 哦，
0: 你检查过骨密度吗？
3: 没有检查过。
0: 嗯，你看，咱们这些老哥哥老姐姐吧，是没啥事吧，轻易的也不上医院检查。
3: 60岁那个老年的，在中心医院年年就是来这骨头没检，就检查测血压、血糖。
0: 嗯。
3: 再加上那个修心电图，这个骨骼这方面一次都没。没检查嗯
0: 嗯嗯但是你说这个症状就是老年性骨质疏松啊、软骨受损软骨就咱这骨头棒和骨头棒打弯

0: 那地方不都有软骨吗？
1: 哦，是。
0: 凡是肩膀头子，啊，胯骨轴子，你脚脖子、手脖子，凡是能回弯的地方，这儿都有软骨，是不是啊？
1: 嗯。
0: 哎，这个软骨岁数大了，它就磨薄了，磨秃噜了。那么软骨呢，一旦一动，它嘎嘣嘎嘣响，人家西医呢就叫关节炎。哎，那硬骨呢，就是骨密度降低了，硬骨有损伤，就是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就表现一到晚上浑身骨头解疼，身子沉没劲儿。
1: 嗯。
0: 再一个，你说呢？你有肾虚的症状，就容易呢，胳膊腿发软呐，脑袋不清亮。脑瓜仁疼不疼？
1: 还没有这个感觉。
0: 啊，耳朵响不响？
1: 耳朵也不太响。
0: 那问题不大，你吃这骨骼风痛胶囊呢，是吧？
1: 哦，
0: 吃的效果怎么样？
1: 哎呀，开始吃，这加重了，这疼啊！啊，后来吃一段时间，过一礼拜以后，那就改善多了。
0: 骨骼风痛胶囊就那个问题，它就是能够抓风、搜风、找病。哎，你刚一吃说它疼。哎呀，比原来还疼，吃着吃着好使了，不疼了。
1: 对。
0: 祛风除湿了，它是从根儿上来解决的。那么与此同时呢，咱们还有个目标，就是你治骨要养骨，养骨头吃饱饭。
1: 嗯。
0: 就像咱们治病还要养病，得吃饱喝好。
1: 对。
0: 所以呢，要配点这个氨糖软骨素钙片吃，整点好的搭配着吃它六个月，那这就好的利索了。
1: 是，要不我怎么去老找这个是申请呢？
0: 这个事儿呢，我想想办法，尽快一个星期之内能把这事儿办成的，节目当中我就告诉大家，办不成的我也告诉你们，你们再想别的招，自己买啊。
1: 哎呀，这个是你老师啊，就想过俺们老乡下三伏贴，我的贴上，这个确实这个挺好，这现在这关键的时候用的真挺好。
0: 哎，那是效果非常好的，你们好好用吧，有啥不明白的就给我来电话啊。
1: 哎，好。
0: 哎，好，再见，再见。
1: 哎，好了。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AM738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4: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3: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4: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3: 藏医守护血域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4: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3: 他是中医传承人，
4: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3: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心医学带头人，
4: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3: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4: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 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3: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4: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

0: 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共在西藏林芝行医十五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主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孟飞老师。那今天呢，这个跟大家在正式讲之前呢，孟飞老师说说自己的感慨。感慨什么呢？就是我呀挺有成就感的。怎么说呢？我呀这最近一段时间也算是帮了我们听众朋友的一点小忙，所以说这心里的成就感呢慢慢的就上来了。你看昨天呢，我是第一天给大家公布了一下，把我们中心这些患者用到的好的这个林下油啊拿出来一部分。首先呢，这个要感谢我们中心里面的院领导，再有啊也感谢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对孟飞老师的一个信任。那昨天这个节目播出之后啊，我从这个广播间里面一出来，我就见到了一个繁忙的景象。什么情况啊？那个外面电话声啊是此起彼伏，哎呀就一直没断过。后来一统计啊，大几百个电话就打过来了。当时啊我看到了这么多的数据，第一个我是欣慰，第二个呢我有个感触。感触什么呢？就是孟飞老师啊不是舍不得给大家搞这个林下油，主要一点啊，咱们能够拿到的就那么几百份，咱们听众朋友可不是几百个人呐。你说这有的人呢，他很重视自己的健康，他也想软化血管，可是啊就赶得这么巧，他这两天呢有事儿就出门了，一下子呀就没听到咱们这两期节目，那一下咱们这个节目的时间又过去了。那你说可惜不可惜啊？因为这一次这个定制款的上面带我们中心里面特殊名牌优颜诺这三个字的林下油，定制款的林下油只有这么点量。不是说孟飞老师啊不想放开了拿，首先这个东西啊它要跟上我们中心的计划，它不是一个中心用，是五个中心都用，不只是在我们中心住着的人用，很多出了中心回到家里面的他也在用，甚至有些人呢他给自己的亲戚朋友还拿。那我们每一次呢都是按照定量的，基本上多不多少，可能说咱们这一次啊能拿到，下一次说不准多久，可能几年之后呢。那这一次要错过了之后，那您说有些人说我听到孟飞老师讲不是一种油啊，不是林下油一种啊，是十五种的。那确实啊，这十五种油啊都是特殊的，里面含有大量欧米伽三的，能够软化血管、逆转血管衰老的。可是你不要忘了啊，那十种植物油啊它只能够解决血管内皮的软化，几个月见效了，后面血管外层的那一块它就软化不了了。那五种海洋动物的油脂当中它就不一样了，它是能够软化血管的内皮，又能够软化血管的外皮啊，是里外都能给你变软的，就是效果慢，疗程长，时间呢久一点。那这几种油啊价格都不一样，实际上呢又以磷虾油最实惠。

而且功能不比那几个差，甚至还要更好一点。那我们中心才定制的这个零下油，我呀也是担心有的人呢没抢到，也是担心有的人错过了这个节目时间，后面再听到了想拿没机会了。咱们毕竟也要做到什么呢？公平公正。大家说孟非老师这么做是不是也是情有可原呢？对吧？那今天呢是第二天了，昨天我还以为我们工作人员呢会手忙脚乱，结果呢我发现没有，人家工作的有条不紊。虽然说电话来的那么多，接电话的顺序流程和服务啊还是做得很好，主要啊就是大家太热情了，主要就是大家呀太想快点解决这个血管的问题了。其实啊您这么踊跃这么热情，孟非老师啊挺欣慰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你看啊，我们血管的硬化问题，这是基础。什么基础啊？这是生病的基础，就相当于病了这个大楼啊，这个地基打得牢，血管越硬化，生病这个楼盖的就越高，那这个病啊就结实，就不好治。那同样啊，我们软化血管呢，就是给健康打基础，你血管硬化就是给疾病打基础。那你说我们这个方式和方法是不是在对抗我们心脑血管病啊，对抗我们疾病的身体啊，慢慢的恢复我们身体血管的弹性，就等于在给我们长命百岁，在给我们治疗心脑血管疾病来打基础，对不对啊？说到咱们这个零下油啊，尤其它这个软化血管逆转血管硬化这个情况啊，咱们就不得不提，其实中医藏医啊都很好。那孟非老师就是学中医出身，后来又学的藏医。那中医藏医啊，无论是在活血化瘀啊、去瘀通络呀、舒筋活血呀等等方面，那国外都羡慕得很。可是呢就有一个小问题，这个血管硬化呀是近现代这一两百年提出来的，那老祖宗那个时候啊就没有血管硬化这个词儿，也没有血管硬化这个事儿。你如果说溶个血栓呢，啊，这个通个血管啊，这个药方和药材啊比比皆是，你只要是个医生是个中医大夫，随便都能拿出来十几二十个这样的方子。可是如果说让他来软化血管，那咱们这个本土的药材啊可能说就没有那个配伍了，那咱们还真就得用到这种特殊的源自于海洋的，也就是说人都是源自于海洋，我们用到海洋里的东西啊对人来说吸收率更高，哎，作用力更强，见效呢就更稳定，是不是？所以啊这个零下油针对性的就是来解决我们血管的硬化，逆转我们血管的硬化程度。同时啊我不说了吗，人和血管啊是同寿的，那你说你血管变好了，变干净了，变年轻了，我们的寿命是不是无形之中也就增长了呀？是不是？这也等于给大家发了一张100岁的门票吧，对吧？还是那句话啊，这个零下油啊咱们抓紧，今天是第二天，又是150份，那我也跟大家说的呀很清楚了，这个零下油呢是我们的定制款，上面呢有三个字叫优颜诺，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个呀就是为了保证有这三个字的就是我们中心定制款的这么一个标识。您记住啊，我们中心里面除了拿一些特殊的品牌药以外，剩下绝大多数就此时此刻要统计应该是在70%左右的用药，或者是药食同源，或者是营养干预的东西。如果说量大的，我们单位都是在外面的这些企业来定制的，而每一个定制的为了谨防假冒，我们上面都有这三个字的标识，就是优颜诺。所以呢只要见到这三个字你就放心，你放心啊，第一没人敢假冒，如果谁要敢假冒这三个字优颜诺，那基本上就离着倾家荡产不远了，那也是正品的一个标识。那第二呢，咱们这个零下油啊价格实惠，在我们中心里面我们定制之后纯度还保证，真品还保证的情况下，一瓶啊才100块钱。

这一瓶呢是一个月的量，我们正常的情况下一个人呢，你就记住了，就吃上一年到两年。那如果说你这病程时间比较长的啊，那我就建议你啊，就是两年的时间就够了，因为这个东西的保质期也是两年，基本上要给你们这次拿是生产日期啊都是最近的，这两年的时间绝对是没问题的。也就是说你吃上少，最少吃上一年，多也就是说最多的量就是两年的量，24个月。那咱们这个一瓶吃一个月，那一年呢就是12瓶，一瓶是100啊，那一年12瓶就是1200，那两年呢就是24瓶，那价钱呢在中心里面就是2400。那你说这么算下来也不贵，一天才折合3.3块，对吧？那你说是不是普普通通任何一个家庭他都能吃得起啊？可是呢这次啊也感谢我们中心给了我们这次活动的一个大力的支持，给了我们听众朋友一个大的实惠。也就是说这次啊是您一次性拿6瓶只花600块钱，600块钱呢再多给你拿6瓶，这样的话这不就12瓶了吗？就一年了。也就是说12瓶正常是1200，这次呢您花600块钱就够了，对吧？600块钱到手了12瓶，一瓶一个月才50块钱，你说划算不划算呢？是不是？那如果要吃两年的，你也不用买24瓶，您呢就直接拿一个12瓶，12瓶呢是1200块钱，多给你拿上12瓶，这不就是两年的量了吗？是不是？折算下来啊，一个月50块钱，任何家庭啊都吃得起。在这里呢，您如果想软化血管的，如果想让血管的内皮和外皮都软化下来的，如果想逆转血管动脉硬化的，你明明知道了所有的心脑血管疾病三高都是跟血管硬化有关系的，那你抓紧时间报名。今天呢还有150分，我们回去吃也简单啊，一天2粒就行了。您抓紧时间打这个电话跟我们工作人员呢说清您的姓名地址，我们工作人员第一时间送到您的身边啊，您就直接开始用上。那怎么吃呢？大家也挺好啊，孟非老师呢在这里再嘱咐一下大家，每天2粒。有人说我病多我吃4粒行不行？不行，就2粒。在我们中心里啊，很多人就感觉这个东西便宜，就说多吃几粒吧，我们是不赞同的。为啥呢？你吃多了它真的不吸收了，它就排出去了，浪费。这个虽然说浪费的钱也不多，那浪费的干啥呢？他放心啊，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毒副作用，即使多吃也不会对身体产生任何不好的作用。但是呢这2粒啊是标准量，我们就按照这个含量设计的，一天2粒刚刚好，不要多，多了之后你反倒吸收不了就浪费了，是不是？虽然没有副作用，那你多吃它干啥呀？一天就2粒，这2粒啊你什么时间吃都行。你说我早上起来吃可以，中午吃没问题，晚上吃也中，反正是一天2粒。饭前吃可以，饭后吃可以，你说你跟着饭一起吃也没事。有人说那跟药能不能一起吃？没关系，你跟任何药都能吃。也就是说这个磷虾油啊它属于天然的物质啊，它这个物质呢是本身人就需要的，或者说本身呢就是我们身体需要的一种东西，跟人体的契合度和结合度是100%，我们的吸收率都能几乎达到99%以上。那你说对我们身体只有好处是没有害处，你就放心大胆任何时间吃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你们就敬请放心就好了。那再有啊，有些人可能还是没太记住，说孟非老师啊，我这个磷虾油吃了之后，你说逆转血管啊，解决软化，这个解决动脉硬化，多久见效啊？我跟大家说啊，别着急，这个东西啊慢工出细活。我们吃速效救心丸是吃了当时就见效，2-3分钟就见效，这个磷虾油啊是至少要1年见效。有人说一年怎么变化能看得出来吗？能啊，你对照啊，你就对照你的舌头底下，对照你的眼睛的红血丝，你就知道有变化了。这个东西是越慢效果越好，对不对啊？

你就放心，这个东西实际上吃了之后短期之内是没有任何感觉的，可是呢它就在你身体内潜移默化的慢慢的在改变你的血管状态，哎，它是这样起作用的。所以说呀，它这个东西作用不明显，一定要给它足够的时间，时间到了结果自然就到了，时间够了你的血管自然就软化了。这有没有说有人特别快啊？有，不多，不到10%。什么样的改变呢？就是有的人吃过了之后啊，他这小便会有点发红。如果说听众朋友您呢拿到了这个磷虾油，您吃了之后啊小便有点微微的发红，你不要担心，这不止不是坏事，这还是好事。这是什么？我跟你说，这对吃了磷虾油来说对你是好事，这个足以证明啊你身上有一种东西叫自由基。这自由基啊是一种氧化物质啊，这自由基啊它是一个缺失了一个电子的坏东西，它为了自身的稳定啊，它专门抓健康的细胞来抢电子，就抢人家的来谋求自身的稳定，它抢谁谁就变成自由基了，就破坏人家的体表的电子平衡了，从而啊这一个地方的细胞就开始衰老老化甚至病变了。自由基过多呀是导致癌变的一个主要原因呢。那如果说你要是吃了这个磷虾油啊，你小便变红了，我告诉你，这就证明你身上自由基多了。那你自由基多了，为什么吃了磷虾油小便会变红呢？我告诉你，就是因为磷虾油当中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我再说一遍，第一种东西叫欧米伽三，逆转血管硬化的。第二个东西，磷虾油里面的东西叫磷脂。磷脂是能够帮助欧米伽三穿透渗透我们的血管内外皮，以及渗透到我们的细胞内部当中的，磷脂就有个强穿透疏通的作用。那磷虾油当中还有第三个物质，这个物质就叫虾青素。再说一遍啊，虾青素，世界上有两种虾青素，一个叫海生，一个叫陆生。什么叫海生呢？大家听好，海生呢就是从海里面来的，在虾里面的，这个颜色呀是一种青色的，这种情况下起名叫虾青素。那这叫海生的。什么叫陆生的？就是不是在海洋当中的，但是陆生的虾青素也不是在地上，在哪儿呢？在水里。水里面的植物，淡水里的植物虾青素含量也有，也就是说陆地上的植物里面有虾青素的含量低。淡水里面有一个东西叫雨生红球藻，这个藻类里面含有大量的虾青素。可是呢大家知道啊，这个植物型的虾青素和这个海洋动物里面的虾青素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是那种特别好的企业生产的雨生红球藻里面的虾青素，那也是真好，真的好啊。但是呢相对来说海洋里面得到虾青素更容易，不是说它哪个好不好的问题了，单以虾青素为论啊都好，它们两个不相上下。但是相对来说呢，雨生红球藻这个东西啊你要养殖，养殖起来是很麻烦的，而且呢对水质的要求很严格。那虾青素呢从虾里面获取，从磷虾当中获取就更容易，因为磷虾的量啊太大太大了，便宜。那在这种情况下实际上啊就两种这个虾青素，一个是虾里面的虾青素，一个是雨生红球藻里的虾青素。那么韦老师讲到这里就是告诉你，磷虾油当中你看本身的就是虾呀，它就是里面含虾青素多，虾青素跟你身体当中的自由基一结合就变红，当然不会天天红啊，就红几天，也不会特别红。所以呢如果说你用了我们的磷虾油吃了几天小便有点变色发红了，你不要担心，你还要高兴，你一下子呀就是磷虾油又帮助你解决了自由基的问题。有人说那不是好事吗？那当然是好事了，你自由基变少了，你寿命延长啊，是不是？氧化多了的人皱纹加深，老年斑多，这老年斑呢就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这脂质斑块到了体表啊就变成了色斑，这种就是老年性的色斑，就叫老年斑。那都是你自由基多了。如果说你吃这个磷虾油时间久一点，我不说了吗，它这个时间要长，但是要说快点几个月
你这老年斑会变淡，这是真的啊，但是它不是病啊，对不对啊？那这种情况下发红的你不要担心啊，这是因为磷虾油当中含有虾青素，解决了你自由基的问题。再有一个就是你呀，100%的放心，磷虾油这个东西是安全，没有一丁点的任何的毒副作用，所以啊，它和我们任何的食物啊、药物啊、保健品呢、啊、是没有一丁点的冲突的，你跟任何东西都可以吃。那怎么样才能保证说咱们拿到手的这个磷虾油是高品质的、有保证的呢？我告诉你，你就认准两方面。第一个，上面一定要有这三个字儿，叫优颜诺。我再说一遍啊，优秀的优，颜色的颜，诺言的诺，这三个字是我们中心里面所有高端定制的产品上面必带的三个字，是我们的识别标识。只要有这三个字的，就都是我们中心出品的，质量上、品质上、功能上，你就敬请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别的东西啊还不一定啊，但是这个磷虾油我们是一定要带上质检报告的。这个质检报告是给您邮寄的时候，邮寄磷虾油，你用上一年的给你邮寄12瓶，用上两年的给你邮寄24瓶。给你邮寄的时候，这个检测报告就跟你这个磷虾油一起，我们给你复印一张，你拿过去放到你手里，你自己看一看有没有经过质检，有没有第三方的检测报告。这个质检报告啊，你拿到手里面之后，所有的数值都在里面的，含量是多少啊，都在上面是一清二楚，咱们拿过来一看真假自然就知道了，对吧？只要有这个就是真的，哎，没有这个那你自己猜是真的还是假的，对吧？那好了，那如果说有人说，哎呀，说孟非老师，我就想试试这个到底是真是假，那好吧，您呢可以拿着我们这个磷虾油到任何一个质检报告去干什么呢？做检测，哎，你鉴定一下，看看跟我们的检测报告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一样，那是不是就证明是真的了？是不是？如果说不一样怎么办？我也给你个说法，给你什么个说法？假一赔十，你说别说假一赔十，假一赔20都同意。为什么呢？咱们这个东西是定制款，货真价实，绝对是产品和报告上面是一模一样的，保证质量。定制款呢是真品，真品呢不一定贵，但是呢还是那个事儿啊，这个磷虾油这个东西啊，它没啥技术含量，这个磷虾油要生产，它只要一个东西，良心。你记住，它只要有良心就没问题。问题是啥呀？问题是现在有的商家他没良心，他只为了赚钱，他要为了赚钱他就没良心，市面上假货横行。我都相信我们有的听众啊，甚至都买到过这个假的磷虾油，你吃了一年，别说一年，你吃5年它也没有用啊。那就证明什么？就证明里面几乎不含，甚至说只是个概念，甚至瓶子上的标签写的都不准，明白了吧？你吃那样的磷虾油，你吃多久都没用。咱们呢，第一有优颜诺三个字，第二个有质检报告，你拿回去吃吧，只有这样的才是真的，只有这样的才是品质的保证。同时呢，也只有这样的，你吃上才能够慢慢的血管的内皮和外皮都给你软化。咱们记住啊，只有以油才能化油，以油才能软化血管，还不是什么油都能软化血管。要想逆转血管硬化，逆转血管的年龄，软化血管，用磷虾油不是唯一的选择，15种油呢，但是用磷虾油绝对是最安全、最便宜、最有效的选择，这是100%肯定的，明白了吧？你就记住了，拿到这个油，第一个事儿，你就看看这上面有没有这三个字“优颜诺”，也是我们的定制标识，也是我们的识别号。啊，别的地方不敢说，我们中心的患者呀，就认这三个字，这三个字他一看到他就放心了。这属于小众范围啊。就是这个不是品牌，也不是名牌，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实际上啊，就是信任力，就是我们中心的放心标识。您呢，拿回家一定第一时间看看有没有这三个字啊，有这三个字就是真，没有这三个字那一定是假的。真要是我给你拿假的了，
或者说你检测

0: 有更多我们都用得起的药，缺的呀只是渠道和鉴别的能力。能把接触到好药的机会带给大家，我就已经做到了我想做的，鉴别出真正有效的好药，是我这么多年工作的核心。把好渠道和好东西带给大家，是我创立这档节目的初心。经验和眼光我分享出来，信的人自会有所得，不信那我也不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2: 那说到这儿啊，咱们今天呢是第二天，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一定不要错过这个机会。孟非老师再给你说一遍，这个磷虾油啊，你要吃你就吃上一年到两年，只要是病程长的你就照着两年吃。有人说呢，我多吃行不行？多了就不要了，你最多就两年就足够了。因为血管一旦变软了之后啊，它再一次硬化至少要十几二十年，所以说到那个时候就不着急了呀，是不是？咱们给了自己血管一个十到二十年的缓冲期，你还急什么呢？是不是？而且呢，这十五种能够软化的油脂，十种是植物油，五种啊是海洋动物的油。那这里面最有效，换句话来讲价格最合适的就是这个磷虾油。那我们中心呢就定制的这个磷虾油，这一次给听众朋友带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什么呢？100块钱一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就是一年12个月的量。你拿12瓶就是1200块钱，再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就是24瓶。那你说是不是任何家庭都能用得起啊？对不对？那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定要把这个磷虾油给用上？我再给你提醒一下啊，大家听好了。第一个就是我们有五高的，就是三高的基础高，高血压的，高血脂的，高血糖的，还有一个高血粘的，还有个高尿酸的，是不是？这是三高加两高合到一起啊叫五高。这五高任何一个高它都能够导致血管的硬化，它能够导致你血管弹性的降低，让你的血管啊变得是又硬又脆，甚至说血管管腔都变窄了。大家听好啊，磷虾油它不是药，磷虾油是属于一种特殊膳食。这种特殊膳食啊，它不治病，它只能够解决你一个事儿。有人说我腰疼腿疼，有人说我胃疼哪里疼，大家听好，磷虾油不止疼。第二个人说孟非老师，我骨质疏松用磷虾油行不行？没用。你要说是你对关节有轻微的润滑作用，这磷虾油还是能办到的。可是解决你骨头疼那没有的，咱们是有一说一，咱不能胡说呀，是不是？有人说孟非老师，我免疫力不好，免疫力不好搞点维 C， 是不是？免疫力不好补点正气都可以。你不要认为磷虾油是神药，不要认为磷虾油是万能的，不要认为吃了磷虾油药都不用吃了，不是的。是什么人必须吃呢？五高的人，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这类的人要吃。哎，这磷虾油你一定一定要用上，因为只有逆转了你的血管硬化，改变了你的血管弹性，那你这个基础问题和风险性就会降低。你看高血压，什么叫血压呀？孟非老师虽然学的是中医，可是西医的这套东西和营养医学、生物医学也都在学，虽然不如人家专业的人专业，这个事儿啊咱都懂。什么叫血压呢？血管里面血液流动对我们血管壁产生的侧压力，就像我们水管里面过水一样，这个水压要高了，撑的那个水管啊胀起来了，这个就叫血压。哎，在水管里叫水压，在血管里就叫血压。这个压力越大，给到我们两边血管的压力就相对提高了，这个时候心脏往出一蹦，这叫蹦出去血去了，高压就出来了。心脏这血往回一来，哎，这个时候低压就来了，就是一个叫收缩，一个叫舒张，舒张收缩，舒张收缩，这心脏完成一次血液循环，这血压呀就开始出现了，有高压有低压，是不是？那大家有的人呢年龄一大，这血压不能说100%，至少是80%的人血压都不对。

那有的人呢，这血压呀高的都没边，我们经常能够看到这血压呀到了多少爆表，你看那个血压计上面那个标识啊不够使，是不是拿电子血压计一量，好家伙，200、210，你说这多危险呢？你说这是不是等于血管随时在破裂在边缘呢？就这种到医院去了之后，那医生都怕呀，怕你随时出现大量的脑出血呀，那直接要命啊，是不是？就别说200了，只要说年纪一大血压超过160、170，这都是有随时崩血管的危险，明白了吧？尤其是血压一大还容易把血管里面的斑块给冲下来，那你说血压的高不就是跟血管的收缩有关系吗？不就是跟血管的弹性有关吗？是不是？你跟我们降压用利尿剂，不就是减少血液里面的水量，让你的压力减小吗？是不是？血管紧张抑制素包括扩张血管的都是在血管的弹性上来入手，可是所有的西药它只是解决指标临时的，你只要这个药一停，后面还是该高多少就是多少。我们用这个磷虾油啊就不一样，我们就相当于什么，我们就相当于让你的这个水管的弹性一直保持在这个状态，不让它变旧，我们让你旧的那种弹性低的血管给它弹性慢慢恢复回来，那你说这叫不叫逆转血管的硬化呀？是不是？你这样的情况下，高血脂、高血压、高血糖都是引起血管硬化的元凶，高尿酸和高血粘更是让血管雪上加霜。那你说你有这个情况，你吃着药的时候后面不一定加重了，可是怎么样减轻啊？你要想减轻，你不还不得回过头来解决血管的软化吗？磷虾油是不二的首选，你必用。第二类的就是我们心血管病的，什么心慌的、胸闷的、房颤的、早搏的啊，什么心律不齐的、心衰的、心绞痛的、压着大石头的等等等等。我告诉你，心脏要出病，绝大多数心脏的问题就是冠状动脉，而冠状动脉为什么出病，为什么心脏不适，就是因为心脏自身也要用血，心脏自身用血，你心脏的冠状动脉就是给心脏供血的，它忙了全身，唯独忙没到自己，它给冠状动脉的血来的少了，冠状动脉里的血管硬化了，血管硬化了病就来了，全名就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再说一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简称冠心病，老百姓讲叫心脏病。你听听，冠状动脉这是发病位置，粥样硬化性你听听是不是粥样硬化呀？粥样硬化性的心脏病是不是就来了吗？是不是？粥样硬化是元凶，粥样硬化又叫血管硬化，那你说软化血管不对吗？对吧？磷虾油虽然不是药，它让你心脏的血管软一点，是不是给你心脏的压力减轻一点？心脏的压力减轻一点，血管软一点，过来的血多一点，那你告诉我，到最后为止时间够用了，疗程够用了的时候，周期够了的时候，你的血管软一点，你的心脏就轻一分，血管好两分，你的心脏就减轻两分的痛苦。虽然这个东西不是药，它属于特殊膳食，但是它这个是其他东西比拟不了也替代不了的呀，这就是磷虾油必须要用的一个原因呢。那反过来脑血管更是如此啊，我们是拿过那个人脑袋的模型的，我们也看到过在实验室当中，在这个陈列室当中，我们亲手拿过我们人脑部血管的一个标本，也就是说我们脑袋里面的大脑标本、神经标本和血管标本，孟非老师上学的时候都在手里面摆弄过，对吧？有模型有实物的。那脑血管细的呀，哎呀你就别提了，除了两边这个颈动脉还稍微粗一点，脑袋里面是跟比蜘蛛网还要细的细血管，甚至比蜘蛛网还要多的脑神经。脑神经靠什么？是不靠血管滋养啊？脑袋靠什么？是不是靠血管供应过来的血液和氧气才能够工作呀？那脑血管为什么发病率要比心血管病发病率多？就是因为我们脑袋虽然不大，功能多，全身都归它控制，那脑袋里面每一个区块作用都不一样，哪个地方的血管堵了都出问题。你看我们有没有人这个嘴歪的、鼻子歪的、眼睛歪的，是不是眼睛哪儿都歪的？

哎呀，你不用问，脑血管，是不是？走路发呆的，脑血管，哆哆嗦嗦的，脑血管，手抖帕金森的，脑血管，脚底下像踩着电门一样，脑血管。那脑血管为啥生病啊？脑血管里有啥呀？是不是？那脑袋里最多的就是脑血管和脑神经，你不解决他俩，解决谁呀？神经你是滋养不到了，它靠正常吸收营养，脑血管里来的就是什么？就是血。脑血管里这个血就得要弹性好，血管正常，供血量才够。血管一旦管腔变窄了，血管硬化了，来的血都少了。你只要脑袋一缺血就缺氧，你只要一缺氧就头晕，就头沉，就懵，就晕，就胀，就烦，睡不着觉，反正就哪儿都不舒服，这脑血管病就来了。一旦脑血管破裂堵塞，后遗症什么画圈的、跨框的啊、口眼歪斜的、瘫痪在床的、半身不遂的。那咱们为什么非要等到这么严重才解决呢？是不是一直说潜移默化的治疗，春风细雨一般，万丈高楼平地起啊？什么是万丈高楼？血管啊，所有的病没跟你说吗？只要是跟血管病有关的都是血管硬化，对吧？你血管脑血管硬化了，脑血管病；心血管硬化了，心脏病；下肢血管硬化了，静脉曲张；脖子血管硬化了，斑块。这不都是这样吗？包括你眼睛不好，不也都是里面的血管出问题了吗？是不是？所以说什么人必须用，五高都要用，心血管病的、脑血管病的，这磷虾油你听孟非老师的，一定把它用上，价钱又不贵。咱们给了这个政策之后，一个月才折合下来才50块钱，你说是不是？什么样的家庭都能够用得起啊，对吧？一年下来600块钱，两年才1200块钱，那你说还帮你解决大问题，给你的健康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你以后啊再用一些活血化瘀的药，修补正气的药，那作用都会提高的，是不是？最重要最重要，我要提醒一部分人，什么人呢？如果你还没有打这个电话的，那你现在听孟非老师的，你干什么啊？你现在马上到你家里的洗手间，把洗手间的灯打开，你呀对着洗手间的这个镜子你照一照，把舌头抬起来，你看看你舌头底下的这个血管是什么样的。听着啊，如果你的舌头底下的血管是4类情况，那你这个磷虾油必须用，马上用，现在就用。哪4类？第一个，发黑发乌的，你不用问了，你这不是舌头底下，舌头底下是窗口，全身的血管都这样，你血管已经严重的动脉硬化，血管病就在你身上了。严重动脉硬化的舌头底下看得出来，黑黑的、紫紫的，马上用磷虾油，一天2粒，用2年啊。第二类的，你舌头底下的血管疙疙瘩瘩的，一块一块的，鼓的跟蚯蚓一样的，甚至是跟腿上的静脉曲张一样的，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危险了。什么危险了？就是你的血管是一段一段的堵，一段一段的硬，而且都已经扭曲了，比刚刚说的那种情况还严重。那你告诉我要不要解决？你不解决它，它到最后就给你出危险，而且出大危险，就预示着你的心脏或者脑血管快出问题了。如果这两个地方出一个问题，你是1年600或者2年1200能解决吗？你1年2万、2年8万都不一定解决了。现在这花小钱预防大问题，你别到以后真到医院住院花大钱的时候还解决不了问题的时候，那个时候再后悔就晚了啊。听孟非老师的，一天2粒磷虾油连着用上2年，赶紧用，舌头底下就能变回来。那第3类的情况就是什么？就是舌头底下的血管不明显，看不出来。那我告诉你，这种情况高度引起你的重视，因为你不是舌头底下，舌头底下只是个窗口，代表你全身的血管萎缩了，这个比你血管鼓起来还危险。萎缩了，这个时候血管硬度就下降了，不是说软了，是什么？变脆了。我跟你说，这种脆的血管更容易破，你赶紧把磷虾油用上，让这个血管的弹性慢慢的恢复起来，你这个危险呢就远离了。再有第4个，大家听好，你这个舌头一伸出来不听话，你伸舌头抬怎么抬都抬不起来的，甚至说你想看一下舌头底下，你必须拿个勺子把舌头扒起来，或者拿双筷子
把舌头夹起来的，舌头已经不听话了的人，这种情况你听好，你已经不用看舌头底下的血管了，这个舌头只要一不听话，就证明你的脑血管已经相当相当严重了。严重到什么程度？严重到要不然你就已经脑梗脑出血过，要不然你就已经快要脑梗脑出血了。那你说你这种情况用还是不用？是不是？你难道还要再拖吗？你再拖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是不是？这几种情况呢，我再说一遍，必须吃。第一个，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尿酸、高血粘的，你必须用上利尿油。哎，第二类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的，你要用上利尿油。第三个，眼睛经常视物不清的、眼底出血的，你要用到利尿油。还有一个静脉曲张的，你要用到利尿油。还有一个舌头底下的血管异常的，甚至都看不到舌头底下血管的，利尿油你必用。你一定一定听孟非老师的话，把血管变软，远离危险，远离风险，让病痛少往你身上来。咱们要活到100岁的，咱们要给自己的健康打基础。拿什么呀？这个利尿油是15种油当中的 No.1 第一名，价格又实惠，而且呢功能作用上又好，它是属于高级的特殊膳食，是我们中心里面的定制款，而且这次给到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就是说你拿6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里12瓶，一年的量。你拿12瓶，多给你12瓶，到手里2年的量。你少花钱，一个月算下来才50块钱，多划算呢。错过这个，下次你第一在外面不一定买到真，不一定这个价格，拿到这个价格还不一定有这个纯度。所以你要是没打电话的，你抓紧时间打电话，赶紧报名。你打了电话的，跟我们的工作人员联系好，什么时候能收得到，哎，收到了马上吃，听明白了吧？这个油你一定，磷虾油你一定要用上，大量的欧米伽三，大量的磷脂，大量的虾青素，纯度高，优颜诺三个字别忘了啊。那再有什么人孟非老师是坚决不让他吃？这个有让吃的就有不让吃的，什么人不让吃？你听广播，你只是无聊打发时间的，哎，你听广播只是为了消遣的，你已经现在说我不想治了啊，我爱怎么样怎么样吧，想怎么样怎么样了，无所谓了，我也不想治了，那你这样的人你别吃了。你吃了呀，可能你今天吃，万一吃了几天之后突然不想吃了，你就扔了，扔了就浪费了吗？有的人都拿不到，你说你呀都是放弃治疗的人了，就想试试，试几天就放下来的人，你说是，钱是你花了，可是东西你拿走了呀，你这种情况下别人还没抢到的，是不是就可惜了？怎么办？你要说是已经放弃治疗的啊，对身体不重视的，那别吃了。第二个，对这个恢复健康啊没有信心的，你也别吃了。为什么说？你记住了，心里面认为自己能健康，他就积极的配合治疗，心里面认为我治病也没概率，没希望，没信心，我告诉你，跟他说啥招他都消极，一消极了不愿意配合，一不配合了影响治疗的节奏，那到最后治起来呀太难了。这样的人没信心没恒心的，孟非老师也说实话，你看我多直爽啊，你别吃了，也不是几百块钱的事，你就别慌买了，买了放那儿也没必要。还有第三类，就是家里反对的，无论你是老伴反对还是说你儿女反对，你老伴不想让你健康，你儿女不想让你健康，他们就说有病去医院啊，住院给你打针，要这类的，那我也告诉你，你别买了，你也别吃了，不是钱的事儿，因为花了一点钱，因为让你恢复血管健康，让你恢复血管弹性，让你治病打基础，结果因为这几百块钱搞得你家里鸡犬不宁的，天天打打闹闹吵架的，影响家庭和谐的，孟非老师不想犯这个错误，哎，也不想让你家里打架，也不想让你家里不和谐，也不想因为这点事情你们夫妻关系闹得很僵，跟孩子还闹得不愉快，孟非老师不想这么干。我呀就一直说一句话，这句话呀我的老师小的时候教的我啊，上学的时候教的我，当时啊我听过这句话，但是老师又语重心长的说完了之后啊，我是另外一番感触。这个感触啊到今天我可以说一遍，叫天宇虽宽不润无根之草。哎，你听听啊，就说呀咱们下一场大雨啊，是不是
这个雨水啊下来了，天宽地阔呀、啊。可是这个草啊在地上，它没有根儿，我怎么滋润它呀？是不是？所以叫天雨虽宽，不润无根之草。佛门慈悲，难度不善之人呐、啊。咱们讲究的是什么？咱们讲究的是缘分呐、啊，是不是？咱们那个缘分到了，怎么都行。咱们的缘分没到啊，咱就别强求了，是不是？你家里反对的，没信心的，已经放弃治疗的，那你呀、啊、就别打这个电话了，你也省点钱。哎，你身体啊以后呢找找别人，或者说自己在家锻炼锻炼都可以，对吧？咱就省这几百块钱，咱就不要花了。你也不想软化血管，你就认为以后出血再说啊，脑梗再说，心梗再说，反正支架无所谓，那你要这样的，孟非老师绝对没有怨言，也不劝你。为什么？因为健康是你自己的，你认为以后梗了也没事，你认为以后瘫痪了也没事，你认为以后卧床不起了有人照顾，那咱们就治不治无所谓嘛。我这个车呀是个火车，我这个火车呢是带着我的乘客活到100岁的，活到100岁解毒是关键，哎，软化血管是基础，是不是？关键性的基础，这两个事儿咱们都要做呀。你不做你怎么坐车呀？你坐车都坐不稳的，我怎么带你活到100岁啊？大家说孟非老师说的有没有道理啊？是不是这么个事儿吗？是不是？所以啊，这几个事儿我跟大家说得很明白了。那咱们再说一遍啊，一瓶100块钱，一个人呢用上1年到2年，就是你这次的活动政策，你一次性拿6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到手就12瓶，你就不用多买了。你买6瓶，多给你拿6瓶，到手12瓶，用1年，1天2粒啊。你要用2年的，你也不用买24瓶，你就买上12瓶，1200，12瓶1200，再给你多拿12瓶，这样的话就2年的了，每天2粒，然后呢任何时间吃，哎，都可以了，明白了吧？这就够了。那然后呢，我跟大家说，这个东西啊还是那句话，你呀不要追求说我今天吃上明天就好，这个东西没有那么快。怎么说呢？它这个是周期性的，就是一个周期就是1年，普通人用一个周期1年，哎，要是说身体当中基础病慢性病的，就是2个周期，用2年的时间就足够了。我不说了吗？如果说你血管逆转回来了，变软了，等到它再硬化，至少要10年20年后，你就有了足够的时间做缓冲了，你说对不对啊？是不是？另外我再说一遍，千万千万要记住，一天就吃2粒，千万不要多吃。有人说孟非老师，你总嘱咐这个事儿，是不是吃多了有害处啊？没事儿，吃多了一点害处没有，你就是一顿把这1瓶60粒都吃下去都没有一点害处。可是呢，要是多了的情况下，你就不吸收了，那点不吸收了不就浪费了吗？浪费了一点作用没起，你为啥不明天再吃呢？是不是啊？我跟你讲啊，这个事儿啊我在我们中心里是经常能够遇到。哎，咱就不说远了，咱就说前年，我们中心里面有个老爷子85，哎呀，给他做完各种检测，做完了各种检测报告，就做这个调理治疗方案的时候啊，那都得看吗？结果一看这个舌头，哎呦我的天哪，那舌头是发黑的呀。这老爷子呀本身就脑梗过，而且呢还是严重的，流口水，走道也慢，所以这舌头是必须看呐。结果这一看舌头底下，那就不是紫啊，是黑，就你能想象的那种乌黑色，就那样，还成坨，这是典型的脑中风后遗症，舌头底下的情况。那走路啊就慢慢悠悠的，那他走5米啊甚至得差不多要1分钟。不过没事啊，在我们中心里住着，他是100%安全。那我们就跟他说了，说给他的调理治疗方案，其中这里面就用到我们的特殊膳食，就是这个磷虾油，就告诉他啊，这个是软化血管的，给你的一个心脑血管的康复打基础的，告诉他了，一天吃2粒。结果呢这个磷虾油没有危险呢，那你说这老爷子他就想快点好，这个事儿啊人之常情，他就想偏了，他就认为我们给的这个磷虾药物啊是神药，哎，就能给他脑血栓治好。结果呢他自己就偷偷的加量，吃了多少啊，他每天吃4粒，还悄咪咪的每天吃4粒。后来就发现了，就跟他说，说不能吃这么多，说吃多了没坏处，
你吃多了也达不到效果双倍。

0: 一天就吃两粒就够了。结果呢，这老爷子挺犟，他说不是没副作用吗？我多吃点。我说我感冒药我都吃两片，那这个我吃四个。结果呢就不让他吃，就劝。你知道啥情况吗？这我们那个小护士啊，劝了一会儿，劝了一会儿，哭了。哎呀，坐那儿就开始哭。你说一个85的老爷子坐那儿哭了半天，给我们搞的都不会了。这我后来知道的啊，这小护士是一顿良言相劝呢，就告诉他说，真是你吃的多没有用的，哎，吃多了之后你反倒吸收不了，浪费了，你就吃两粒。你看这说心里话，这老爷子是不是就把这个东西当成药来吃了？他就认为这个东西吃了马上就能把脑血管治好。哎呀，到最后劝来劝去啊，劝了好几天呢，终于改回来。为啥改回来了？不给他了，不放他屋里了。那原先瓶在他屋里，现在不放了。那一天给他送两粒，那没招了，改成俩了。结果这老爷子吃完了之后啊，有意思，他在我们那住了6个多月，我都记得很清楚啊。为啥说对他印象清楚呢？6个多月的时候，不到6个月，就是快到6个月的时候，我们去看，因为我们最关注的就是什么？舌头底下。尤其是像他这种情况，舌头底下是最关注的。结果到了5个多月、6个多月的时候，当时我们再给他看啊，身上的检测指标血管就已经有软化的迹象了。这个我不跟你们说吗？慢工出细活，有软化的迹象了。最明显的就是他舌头底下，他舌头底下是乌黑乌黑的鼓，哎，鼓起来的块块。结果用了6个月了，这回这舌头底下呀，颜色没有变，还是乌黑色。可是你知道吗？这回变成什么样子了？能看清是两条血管了。原先舌头底下一大块都是黑的，现在能看清了，舌头底下是两根乌的血管了。哎呀，当时我们最开始的时候是拍的照片的，然后呢，这次又给他一拍，两张照片往这一放，那立马不一样，是不是？哎呀，高兴的，说高兴。哎呀，我这有希望。你看，这就是结果。所以说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啊，你记住了，你给他足够的时间，他到最后就给你足够的作用。时间啊，那你就赶紧吃上，是不是？记住了，他不是神药，哎，不是包治百病，也不是说吃了这个就不用吃药了，打基础嘛，万丈高楼平地起，是不是？你呀，就正常的吃，每天两粒。你要如果愿意的话，你眼神还好，你就把舌头底下啊拍个照片，是不是？你拍个照片留着。哎，等以后了你再看，慢慢看看你舌头底下有没有变化。这个啊，至少要几个月，对不对啊？慢慢来，5、6个月过后，舌头底下的血管啊自然就变淡了，明白了吧？这个时候作用慢慢也出来了，你说你开心还是不开心呢？你开心了，到那个时候身体等于变好了呀，是不是？一年下来血管软化了，2年下来血管逆转了，你说这是不是对你来讲最大的好事啊，最大的幸运呢？抓紧时间打电话啊，今天第二天，咱们一共5天，100块钱一瓶，6瓶600块钱，多给你拿6瓶，一瓶折合50块钱，你吃2年的，你拿12瓶，12瓶是1200块钱，再多给你拿12瓶，刚好2年的量，你就吃吧，身体越来越好，打好基础，以后治什么病都方便。好了，时间的关系啊，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孟非老师衷心祝愿我的粉丝听众朋友身体健康，长命百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你们知道我这个电话终于打进来了。
0: 终于打进来了啊！好好。
2: 是啊，太难打，都在战线。
0: 啊，战线。对对。电话多。
2: 对，你说，好不容易打进来，我也就劳驾孟非老师您嘛，哎，您也辛苦的受累了。
0: 啊。
2: 我就让您嘛帮我就是够订购两份。
0: 啊，两份。
2: 因为我。对，我自己要吃一份嘛，给我那个儿子他也吃一份。
0: 哦，你俩吃可以可以。嗯，
2: 对，因为我们俩嘛都是那个喝酒喝的，喝的就是个脑血管啊也都不好了。我自己嘛是轻微那个脑梗过一次。
0: 不重不重吧？
2: 对，不是很重。

0: 啊，那没事啊。
1: 也没拿下这个石斑的严重的后遗症。
0: 啊，好一点。
1: 我儿子嘛，我也让他来吃嘛，我也给他买，所以我想订购两份去。对，
0: 可以可以，没问题，给你订两份。你这样啊，我给你嘱咐一下，如果说您吃上之后啊，打比方有这个小便微微发红啊，别担心，这个是磷虾油里面有虾青素，对抗自由基。清除自由基的时候，颜色有点变化，这是好事啊！你就慢慢吃，一天两粒儿，帮你订上两份儿，你和你儿子两个人，一人一份儿，好不好？
1: 哦，好的好的，谢谢您，刘总，对老师。
0: 哎，可以。
1: 我现在是吃的那个学步那个助益丸，还有那个三物丸，您看这个药行不行呢？
0: 挺好啊，这个你看，这都是经典药啊。你看这个中医里面的这个血府捉瘀汤。就现在有这血府捉瘀丸，这是王清任的，这药很好，活血化瘀。然后再有你吃这个25味珊瑚丸，对你这个曾经以前脑血管的小问题是正对症啊，一个活血化瘀，一个是止疼通络的，没问题，你吃吧，这组合挺好。你得把磷虾油加上，把血管再软一软，这效果更好。你吃，挺好，没问
1: 哦，
0: 题。
1: 好的好的，
0: 哎，
1: 听你这么说我就放心了。也
0: 啊。
1: 是，我也特别愿意来听您讲课。
0: 啊，
1: 关键您嘛，实在说话也利索，也挺对我这个脾气的。所以说，文老师，我就听您的，我就接着吃。这
0: 接
1: 回
0: 着
1: 嘛，
0: 吃，
1: 再加上咱们这个磷虾油嘛，一起
0: 啊，
1: 吃嘛，我确定了。
0: 啊，
1: 就是那您嘛，帮我订两份，谢谢您了。
0: 好的好的，没问题，我帮您订两份，这两天您就等着收到，您跟儿子就一起吃，一天一个人两粒，祝您身体健康，好不好？
1: 啊，好的，那我就不打扰您了，谢谢您了。
0: 不客气，好，谢谢，哎，再见，
1: 好，再见，
0: 再见，哎。
2: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 91.6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绝，沟通咫尺之间。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因为信任，我们肩负责任；因为使命，我们勇于担当。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权威立足，新闻有温度，新闻有温度。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4: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3: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4: 收获招聘你英雄的故事。
3: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4: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3: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100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4: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3: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午后到夜间，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中南部、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
7: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3到17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3度。
3: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0: 下班路上，欢迎大家准时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是老弟诗林。
1: 哎，我是大哥周航。
0: 星期五啦。
1: 对，星期五了啊！大家在这个时间都可以好好的这个轻松轻松、放松放松了。
0: 是的。
1: 什么？这个班不班的？
0: 大家手不拖拉机，走进周末。
1: 对。什么班不班、事不事的，是不是？咱暂时都放放啊！我觉得周五这个晚上，那就是。就是纯放松，
0: 是一周之中最美妙的夜晚。
1: 对。哎，今天要是有什么这个安排呀、啊，是不是约朋友啊啥的，啊，都可以这个进行一下子、
0: 而且现在天气确实是一下子变得很凉爽了。
1: 说啥呢？是不是？你说这个时候你真不热了啊？不热了就出来溜达溜达啊、然后这个晚上吃吃宵夜。哎，今天晚上吃宵夜。外头应该坐不住了吧？
0: 外面
1: 你来
0: 会冷吗？
1: 我不知道啊，会不会啊？
0: 下午现在外面的风呢，其实已经有一点凉爽了。
1: 啊，
0: 嗯，
1: 那就这个时候吃，
0: 穿个长袖，我觉得正好。
1: 嗯，哎，我今天还那个什么了，今天那个就是早上上节目的时候，啊，就是那个有哥哥姐姐，哥哥姐姐接班，就瞅我说，哎，你看。真是到岁数了啊，知道这个天一凉赶紧穿长袖了。
0: 穿长袖了。
1: 对，后来我说那是那必须的，这不天凉了。然后我一站起来说，你裤子呢？
0: 我确实感觉好像我刚刚收拾换季的衣服没多久，
1: 就要
0: 马上又要换季了，你又要开始倒腾自己的衣柜，然后可能又要开始买一些东西。
1: 哎。又要买东西了，
0: 又要买东西，
1: 又要买东西。但我真觉得现在买东西还挺讲究说法的。你有一就是，比如说那个这两年特别喜欢说断舍离，对不对？
0: 嗯。
1: 然后特别喜欢说这个就是不买没有用的东西。
0: 对。
1: 然后也你看网上也说怎么样来让判断自己到底是这个就是那种咋说呢？就虚，就你
0: 到底是不是真的需要这个东西？
1: 对，就这种啊。但是确实我发现就是咱们这两年提倡的这些事儿就跟

0: 前，好，就是跟咱最开始的这个思维状态，它是有一个变化的。你比如说，刚赚钱的时候，
1: 刚赚钱的时候，
0: 哎，
1: 总想补偿自己。
0: 对，尤其是小的时候，啥钱也得听，就是花点啥都得听爸爸妈妈的，是吧？
1: 嗯。
0: 然后这回你自己经济独立了。
1: 哎，但你不得不说，我有的时候，我现在还有这种习惯，就是比如说我买个什么东西，
0: 啊，
1: 我还会跟我爸爸妈妈讨论。
0: 真的呀？
1: 对。
0: 那我觉得肯定是大件。你比如说买个电视啥的，
1: 啊，买个电
0: 电视
1: 视、
0: 没
1: 洗
0: 有
1: 衣机呀、啊，这
0: 啊
1: 些肯定是讨论。
0: 啊，
1: 但是呢，小来大去的东西有时候也会讨论。
0: 就小能小到啥玩意儿啊？
1: 小到什
0: 你买
1: 么？
0: 衣服讨不讨论吧？
1: 讨论。因为我是一个有选择恐惧症的人，就是我有的时候抉择不下来，就很需要一个人来帮助我。
0: 好多年没有过就是选择恐惧了，就我发现我那不就，
1: 自从赚了钱之后，我就再也没有选择恐惧了。
0: 就好像应该是那个什么，应该是那我本身可能就不是有个不
1: 嗯，
0: 是一个有选择恐惧症
1: 对。
0: 的人，对吧？来吧来吧，今天为啥说到买东西了？就是想问问大家，说在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就在没开智之前，
1: 没开智之
0: 反正
1: 前，
0: 也不能这么说吧，反正你就有没有那些东西，就是你买完之后。
1: 不出意外，应该是从2、3岁开始就开智了。那么
0: 就是
1: 在2、3岁之前，你还
0: 你
1: 没
0: 也
1: 有
0: 买
1: 购
0: 你也
1: 买
0: 不
1: 的
0: 配买
1: 能
0: 东
1: 力。
0: 西，就是那种什么大概什么东西，就是你买过之后，然后你回头再看看它，你就想能不能把这些东西重新给我换成钱，
1: 啊。
0: 你明白吧？就这种感觉啊，这种感觉。
1: 就是说，过了一段时间之后说，哎，我当时为啥
0: 为
1: 要
0: 啥
1: 买
0: 买
1: 这个
0: 呀？啊，
1: 呀？
0: 就是他这玩意儿就是有你就咋看它咋变了。还扔不掉，
1: 嗯，
0: 但
1: 大
0: 凡
1: 家可
0: 是，
1: 以想一想。
0: 对对对，你发现但凡是能舍弃的，你比如说这个东西，哎，我当时买了，它要是，然后我其实没啥用，但是它没几个钱儿的话，你也就不太会在意，
1: 哦。
0: 对
1: 但是
0: 吧？
1: 你看那个小来大去的10块10块10块10块，它还是挺贵的。
0: 哎，对，然后他们凑在一
1: 他们
0: 起的
1: 凑
0: 时
1: 在
0: 候，
1: 一起，
0: 你就
1: 凑
0: 闹
1: 在
0: 心
1: 一
0: 了，
1: 堆的时候。
0: 对。这种也算啊，这种也算，反正就是那种，就是你看着他们，你就有点后悔。你说他要能再重新给我换成钱儿，该多好了！就这样的东西，你买过啥？
1: 嗯，大家可以通过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啊，直接跟我们留言就可以了。
0: 对，儿总说了，说早晨喝了点牛奶，胃开始不舒服。中午老公订的奶茶我都没喝，到现在。今天结婚纪念日4周年，哎
1: 恭
0: 呦，
1: 喜呀、啊！
0: 哎。祝你们这个
1: 生活幸福。
0: 生活幸福，万事如意啊！
1: 嗯，虽然奶茶没喝着，但是还是很甜蜜的一天。
0: 啊，今天是那个啥，
1: 今
0: 立
1: 天
0: 秋。
1: 是那个大家都在买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对对
1: 我
0: 对对
1: 今
0: 对。
1: 天上午还在想，我说到底是哪位商业奇才想出来的营销的点子？
0: 我们今天那个啥，我们今天那个早上，我和赵飞上节目的时候就说这事儿了。
1: 嗯。
0: 我说谁说的得喝秋天第一杯奶茶的？现在说，那商家说的。
1: 但你想这件事情，它确实很成功啊。
0: 对，很成功啊。
1: 嗯。
0: 哎，那你就是咱这么说啊，就是你考虑了这个问题，你有没有考虑另外一个问题？
1: 另外一个
0: 就
1: 问
0: 是
1: 题。
0: 我今就是我要我有没有喝得上那个就是秋天第一杯奶茶这个事儿？
1: 你有没有喝得上？
0: 我当然没喝得上了，因为我完全不在意这件事儿。
1: 那你刚才的问题是？
0: 我刚才问题说，就是你在想这个事儿的时候，有没有一瞬间想过，哎，我今天是不是应该喝一杯秋天第一杯奶茶的这种？
1: 没有，因为我也不在意这个事儿，而且反而我会觉得今天喝奶茶的人太多了。你想要喝一杯的话，你要等好久。
0: 特别麻烦是
1: 嗯，
0: 吧？
1: 对
0: 特
1: 对
0: 别
1: 对。
0: 麻烦。
1: 反正已经到秋天了的话，我明天喝那也是我秋天的第一杯奶茶。
0: 我哪天喝不是我秋天第
1: 对。
0: 一杯奶茶？是不是啊？而且。啊、哦，他的意思是，对于秋天来说的一杯奶茶，那是秋天的事儿啊，秋天也不给我买单。来吧，来吧，妈妈，赶快想一想啊，就是那些个让你买过后悔的玩意儿。
1: 我之前有一段时间疯狂的买各种各样的手链。
0: 啊，对，我记得有段时间你
1: 有
0: 可，
1: 段时间你会发现我的手上就是黄有黄色的
0: 对，
1: 啊有粉色的还有紫色的，
0: 我记得有你和芳芳有段时间出去玩，还得整。
1: 有一段时间我们两个去桂林路那边逛街，然后街边有小摊卖的各种各样的好看的手串手链，我们俩就在摊子面前这个试一下那个试一下，然后他也买了我也买了。
0: 对呀、啊，我记得你们有那段时间，后来我发现就是芳芳你就啥也不带了。
1: 对，后来我就现在什么都不带了。
0: 为啥呢？
1: 他们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放在我那个小盒子里。
0: 就是哪一瞬间发现就是自己没
1: 穿？很久很久了。
0: 对，我就说那一个点在哪儿，就为啥穿？
1: 突然之间莫名其妙，好像就是新鲜劲儿过了。
0: 啊，那他们那个你现在看到他们的时候会觉得就是自己有点没开智吗？
1: 也还行，但是会在想、
0: 嗯、
1: 就是说我买这么多干嘛，我买这好几条干嘛。
0: 你买了很多条吗？
1: 其实也没有特别多吧。
0: 啊，有我的多吗？
1: 那没有。
0: 还没我的多呢。
1: 没你的多。
0: 那我
1: 那主要你一直在带呀，他们就一直在利用。
0: 那倒是，那倒是，就是他是这样，就是那个如果你还没到我这个体量的话，那不算买的多。
1: 啊，就只是正常的购买需求。
0: 对，就连我现在这种都就是对比一下，对，就跟真正的那些玩家们比起来，我这啥也不是。但是你别说，对于我来说，各种手串也是我回头看看的时候觉得我为什么要买这些东西的。
1: 你没有那种之前买了再也不戴再也闲就是完全闲置的手串吗？
0: 都是啊，
1: 都是啊，对啊。
0: 你没发现？
1: 你买了新的之后，
0: 我就不会戴旧的。
1: 你以前的东西就再也没有出现在你的手腕上，
0: 对不对？而且朋友们，我段时间还特别爱买那个什么，爱买那个手镯。然后
1: 买手镯、买手串、买葫芦。
0: 对，然后那个手镯碎了几次之后，就是我就发现我不适合这个东西。
1: 你的葫芦再也没有在你的手里出现过。
0: 那是
1: 我再也没有看到了。
0: 哎、
1: 哦，
0: 葫芦呢？
1: 找不着了。
0: 对，
1: 还是。
0: 反正我就买了挺多，然后但是确实有那种感觉，就是那个为什么买了这些，就是我为什么没有一步到位的买到我现在戴的？
1: 嗯。
0: 你懂这种感觉吗？就是我为什么就是买到现在的这个之前买
1: 的没看着这个链接。
0: 对。但是确实是我买了一大堆滴溜双挂的东西，然后发现就是没你就两只手，你某大劲儿就两只手。
1: 嗯，
0: 你说你再使劲戴你能戴多少？
1: 把自己的手戴成那个手串展示台。
0: 就对，但其实那样不好看嘛，对吧？
1: 对。
0: 哎，我还买过什么东西？我有段时间就是，我年纪小一些的时候喜欢那个就是电子产品，也不算啥电子产品，反正就是你比如说我现在回想起来，有一样东西在我家一直放着，然后扔又不是，然后它又没有用，拍立得。
1: 送我。
0: 真假的？
1: 如果说那个就是闲置不用了，又扔又不想扔。
0: 我回去给你找找去。他一定在我们家某一个就是角落在放着，
1: 完全不用了。
0: 完全谁用啊？
1: 出去玩啊就可以拍啊，你就姑娘出去玩的时候就可以让她带着。
0: 完全想不到，就都那什么呀，都用手机直接就拍了。就是我会发现，就是你想拍点什么记录点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用手机。
1: 之前我们俩说的那个问题是一样的，就是现在有很多人他还是会选择把照片打印出来，你用拍立得的话直接就出相纸了。
0: 哎，我突然发现就是拍立得时间长了它不是会糊吗？
1: 会糊吗？
0: 因为我之前刚买拍立得的时候拍的那些就是都糊了。
1: 因为我不曾拥有，我并不知道它经过时间的沉淀会不会糊掉。
0: 哥回去给你找去啊，然后你就给你，如果我能找着我就给你拿来，如果找不着的话那也那么地了，那找着以后你就得就是你研究研究，你能歇歇两天。
1: 嗯，
0: 你确实能歇。
1: 跟我的手串一样。
0: 对，我跟你说，哎，我觉得拍立得尤其是对于你是最没有用的东西。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你看你有手机，然后你有相机。
1: 嗯，
0: 对，你比如说，
1: 但是我没有办法打印相片呀、
0: 啊，就没有必要打印呐、啊。
1: 可以打印相片，我有方圆姐，她有打印机。
0: 她 这是有用的啊，他这是真是能用上。你等着，我给你找来。这个玩意儿就是有点像啥呢？就是这个拍立得吧，就有点

0: 像咱，就有点像相机对于你，
1: 相机对于我，
0: 它得是一个你想到说这今天出去得带着的东西。
1: 嗯，
0: 你比如说，你说你今天要出去工作，然后就是得用相机，然后你会带着相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要么就是说今天好像，哎，你除了这个场景以外，你还有什么时候会带相机？
1: 出去玩啊。
0: 出去玩的时候会带相机。
1: 嗯。
0: 啊，这回就带拍立得了，还轻松一点，还
1: 能都带。因为还需要一些电子照片。
0: 哎，也是的，我跟你说，我把话撂这儿，我要是能找着，我看能有几回啊？我看能有几回。
1: 行。
0: 我就不信了，我的天哪！
1: 万一呢？
0: 就行，咱赌个万一。
1: 你看，但你刚才说这个话，就是有很多时候你在买一些，就比如说你跟家长讨论说，哎，我想买个这个，我想买个那个，家长就会说，你买这东西能用几回？
0: 啊，哎，真像啊！真是那样的，
1: 一模一样。
0: 我已经到了，
1: 就是这个语气。
0: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吗？
1: 你已经。
0: 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了，
1: 到了这个年纪了。
0: 哎呀，我现在咋说你，以后不得咋说我姑娘啊？
1: 那是一定的。你没有用这种语气说过他吗？比如说他想拥有什么东西的时候？
0: 没有，他现在拥有的东西我都能给他置办。
1: 啊。
0: 但是马上他妈要给他拥有一件东西，我发现我置办不了。
1: 什么呢？
0: 嗯，我们课下说。
1: 狂买的东西吗？
0: 啊，哎，我没有什么疯狂买的东西，但我想到了一个东西，我真的挺后悔的。
1: 什么东西？
0: 游戏皮肤。
1: 是因为不打了吗？
0: 不是不打了，就是那个东西就是没有用啊。
1: 但是游戏皮肤不是会增加你游戏的体验感吗？
0: 就是看起来好看。
1: 虽然我不玩游戏。
0: 就它没啥用，它只是看起来好看。
1: 嗯。
0: 看起来很炫，啊、嗯。而且我跟你说，这部分消费并不少，真的不少。
1: 皮肤一般都要至少也要几十块吧。
0: 你比如说差不多的就是40多往上，然后赶上过年的时候，可能这个一个皮肤就差不多100多。
1: 啊，过年还要更贵啊？
0: 对，他会出更酷的。
1: 过年不是应该促销吗？
0: 他会出就是新年的这种纪念品、
1: 哦，新年限定款。
0: 对，然后会更酷炫。
1: 啊。
0: 然后你一般一个100，而且是100大多。
1: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跟手串一样，然后你再过一年又出新的限定款，你又会想要新的，然后之前的你又不喜欢了。
0: 可是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就是手串这个东西，你带得出去，
1: 带得出去，
0: 对，它有一个层面，就是如果你选的好的话，它会
1: 游戏皮肤
0: 就毛用没有。
1: 你用拍立得拍下来，挂在自己的身上，
0: 毛用呢？就是真的一点用都没有，而且无从炫耀。
1: 无从炫耀，确实是你不能说走在大街上或者跟人聊聊天的时候说，哎，我给你看一下我新的皮肤。
0: 对啊，而且它是这样，你打游戏的时候都无从炫耀，就大家打游戏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就是
1: 专心致志的玩游戏，没有人看你长得什么样子。
0: 对，但是对于就是大家来说不重要，就是你要想重要的是大家希望你是个好队友。
1: 啊，
0: 对吧？谁看你那个皮肤啊？你那个皮肤就是完全取悦自己，然后甚至你在打游戏的过程当中，
1: 就是如果你拥有了新的皮肤，你想让大家看的话，你就只能选择发一些社交平台。
0: 对，然后我还不发。
1: 你也不发。
0: 对，而且那个东西吧，就没有什么独特性，因为你买得到，别人也买得到。
1: 没有限量款吗？
0: 没有，哎，有限量限时的，但是你想这么大基数的这个人。
1: 嗯，
0: 就是拥有的人其实依然很多。
1: 而总跟我们分享说，感觉应该是钻戒，自从结了婚之后几乎天天都戴，
0: 那还挺好的，
1: 平均下来性价比高了。但是如果当时我买钻戒的话，可能花个3-4千，其余的买金子了。
0: 哎，说那个呢，
1: 没有如果呀，
0: 没有如果，没有如果。而且我跟你说，当时的时候，就我结婚的那阵儿，就金子这个东西就是买一套就行了。
1: 哎，现在不也是这样的吗？
0: 对，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年轻人会觉得土气。
1: 哎，但不得不说，现在的 金子的首饰的款式比之前要精致了很多。
0: 对呀、啊，我跟你说，就是有一代人认为，就是你看，有一代人认为说，我得这个手里囤点金子，就得放点金的东西、
1: 嗯，
0: 老人家嘛。然后再到一代人的时候，就觉得这个，哎呀，金子这个东西实在是太土气了，带又带不出去，那还不如换，就是拿这些同等的价位去买一点能带出去的东西，就比如说钻戒。
1: 嗯，钻戒其实还是好看的。
0: 对，然后你知道，所以就是随着这个情况的慢慢的发生，然后就是我觉得倒逼了这个。黄金首饰的这个
1: 进步，
0: 对，所以才有了你现在觉得它有些好看的这种金子嘛，金子饰品嘛。
1: 嗯。
0: 但你别说，我觉得钻戒这事算，钻戒这事算，钻戒。
1: 因为你曾经就说过。
0: 对，钻就是理论上钻戒不是那什么嘛，不是跟那个秋天第一杯奶茶从底层逻辑上是一样的吗？
1: 哦，对。
0: 对吧？它确实从真实的价值上来讲，跟黄金没有办法比的。
1: 但也是一个象征。
0: 那倒没有问题，没有问题。从哪个角度讲，就是你当时的选择，其实都是你当时最需要拥有的时候，对吧？虽然即便回头，
1: 对，是这样的。就是如果说你当时没买的话呢，可能你现在想想说，
0: 我咋没有？
1: 你现在其实你也不会再去买了。
0: 哎呀，
1: 对吧？
0: 你这么一说，我突然跟自己和解了。
1: 对啊，就是如果你当时没有去买的话，你不可能说结了婚之后突然三四年了或者五六年了，你突然想起来，哎，说我想拥有个钻戒。
0: 对，
1: 没有这种契机，你说我再去买一个这个东西。
0: 嗯，
1: 但是可能金子的话，你说你一走一过，
0: 嗯，
1: 看看说，哎，出新款了，我去买一个。但是钻戒，我好像我想不到有什么时候说，如果你结婚的当时没买，然后后面再去补一个。
0: 嗯、哎，对你发现了吗？你现在想这个，就咋说呢？就是你要是选择离开的话，前提是你得先拥有过，
1: 嗯，
0: 对吧？那你说，如果你都没有过，没拥有过的话，那这种就不叫那个。就也是遗憾的，
1: 对啊，
0: 也是
1: 遗憾的，可能也会后悔。
0: 对啊，然后你也没有给自己这个再谈离开的这个机会，对吧？都是经历，因为他出现的这个瞬间，让你有了跟他有关的这个经历，哎，也挺好的。哎，我和解了，
1: 和解了。
0: 这回在买什么皮肤的时候，我曾经有用。
1: 自己更多买各种各样乱七八糟东西的借口。
0: 反正拍立得，我现在也觉得，就是拍立得，我一点没想出来，我对他有什么那个时候可后悔的。送你。
1: 是因为留下的照片都糊了。
0: 都糊了。而且那个就是拍立得，真的就是在买回来的几天当中，在频繁的使用，就把。那个就补了一次相纸，
1: 哦，
0: 然后
1: 啊，确实，现在其实相纸也是蛮贵的。
0: 对，而且还有那个就是你看起来很好看的那些相纸，它本身就不便宜。
1: 嗯。
0: 你又多个烧钱的事
1: 儿。又多个烧钱的事儿。
0: 少用啊，尽量少用少拍。
1: 你有一段时间，我记得你还疯狂的买杯子。
0: 啊，对。
1: 你买过一个类似于，键盘套组的塑料杯，就是一个小托盘，上面有三个小杯子，它是键盘的形状。
0: 对对对，
1: 这套杯子呢，你只有在拆封的那天为我们展示了一下。
0: 嗯，然后它
1: 再也没有出现过。
0: 它去哪儿了呢？
1: 它应该在桌子的某个角落里。
0: 妈呀！对，我那时候买过那个杯子，还买过那个就是分格的能放茶的杯子，然后还买、
1: 啊、对，
0: 然后还买过那个就是有茶壶带两个小杯的那个就是旅行装的茶杯
1: 啊，对对对，
0: 然后还有这个就是各种这个咖啡杯，但我现在用的就现在坚持还在用的是你给我买那个杯
1: 啊，现在坚持还在用的依然是我买的那个杯子，
0: 行行，
1: 所以说你看就是各种花式功能的杯子呢，反而可能不会经常用。
0: 是的呢。
1: 我买的那个杯子，它就是一个普通的大肚子的杯子。买它的原因是上面印了一只哈士奇。应该是哈士奇，戴眼镜的哈士奇。
0: 戴眼镜的哈士奇，当时是我们那个有一年我们做一个活动，然后我和那个 刘闯和芳芳，我们去做评委，然后我们就是活动以后，我们就去逛逛，然后在某一家这个店当中看到这个杯子，他们说像极了当时的我，
1: 所以留下了一张照片，
0: 留
1: 了
0: 一张照片，
1: 正好我第二天又要过去。我看到了这张照片，我说我一定要给你买回来。
0: 哎、你看见没？就是这就是关系保险的这个区别。就他俩看着以后让我照了相，却没有一个人给我买。
1: 主要是太像了。
0: 我妹妹去了就给我带回来了，你看看，要不然咋一直用到现在呢？他还讲道理的。
1: 讲道理。
0: 啊，让大家。

0: 店黄牛肉，国家地理标志，天然慢养，鲜嫩醇香。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2: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
3: 祝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5: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七道沟村两种帮扶会道浪，生态赋能新产业。
6: 摘要播发新华社评论员文章，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
5: 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就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进行第27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总结我们党强军兴军的伟大实践经验，就“十五五”时期强化政治引领、深化创新发展、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提出明确要求，作出重要部署，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推动基本实现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政治建军是人民军队立军之本，关乎国防和军队现代化建设方向和底色。政治建军解决军队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听谁指挥、为谁打仗等根本问题，关系党和军队事业全局，关系人民军队前途命运，关系强军事业成败。要坚持好、运用好、发展好政治建军这个重要法宝，毫不动摇坚持和加强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全面落实新时代政治建军方略，加强理论武装，深化思想整风，打牢官兵听党话、跟党走的思想根基，确保枪杆子永远听党指挥。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根本指向和检验标准始终是战斗力，要紧盯科技之变、战争之变、对手之变，打造新质生产力和新质战斗力增长极，牢牢牵住科技创新这个牛鼻子，加强无人智能技术军事应用，深化网络信息体系建设运用，逐步构建智能化军事体系。体系作战是未来战争的主要作战形态，要加强作战能力体系集成，高质量推动体系作战能力加速提升，搞好实战化检验评估，扎实推进练兵备战，有效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指出，要加快先进战斗力建设，推进军事治理现代化，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作出战略部署，要加强军事治理，结合落实跨军地

0: 改革任务，优化体制机制，完善政策制度，形成各司其职、紧密协作、规范有序的跨军地工作格局。新征程上，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牢记职责使命，振奋革命精神，凝聚奋进力量，全力以赴打好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攻坚战，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战略支撑。清风拂田，稻浪翻滚，剩下的七道沟村满目青葱，该村引进中科发6优质水稻，眼下稻株长势喜人。
1: 在我身后这片稻田呢，就是我们七道沟村省级报保单位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引进的那个中科发6的那个品种，是长粒香。然后呢，就是目前的长势来看，基本已经引进成功。我们这个种植面积大概在150亩左右，它比较晚熟，对于我们这个气温了，就是土地这块都是比较适合的。我们这就是水源地下来的水，然后它那个水就是和鸭绿江引进上来的那个水它不一样，它出来的那个稻米吧，就是口感好，就是软糯香甜。
0: 依托长春金融高等专科学校定点帮扶资源，结合七道沟村得天独厚的山泉水土条件，为破解传统稻种品质一般、抗病性弱、经济效益不高的难题，村里精准引种中科发6优质长粒香水稻，量身打造适配本村水土的特色稻米产品。
2: 相比以往老品种，它抗病性强，品质更佳，搭配农技指导，夯实了我们特色稻米产业的根基。我们在2023年就注册了七道合牌大米商标，品牌已经成熟。
0: 为守住生态种植底线，保障稻米品质，七道沟村将人居环境整治与稻田水源保护深度融合，累计投入29.38万元，推进村容提质与生态护航工程，进行墙体修复、墙面彩绘等村容美化工作，完成道路硬化、栅栏更换、屋面翻新等基础设施升级，村里巧用废旧路灯杆打造2处便民凉亭，栽种花卉3700余株，并常态化开展河道清理、污水管控、水源涵养保护工作，严控稻田灌溉水质，打造好生态出好米的发展闭环。下一步，该村将持续深化定点帮扶成果，立足山泉生态资源核心优势，持续推进水稻种植规模化、标准化发展，不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以一粒优质稻米撬动乡村产业升级、环境提质、村民增收，让生态红利与产业红利持续惠及全村群众，全力助推乡村全面振兴。近日，临江市2026年市民文化节在风景秀丽的江心岛公园精彩上演，一场接地气、聚人气的消夏文艺盛宴，为广大市民与游客送上夏日欢乐。本届市民文化节紧扣消夏休闲、全民同乐的核心基调，依托鸭绿江得天独厚的山水资源，打造露天纳凉舞台。整场演出内容丰富多元，形式贴近群众，各类节目轮番登台，温柔大气的经典歌舞悠扬婉转，勾起现场观众的情感共鸣，饱含乡土气息的本土曲目倾情演绎，诉说着临江边城的宜居风貌与人间烟火。江风习习，乐声飞扬，活动现场热闹非凡，不少本地居民结伴乘凉观演，品味特色小吃，也有不少途经G331的游客驻足停留，大家伴着徐徐江风听歌赏舞，尽享美食，近距离感受边境小城热闹鲜活的烟火温情。此次市民文化节极大丰富了辖区群众夏日精神文化生活，以文艺演出为纽带，充分展现临江秀美生态风光与深厚民俗人文底蕴，向八方游客发出诚挚邀约，邀请大家走进鸭绿江畔， 感受 G331 边境线上别样的夏日休闲魅力。如遇暴雨天气，这些防触电知识请牢记。汛期雨水多，户外避雨时不要选择树下或大型广告牌下，请勿靠近电力线路铁塔、水泥杆塔和供电变压器，防止触电伤人。如遇有人在水中触电，严禁进入同水域施救，应立即断开上级电源或使用干燥绝缘物。干燥的木杆、竹杆或绝缘物将触电者移出水中或挑开导线，并拨打120医护人员现场救援。暴雨天气不建议使用户外充电桩，即使充电桩使用了防水材料，接口处仍然有可能因为淋雨引发短路。如需使用，请务必用防雨器具遮挡，或建议使用室内充电桩。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3: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4: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5: 五年灵活就业啊，这样咱们给他算一下哈。
6: 我看一下啊，稍等。主播老师，他是男职工还是女职工？还是
5: 他是女性，
6: 女性灵活就业是吧？
5: 嗯，对，嗯。女性，然后交了五年了，79年出生的。
6: 她正常，咱们通过计算器确定好是在2036年5月，大概就是能达到退休年龄。
5: 嗯。
6: 那考虑她现在已经交了五年，那正常这个时候她应该能达到180个月，但是鉴于她这个在2030年之后退休了，所以说咱们这个实际上最低缴费年限也是逐步提升的。
5: 嗯。
6: 所以说这个就要看他们当时她这个延迟的当时，是180多少个月了。原则上讲，如果他这个真的只现在只交五年的话，其实2036年5月跟这个时点，他正常应该是还不够，他交费应该还是不够的，所以他可能还要再交一交。嗯
5: 嗯，他是这个黑龙江的，黑龙江和咱们这个吉林计算方式应该差不多吧？
6: 对，他那个咱们的延迟的政策整体是国家的，
5: 国家是一样的啊、
6: 哎
5: 哦。这还有一位朋友哈，他说我之前在单位啊交过这个职工社保，然后离职之后呢，我现在交的是灵活就业。想交转这个灵活就业，他说怎么转办理这个，用不用重新再办一下呀？也想问。
6: 他现在停保的状态的话，他正常直接自己选择那个，我们在手机上，在我们的小程序上选择我要缴费，正常选哪儿就可以交了。
5: 嗯，就可以在手机上直接操作了。
6: 对，只要是减完之后没交钱的话，从正常从如果他是今年离职的话，正常直接就可以连续上了。
5: 嗯，好，我们来继续迎进，这是德惠的刘女士，你好，刘女士。
7: 哎，你好，
5: 你好，请讲。
7: 我想咨询一下社保的事
5: 儿。您说。
7: 是一个男性，他是1969年8月份出生的。
5: 嗯。
7: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现在不说有那个延期退休，他这个是不是，60周岁可以正常退休啊？
6: 我回答一下啊，
5: 嗯，
6: 如果是69年的话，现在正常可以弹性提前。那正常的话，他只要申请按69年8月申请的话，正常现在应该是可以的，嗯，正常可以按照，如果他正常满60岁，就是说29年8月，正常应该是可以的，嗯。
7: 我再问一下，就是他之前吧，他就是都是单位交，单位交社保是不是都是60的？
6: 不一定，因为单位

0: 当时可能看公司，比如说当时工资是3000，然后咱们的标准可能是2900，那咱们正常咱们就按3000报。如果是单位交4000，然后咱们那个过几年咱们的那个标准调配标准你达到4500了，那正常咱们就会按4500收费，然后到时候会计算它的一个平均的缴费指数。所以说这个主要是看他们单位当时缴的工资是多少。嗯。
1: 啊，它就是公益性岗位。
0: 啊，那应该都是接近60%，嗯，高也不会高很多，
1: 啊、
0: 嗯。
1: 啊，现在就是那个辞退了，辞退之后吧，
0: 啊、
1: 现在这不还有就是正常2019年8月份退休，
0: 啊、对对对，
1: 应该还有3年多吧。
0: 是，嗯。
1: 现在就是自己交灵活就业，交一百档。
0: 可
1: 以吗？
0: 可以，可以，就是多交多多，根据您经济实力。正常的话，如果咱们这几年都按100%交的话，那咱们这个缴费的水平会提高，正常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高，待遇也会提高。嗯，
1: 那这样的话，每月能多开多少钱呢？
0: 嗯，这个咱不确定，因为他毕竟是2019年才退休，2019年基数咱现在还不知道。嗯。
2: 嗯
1: 嗯，那我再问一下，就是他听他们说的，就是这不还有3年零8月、
0: 嗯？
1: 他说头3年吧，你就交100档，
0: 嗯、
1: 等到后边那一年呢，交60%。说最后那一年不算指数，
0: 嗯、
1: 是什么意思？
0: 啊、是这样的，咱们按现在政策如果没变化，咱们省政策，比如说他是2019年退休，然后咱们算平均缴费指数算到2028年，所以2019年这几个月呢，咱们只进个人账户，就是你的个人账户钱多了，你钱会总数呢，个人账户养老金部分会增加，但是平均缴费指数其实是不影响的。嗯，是这样。
1: 那你像他这样式的话，那我后边那个8月是交60呢，还是交100呢？
0: 那你如果你要不介意个人账户少的话，其实不影响指数，您交60的其实也是可以的。嗯
2: 嗯
1: 嗯，我再问一下，就是这个何比时交100块钱，
0: 嗯，
1: 多些进个人账户，多些进统筹。
0: 咱们现在政策是40%进个人账户，60%进统筹。
2: 嗯，
1: 他这个已经交了挺多年了，他这个个人账户钱才不到6万。
0: 这个也是有可能的，因为单位当时前几年可能基数都低，是这几年才逐步涨上来的。
2: 嗯，就是也有可能这种情况啊。
1: 如果要就是后边这几年交100%，那个人账户这就能多进点钱，是不是？
0: 对，然后咱们的个人养老金会增加，然后咱们平均缴费指数也会提升。嗯，
1: 如果后边那一年我交60%，就影不影响以后就是每年的普调工资？
0: 嗯，这个不影响，正常你只要是跟着交上了，咱们的那个月数就算进去了。正常普调工资咱们是看月数的。嗯。
1: 啊，明白了。
2: 嗯，
1: 行，谢谢你。
3: 来看看我们线上的朋友，这是辽源的杨女士。
2: 你好，杨女士。
4: 嗯，你好，
3: 请讲。
4: 嗯，我这个是我现在52嘛，交了20年的灵活就业。我要是说现在要以前是交60%，我要现在交100%的话，开支的时候会高不？
0: 会高的。嗯
4: 啊，
0: 会高的，因为咱们这个政策是多缴多得，然后是平均计算你这个平均缴费指数。如果您之前都是60%的话，你这几年交100%的话，就会把你的那个平均缴费指数往上拉一块。那如果您拉了一块拉的很多的话，那你整体的平均的计算的时候，你的核定的平均缴费指数水平也会提高。因此呢，如果您能交300，那你想当一年等于以前交65%的待遇，那你一下就能拉很高一块。因此就是看您的经济实力，如果您就是经济实力允许的话，您可以多缴多得，然后多缴一些，然后咱们的待遇也会更优厚一些。嗯，
4: 啊，那能大约能多得多少钱？
0: 嗯，那你想呢？您如果是300%，那相当于一年比过去5年，对吧？那你这样的话，你可以把缴费指数大幅度往上提升。那当然，如果您要是多交了好多年的话，那我们的指数应该会提升很多。嗯，
4: 啊，因为我是55能退休嘛。
0: 嗯，
4: 完了现在吧，我交了是20年，假设我就现在一直交60%到交完。
0: 嗯，
4: 我大约退休的时候我是24年工龄。
0: 嗯，
4: 我想问我大约能开多少钱？
0: 嗯，这个好说。
2: 是这样的，杨女士，因为咱们这个灵活就业保险和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的这个计算方式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咱们灵活就业保险您这个退休之后大概能开多少钱，没有办法给您计算出来现在。嗯，
4: 那啊啊，就没办法计算。
2: 对，它不像说是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它有个计算公式，是这样的。
4: 啊，就是我这交是灵活就业和企业交，他俩相差，他俩是不一样的开支待遇，是不是啊？
0: 嗯，我来解答一下。其实您说这个不一样呢，看您是怎么理解。如果说您的缴费比例上看，确实单位会给您多承担一部分，但是从咱们这个。

0: 这个缴费基数，就刚才我提到的那个60档的缴费指数和100档缴费指数看，其实咱们是实行多交多得的。比如说你单位交的是5000工资这一档，然后你个体呢，你交的是8000工资这一档。那实际上你交8000工资这一档呢，你的整体的缴费指数会更高一些，你待遇会更高一些。因此呢，就是这个类别呢，主要取决于缴费的比例。但是实际上我们计算公式的时候，选择咱们的缴费指数呢，是看您缴费的工资水平，就是说您缴费的多少，正常。讲就是咱们最用最
1: 说，我说的我还是没太懂啊。
0: 您说
1: 就是按单位的交，比如说都是60%的档，我在企业交和我自己交，他俩的就是开支是一样的，我还是在企业投。
0: 不是，他俩这么理解，如果你工资就是咱们不用60档，咱们用假如都是5000块钱工资算，如果你个人是5000的那个缴费比例，是缴费的5000工资，然后你灵活就业呢，在单位在灵活就业呢都是5000，那正常讲我们计算的时候取的都是那个同样的，比方说像你说的0.6，都是同样的一个缴费的平均缴费指数，那我们正常工资正常看也是一样的，就是说您看您的那个缴费工资水平。
2: 不是说你要是在这个企业在单位缴的这个开的就多，就比灵活就业多，不是那么算的，杨女士啊。
1: 那知道了。
2: 哎，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我们来迎进永吉的郑先生，你好，郑先生。
3: 哎，你好。
2: 哎，
3: 麻烦我问一下子。那个灵活就业交2年了，我已经不想交了，是那个那啥时候就退回来了？
0: 您多大岁数现在？
3: 35岁。
4: 35。
2: 您是为孩子咨询的呀？
3: 这孩子不想交了，我上那电话了，这是国家电话了吗？他是爱人。
2: 好，35岁，然后交了2年，他不想交了，是这个钱能不能退回来，还是怎么退，是吧？您听着，郑先生啊。
0: 哎，帮您解答一下啊，就根据您35岁，然后交2年这个水平，其实您正常您现在是不能进行退费的。咱们那个退费的原则，就退保的原则呢，是一是要达零，就是如果是60的话，你正常要达到60周岁。二呢，就是你缴费的月数，总月数应该是低于180个月，就是在您达零的时候，同时总月数不满足最低的缴费年限的时候，您这时候才可以退。您35岁离这个60，目前我们之前延迟。之前那个退休年龄都差太远，所以说您现在目前看就是您封存就不交就可以了。
3: 啊，现在退不了啊。
0: 对，达不到条件。
3: 好了，知道了。
2: 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啊。刚才还有一位朋友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说，他已经交满15年了，今年57周岁，还用继续交这个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了吗？想问一下这个问题。
5: 可以继续交。咱们超过15年，每多缴1年，在退休待遇的时候会有个年限加发。每多交1年，每个月就会多发5块钱的年限加发。
2: 可以交到退休之前哈。
5: 对。
2: 您交的越多，然后咱们发的也越多啊。
4: 来看看延吉的张先生。
2: 你好，张先生。
6: 你好。
2: 哎，请讲。
6: 问一下这个城乡居保这个。这个我给别人咨询，他这个今年58周岁了，如果他要是一直没交过这个城乡居民保险的话，到了60周岁以后，他那个最低那个养老保障金还给吗？
2: 他今年58岁没交过，那他肯定没有这个得不到这个养老保险金呢。
6: 就那个184那个也不能给。
2: 他不符合那样的条件。但是他现在可以交啊，58岁他可以交这个养老保险呀，60岁不就可以拿到养老金了吗？
6: 他这个年限也不够啊，到60周岁啊。
2: 这样让陆琪跟您说一下哈。
5: 咱们可以补交，他现在58周岁，他可以58周岁当年59、60这3年正常缴费，然后之前的差12年可以一次性补缴，补到15年，然后在60周岁次月享贷。
6: 可以补交啊。
2: 对，可以的。
6: 那知道了。
2: 好嘞啊。咱们来看看大家的问题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有人给我们留言，说这个，想要交这个灵活就业保险，说现在这个退休的年龄，男性和女性分别是多少岁呀？然后得缴费多少年才能办理这个退休呢？就想交这个灵活就业。
0: 咱们现在咱们政策正处于一个过渡期，因此呢，咱们需要通过那个电子社保卡的一个功能，叫退休年龄计算器，通过那个计算咱们的那个退休年龄。

0: 前的话呢，是如果到就比方说我们现在这个月通过计算证明咱们六月退休，2026年6月退休，那我们直接到2026年6月，如果我们已经交满了180个月，我们就直接到窗口，然后来填那个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申报，进行退休的办理就可以了。就是说，我们就首先呢，要通过咱们那个电子社保卡中的退休年龄计算器，先明确我们的退休时间。明确之后呢，我们在达龄之后，我们到社保局相关窗口填写退休时间申请表，然后进行灵活就业退休的办理。
1: 咱们来继续迎接下一位哈，你好。
2: 我就问一下社保一下，我家里的话今年60多岁了嘛，就去办开支去了呢。完了，他那啥说让我们是在那个大连那嘎是参保的，说把你那退了。完了就问说，完了让在上社保局，然后问一下咋整，我这也不知道咋整。完了到社保局问说怎么说得办转移什么的，完了。
1: 您是在大连交的这个？您是在大连交的社保啊？
2: 大连我就搁那打工了，你们没不知道咋整的，就给说是搁那嘎参保了。
1: 您这边自己在这个老家这边交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是不是这意思啊？
2: 我现在交完了，钱都交完了。
1: 啊，然后你大连那边给你交的是啥呀？就是职工的这个养老保险。
2: 就不知道呢，你就在那家打工了
1: 啊。然后您现在想办理退休，人家告诉你得把大连那边就是怎么取消啊，还是什么？
2: 这家子退了，完了这家子。
1: 这样咱问问两位，看他这情况下应该怎么办哈。
3: 你好，咱们在大连交的这个保险是哪年呢？在同一时间，咱城乡局交费了吗？
2: 都十多年了，打工了那家，都不知道咋回事
3: 啊。是十多年前在大连交了保险是吗？那十多年之前咱们在城乡居交了吗？就在咱们当地城乡居那两年交了吗？
2: 62年才交吗？都交完15年了吗？
3: 62，你是哪年开始交的？
2: 我前面去大前面开始就交完够15年了
3: 啊。咱们是补交了，补交了15年是吗？那咱们这个，你在大连有工作，然后给你交的养老保险大概率是成职，咱们交的费用会比咱们这个城乡高。看您个人，你要是要把它转移接续过来，你可能你的工资水平会更高一点。
1: 那他得怎么去办？是需要到这个大连再去办吗？还是说直接在网上就能？
3: 不用，咱们就到就近的分局，他户口所在地的分局申请办理转移。咱们会在那个公共服务平台上，那个咱们社保局对大连社保局在公对公的进行转移的接续。
1: 您到你们就近的这个社保局去办理一下就行。社保
2: 就是在社保局我去了，去他就在那手机上不咋整的，说整个转移就能行，我就跟我们整了，整多少天了又。
3: 那咱们，
1: 那您已经办完这个程序了，现在就是等待时期。那您就得按照人，因为咱是咱们省，还得对人辽宁省，他肯定是需要一定工作流程的，所以说那您就得耐心等待了，好不好？
2: 那就在在家等着了。
1: 对呀，您办多长时间了，李先生？就这个转移呀、
2: 啊？10多天了吧？
1: 10多天。
3: 咱们等15个工作日至少。
1: 您这样，您按照15个工作日去算，不算周六周日或者是这个法定节假日。哈，您15工作日之后，如果说还没那个，还没有什么动静，然后您可以再到社保局去问一下，好不好？
4: 这些耽不耽误开支？
1: 他说问耽不耽误开支？
3: 不耽误开支。
1: 不耽误。你比如说，假如说您到60周岁开支，假如说你这个没办完，晚几个月之前的也会给您开的，会一起补给您，不会落下的啊。这就不用惦记了啊。好嘞，咱们跟您说到这儿。
5: 本栏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华润双鹤联合出品，关心大众健康民生，华润双鹤祝咱爸咱妈综合延年吉祥如意。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6: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

0: 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大刘因交通事故对老张负有巨额赔偿债务，却在事故后与妻子协议离婚，约定将夫妻共有的房产赠与子女，并由其一人承担全部子女教育费用及房屋贷款。债务人甲离婚转移财产，债权人怎么办？素邦律师王春达。
3: 老张可行使债权人撤销权，民法典第538条，债务人以放弃其债权、放弃债权担保、无偿转让财产等方式无偿处分财产权益，或者恶意延长到期债权的履行期限，影响债权人的债权实现的，债权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撤销债务人的行为。本案中，大刘在明知其对老张的侵权之债已形成的情况下，通过离婚协议无偿转让财产并承担额外债务，该行为已经构成对债权人债权的实质性损害。虽然离婚协议中关于身份关系和合理抚养费的部分不应被撤销，但将房产赠与子女以及由大刘一人承担全部教育费和房贷的约定，客观上损害了老张的利益，老张可起诉撤销离婚协议中关于共同财产的分割约定。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4: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松。
2: 我是李月。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黄强到延边珲春调研时强调，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
2: 吉林省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4: 吉林坚持种质创新与数字农业双向发力同步赋能，以科技硬实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
2: 今天起，吉林新闻联播推出开发区改革进行时专栏，首期节目关注长春新区深化改革创新举措。
4: 今日立秋，全省大部气温明显回落。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吉祥新闻记者刘凤凯报道，8月5号到6号，省委书记黄强到延边州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依托复建的珲春副都统衙门建筑群打造的，系统展示了吴大成、伊克唐阿等捍卫国土发展边疆的历史功绩。黄强仔细观看展览内容，希望纪念馆把这段历史故事讲精彩、讲生动，让每位游客都记住吴大成的英雄事迹，更好激发爱国热情，增强民族凝聚力。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是我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黄强来到德润帝王蟹产业园，实地查看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展进口和转销渠道，源源不断供应高品质帝王蟹。鲜活水产品贸易是吉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公司的重要业务，黄强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进口品类，更好满足群众需求。黄强与珲春帝王蟹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叮嘱他们加强行业自律，严防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建成后预计年进口清洁能源100万吨。黄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强调要

0: 要建好存储设施，提升加工能力，严格落实化工园区安全控制线、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等规定，确保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在新建中俄珲春公路国际口岸联检楼，黄强详细了解运营情况，亲切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对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国家部门单位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检验流程，提高通关效率，让两国游客和货物进出更方便更快捷。黄强还来到彭博改装汽车制造公司，详细了解汽车进出口贸易情况。调研中，黄强强调，区位是珲春最大的优势，开放是珲春最大的机遇。近年来，珲春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聚焦全省“十五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前沿意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贸易往来、文旅交流，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规模，努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窗口。要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统筹做好重大项目规划，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引入更多央企国企实力民企，展开开发建设，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直各部门要在政策、资源、要素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为珲春开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胡家福、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记者班兴博报道，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我省自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底全面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省扫黑办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此次专项斗争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扬暴力、约仗斗狠、聚众造势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和路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控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以及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可通过以下方式据实举报，提交相关线索：省扫黑办举报电话0431-8861-2337，邮政信箱长春市 A684号专用信箱收。省扫黑办对群众举报线索实行统一登记，做好线索研判、转办、反馈等工作，严格落实举报人保密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并对提供重要线索的依规予以奖励。
0: 吉祥新闻记者班兴博报道。近日，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分别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 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动员部署全省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指出，在全国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作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全省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重点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和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十类新型黑恶犯罪，尽快打掉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犯罪团伙及其保护伞。要坐实检查监督，严格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推动综合治理，善于发现黑恶势力犯罪背后的行业乱象及社会治理难题，推动构建全方位防范整治体系。要巩固和运用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形成的各项制度机制和工作经验，突出工作重点，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情况、新趋势、新特点，加强对新型犯罪的司法研究，强化组织领导，各执法司法机关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吉林、法治吉林贡献政法力量。
2: 这里是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1: 作为全国重要的粮食大省、农业大省，吉林始终扛稳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政治责任，坚持种植创新与数字农业双向发力、同步赋能，全方位构建起好种子加好技术加好管理的现代农业生产体系，以科技硬实力筑牢国家粮食安全压舱石。请听报道。
3: 根系扎得特别深，茎杆特别柔韧，遇到大风啊不容易倒伏，而且耐蜜值，一亩地比普通的品种啊多种好几百株。
4: 没有晦涩的专业术语，全是接地气的田间实话。一场种业技术员与农户的地头对话，道出了吉林自主育种的蜕变与升级。种粮大户李福和告诉记者，以前常年依赖外地引进种子，偶尔会出现水土不服的情况，产量不稳定。近几年他全面更换富民种业自主研发的玉米品种，真切感受到了本土良种的优势。
5: 吉林省自己培育的新品种才适合咱们吉林省的黑土地，去年我种了十多场地富民的新品种，风灾旱情都扛得住。
4: 良种落地更需要数字技术保驾护航。在位于公主岭市的玉米智能装备玉米高产示范项目基地，成片玉米长势均匀，田间丰产态势十足。农技专家现场操作牵引式智能水肥一体化装备，开展水肥智能配比、精准灌溉、施肥作业，直观展示现代农业节水节肥高产的科学种植模式。作为吉林省重要商品粮基地与粮食主产区，公主岭市联合吉林农业大学持续集成各类高产绿色智能种植配套技术，因地制宜推广适配不同区域的标准化栽培模式。
6: 我们和吉林农业大学李健教授团队合作，显著提升肥料利用率，节约水资源，实现产量质量双提升。
7: 体系已经组织全省40余位专家建立示范基地44个，入选2025年国家省级主导品种，主推技术14项，带动全省推广面积1390万亩。
4: 中部灌区精准增效，西部大安中科百奥基地则用数字技术破解盐碱地种植难题。曾经白茫茫的重度盐碱滩，如今8000亩水田倒浪翻滚，田间遍布盐分传感器、水位监测仪，整套新农云智慧系统24小时采集土壤盐碱度、田间水文数据。数字化的管护方式让盐碱地水稻管理更科学高效，为粮食稳产丰收筑牢根基。
8: 现在依托数字农业、智慧农业这套系统，
3: 通过大屏无人机，再加上田间气象站、从轻预警设备，几个人。

0: 就可以管控上万亩盐碱地稻田。
1: 今年我省围绕粮食产能提升、黑土地保护、特色优势产业等重点方向，确定十个重大协同推广项目。项目实行推广加科研加主体协同模式，发布了50个主导品种、82项主推技术，通过专家包联、基地示范、现场观摩，实现良种、良法、良技、良机配套落地，持续释放耕地增产空间，为全省粮食稳产增产注入强劲科技动力。
2: 738短评：科技兴农重在系统集成。从单点技术突破迈向全域系统赋能，吉林农业科技升级已覆盖种业创新、耕地管护、智能装备、精准管理和产后加工的全链条体系化重构。立足黑土地资源优势，吉林集成绿色增产技术与质量追溯系统，既稳定粮食产能，又提升农产品品质。这套系统性变革正以科技合力夯实千亿斤粮食产能底盘，擦亮农业现代化的吉林底色。
3: 今年3月17号，我省部署新一轮开发区改革工作，设立省级改革统筹机制，组建专班级8个工作组，分4阶段推进。7月20号，全省78家开发区一区一策方案全部通过审核，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今天起，全省新闻联播推出开发区改革进行时专栏，关注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实施的一系列针对性创新性改革措施。首期来关注长春新区，今天长春新区召开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破解层级重叠、活力不足等发展堵点，重点进行体制重构、队伍锻造、产业升级、资源集约、环境优化等改革任务。请听报道。
4: 针对长期存在的一地三区管理层级繁杂、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弊病，长春新区推行大步制扁平化重构，分3步走推进职能化转。北湖科技开发区作为试点先行，将教育、民政、城建、信访等社会职能上收长春新区，实体化设立5大专业化招商机构，配套激励政策，打造专职招商队伍。临空示范区分布划转城市管理、文教卫生职能，主攻开放合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存量盘活，全力提升土地亩均效益，让各功能区卸下行政包袱，轻装上阵抓产业、引项目。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东：
5: 打造商业航天增长机，依托成为卫星链主优势，补齐产业链条，同时联动行业头部企业，拓展遥感应用场景，示范打造先进装备及新材料产业承载区，全速推进机械化工人才园区建设，加快打造具身智能产业新高地，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4: 激活干部队伍是本轮改革核心抓手，长春新区将全域推行员额管理制度，打破编制身份壁垒，拓宽干部晋升通道，实行全员起立、全员竞聘。依托本轮体制重塑，长春新区将同步推进闲置土地盘活、存量债务化解、产业链强链补链4大攻坚，有序承接中韩示范区社会事务，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完善科创企业梯度培育链条。长春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东：
6: 聚焦黄电信息、卫星遥感、科创投资3大核心赛道，创新市场化资本运作模式，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园区从空间运维向产业培育升级，依托新区国际陆港平台，畅通多市联动物流通道。
4: 为保障改革落地见效，长春新区成立双组长改革工作专班，出台改革10不准纪律要求，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全区坚持改革发展两手抓，把体制变革释放的活力转化为经济攻坚动力。
7: 长白山下，松水之滨，青砖黛瓦诉说着千年光阴。长春伪满皇宫的廊柱雕花，印刻着历史沧桑。
8: 在这里面，你能看着好多好多西式的一个檐廊啊、柱体啊这种风格，中式的一个宫灯的一个点缀，然后这个石鼓的一个点缀，作为中式的元素融合了一个西式宫廷的一种装饰风格。
7: 通化汉长城遗迹，见证着边。

0: 江烽火，记录着中原与游牧文明的碰撞与融合。
1: 咱们所处的位置呢，就是南唐古城址，是通化汉长城的一个重要节点，它的主要功能就是屯兵补给的作用。东北方向看，就瞭望台那个塔那块，也是咱们汉代风水的一个遗存。
0: 一砖一瓦是岁月写给大地的诗，一梁一柱藏着匠心跳动的魂。看，长白山的千年古松伸展臂膀，护佑着黑土地的春秋冬夏。
2: 这棵树林呢，达到了3000多年，野生生存量极少。
3: 长白山经历了数次火山喷发、洪松王，却历经劫难得以生存。称得上是一个奇迹。
4: 这个红树王跟其他的树有点不一样，巨大的那种感觉，它会很震撼到我的心。
0: 听，东北红豆杉沙沙作响，每一片叶子都是时光的信笺。
5: 千年古树在生态系统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是研究气候变化、地质演变、生物进化等自然科学领域的宝贵资料。
6: 它为人类探索一个物种的发展领域创造了非常难得的机会。
0: 年轮里藏着山河密码，枝桠间托起日月星辰。古建筑是凝固的史诗，古树名木是站立的传说。我们在飞檐下触摸时光的棱角，在绿荫里仰望生命的年轮，守护文化根脉，传承历史温度，探寻文明印记，聆听时代强音。
7: 气象新闻记者刘静文报道。8月7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1302名志愿者整装集结，踏上戍边服务的征程。现场把边疆有我，传递扎根基层、守护边疆的坚定决心。团省委、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负责同志为各地志愿服务队授旗，勉励大家勇担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青春使命。仪式结束，全体志愿者即刻奔赴全省11个边境县市区参加为期2天的属地专项岗前实训，随后下沉边境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医疗健康等重点领域，为吉林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暑假期间，吉林多地积极探索非遗加民俗加研学深度融合新模式，为暑期文旅经济注入动能。请听报道。
8: 暑期以来，珲春市依托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特色文旅资源，持续擦亮边境红色旅游名片，各地游客、青少年研学团队纷纷前来参观学习，掀起暑期红色旅游热潮。在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大家驻足观展，回望历史，深度感悟边疆奋斗历程，在沉浸式红色教育中厚植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9: 希望近距离感受历史，感悟先辈情怀。
8: 近日，长春市净月潭景区迎来客流高峰，环潭观光、水上娱乐、森林探险、萌宠互动等多元项目全线升温，成为避暑加研学出行的热门目的地。
10: 森林探险呢，它是有6条森林探险线路，同时呢还有攀岩、攀树和蹦极跳3个挑战项目，非常适合暑期亲子研学
11: 的。全新的推出了卡丁船的项目，备受期待的龙游净月竹筏夜游项目也惊喜回归了，可以让大家在这个碧波林海之间尽情的感受诗意净月。
8: 日前，延边朝鲜族自治州龙井市重点文旅项目海兰台朝鲜族民俗度假区正式开园，项目投资3.5亿元，立足本地朝鲜族特色民俗资源，打造集非遗展示、民俗演绎、休闲度假、农特产品展销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综合体，通过系列特色活动激活夏季文旅消费市场。
12: 项目深挖中国朝鲜族民俗文化，我们要打造全季均衡的文旅产品，打造延边州示范文旅新名片。
7: 抗战老兵辛杰年少时亲历家国危难，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从大别山敌后游击战场走来，到扎根长春

0: 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建设，新杰用70余载坚守，书写了一名老党员、革命老兵赤诚纯粹的红色答卷。请听报道。
1: 新杰1930年出生于山东肥城，1945年5月，年仅15岁的他目睹山河破碎、百姓流离的凄惨境遇，毅然加入革命队伍，奔赴大别山抗日游击战场。彼时抗日战争进入关键阶段，大别山山高林密，环境恶劣，敌人的封锁与清剿从未停歇。年轻的新杰没有丝毫畏惧，在枪林弹雨中成长为游击队伍中坚毅果敢的巾帼战士。
2: 最深刻的就是抗日以后了，流动大军南下呀，我们这一支部队就是承担着这个任务，要达到长江以南，以解放全中国。我们那一批也就都15、16岁的孩子，大家都是不要命的。所有南下的这些人，那都是非常的勇敢。
1: 告别大别山战火硝烟，转战地方建设一线，军人本色依然镌刻在新杰身上。1953年，响应国家建设号召，他辞别中原故土，奔赴长春，入职第一汽车制造厂，投身新中国汽车工业拓荒事业。1958年，他全程参与我国第一台东风轿车、第一台红旗轿车试制攻坚，见证了国产轿车从图纸变为实车的历史性时刻。离开一汽之后，新杰依旧深耕吉林工业战线，数十年恪尽职守，战争年代淬炼出的不怕苦、敢担当的精神底色始终未曾改变。
2: 很值得，付出也是应该的。现在是蒸蒸日上啊，大家都看得见呢，非常有希望，没有白付出。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迎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也是秋季首个节气立秋。立秋到来，标志暑热开始逐步消退。来自吉林省气象台的消息，8月7号至9号，全省大部气温明显回落，多数地区最高气温降至25度以下，清晨最低气温下探至15度以下。未来一周，全省平均降水量2.0毫米，较常年明显偏少。数据显示，今年大暑时段，也就是7月25号到8月6号，全省平均气温约27度，较常年同期偏高近4度，位居历史同期第一位。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0: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从月霞，主播李月，正宗监制刘洋，感谢收听。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5: 我是牛程程。
6: 我是牛欣欣。
5: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正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6: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

0: 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1: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2: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7号，星期五，农历6月25，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请听，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
2: 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3: 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2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
2: 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同求共济、团结合作是唯一正确选择。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以大党大国领袖的宏阔视野和天下情怀，密集开展元首外交，引领中国担负起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扬正义的时代使命，向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崇高目标勇毅前行。系列报道，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今年以来治国理政纪实，今天播出，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注入更多正能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1月16日，新年伊始，人民大会堂江山如此多娇，巨幅壁画前，习近平主席接受18位驻华大使递交国书。
5: 希望你们呀，多走走，多看看，来全面的认识一个真实的中国。
4: 今年正值“十五五”开局之年，“十五五”规划为未来5年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擘画蓝图，也为世界提供了一份机遇清单。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对使节们说，中国开放的大门将越开越大，将通过高质量发展为世界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新动能，实现共同发展，美美与共。今年以来，习近平主席亲自擘画指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动荡世界提供最宝贵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引领中国成为全球乱局中不可替代的中流砥柱。5月，全球目光聚焦北京。继去年10月釜山会晤后，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握手，开启中美关系新的历史时刻。
5: 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

0: 正确相处之道。
1: 两国元首共同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元首引领是中俄关系行稳致远的根本保障。今年中俄迎来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30周年和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孟夏时节，普京总统第25次访华，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共同签署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我和普京总统昭演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共同做出的战略选择。
1: 今年以来，欧洲多国领导人带着深化对华合作的意愿相继到访，其中有14年来首位访华的爱尔兰总理马丁，有连续4年4次访华的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有率领高规格经贸代表团前来的德国总理默茨、芬兰总理奥尔波和时任英国首相斯塔默，还有就任以来首次访华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习近平主席同他们一一会晤，在推进双边层面务实合作的同时，尤其强调要实现中欧关系更大发展。5月，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访问中塞，发表2份重磅联合声明，持续推进构建新时代中塞命运共同体，共同推动落实4大全球倡议。周边是中国安身立命之所，在外交全局中居于首要位置。6月，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朝鲜成为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今年首访国家。适逢中朝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65周年，朝鲜以最隆重的礼遇欢迎习近平总书记。金正恩总书记在金日成广场为习近平总书记举行盛大欢迎仪式。会谈中，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就发展新时代中朝关系达成重要共识，并就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深入交换意见。从出席欢迎宴会、观看朝鲜专场文艺演出，到参谒中朝友谊塔、参访朝党中央干部学校、出席小范围午宴，金正恩总书记全程陪同习近平总书记在朝鲜的访问活动。习近平总书记此访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动荡变革的世界，中国始终是地区安全的稳定锚。4月以来，越南、老挝、塔吉克斯坦等10多个周边国家领导人相继访华，习主席同各方共话深化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今年以来，中国元首外交的朋友圈不断扩大，习近平主席会见多位跨越山海而来的新朋友，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共同发展注入新动力。2月，乌拉圭总统奥尔西成为今年首位访华的拉美国家元首。习近平主席在会谈时表示，中方愿同乌方和地区国家推动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走深走实。2位非洲国家领导人，莫桑比克总统查波、纳米比亚总统恩戴特瓦今年首访中国。中国同两国将双边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命运共同体。15五开局之年，世界向东看成为不可阻挡的时代潮流，其中关键在于元首外交领航掌舵。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室主任赵磊：
2: 总书记领航掌舵，有极强的战略预见能力，还有战略

0: 定力以及战略智慧力。在总书记元首外交的正确的引领下，中国外交海纳百川、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气度啊，赢得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 当前地区冲突频发，持续影响全球安全稳定。作为负责任大国，中国始终致力于做维护和平的稳定力量，探索标本兼治的热点问题解决之道。针对中东海湾地区局势，习主席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四点主张。针对乌克兰危机，习主席指出，关键是坚持通过对话谈判寻求解决方案。面对层出不穷的全球性挑战，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成为各国普遍需求。全球治理体系必须与时偕行，在新领域填补规则空白。七月，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在上海举行，习近平主席出席开幕式并发表主旨演讲，就携手构建公正合理的全球人工智能治理体系提出中国方案。
2: 中国愿意更加开放的姿态，更加务实的行动，更加长远的目光，从各方一道把握和应对人工智能发展的机遇和挑战，携手共创人类社会更加美好的未来。
1: 大道如砥，行者无疆。新征程上，中国将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引，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落实四大全球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
3: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4: 今天播出，重大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赋能经济稳增长。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
5: 在珠江口，狮子洋通道正以双层复合公路通道形态拔地而起。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连接广州市南沙区和东莞沙田、虎门两镇。主桥狮子洋大桥创下了主塔塔高、主跨跨境等5项世界第一。这项工程体量举世瞩目，但汛期施工考验也随之而来。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经理先荣说：“
6: 我们设置了气象监测设备，定制了专项气象报告，对雨量、风力等天气情况都精确把握。在引桥方面，我们还优化了架梁工艺，减少人员高空作业，提高吊装效率。在狮子洋大桥猫道架设方面，我们提前做了风洞试验研究，来确保猫道安装是安全可控的。”
5: 眼下，这座超级工程建设正在稳步推进。先荣表示，狮子洋通道预计2029年建成通车，届时将串联粤港澳大湾区三大都市圈，强化大湾区黄金内湾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协同发展。
6: 现在主桥狮子洋大桥已转入上部结构施工阶段，正在进行猫道架设，预计年底前完成。我们引线工程建设也已经过半，很快我们的锚定主体工程也将完成施工。
5: 在广西，全长134.2公里的平陆运河也在加快建设。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目前平陆运河已经全线通水，眼下距离通航日子越来越近，各项设备正紧张有序调试，建成后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
7: 很期待能看到河里有船，船上有货，货通八方，而且货的价值更高。要看到沿线里面我们这个产业这个拔地生长，同时也推动我们这个区域经济的发展。
5: 国家发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新闻发言人蒋毅介绍，上半年一批重大工程开工落地的同时，多个标志性工程前期工作也在加快推进。
8: 今年新开工了三峡水运新通道、广州新机场等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新藏铁路东西路段等项目前期工作 也正在加快推进，争取尽早开工建设，形成实务工作量，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9: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1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11: 七月份我国外贸延续上半年良好增长态势，增速比上半年加快2.3个百分点，进出口规模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
10: 前七个月我国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电动汽车、锂电池、风力发电机组等绿色低碳产品分别增长71.2%、35.8%和34.8%，3D 打印机、工业机器人、船舶出口分别增长1.1倍、13.2%和32.7%。
1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过50%，贡献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2位数增长。
10: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增速继续跨越出口，进口机电产品增长29.7%，占我国进口总值的41.9%。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11: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50.3%，较上月回升0.1个百分点，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2: 七月份新订单指数为51.4%，较上月下降2.6个百分点，仍运行在扩张区间，仓储业务需求温和增长。设施利用率指数为50.5%，较上月下降3.5个百分点，保持在荣枯线上，仓储设施使用率维持在较好水平。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13: 七月受高温多雨、台风等季节性气候与极端天气因素的影响，宏观经济运行有所放缓，但仓储新订单指数仍保持在扩张区间，反映出仓储环节对短期波动的缓冲能力较强。
12: 期末库存指数为47.5%，连续两个月运行在收缩区间，显示行业整体库存水平继续下降，去库存态势延续。平均库存周转次数指数为52.5%，较上月上升3个百分点，是本月仓储指数回升的重要支撑因素。
13: 从调查情况来看，库存周转率上升主要是因为有色金属、煤炭、化工产品、食品等部分品种备货需求释放，带动出入库活动增加。
12: 延伸业务量指数为53.8%，较上月大幅上升7.8个百分点，升至较高景气水平。仓储企业业务升级显著提速，增值服务能力增强，从单纯的仓储保管向供应链综合服务方向转型加速。同时，企业员工指数为50.9%，较上月上升0.4个百分点。刘宇航分析，仓储企业用工需求稳定，行业吸纳就业能力持续改善。
13: 业务活动预期指数为52.3%，较上月微降0.2个百分点，但仍保持在扩张区间较高水平。仓储企业对市场走势保持乐观预期。
9: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为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全面有效贯彻实施，经全面清理，继续适用生态环境类司法解释27件、司法规范性文件34件、指导性案例41件，将于8月15日与生态环境法典同步施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5: 最高法本次司法解释清理工作对涉海洋环境保护司法解释有关条文做了实质性修改。最高人民法院民司庭庭长沈宏宇举例说，
14: 例如根据生态环境法典第1070条、第1074条等规定，在海洋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司法解释第7条损害赔偿范围中征

0: 加了海洋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贯彻侵权责任完全赔偿原则，践行生态环境损害等量恢复理念，实现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完整救济。
1: 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杨明平表示，最高法将切实加强法律适用指导，确保生态环境法典在司法审判工作中得到全面正确实施，
2: 指导各级法院准确理解把握法典的立法目的精神、原则理念、重要制度具体规定，特别是正确使用生态环境公益诉讼、禁止令、保全措施、生态修复等制度规定，依法妥善审理污染防治、生态保护、绿色低碳发展等各类生态环境案件，切实保障公众健康和人民群众的生态环境权益，维护生态安全，助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3: 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各地举办丰富多彩的民俗活动，传递丰收的喜悦，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立秋时节，暑热未散，在天津吃西瓜咬秋告别盛夏是当地的传统民俗。天津市民邵秀华说，咬一口清甜爽口的西瓜，解锁专属于立秋的仪式感。
5: 咬秋的时候，全家坐在那儿吃西瓜咬秋，倍儿好，这就是一个气氛。
4: 咬秋民俗也拉动了应季瓜果消费。天津河西区一家菜市场商贩唐丽：
6: 天津人有这习俗，每年到这个时候呢，就提前就多上一些西瓜。平时要是假如说一天要卖十箱西瓜，到立秋这日就在这卖，能卖到十七八箱。
7: 立秋之际，江西上饶市婺源县黄陵谷村迎来一年一度的晒秋盛景。红彤彤的辣椒，金灿灿的玉米，圆润饱满的豆类，分门别类晾晒在竹匾之中，与白墙黛瓦交相辉映，吸引不少游客前来观赏。游客潘艺兴：
8: 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壮观的景色，觉得非常的美，然后色彩呢非常的鲜艳，这个晒秋拍照呢也是非常的出片。
9: 那就是秋处露秋寒霜降当中的第一个秋字，就指的是我们的立秋。那我们
7: 在江苏青鱼市，一场啃秋晒秋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青少年参加。孩子们聚在一起，听志愿者们讲述传统节气故事，并参与晒秋手工创作，拼贴出五谷丰登的画作。青鱼市鱼水区元和街道虎山社区志愿者黄艳青：
9: 希望呢，通过这个活动能够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然后呢，丰富他们的精神世界，都让孩子们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的了解。
3: 立秋时节赶秋坡是贵州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长顺县的传统习俗。今年在举行赶秋坡系列活动的长顺县长寨街道雷坝村，附近村寨的乡亲们如约赴会。坡上，大家看美景，放风筝，唱山歌，一派热闹景象。游客王张顺：
10: 一到立秋这天嘛，大家会自在自归往上面弄来嘛。像我们的话，基本上有时间都会带小孩在上面放风筝啊。
3: 与此同时，山野场地变为乡村市集，特色小吃、农特产品、手工艺品、趣味游乐场等摊位依次排开，吸引各地游客沉浸式体验乡土风情。集市经营户金林飞：
11: 我们家是来秋坡摆摊的第一家哈，现在秋坡是一天比一天闹热哈，也希望大家能够来到秋坡欣赏秋坡的美景，送我们家的糖果。
1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七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六月末上升25亿美元，升幅为0.07%。
3: 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影响，应急管理部今天针对浙江、福建启动国家地质灾害四级应急响应。
1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80亿元，单日票房连续27天破1亿元。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37亿元。
3: 根据河南公安机关侦查查明，2026年七月11号，河南省2026年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招募笔试存在规模性组织作弊犯罪行为。经研究，七月11号笔试成绩作废，定于2026年8月22号重新组织笔试。
13: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8月6号是日本广岛核爆81周年。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当天表示，绝不容许修改无核三原则。当天，广岛、大阪等日本多地民众举行示威游行，要求日本政府坚持无核三原则，反对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危险行径。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4: 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6号当天在广岛市与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会面。核爆受害者团体代表表示，近来日本政府与执政党内部出现了各种论调，包括试图修改作为国策的无核三原则，或者谋求与美国核共享等，这与广岛核爆受害者的愿望背道而驰，绝不能容许。广岛核爆受害者团体联络会议事务局长田中聪司当天表示，高市早苗并未就坚持无核三原则做出明确表态，其态度十分含糊，他对此感到担忧。广岛民众6号举行大规模游行，抗议高市早苗政府的涉核危险动向，反对出口杀伤性武器，呼吁坚守和平主义理念。
15: 每当听闻有人贩卖武器，我内心不禁发问，为什么？为什么还要发动那样的战争？我实在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抱有这样的想法？这不只是难以理解那么简单，我认为怀揣这种念头的人一定是有问题的。
14: 当地时间6号晚，在大阪，日本民众也自发举行集会，呼吁政府正视历史，避免重蹈战争覆辙。
16: 我认为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这种事情是绝对不能接受的，这是日本的国策，需要坚持下去。正因为一直坚持和平宪法，日本才能够避免战争，所以我希望一定要坚持和平宪法。
3: 当地时间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霍尔木兹海峡协议尚未达成，正参与相关谈判。伊朗拟禁止敌对方通行霍尔木兹海峡，对违规者重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14: 当地时间8月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关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尚不能说已经正式达成，但海峡目前某种程度上已经开放，美方正参与相关谈判，整体进展良好。特朗普称，美国海军目前正在执行针对伊朗的封锁行动，并控制相关海域，但水雷等安全风险仍可能影响商业船只通行。他表示自己正在参与谈判，并认为局势正在朝积极方向发展。伊朗议会主持委员会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6号表示，在经过一个多月的谈判后，伊朗和阿曼即将敲定霍尔木兹海峡新的航运安排协议。古达尔奇还表示，谈判仅在伊朗和阿曼之间进行，美国未被允许参与。当地时间6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称，伊朗议会主席团成员萨利米公开伊方拟议的霍尔木兹海峡战略管理方案初步文本细节，内容包括禁止敌对方面通过海峡等，违反规定者将被处以最高达货物价值20%的罚款。萨利米说，议会已邀请有关专家提出意见和建议，以进一步完善该法案。此外，8月4号到6号，以色列和黎巴嫩代表团在意大利罗马举行新一轮直接谈判。本轮谈判围绕落实此前达成的框架协议、边境安全等问题展开磋商，但最终没有宣布达成新的政治协议。这反映出，在经历多轮谈判之后，离体和平进程仍然脆弱。
1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7号下午，泰国总理阿努廷抵达南武里府校园枪击案事发现场。他表示，此次事件造成8人死亡、30多人受伤，其中9人伤势严重。据泰国警方消息，枪手先是在家枪杀了自己的祖父母，之后到校园行凶。据了解，枪手为一名中学生。
3: 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遭遇的偷渡潮余波未平，目前可能仍有多达1000名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非法移民滞留当地。
1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黄天卓、程慧，主播婉莹、陈亮。
17: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 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善返。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738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0: 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2: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3: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有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气来，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10 了。补充辅酶 Q10 含量非常有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10。 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10。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都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听我的，一定要试一试这款辅酶 Q10。你想一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好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4: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5: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4: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6: 你好，钟晓老师。
4: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说说遇到啥事了，有啥事闹心了？
6: 是这样，我父亲今年79，母亲81。
4: 嗯。
6: 然后他们之前是自己生活。
4: 嗯。
6: 在三个月之前呢，我父亲就是有病了，
4: 嗯，
6: 被切除了，然后这时候自己，我母亲呢，然后手脖当时也摔折了，就是自己不能生活，俩人都住院，
4: 骨头都酥了，80多岁。
6: 对对对，然后出院的时候吧，他们就决定上我的哥哥家去养老，当时这么定的，然后现在三个月过去了吧，我父亲这两天跟我说啥呢？他说在儿子家待着有点不太舒心，他想租房子出来，但是我感觉他俩的身体现在呢，他不能自己生活，所以说我现在就不知道。我是劝我父亲在我哥家再接着住，还是支持他搬出来呢？
4: 你算干啥吃的呀？
6: 我现在我父亲跟我说的，
4: 搬出来你能去伺候去啊？
6: 我
4: 再者说你我问你，就是你哥和你和你爹的关系比你和你爹的关系远是咋的？啊？
6: 那都
4: 就这话这话就这个事儿你就不知道。老头跟你说了，你就哼哈听着就得了，你就不知道啥时候老头跟老太太真搬出来了，你再说你去伺候那事儿。人家赶这吐吐槽，没打算搬呢，你赶这块架喽，到最后你胳膊揍你，然后他骂你都是轻的。
6: 哎，我现在是不知道，他现在是就打算五一就要找房子。
4: 那找他跟你有啥关系啊？
6: 那他真找房子，
4: 真找呗，找完之后你伺候去呗，对吧？他出来了，你伺候那是你的事儿。没出来前你就说你能伺候，那你哥不揍你？我跟你说，
6: 我现在我现在劝我，
4: 就这个事不劝，你劝都不劝。你说这事你别跟我说，我不知道，知道吗？你跟老头说，你跟你儿子你俩商量去，你要能出来你就出来，你出不来的话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我也帮不上啥忙。我一个当姑娘老姑奶奶，非管那事，对吧？本身来说，咱家有哥有嫂子，我一个当小姑的胡说八道，到时候嫂子挠我，我哥扇我，我管那事。对吧？你要说你跟你儿子干起来了，干到最后你自己搬出来没地儿去了，那我当姑娘的我能伺候你，这个倒能。但是这句话你现在就不能说。
6: 嗯，
4: 这个我跟你俩说，你听哥的没毛病，你听哥的没毛病。你要不然的话，你本身来说咱就要有哥还有嫂，本身你哥就不得意你，你嫂子你这然后更不得意你，你还再出那事儿虎的楞的，到最后你惹祸，还自己还挨累完还惹祸，知道吧？
6: 对对对。
4: 你老头都糊涂了，老头都已经糊涂成那样了，完了之后他到底咋地，你而且很多事儿咱这么讲，他现在跟你俩磨叽，到最后儿子一立的眼睛，你给我搬一个给我看看，我看你搬一个试试，完了马上能为了不走了，完了是把你装进去了。
6: 他是头两天他跟我哥说了，然后我哥现在也他说要搬家要搬出来的事，完我哥现在跟我也在说这个事儿。
4: 你说这个我管不了。
6: 嗯嗯，
4: 你哥说你这个我老头一直就那样，我可管不了。你别跟我说，我能有啥功夫，对吧？哥，你需要我帮助啥，我就帮助啥。但是拿事儿这事儿别找我，对吧？
6: 嗯。
4: 你千万别把自己当盘菜呀，大妹子，你真不是一盘菜呀，知道吧？你要是真有那个本事，你得咋能把你爹妈整好了？就是你上那去跟你哥干一仗，干的以后不来往了，把那个爹妈搬出来上你这住来，你伺候到死，对吧？死都不告你哥，能行？
6: 这个应该是不能。
4: 你有没有那本事？你要有那本事，这个家你能当；你要没那个本事，这家你当不了。听话哦。
6: 嗯。
4: 说句实话，你别看你爸跟你俩说，你爸未必真稀罕你，你妈肯定稀罕你哥，知道吗？听明白没有？
6: 嗯嗯嗯。
4: 所以说，别太拿自己当盘菜了，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实在不行，那天再说。

0: 说，现在不是那么回事。
1: 就是我爸跟我说啥，我就是
0: 你就说
1: 就完事。
0: 啊，知道了啊。完了，你说行不行？这我可不敢说。哎呀妈，你跟你儿子商量去，我可怕我哥揍我，是吧？
1: 行，
0: 你说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就你要想不明白这个事儿，你自己还耐累。完了，这事儿你站的办的还站不上理，到最后还
1: 耐。我现在一直在劝我爸不让他出来，这事我劝也。
0: 你不用劝，对吧？你不用劝，他跟你说你就听着，知道吧？或者你跟他说，你乐意出不出来，我可纵不了你啊！你别跟我说，你跟我说也没用。我一个，
1: 我现在就跟他说，我说你出来，你没有后路，我还不能伺候，我说我不能接你。
0: 嗯，对，你别跟我，你跟我说这也没啥用啊！我一个当老姑奶奶的，回去说啥都不好听，对吧？
1: 嗯，
0: 是不是啊？
1: 嗯，行。
0: 哎，这听明白了，就是你一定记住，这个主不能你做，但是一旦老头老太太出来了，你哥也不勒他们了，那你去管，那是另一回事，对吧？
1: 嗯。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这位朋友说，人这玩意儿就那么回事儿吧，你的付出时间久了，有些人就会习以为常，哪怕有一天你不去做啊，他就会不适应。有些人值得你去付出，有些人却不值，哎，有些时候认命吧，有本事你就不付出，你看看你不付出人家能不能死。我说这话是不是讨厌，但是你想一想是不是那么回事，你自己既然付出了，就是我看到我的家人朋友因为我的付出而咱们这么讲，他轻松了，他高兴了，我心里就很舒服，你就去做。你一天天的总觉着付出的比谁都多，实际上你真未必付出的比别人多。你可能你想了很多啊，你看我多替你着想，啥也没干。有很多人这样的，整天总心里，你看我想这个了，你看我想那个了，你看我想这个了，我不替你们想，你能怎么？实际啥都没干呢。越是这样的人，越觉得自己付出多，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别在这块抱怨，你要真有那本事，你真就不付出。你看人能不能死？人家死不了，人家能过挺不错的呢。我告诉你，不是认不认命的事儿。所以说，你改变自己现在这种想法。啊，改变自己这种想法，就是真的就是我付出了，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因为我爱这个人，或者说我喜欢这个人，我多干了，他就少干了，他少干了，他舒服了，我就高兴了，这才可以啊。这个小米说的，付出是单向的，如果需要回馈的，那就不是付出，那就是交换，就心情就那啥啊，你心情就不好，但是你这不是付出，你是做了个赔钱买卖。但是这玩意儿，股市有风险，入市请谨慎，是吧？付出真的就是单向的，所以说不要成天总说啊，我付出多，付出多，付出是单向的。你要是总想求着双向，你就是意图交换，意图交换这玩意儿就涉及到一个妥协，还有一个谈判。那你的博弈能力不够强，你得不到，那怨不着别人，你活该。你别用付出来伪装自己，是吧？85815199，那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周翔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啊。
2: 哎，好，我是你周志军的，我听你十多年节目了。
0: 啊，是不是遇到啥事了啊？
2: 我家庭有点矛盾，就是那个我俩儿子，
0: 嗯，
2: 一个大儿子，一个小儿子，大儿子今年45岁了，
0: 嗯，
2: 已经结婚将近20年了，
0: 啊，
2: 完了那个结婚前我给买一房，
0: 嗯，
2: 结婚以后完了买车我给拿了5万块钱，
0: 嗯，
2: 那个后23年的儿子又买个又换的房，完了我又给拿9万块钱给交酒，
0: 嗯，
2: 完了我老儿子今年24年25年结的婚，
0: 啊，
2: 结婚呢我给花的多一点。比他花的确实多得多。
0: 那、
2: 儿子没有工作，我大儿子是那个餐厅回来，我给安排的那个事业间工作，都挺好的。完了，大儿媳妇也有买卖做，过得都挺好。完这么就跟俺们现在都反目成仇了，就是不那个跟俺们来往，给俺们电话都拉黑了。你给俩儿子花多，给他花少了。
0: 啊，那
2: 哎，给我整的老闹心了。
0: 那他的目的达到了。

0: 对吧？他不理你，就是让你闹心呢，那你活该呀。
1: 就是的。
0: 那你为啥给老儿花100万，你不能再拿出50万给大儿子呢？
1: 我就这给老儿结婚，我都拉鸡婚了。
0: 对呀、啊，那你能拉鸡婚，你那啥不给大儿子？所以说你这个事儿就是这样，你大儿子肯定是不讲理了，对吧？这肯定是他不讲理，但是这儿子也是你教育的，你说也没用，是吧？这玩意儿当爹的咱也愧得慌啊。那个你这个事儿就特别简单啊，你这事儿看起来很复杂，实际上特别简单。简单在哪儿呢？我告诉你，你要不你上他们家扇他去，要不你去骂他去，整老实拉倒啊。
1: 不是我这么个打算，我跟我媳妇商量，我觉得我管他要抚养费。
0: 那再说，你还没到那岁数呢。这是一个，再有一个，你就不勒他了，我也不用你。你别在这块你不勒我，好像是我拿你多当回事儿似的，对吧？你不勒我，跟我一点好，最好别勒我啊，最好别勒我，我瞅你我都来气，是吧？我这么说你听明白没有啊？非常简单，就是非常简单。
1: 听明白，我听非常懂的。
0: 嗯。
1: 这个是啥？他这我有个姑娘18、19岁了。
0: 嗯。
1: 俺家我媳妇一要开机就给他姑娘打钱，月固定的。
0: 为啥要给他打钱呢？我问你，为啥要给他打钱呢？
1: 他不就可咱这孙家吗？
0: 那你们就扭两口就活大该，就你们老两口就遭这遭有这个待遇的话，就太应该了，非常应该。正常来讲，他弟弟结婚家里没钱，他都得给拿点儿。这可倒好，他弟弟结婚，他不但不拿，完了还得月月还得给他钱。你说他多臭不要脸，都已经臭不要脸到这种程度了，你们还当祖宗供着？你活该啊！你活该！你看人家有工作，你看人家那个有前途，完了你搁这舔我，人家当爹还舔我，舔不明白，活该啊！别生气了，
1: 咱两口子都没去啊吧？
0: 就说这些没用，咱俩一起骂。我问你，咱俩一起骂他有没有用？骂完之后你别勒他，你有那志气吗？你有那志气吗？有那能气吗？你这么大岁数了，咋寻思的呢？你
1: 这都不理俺们。今年过年我给拿了3000块钱给孩子一家给钱。
0: 不知道为啥啊？不知道为啥？不知道你图些个六饼呢？这是啊？
1: 就是我女儿，我听你话，我连理都不理他了。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你要是真想收拾他。你就上他家去，上他家站门口骂，出来就大嘴巴扇啊，然后上他单位去。你听我说啊，我然后上他单位去啊，就说他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怎么怎么地，天天上他们单位领导举报他去，哎就好了。啥时候跪下求饶了，啥时候拉倒，这是一个办法。第二个办法就是说的，反正你不勒我，我也不勒你了，就那么地了啊。就这样的，你就是说的，你就属于我告诉你，你供应不出来。那玩意儿还有那啥的，还有那个就是说的这个，你这媳妇儿发点钱，还得给孙女月月都得打点钱的，这头还有个儿子没结婚的，你们俩老两口不狂伤，狂成这样？
1: 哎，这回这老儿子结婚，这不生个小小子吗？
0: 啊，
1: 正来气了又。
0: 对你这个事儿跟那个说跟那些没用啊，跟那些没用，我就告诉你，要不然的话你要觉得打不过他，打不过他就别去，你就别勒他了。他就是人家不勒你，就是想让你闹心，想让你难受。那么你如果因为他不勒你，你们俩反倒非常快乐，非常轻松，有钱就出去旅游去，哎，他就好了啊。
1: 对，我听你的。
0: 对啊，所以说你也别闹心了，也别狂伤了。我跟俩说的，我说第一条你要做不到，你就采用第二条就得了啊。
1: 我能做到
0: 啊。咱们
1: 非常喜欢你跟严大的节目，我觉得严大哥只要6000块钱，我也天天听。
0: 行，那个多了不跟俩说了，非常感谢你支持我们新闻综合广播啊！但是但是以后记住了，
1: 我听你的，
0: 就是这种事儿不是惯出来的啊！你结婚20多年，40多岁了，完了你弟弟结婚你还不拿钱，完了还在这块挑这个理，你不揍他揍谁呀？啊，
1: 就是，我这人吧，我心好。我老丈母娘是我老儿子，他老在去年去世了，他老丈母娘自个儿的。我告诉我说，你赶紧把老丈母娘自个儿在家待不了，害怕，不会说话，不会啥。我说赶紧给老丈母娘进你家去，他说心好都。
0: 对，心好这个东西，心好和没原则是两回事儿啊。
1: 哎，
0: 你就属于没有原则啊。好了，再见啊。
1: 原则是，我听你话，再见。
0: 好嘞，再见
1: 啊。
0: 好嘞，不客气啊，再见。哎。存在这么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家这两个孩子差距非常大，这个小的才结婚，大的已经结婚快20年了。那这种情况，说句实话，这个小的这大的都得多多少少都得照顾点了。正常人家有这样的吗？没有这样的。所以说有这种情况的话，那就那真是欠收拾了。

为什么有的说就是那个，如果是老大比老二大很多的话啊，大到六七岁以上的话，就是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就是这个很多那个很多家长没想明白这个事儿，就是你一定要让老大管老二，你得让老二听老大的啊，你让老二听老大的，为什么这样呢？因为这他叫半代，七岁左右是半代差，七八岁十多岁，他那大的更多，他那大了将近十五六岁，感觉好像是啊，他那大的可能更多，他就压根没管过他弟弟。他弟弟呢，总是可能是得到了这个父母从小到大更多的娇惯啊，可能是这样的。然后人家老大呢，挺早就结婚了，老二是一时半会儿说不上媳妇儿。如果说你从小就让老大管老二，然后让老二听他爸的，听他哥的，如果让老二听他哥的，一直这样的话，老大就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是我的责任。啊，这是我责任，就是以后有爸妈在，那听爸妈的；没爸妈在，你就得听我的。你看我管你是管你，对不对？我收拾你是收拾你，但我不会不管你，不会说的觉得你在和我俩争宠啊，不会觉得说的那个有了你之后我就怎么怎么地了。就是心里这样的话，老大就会建立起一个比较好的心理上的一个强势。这种强势其实对老二没有坏处啊，对老二是没有坏处的，不论是对他的成长还是对他未来的这个家庭事业的这种发展，其实都没有坏处啊。而且对老大的人格他就是健全的啊。其实你看他家这个啊，就是用他这位老先生的话，咱们唠嗑这段话呢，他家这老大明显是属于人格不健全，自己都结婚将近20年了，然后还在挑老爸说给老二彩礼多了这种礼，就是这种已经不健全到什么程度。而且他妈还给他姑娘月月都给东西，月月都给钱，月月都给钱。那么这种状态之后，就是培养他，因为你从小对老二特别娇惯，从老二特对对老二特别娇惯之后，老大那头总觉得自己亏，你对他咋好他都觉得自己亏，他都觉得最好的一定是在老二那儿，对吧？所以说这就是时间长了之后，老二得到了更多的娇惯，人格不健全，老大成天总觉得自己那个得到的少，也是人格不健全。然后老大对老二没有任何的责任感可言啊，甚至说我给你整坏了，你不好才好呢，对不对？那么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就是这个就是提一个建议啊，就是尤其他老大比老二大到两三岁，大不两三岁，他基本就是一起咳起来的了，就无所谓了，谁大谁小无所谓了，只要你公平一点，别说大的一定让着小的就可以了。如果大到六七岁，就是大到半代人啊，大到半代人那个年龄差的话，你就一定要让老二极其尊重老大，你哥说的就是对，你必须听他的啊。你必须听他的，然后告诉老大，你得管你弟弟啊，你不管他，他学习也不好，这也不行那也不行的，那到最后他咋整啊？他就得听你的，他不听你我收拾他，但是你不管他，你不对呀。这样的话呢，你像就不存在什么老大还得是上老二那块说给老二彩礼多了怎么样啊，那个时候老大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工作这么多年了，我也攒了一些钱或者怎么样的，老二结婚要结婚的话，我得给张罗张罗，当哥的不给张罗多磕碜呢，对不对？然后老二说媳妇啥，他得给把把关什么的。这样的话，老大的责任心就会非常强。然后老二对于老大的这个尊敬啊，就是这咱们这么讲，这叫什么呀？长幼有序嘛啊，长幼有序。那、按这个，就是咱们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些东西是不该丢的。这里头真的是啊，真的是就是有一些这个我们尤其是好近十几年之后，有一些这个观点啊，有一些观点，所谓的什么所谓的个性化啊，所谓的个性化，所谓的就是说的怎么怎么样的一些观点，其实对不对？对，但是咱这么讲，就是它未必真正的适合我们啊，我们的成长环境。啊，我未必适合我们的成长环境，然后他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分裂的那种感受啊，就是越来这样的事越来越多。就是咱们中国的文化就有很多，比方说礼仪廉耻国之思维，比方说温良恭俭让，比方说成叫什么仁义礼智信，这些东西其实是很有用的。你仔细想一想，这些是真正倡导的是什么啊？就是这兄友弟恭啊，这个长幼有序啊，对这个举案齐眉啊等等，这些其实都是特别适合我们东方的啊，适合我们东方的，或者说

0: 适合我们中国的这些观点，但是有一些西方的观点未必是不对的，未必是不对的，但是它更多的是适合他们那种成长环境。那么和我们这种成长环境结合的时候，一定要记住结合，不能生搬硬套。生搬硬套下来之后，给我们造成非常多的困惑。啊，尤其是我这些年仔细观察，因为观察了就是很多心理学的一些老师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这种词、这种观点。他们确实啊，确实是在西方可能是非常有用的，但是，来到咱们中国之后，和咱们中国的这个具体情况、文化背景，它其实结合不到一起。然后他又能自圆其说，听着很有道理。这样的话，很多人进去之后就面临着分裂和焦虑。所以说，一定要啥呢？第一，我们老祖宗或者说我们中华文化的精华不要丢，西方文化的精华我们要借鉴。然后双方真正的融合其实非常难，得是真正的融合好了之后，对于我们是有真正的指导作用。如果生搬硬套啊，整出一些这个西方人的词儿，什么什么这个 PD 啊，什么这个那个，你就是心理学的这种大词特别多啊，大词特别多。但是对于我们普通的这些老百姓来讲，真的是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容易造成很多焦虑啊。等这个，如果说家里头孩子多，因为现在家里毕竟孩子少，如果是人家家里孩子多的孩子，如果真的说那个长兄如父啊，真的像咱们那个小的时候那个就是家里那种教育，长兄如父，必须听你哥的，你哥错了你得听他。可能是说啊，这对我个性的是一种压抑，但是实际上来讲，双方的人格真的都是健全的。当然我说的只是我个人的非常片面的认识啊，真是非常片面的认识。那么在这块呢，也是说一下，就是我们真的中华文化非常传统的精华的东西，不能嗤之以鼻啊，要仔细想一想啊。温良恭俭让，仁义礼智信，没错啊，没错。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你好，周晓老师。
0: 哎，说说遇到啥事了，这位朋友？
1: 那个有个难心事，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所以想跟您聊一聊啊。
0: 啊，说说吧啊。
1: 你是这样，是我和我那前妻吧，就是离婚将近三年了。
0: 嗯。
1: 然后呢，在协议当中呢，写的是我抚养孩子。
0: 嗯。
1: 他呢，不拿抚养费。
0: 啊。
1: 然后呢，就是不过他可以随时探视，节假日吧，确实都来把孩子接走。
0: 嗯。
1: 然后呢，他去年又组建了家庭，又生了一个孩子，现在一岁多了。
0: 嗯。
1: 今年我送外卖收入五折了，那就不能挣钱了呗。
0: 啊。
1: 感觉就是现在养孩子有点吃力，
0: 嗯，
1: 然后我寻思，想让他就是也出点钱呗。
0: 那可以。
1: 然后他最初想法啥呢？想带着他那一岁的孩子到我孩子的学校附近租个房子来陪孩子。
0: 不现实，不现实啊！
1: 被我给拒绝了。
0: 嗯。
1: 然后我就说，那就然后他就说，那这样吧，孩子节假日他接着，就暑假期间接走。然后呢，这上学期间吧，一个月拿500块钱。
0: 嗯。
1: 但他迟迟没有给。然后我就通过微信形式跟他证实一下的，我说这个钱吧是不是抚养费，
0: 嗯，
1: 是我生病期间呢，你呢，就是贴补孩子的钱，等我好了能工作了，
0: 嗯，
1: 就不需要你再贴补了，
0: 嗯，
1: 然后他一听我这么一说，就微信这么一说，他就生气了，
0: 嗯，
1: 他就情绪就上来了啊，我凭啥替你就来承担这个责任，凭啥替你来搭把手，
0: 嗯，
1: 就是他就已经拒绝这件事情了，就还说是吧，当初就是在我这将近十年生活嘛，孩子已经10岁了嘛，
0: 嗯，
1: 他挺委屈的，觉得我没有得到我的关爱，他要的不是钱，
0: 嗯，
1: 他就是想获得关爱，
0: 那没啥。
1: 然后呢，然后现在就说啊，现在户口还在我家，我说他就翻旧账了啊，户口你还嫌他
0: 不是你这狗扯羊皮事咱不说了，你现在想干啥？
1: 就是啥
0: 利索点。
1: 我想他要这个我生命期间这500块钱抚养费吧。
0: 你这个你要不出。
1: 这个是吧，
0: 这个你要不出，因为协议里头要求人家就是不要抚养费。
1: 那我想出于感情，出于感情阶段，
0: 那你拿感情勒索呢？你没本事怨人家了？
1: 啊，
0: 对呀，啊，你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这个事儿是这么讲，你要求着人家吧，你好好说，对吧？你说现在我这钱确实不够用了，
1: 对对对，
0: 然后那个我上别厂借也没借来，你这头我这头你不用管了，你照顾照顾孩子，是吧？你这是个协商的事情。
1: 对对对，
0: 你是个协商的事情，你是一个求人家的事情，你别把求人家的事情变成人家应该应分的，你不扯淡你吗？
1: 那他之前还有这婚姻，我给他将近拿了。

0: 我知道你说的都对，你说的你的想法都对，但是你这个出发点和方式做的有问题。
1: 啊
0: 啊，
1: 行，
0: 这个这样，第一法律上你去问问真正的律师，能给你说清楚。就比方说，我现在劳动能力出现问题了，我要重新变更这个原来的协议，那你需要重新签，人家跟不跟你签是一回事了，对吧？那么如果说其实你也不想签，就比方说我就差，因为咱总讲需要五个月，你大概需要五个月到六个月能恢复工作，是不是？
1: 对对对，
0: 那就这五
1: 半年呗。
0: 这五六个月期间，我希望对方能拿一个三四千块钱，
1: 对
0: 吧？
1: 对对。
0: 那你就把这个事儿说明，把你目的说明白了，然后跟对方协商，协商解决，哪管你说需要六千，到最后人给你拿两千，那也是人家给了，对吧？
1: 嗯嗯，
0: 你这听明白没有？
1: 能。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是个商量的事，是一个就是你在那啥上也讲，那叫是需要协商解决啊。
1: 啊，好的。
0: 结果别你俩一协商就开始八百年骨子九百年糠又都倒了出来，倒了出来之后一点那些都是狗扯羊皮的，你俩能扯明白就不离婚了。所以说你扯那些玩意干啥呀？
1: 对对对，
0: 是不是一点都没有？
1: 啊，
0: 咱就干脆一点，就干脆一点，就是这个事儿，就这么个事儿。你看你能帮多大忙？你要能帮上就帮，帮不上的话拉倒，就得了。
1: 对对对
0: 啊。好嘞，
1: 对对对，行，谢谢你，周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0: 听众朋友啊，你们知道自己操劳半辈子到老最离不开的是啥吗？还真就不是存款，是一双健康的好眼睛。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看东西都模糊发雾，还干涩发痒流泪，但愣是不重视啊。咱们国家60岁以上的老年人患眼病的率非常高啊，也就是说呢，10个老年人中有好几个都是有眼睛问题的。您就想啊，咱们短短几分钟看不见东西，心里都发慌烦闷，那要是几十年生活在模糊的黑暗当中，穿衣吃饭日常起居全都依靠旁人，多吓人呢！所以抓点紧去治疗，可以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确实不错。而且呢，咱节目这次特别联合好视力发起了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您50岁以上，拨打400-609-2166订购啊，400-609-2166订购就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400-609-2166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啊，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呢就像给眼睛做了这熏蒸按摩似的啊，贴完明显眼睛感觉就不一样了啊，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看手机上的小字都特别轻松。而且呢，好视力这次50岁专项补贴啊，给台里专门为咱们本地的听众争取到福利，年纪符合的听众呢，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不仅直接多得78块钱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呢还能再得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能捏背揉肩还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套亲肤凉爽的双人床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3: 下面紧急插播一条官方福利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面向咱们吉林全省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不管您是眼睛模糊流泪，还是干涩发痒胀痛，通通都能领取补贴。现在只要打电话400-609-2166，就送78元中老年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感受试试。大家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特别是咱们中老年听众，眼部气血运行不畅，眼周的经络出现了拥堵，导致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眼前像有雾挡着，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赶紧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十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像给眼睛做熏蒸雾化，贴完眼睛清亮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们幸福的晚年生活真的离不开一双健康的眼睛。今天这份福利只给咱们吉林本地听众，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全景916新闻。
0: 位朋友啊，家里小聚啊，孩子们回家，邻居串门啊，桌上你总得有瓶好酒，靠谱，对不对？贵了呢，日常喝心疼；便宜了又怕酒精勾兑，辣喉上头啊，待客也没有面子。今天呢，给大伙带来一款实惠硬货啊，杜康匠心双龙献福酒啊，这个杜。

0: 康酒大伙都知道，这个是老牌子，纯粮酿造，礼盒装，自饮、送礼、家宴都合适，价格还特别实在。杜康是中国有名的酒祖啊，这大伙都说什么杜康造酒刘伶醉，不醉三年不要钱啊。这杜康酒是卖得非常好的一款酒啊，这个它是正经的优级白酒，比普通的一级二级酒高出一大截子，它不是杂牌子贴牌酒啊，大家放心啊。这个实打实的纯粮酿造啊，只用这个高粱、小麦、大麦、豌豆加水，没有食用酒精、香精等这些添加，坚持传统的古法工艺，酿好之后还经过长时间的封藏，酒质呢更醇厚，52度的浓香型，度数适中啊，入口绵柔顺滑，不呛喉不辣嘴啊，凉香浓郁，下咽清爽不燥，喝完不上头，醒酒快，第二天呢不头疼不口干，特别适合小酌。那么懂酒的朋友一看就知道了啊，酒液通透明亮，没有杂质，倒酒时候酒线细长不断，酒花饱满均匀啊，挂壁明显，这都是纯粮好酒的特征啊。这跟大伙说一下啊，这个酒啊，这个酒啊，这个给大伙要一个特别好的优惠，是对比过啊，网上同款一箱是188啊，咱们今天直接对接厂家，砍掉所有的中间商，专门给大家一个福利价，是6瓶一箱500毫升119块钱。啊，119块钱，这样的话算下来一瓶不到20块钱啊，一瓶不到20块钱，比喝散白都划算啊，花普通酒的钱喝优级的纯粮好酒。那现在市面上有很多低价的白酒，打着纯粮的旗号，实则呢酒精勾兑，喝着呢伺候伤身。咱们这款杜康配料表干净，厂家资质齐全，信息标注清晰，正规大厂生产，品质有保障，阴凉通风处可存放，多囤几箱慢慢喝完全没问题啊。最后提醒大家呀，好酒不贪杯，小饮怡情，大饮伤身，喝得开心更要喝得健康。本次福利限时限量，库存不多，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想囤酒送礼的各位叔叔阿姨、各位朋友不要犹豫，下单的方式呢也是非常简单的啊，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个赶紧打这个电话啊。这个酒啊52度的啊，52度浓香型的，度数呢刚好适合咱们小酌啊，不高不低，喝着有劲儿又不伤人，入口呢特别绵柔顺滑，没有那种呛嗓子那种辣感啊，含到嘴里头满满的粮食香，混着淡淡的酒香，特别的优雅舒服，咽下去之后呢嘴里还留着香味儿，尾劲儿呢爽口不燥啊，一点不糊嘴，最关键的是呢它醒酒快，偶尔喝多一点点不会上头，不会脑瓜疼啊。某宝上同款是一箱188，咱们这直接119块钱啊，整整6瓶，算下来一瓶还不到20块钱，比不少普通白酒都划算，喝着是纯粮酒的品质，花的是普通酒的钱啊。每一瓶呢都是杜康酒业集团生产的，正规厂家，品质有保障，酒标上的原料等级、厂家信息都写得清清楚楚的啊，放心喝就行了啊。直接拨打400-999-0139，重复一遍啊，400-999-0139，400-999-0139。现在市面上好多酒都打着纯粮的旗号，配料表里藏着食用酒精啊、香精啊，看着便宜，喝着也是又辣喉又上头，第二天起来头疼的厉害，对身体一点都不友好。哇，咱这个可是不行啊，这个可是不行啊。所以说咱们这是纯的纯粮酒啊，给大伙儿呢做一个，最起码来说这咱们是杜康的啊，杜康的这个双龙酒啊，400-999-0139，400-999-0139。打进85815999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1: 张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咨询你个事儿啊，让你帮我看看怎么办。
0: 啊、说说吧。
1: 我跟我家孩子他爸已经离婚多年了，
0: 嗯，
1: 但是吧，我替我家孩子问这个事儿，
0: 嗯，
1: 他爸爸就是特别，就是可以说就用不是人来形容，因为姐和妹儿啊都给他拉黑了，家都让他找不着，
0: 嗯、
1: 他妈死都没告诉他信儿，
0: 嗯，
1: 打了好几次仗，都孩子拿钱给那什么给摆平了，
0: 嗯，
1: 完了现在是咋？他爸爸59，
0: 嗯，
1: 59吧，就身体有点不咋好了，
0: 嗯，
1: 要办这个低保，
0: 嗯。
1: 办这个低保呢，不得需要孩子？现在孩子已经结婚了，我家孩子，
0: 嗯，
1: 要这些流程吗？
0: 嗯，
1: 完又上我家孩子单位吧，要录像，
0: 嗯，
1: 完要让上孩子对象单位录像，
0: 嗯，
1: 孩子呢现在还不咋想让他对象婆婆家知道这个事儿，
0: 嗯，
1: 完了还怕他对象人不同意，
0: 嗯，
1: 你说我这个事儿应该咋办呢？让孩子现在都可纠结可纠结的了，
0: 纠结啥呀？就告诉他办不了就得了呗。
1: 办不了，完他爸说要告，还
0: 告吧，你告法院判我给你我就给你，法院判我不给你就不给你，完事了啊。
1: 啊，现在还已经给他拉黑了，就是我就是。
0: 就是我问你这个事儿，你操什么心呢？他们爷俩的事儿用你管吗？
1: 不是小生啊，孩子现在已经就是有点就像都睡不着觉，就是我操孩子心嘛，我那都跟我都没关系。
0: 那你操心有啥用啊？一听你说话，咱们这么讲，你比熊二都熊，你是熊大啊。
1: 嗯，
0: 对不对？你这么熊，你就别操那个心了。你就告诉你姑娘，不用勒他，他告法院判完之后，我该给你就法院判我给一月给你10000块钱，我也给，知道吧？
1: 嗯，
0: 这个听明白没有？
1: 行。
0: 那法院不判，法院判不着我，你去叫，你就告诉他，就告诉他去那啥去，你就告诉他
1: 去
0: 告他，
1: 对，是不是？
0: 也别怕他上单位组，我爹精神病，谁都知道啊。
1: 嗯
0: 行，你这个玩意儿就是这样，臭无赖就是这样，你越怕他，他越欺负你，你越怕他越欺负你，实在不行，你告诉他对象揍他啊！
1: 不是，现在他对象不知道这种情况，
0: 那都
1: 不想让婆家，
0: 那都这么大岁数了，知道能咋的？又怕这个，又怕这个，
1: 结婚二年，
0: 二年能咋的？那就这人家就是我就发现就是你知道就是你也好你姑娘也好为啥就是特别受用你这老爷们吗？就是因为胆小如鼠啊，对吧？胆小如鼠，他就欺负这样的，好在还没有蠢笨如猪，还挺好，对吧？光胆小没那么蠢，因为最起码还知道背着点那个自己的那个老公公老婆婆啥的啊。
1: 对，
0: 但是我告诉你，就这样的事情你必须要勇于面对他，你敢于面对他的时候他才不是问题，你不敢于面对他的话他永远都是问题。
1: 你说话我都录音，我想放给我家孩子听，告诉
0: 对，永远都是问题。所以说就这个事儿，法院我们相信法院是公平的，你叫他，你去告，一定要去告，反正你不告我绝对不配合你这个事儿。
1: 我给他们那个大队书记也打电话了，大队书记说都会站在孩子一边的。
0: 没管你这个事，还给人大队书记打电话？你给人大队书记一月多少钱呢？人管你这事啊？你们自己家事跟人啥关系？你不涉及到什么？现在也没有村提留村，什么乡提留村，村统筹，人家我也没说上你们家提前修路去，跟人有啥关系？你自己家事自己过得了。
1: 行，
0: 还寻思像早些年似的。
1: 嗯，行。
0: 就这个事儿，你告诉你姑娘，你想咋干就咋干，不用害怕。
1: 对，
0: 就是疑心生暗鬼，越害怕鬼越找你，知道吧？你自己就是咱这么讲，他那个咱就讲他办低保，意思就是说他姑娘不养活他呗。
1: 嗯，
0: 是不
1: 是？就是让姑娘给拿钱。
0: 你告诉我凭啥给你拿钱呢？我就不给你拿。你告诉我法院判，比方说法院判了，说一个月我给你500块钱，那我就给你500块钱。法院不判，一分都不给。
1: 吃喝嫖赌啥都干。
0: 你别管他吃喝嫖赌。
1: 嗯嗯。
0: 那跟你有狗屁关系？你这个对不对？你说我说的这个东西，就是这个人就是正面硬刚他，刚一回就完事儿。
1: 嗯嗯。
0: 就法院判我是你姑娘不假，我对你有赡养的义务，可以。
1: 嗯。
0: 但是我也可以举例，你现在啥都能干，你说话不成人的，你现在还没到自己吃不上喝不上的时候，我凭啥赡养你啊？你多大岁数我赡养你啊？对吧？
1: 嗯。行，
0: 是不是法律也是有规定的？多大岁数没有劳动能力了，完了怎么地，涉及到子女赡养，你问明白了，完了之后正面硬刚，记住这种人就是正面硬刚，刚完之后哪怕说判了到最后一月我给你10000块钱我认，
1: 行，
0: 知道吗？你只有这样才能以后他不骚扰你，你也不用怕老爷们知道，老爷们知道你也告诉他，你说我绝不会因为我们家的事影响咱们家的感情。
1: 嗯，
0: 因为我爸就这样，他精神不好，他不是说那啥啊，就是属于那种就是说的那个家教不好啊。
1: 嗯，
0: 对，你就咱这么说，你笨寻思，人家婆婆那头能不知道吗？谁这多大个地上，你就是自己自欺欺人呐，还说哎，
1: 不
0: 能让他们
1: 知
0: 道，
1: 不知道
0: 也让他知道能咋的，而且不可能不知道，拿谁二虎啊？就你虎，没有谁虎，听着没有？
1: 嗯，行，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哎，谢谢，
0: 好嘞，不客气啊，好嘞，
1: 哎，好嘞。
0: 整的有一些小地上，你拽耳朵、拽帮都跟动弹，还能不知道？谁不知道谁家呀？就你越鬼搜的，就这种事儿，就是你越鬼搜的，到最后越完蛋。

这位朋友给我留言说：“小哥你好，我们呐都是离异的，相识在交友平台2个多月，男方呢以他生意忙，需要我去他。”

那里见面，你说我应该去吗？我如果去，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去见他，能看出他是真心诚意的呢？就你这个样的，我听的就是一个奶骗的货，还怎么能看出他真心诚意？他还是真心诚意的骗你，你这不缺心眼吗？你认识在交友平台上那对方是个狗是个人是个女的是个男的你都不知道，人家给你发两张照片看两个视频你就觉得你认识人家了？你缺心眼缺到什么程度？还生意忙，生意忙他哪有那么多生意可做呀？他一起能约80个，为啥他不上你那儿来？他跟别的女的约也是这个时候见面，你这时候你都虎成啥样了？你我一个女的完了，你生意忙我就得见你去，我没看过做生意的人呐，你多缺心眼你啊！别去了，给他拉黑了，这不是个好玩意，知道吗？就是你一个女的，你拿自己都不当回事，谁能拿你当回事？你这样的，我告诉你，叫他骗人那是成批发的消息，还整个在哪整个在整事儿呢？我应该以怎样的姿态？你哪个姿态去都磕碜，怎么个姿态也不好看，卷圈人家咱们就这么讲叫。那个歇后语咋说？你光个腚辣沫，你卷圈丢人。这个男的100%是骗子，我告诉你，你就听我的。还相识两个多月，什么他生意忙叫你去，哪个男的正经处对象让人女的找他去？那不就是骗子吗？然后看你值不值钱，一瞅你去了，你这不值钱的玩意啊！不但不值钱，而且还缺心眼儿，那咋骗咋准成？

所以绝对不能去，听见没有？这个时候咱这么讲，人家来看你来都有可能是骗子，你还这人都不稀的来看你来，你嘚嗖的见嗖去看人家去，才是在平台上才认识俩月，缺心眼子。小米说的，记住啊，老娘不是什么好东西，老登也可能不是啊。对，就是你知道他就是网上有这样的人，就专门骗这些这个离异妇女的，他一起聊30多人，然后都是一套嗑，都是一套嗑之后呢，完了都说我生意忙，我做成大买卖了，我正在给长城贴瓷砖，正在什么给黄河安栏杆，正在给飞机安倒挡，给喜马拉雅山安电梯，这都是他干的活，然后我没时间，我特别忙，完了你来吧，我这个家资几亿，到时候咱俩结婚了有你一半，就这你就说这能是好人吗？他跟30个人说能去个4个5个的，或者说跟40个人一起说，一个月能骗去4个5个的，完再骗点钱，他就是然后拉投资呗。我这个工资好，我这个生意好，你投个10万8万的吧。完了，一开始拿了2-3万，咔就给返回4-5千去。完了，傻了吧唧，自己家里总共10万块钱都给人家了，完没动静了，再找人家这人都没有了。就是约你见面的这个人和你网上聊的这个人可能都不是一个人，人家他们有专门聊天的和专门见面的。见面的这个人，那根据这个人，根据你们这些中年离异妇女的这个要求啊，人家专门找特别适合你一眼就能看准的这样的人去跟你见面去，那是一个体系。哎呀，大姐，你是真是个傻子，你可千万别去啊。

0: 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东儿。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哎，那个我有这么个事儿，就是我头六七年的时候，我姐姐就。

0: 我那个心脏病，下支架了，下支架了，儿媳妇不同意，是我领着去看的。我那个我姐姐没有老头，这儿子吧，那个他这个老儿子智商还不够用，大儿子出车祸吧，那个说话还磕巴，他走道还得拄着大拐，就这么的我领着看的，看那个儿媳妇吧就不同意，这不就是花钱了吗？说是。就花钱了
1: 、
0: 那个没用他花呀，一分没用他花。
1: 那老太太自己有劳保是吧？
0: 有劳保。完了，那个他们意思就是啥？你办领去看去，死了这个钱都是他的了。
1: 那你不骂他，你缺心眼的玩意儿，那媳妇是不是有点二呵呵的？
0: 那有点差劲。
1: 那你就绝他，给他绝老实那样的人，你就删他，删老实的，他就啥活没有了。
0: 完了，
1: 你别听他说啥。
0: 这吧，这不，说找我算账。
1: 来吧。
0: 现在，
1: 来你删他，叫你儿子删他，删一顿就好了啊。你不有儿子吗？
0: 我，那哎呀，那儿子也啥也不是。
1: 我说你不有儿子吗？
0: 我有儿子。
1: 你儿子他来找你，你叫你儿子删他一顿就老实了。那是个虎子嘛，一听是个二呵呵的玩意儿吗？
0: 那个。我现在趁着现在我姐姐还在呢，还挺好的身体。你要等我姐姐没了，她要找我算账。
1: 那你也删她啊，没事儿。我问你个事儿啊，你要说不想管你就别管，你要管这事儿你就得管到底，这个听明白没有？这个、我说的清楚吧？
0: 是。
1: 你要管你就管到底，老太太有病我领着去看去，你以后用不着你们，花钱也不花你钱，你要敢过来嘚我就删你。因为啥呢？因为你跟这样的人，就是这个人要差劲，一听他说那话就差劲，就不是个好玩意儿，就是虎子，啊，人不怕坏怕傻，你知道吗？
0: 是
1: 不？他就是你这你这个外甥媳妇儿，你这外甥媳妇，你听我说话。你这外甥媳妇儿是不是大伙都知道他二呵呵的？还是说你认为人家二呵呵的？
0: 是，你说这个是说对了。
1: 是不是都知道他二呵呵的？那你就说你们谁家过日子能听个二呵呵的人做主啊？
0: 对，完了，
1: 对吧？
0: 就说找我算账。
1: 那你说你妈，那你领你妈去，这个找算账算呗，你也不用怕他，他算账他能算，他能咋的？你要说你管不了这个事儿，就是比方说你也就能领你姐看这一回，以后也不能管，那你就痛快别管了，啥人啥命该死死吧啊。你要说你能管这个事儿，你要能管你就得一直管到头了，这个知道吧？然后他家那个魂儿媳妇要来的话，你就告你儿子撵走啊，删他打老实就好了。这那种玩意儿，他是个虎玩意儿，你就不能跟他讲道理，就这么简单啊。
0: 我的意思，我现在要不行我就上派出所。
1: 人家也没说啥，你说那玩意儿干啥没用？他来了吗？
0: 说了。他没来，他那个跟我姐姐说的。
1: 跟你姐说，跟你姐说有啥人没跟你说？你就听我的就得了吧。哎呦我天哪！
0: 就是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1: 倒了就倒了，乐意，跟你有啥关系？
0: 这不是我领花钱了吗？要不花钱，这钱不都省下他要了吗？
1: 他那么说的吗？
0: 啊。
1: 他真那么说的啊？啊？
0: 那就是那回事。
1: 你再唠，你别说那回事，人家是真说那话了吗？人家没那么说，你要那么理解的话，那你这老太太傻，那可不是人家傻，啊？
0: 头二十年前的时候，
1: 你别说二十年前，咱说现在的事儿，大娘。就是你这就是我跟你俩说，就是如果说人家外甥媳妇没那么说，人家外甥媳妇就说，哎呀，这个总这么折腾有危险呐，人家这么说很正常。你在那块说那啥，你要在那块说那外甥媳妇这么说，那就是说想要剩钱都给他，那不是外甥媳妇虎，那是你虎，你是个老虎太太，知道吗？人家要没那么说，你要那么说的话，那是你的事儿啊，那是你的事儿啊。如果他真当所有亲戚面都说啊，那老太太死就死呗，剩钱都给我了，这要不钱都花了，谁能花着？你要他那么说，那是他虎。如果人家没那么说，你这么说的话，那就是你虎啊。听着没有？所以说如果说人家没那么说的话，那老太太你可别管了啊，你告诉你姐自己去吧啊，我给你找跑腿，你自己打电话找那个有专门领老太太上医院的那些人，知道吧？你就让你姐给他们打电话也行，或者怎么样也行，送上医院去，该去就去了，用不着你了啊。因为这个事儿我怕你整不明白呀，我听你说来说去，你这老太太你姐也糊涂了，完了你也不是个明白人，到最后整的我担心出这个事儿。如果真是说那个

0: 人媳妇，而且那个外人媳妇就是个虎玩意，就是个虎玩意，那你该干啥干啥，别就过日子，不能听虎的，不能听精神病的人过日子，知道吗？
1: 那是他这个我的外人媳妇是往里虎，往外虎。
0: 那就说明人家不虎，你别那么评价人家，那正经自己家过日子，人家没当你面那么说，没当亲朋好友面那么说，那只是你姐自己理解的，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你们姐俩都差劲。
1: 跟我姐，跟我姐是说了。
0: 跟你姐说啥？说跟你姐，跟你姐能说说你死了，你死了钱都归我花，那得虎成啥样的媳妇儿啊？
1: 就这么说的，那个支架倒了，就找我算账。
0: 那支架倒，那这个跟你刚才说那可是一点关系都没有了。那么地吧，那个你听我话吧，你别管了，你管不明白啊？这个事我听明白了。一开始我以为是那啥虎，后来我意识到了，你们姐俩都糊涂啊。好了，再见。
1: 好了，谢谢。
0: 哎，好嘞，哎。这个小米说该咋回事咋回事呗，你不能把你的想法当事实说呀，那不成了咱们村头小卖部里头那让最让人看不起那嘴不好的人吗？我说到一半我意识到了，人那是人家那个孙那个媳妇肯定没这么说过，他姐可能把媳妇说的话理解歪歪了，完了跟他说他再歪歪理解，这楼彻底歪了。你这样胡了八多俩人，你还唠啥嘞，愁死了。哎呀，这脑筋急转弯啊。为啥兔子死了？因为他不会脑筋急转弯啊。哎呀，就是一定是他姐姐把人家儿媳妇说的那些话理解成儿媳妇就是想要他那俩钱了，完了就跟他说了，他就真认为是那样了。有可能咱这么讲，他那老姐姐岁数大了，成天要去看病去，今天刚看完病回来还去看去，所以说人儿子儿媳妇看不起了，人不领去了，这种可能性都是有的。哎呀，苍天呐，大地呀，小米说咱就说这能没有家庭矛盾，这玩意儿无中生矛盾都。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我很喜欢听你的节目，
0: 好，谢谢啊，说说遇到啥事了？
2: 我是下边的院的医生，完了我来长春进修那个，但是我就感觉压力大，有点身体吃不消。
0: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50。
0: 哎呦，50，你们单位挺好，50岁还有进修机会呢。我们单位40都没有了，都是人都年轻人进修去，你这50还给安排进修，挺好啊。那就学呗，能学学会，学会拉倒呗，这么大岁数了，你对自己那么高要求，干个六饼啊，你说你这个心态呀真差劲，能学学点，学不完学不会的话，我这么多年也没饿死，怕啥的，还真是的啊。心态放松，
2: 压力大，
0: 你那压力是关键，是你也没啥压力，你自己硬扛着压力死，我也没招啊，大哥啊，
2: 我就是我一见人就紧张。
0: 那你上心理科去看看去吧，上那个精神科看看去吧，啊，行不行？你去看看病去，看看用吃点药或者做点那个什么那个什么疗法这些东西。我听你好像是不是学习的事儿，不仅仅是学习的事儿，还有别的事儿，是不是？那个你这个情况啊，一个是。那个你那个孩子多大了？
2: 孩子上初中。
0: 孩子上初中，那你孩子50岁，孩子上初中，挺晚，挺晚是吧？你这样，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吧，啊，你这个压力肯定是挺大，那个你先把自己糊弄明白，糊弄明白之后然后再说啊。你现在你自己糊弄不明白的话，你谁你也照顾不上，孩子也好，老婆也好，都照顾不上啊。
2: 是的。
0: 然后我也可以实实在在跟你说，你的所有的问题都来自于你自己胡了八度的想象，你根本就是这根本就没那么多说的，完你自己非到该跟他整出那么多说的来。再有一个就是这玩意儿，你不得给自己加加油打打气儿吗？有点啥事才半个月，哎呀我学不会，啥玩意儿是半个月就能学会的呀，对吧？所以说你这玩意儿，你原来人家为啥让你来进修？不因为你不会才来进修，你会进修个六饼啊，对吧？所以说不会很正常啊，为啥不会压力那么大呢？谁规定50岁就得？

0: 都会啊，对吧？现在坐叫你坐到高速，你能坐上啊？
1: 哎，没准啊，50岁坐高速坐嘎嘎的，有不少人啊。你说是不是？
2: 啊，那好嘞。
1: 嗯，所以说我就告诉你，就是你如果说我听你说话这个语气也好，还有这个精神状态也好，有必要去医院了，有必要去医院了。你原来是不？我感觉啊，我猜一下，你原来是不是去过？检查过吧？
2: 这个不跟你说，
1: 你可以说没问题，但是那个反正也没人认识你，就是我你要说是你就说是，说不是就不是就无所谓，因为我听出来了，就原来你应该是做过这方面的治疗啊，
2: 嗯，
1: 那就接着治疗，那个找那个相关的教授啊也好，医生也好，你找这些人，然后给你做这个调理啊，配合着吃药，配合着行为疗法，然后让自己那个放松下来，主要是放松。啊，然后把睡眠搞好啊，把睡眠搞好啊。你就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必要那么紧张，但是这个话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我没得那个病，所以说我就能这么说。我得那个病，我整不好比你都紧张。这个是说实在话啊，实在话。所以说呢，就是说的，但是呢，你一定要知道这些东西都是虚来的，不是实来的。就是你这些所有的这些压力都是虚来的，虚来的它一定会虚走。对不对？
2: 不知道哪来那么多想法，现在
1: 啊，对呀、啊，所以说我说是虚来的嘛，虚来的一定会虚走，啊，那个有点敬畏之心，啊，有点敬畏之心，一定要有敬畏之心。
2: 对，
1: 你发现没有？凡是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很少恐惧；没有敬畏之心的人，往往容易恐惧，对吧？
2: 我也不是啥都敢做那种人。
1: 不是我说的敬畏之心，不是你说的啥都不敢做，不是。
2: 哦。
1: 啊，这个我没法说得更深啊，只能告诉你，就是说你要相信举头三尺有神明，你是个好人，你就不会有人祸害你，你放心啊。
2: 那是
1: 对，只要你行得正，走得端，你是个好人，你就记住，那就是无论是那个生活当中的人也好，神鬼也好，没人祸害你，祸害你的是啥？就是你自己心窄，那么自己走开了也就完事了，听着没有？
2: 听你这句话是
1: 你说，所以我告诉你，你要知道，你有敬畏之心的人其实没有必要恐惧啊，知道吧？放心啊，然后那个该去做那个治疗，然后该运动运动，完了该那个重新规划自己，说这个东西我现在不会，我怎么能把它整会了，也就完事了啊。
2: 哎，好的。
1: 好嘞，再见啊。
2: 祝您节目越来越好。
1: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哎，好嘞，谢谢啊。这人一上岁数呢，一定要把这眼睛当回事儿啊！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呢像隔着一层雾似的啊，手机上的字儿呢怎么瞅它都费劲，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眼泪啊，用手揉啊、水洗啊、滴眼药水啊，都试了一遍了，就是整不好。关键是要拖着不管的话，后果还会越来越严重。那么今天呢，咱们吉林台就联合好视力开展限时3天的50岁专项补贴，年龄在50岁以上的吉林听众，今天只要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多得78块钱眼贴，额外还有3重大礼，400-609-2166，400-609-2166。很多朋友会问，为啥一直推荐好视力蒸汽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啊。自古就讲目得血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啊，迎风流泪。单纯的滴眼药只能作用在这个眼球表面，很难疏通深层经络。而湿热敷是公认适合中老年护眼的方式，好视力传承传统的中医湿热敷疗法，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的精华，更好的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一下子就清晰亮堂了啊！想体验试试的，现在就打400-609-2166，400-609-2166，不光能多得价值78块钱的蒸汽眼贴体验装，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一台高科技按摩仪，最后呢还有一床专属的夏凉被。活动限时3天，时限一过福利全部取消，抓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400-609-2166。
3: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雨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城区内涝区域远离水流漩涡，严防坠入排水井等地下设施。
4: 刚刚 后台都在问好视力的电话，我再报一遍，大家仔细听，400-609-2166，电话占线就多打两遍。因为好视力26周年庆的活动力度特别大，所有眼睛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听众都在打电话。今天呢，只要拨打400-609-2166，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额外还能带走3重大礼。400-609-2166，尤其是常年被模糊流泪折磨的朋友，眼睛问题一天比一天严重，眼前像下大雾一样，吹点风、见点光就哗哗流泪，整天干涩发痒的厉害，建议用上好视力眼贴，专门添加了丹参、黄柏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干涩发痒通通缓解，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咱们中老年听众看得清，能独立生活，不给孩子添麻烦比啥都强。今天咱们吉林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直接就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套亲肤凉爽的夏凉被，最后再给一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在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1: 中小工作室
0: 执着好声音。畅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小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咱们的团购的产品啊，这个红盛斋扒鸡啊，这个扒鸡回来了啊，扒鸡回来了啊，这个想要买这个扒鸡的朋友啊，德州的五香扒鸡啊，这玩意儿不用开火，不用炖，不用解冻，打开包装撕一撕就能上桌，掰吧掰吧，撕吧撕吧就上桌了啊，特别适合咱们清淡养生的吃法，鸡肉呢硬的，嚼着是毫不费劲啊，采用百年古法老汤慢卤，正宗的五香味，不齁咸，不腥不柴。空口吃配米饭，就馒头拌面条，那都是开胃又舒服。这玩意儿是鲁菜的代表啊，非物质文化遗产三代传承的老手艺，采用的是这个山东本地的优质白条鸡，3斤左右的鸡才能卤出1斤的手扒鸡啊，分量足，肉质好，就连那鸡胸肉那么白的地方都能给你给它焖进去啊，都能够鲜嫩入味，牙口不好的各位听众也能放心吃，又是原产地直发啊，真材实料，干净放心。这个和市面上那个杂牌鸡是完全不一样的啊，福利现在有，买2只送1只啊，3只扒鸡卖99元，每只呢是1斤沉，平均1只呢才33元，比咱自己买生鸡炖都合适啊，还省时间还省力气。它这个东西呢是手工现做的，限量供应，库存不多，卖完拉倒啊。想尝的朋友呢，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啊。那么支持呢送货上门，货到付款，放心省心。会用手机的，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咱们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那么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啊，做这个扒鸡特别费原料啊，咱们做酱肉都清楚，那生肉做成熟食损耗非常大，扒鸡其实也一样的。你看咱这扒鸡是1斤沉啊，但是实际上抓生鸡的时候，就小白条的时候得是3斤啊，1只1斤的扒鸡分量实大实足的啊。那么现在呢，就是想要拍的话，赶紧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它这属于买2送1，就是3只才99元。

0: 三只鸡才99块钱啊！你想买熟食，你上那熟食摊儿看看去，那怎么可能三只鸡99块钱啊？这个特别便宜，而且还正宗的德州扒鸡啊，正宗德州扒鸡。早些年的时候还是绿皮火车，那时候上山东回来，那不都在德州站下车，然后买那个德州扒鸡往家带吗？对不对？啊，就是那个啊，就是那时候那个德州扒鸡啊。这个大伙儿呢，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这是一个。再有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啊，在公众号上回复鸡肉俩字也可以呢，这个直接用微信购买啊，用微信购买直接下单啊。春夏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啊，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呢，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要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呢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的，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而且呢，下肢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在只收196。活动日期从即日起到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河南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啊，钟老师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遇到什么事了？怎么了？
1: 就是最近在工作上，就是领导这1-2年吧，由于身体原因跟领导反映，领导好几次说话非常难听，就让我有点心里过不去这个坎儿。现在一上班我都可难受。
0: 那你说说怎么个情况？简单说一下好不好？
1: 对，简单说一下，就是我的嗓子不是不太好吗？哈。
0: 嗯。
1: 对，嗓子不太好，有一次被领导请假，请了两周，就是两周到了之后，我嗓子还是没好，就我去找领导，我说领导，我不是不想上课，你说我的嗓子休2周也没有好，那领导就来个，那你自己看着办。这是第一次就说话，我感觉就也不太高兴。还有一次是，因为我这个嗓子好几次不能说话，越来让我感觉到说话越吃力。第二次就是嗓子哑，就过了1年嗓子哑之前，我感觉我天天上课累得很，我提前给领导反映，我说领导，我感觉我嗓子现在马上又要说不出来话了。
0: 那你这嗓子到底是什么毛病？咽炎吗？
1: 我现在他查的，我给我确诊的说是喉肌无力。
0: 哦。
1: 他们医生当时也说你现在这种情况上不了课。就我虽然现在领导也照顾我了，就是说我暂时这学期确实没有课，但是发生的事儿让我这个心情一直没有过来。就之前他还有一次说我你带不了课，那你就辞职吧，还说这样的话。然后就是我想到我再去北京上海看看哈。然后我想着就是因为去北京一趟也比较麻烦，还需要家属陪同。我想着尽量的等到快放假的时候我再去。然后北京的号呢也很不好约。就我好不容易约了一个星期一，那一天正好是就是放假开会，相当于开个会，那一上午就放假了。但是我正好约到那一天，我也不是故意的。就是第二天我看看那个医生就没有星期一得好。我想着这毕竟放假了，我跟领导说一声，他可能也会同意。结果我找他的时候，我说领导，我想那个周一我请一下假，我说我跟你说一下理由，我想去看病。然后领导一听我说这，立马就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哪一天都能请假，就这一天不能请。然后我说我这个号很难挂，我说我给你就是让你看看啊，我这个号，我说我就打开手机准备让他看。那么领导又来个，你不用说了，你再说我都要发飙了。就这样。反正就反反复复就。
0: 那后来你去没去啊？
1: 我去了。
0: 那你不也去了吗？人领导说那么说不让去，你也去了，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那个会我后来听同事还跟我说，他说那个会。 总共开了都不到15分钟。
0: 你先别说几分钟，领导没给你假，你也去了，回来人也没开。

0: 开除你，那你还有啥委屈的呢？
1: 你看我就想他请假，他不让我请假。
0: 那还得就是说你要请假，
1: 对对，
0: 人家头开会你要请假，那我就说为啥领导是有权利给你假，也有权利不给你假，对不对？
1: 嗯，
0: 是吧？那要不是当领导干啥呀？要当三孙子得了呗？人原来也不是没给你假，对吧？这毕竟是个单位，这玩意儿国有国法，家有家规。那你请假了，你给我请假，我没给你假，没给你假你就去了回来我也没说你，没开除你，完了你还委屈了，你委屈啥呀？那你自己开个学校，你当校长没人管你，是吧？
1: 我想到我这个嗓子，
0: 你这个嗓子压根就不应该当老师了，你这个嗓子应该直接就请假治病就得了呗，对吧？啥时候治好了啥时候回来再上课，那在那时候还得看人家学校有没有地方，对吧？没有这个什么单位谁必须永远同情你，没有啊，规则是硬的。
1: 老师，我想吃，我自己想多了是吧？
0: 就是你不讲理。如果说啥呢，咱这么讲，如果说你那天你要不去，你这嗓子就彻底就说不了话了，或者说呢，这个咱们这么说吧，就是说的你因为这个事儿你没去，确实没去，回来造成很大的恶果，那你可以说你领导迫害你，是吧？这个事儿可怨不着领导，因为领导确实没给你假，领导有权利不给你。首先来说，我告诉你，领导有权利不给你假，你可以改一天，并不是说那医院就黄了，只不过不是那个大夫了，对吧？
1: 对。
0: 然后你也可以下周再去，是吧？你嗓子这是个慢性病，不是急性病，是不是？不是抢救，对不对？
1: 嗯，
0: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感觉你们学校领导都太惯着你了，你这真不是在私营单位，你在私营单位或者说一个那个这如果说即使私营单位的话，这个校长也是一个挺好的校长，要不然的话我没给你假，你说走就走了，走完之后你有俩回来，你回来你看我咋收拾你，还得
1: 那一天
0: 我还得哄着你，还得给你好脸，你给我开支啊，你要给我开支我就哄着你啊，听明白没有？
1: 我想着我说我去看病他都不同意，
0: 你看病有啥了不起，我问你是急性病不？你是不是躺地下之后起不来不？你那个病治好几年了，领导不知道是咋的，对吧？
1: 就是想着越往后，医院他可能也……
0: 我问你，你没去咋的了？那只是你的想法啊。那学校人家说的，我们学校整个全体员工都开大会，一个不行缺，一头不行落，人可能上级要求的。然后你说走就走了，你拿学校当啥了？这块毕竟给你开支吧，你是在这挣钱吧？就算你有病，是不是也没耽误给你开支？完了你还不乐意了？你应该偷着乐。这事儿你还能挑着你领导理？你可拉倒！你领导，我跟你说，我不是教育局局长，我要是教育局局长，就你们领导这么没有力度的话，我都收拾他。你赶紧当副校长去，谁能有力度，谁当校长，明白没有？这个校长你应该感谢他啊。
1: 那他之前也说话那么难听，我都
0: 难听。没有任何一个领导有义务跟你说好听的，知道吗？谁哄你呀？也不是你对象，你别把哪个领导都当你对象使唤。
1: 那我那嗓子不也是因为上课才那样？
0: 那上课的人多了，那一个学校100多老师，那个个嗓子都坏了吗？对吧？
1: 嗯，
0: 这个东西就是这样的，你那是慢性的一个疾病，确实挺难整的。我知道你心情不好，但是咱得讲理。这个领导够可以的了，如果是我的话，我没事咱这么讲，初一十五的话，咱不说初一十五烧到香，咱们五月姐八月姐得给送点礼啊，五月姐的粽子，八月姐的八月姐的月饼咱得给。听明白没有？
1: 我确实要给他送东西了。
0: 那是那么回事儿，这个你这个吧，你这个我跟你俩说呀，你的身体挺弱的，一直以来所有人都哄着你，就你被别人哄惯了，那可不行啊。那个一个单位是有规则的，有上下有规矩的，那这不守规矩能行吗？你自己，你说你有病，有病就有理吗？有病应该给你停课，因为你现在这么做，你耽误人孩子们呢。
1: 我现在就是没有上课，我现在
0: 你没有上课就没有上课就可以了。你要是一直让你上课的话，你讲话你有病，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一有病你就找人代课的话，你给孩子耽误成啥样？老师是个良心活啊。
1: 对，我就是原来我觉得我让我教学生我有点教不下来，我也主动反应嘛，我
0: 对呀、主动反应，你要这么讲，你是应该教学的，现在你有病了，人家给你安排说的那个不用你教学了，你就给你安排别的活了，或者说这学期停一学期课让你养养病，这单位都多好了。你真是没在正经单位待过呀，你们单位我就感觉就真的就我不是教育局长，我要是教育局长，我要知道你这事儿，我知道你们校长是这么对待这件事情，我肯定把他挪下去，你给我当副校长去，你这样不适合当校长啊，听明白没有？
1: 行，
0: 好了，小米妹妹跟你说，姐咱都得便宜咱自己知道就行了，偷着乐呀，你别生气呀，你这要得便宜偷生气，对不对？好了，再见啊。哎，
1: 好好，谢谢钟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

0: 好了，来迎接一号线的这位，这是一位老奶奶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钟晓啊。
0: 哎，你好啊，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啊，辛苦了。
0: 啊，不辛苦，不辛苦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这么事啊，我是高龄老人了。
0: 啊。
1: 孩子吧，大伙轮着伺候。
0: 啊。
1: 我那老伴吧，89了，不能自理了。
0: 啊。
1: 啊，完了就有一个吧。总的来说都挺好，都孝顺，
0: 嗯，
1: 条件还可以。完了就有一个最小的，他就不按照程序走，就不做不到
0: 啊。
1: 我从小给我支招，用什么办法说他能改变一点。
0: 那个他小的岁数，你要这么大岁数，小的岁数也小的岁数也不小了，也得56、7了吧。
1: 啊，小的他小的也不小了，都50了。
0: 对啊，小的也得50多岁了。
1: 嗯，
0: 住的你离你们远不远呢？
1: 啊，
0: 住的离你们远不远呢？
1: 都在市里，我们在乡镇呢住，租的房子住。
0: 啊，
1: 都租房住，都住到15年了。
0: 啊，他们在市里。
1: 老姐，这个老姐说，那乡道里说都，哎呀妈呀，老年头了，15、16年了。
0: 啊，
1: 完了租房住也10好几年了。咱这轮班就到这来伺候。
0: 那啥，那个在城里租房子租不起呀、啊？还是说的不乐在
1: 城
0: 里？城
1: 里那个一楼啊，就得住一楼。
0: 啊、
1: 嗯。还得还那个完了岁数大了，人家还不租。你打出租车，你到澡堂子，人家都不接待。
0: 啊，那倒是澡堂子出租车倒不接待，但是有专门干这个活的啊。你就是家里头那啥，但是你在镇里头能租住房子，是这意思吗？
1: 啊，对。
0: 啊、哦，那个离你那个儿女那头那个城里离镇子大概多远呢？
1: 我感觉最多也就40公里、40华里吧。
0: 啊，四五里地儿是吧？那不就城郊嘛、
1: 啊，
0: 是吧？
1: 都来这个，白天来完了晚上就回去，下午就回去了，晚上就回去了。嗯、
0: 几个孩子、啊？
1: 剩下的其余的，完了都我照顾了。
0: 啊，几个孩子？
1: 嗯
0: 嗯，
1: 5个孩子
0: 啊，5个孩子，姑娘小子，几个姑娘几个小子？
1: 三个儿子，俩姑娘
0: 啊。然后这个
1: 最小的
0: 是个儿子，肯定是姑娘就不能是吧？
1: 最小是儿子。
0: 我一寻就是啊，姑娘不能啊。那个你跟他说、啊、那你咋不来呢？他咋说的？
1: 他也不给你回答，他也不打电话，都得我问的。我你带你班了
0: 啊，
1: 你到他不是东一趟西一趟，这事那事的，你要不问他，他就瞒天过海，就拉倒了。
0: 啊、哦，就是。
1: 完了，其他孩子吧，
0: 嗯，
1: 谁也不说，就我大儿都在事业单位退休了。
0: 嗯。
1: 我说他也是委婉的说几句。
0: 嗯。
1: 那他就那样，完了在公司给管销售，我就生气。
0: 啊、
1: 哦。完了，人家都照着按部就班的办事，你就那样耍滑呀？
0: 嗯，那你
1: 怎么说他呢？
0: 那咋说的？那你这玩意儿没招啊？要不你就搬他家住去啊、嗯？
1: 他真正的家在长春市的。
0: 啊、哦，反正你就跟他，你
1: 在那小城市吧，也租的房子。咱有事干，
0: 嗯，你就跟他说，你说你要不来的话，我就给你爹周到你们家去，一住一个月啊。
1: 我也说他呀，我就说的狠呢，我说你，哎呀，我说话的也不好听
0: 啊，
1: 说他爹，一天一样。
0: 啊，说完之后也不好使是吧？
1: 那也不好使。完了，我以前吧也生气，
0: 啊，
1: 哎呀，把我气的眼睛也严重了，就是白内障，完了。嗯，完了，现在我就不生气了，不生气我就给钟晓打电话，给有什么办法说他了。
0: 你都没招，你说你问我，你得欺负我这老太太，你说是。他这个吧是这样，就是那个，反正就是，他要不来的话也没啥事儿，这样的话他就不来了。是吧？
1: 他那个公司销售吧。
0: 不是，你听我说，他要是不来，他有事儿，那他就来了。你这么说对不对？他不来也就不来了，不来也就不来，不来也没啥事。你要是不来了，你那他妈上他们单位去蹲着去了，你看他来不来，是吧？
1: 就走不了了，这眼神吧。再说那个什么玩意儿，他不来了，不是找这个，让他哥这个，要从那个的，就那样的去就来了。
0: 那就他男配就行，你就不用管别的了啊。哦 有人来就行。那行了，你也别跟老儿子说了，因为啥呢？他安排谁，别管他安排他哥也好，他姐也好，有人伺候你就行，有人伺候老头就行，别的那是他们哥们的这件事，你不用生他气，好不好？再见了啊，好嘞，哎。咱们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2: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 十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辅酶 Q 十能不能管用，关键就是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又没有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 十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既能够增强免疫力又能够抗氧化，一瓶相当于两瓶的养护效果。市面上五花八门的辅酶 Q 十，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有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受不了。这款辅酶 Q 十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力虚没有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今天吉林新闻广播限时福利，十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你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趁现在只要49块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遭遇洪水围困，切勿进入地下室、地铁等地下空间，远离电力设施与危旧房屋，遇险及时呼救，合理利用漂浮物开展自救。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帮帮您，中医来帮忙，吉林新闻综合频道，每天上午十点、下午14点、晚上20点30分，与您相约，为健康加油。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中医来帮忙》节目，我是主持人艾媛。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接下来时间有请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咱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一个从医40多年的老中医，一个实打实的中医大夫，一个从农村走出来的平民医者。那咱们今天又通过这收音机相约相聚了。今天呢，早上起来的特别早，打开手机啊，看看新闻呐、啊，看看天气预报啊，完事儿呢看看视频。就看视频的时候啊，看到一条消息，说江苏啊，有一位自行车骑行爱好者，一女同志，啊，也是一位抗恶性病博主，因为她特别乐观，大家都管她叫向阳花。我看今天早上去世了。啊，她丈夫发文就说：“说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你放心吧，愿天堂没有病痛，没有痛苦，我一定会照顾好我们的孩子。”那么，这位叫向阳花的抗恶性病博主今年才38岁，没病之前是一位运动爱好者，就生前特别爱好马拉松啊，骑自行车啊。他爱人讲，他坚持运动长达11年，就无论是刮风啊、下雨呀、啊，每天都坚持跑步、骑自行车，每天都坚持锻炼。他说他爱人平时是一个特别乐观开朗的那么个人，就谁也没能想到，啊，像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能跟他爱人有关联。他说他爱人是去年检查的时候查出来的是胃恶性病，仅仅1年的时间就转移到盆腔了，这肚子里边全都是积水，都影响到他的正常走路，1个月暴瘦了10几斤。就他爱人讲说，我们本身呢以为这些都做完了啊，就应该没事了，结果呢还是没能够留住他的性命。据他爱人讲啊，在他弥留之际还惦记着孩子，舍不得走，说说就不住地掉眼泪。你想想，38岁呀、啊，多么年轻啊，还有那么长的路需要走啊，还有孩子需要他陪伴，可是他的生命就永远的定格在了38岁，走到了尽头，没法想。真的，我就看底下那个评论啊，有人说我是肺晚期，我也快走了，完了之后还有人给他加油啊，一些陌生人加油，坚持，你会好起来的。还有人怎么评论呢，说生命的意义究竟是什么。还有人啊留言说，父亲妹妹也确诊了恶性病，没有人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有人说啥，说现在怎么这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很多人从发现到离世，有的甚至都不到1年的时间。你再往下看啊，还有说什么的，说有条件的吃点灵芝孢子油，特别是家里边有遗传的。评论呢说什么都有，那有的写什么呢，说那普通人、普通老百姓负担太重了。所以就我看到这些评论之后啊，我这心里边就更加难受了。还有一条评论怎么写的呢，说我是去年7月7号查出来的肿块，这是我手术前的样貌啊，他有照片啊，啊，这是我手术之后的样貌，你看

他简直是判若两人，根本你看不出来是一个人。你能看出这是一个人吗？他说手术之后，上帝并没有眷顾我，情况呢也没有我想象的那么好。医生告诉我已经是三期的时候，我看到了死亡离我越来越近。我舍不得可爱的儿子，我曾答应老公要陪他一起看着孩子成长，我觉得我可能要失约了。但是我想活着，啊，亲爱的朋友，能给我一些鼓励吗？所以很多人说，现在有那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吗？可以说现在就这个病，啊，非常非常之多，而且我们大家会发现越来越年轻化了。以前可能我们一说到这病，完了这人废了，但是你看他岁数，啊，好像都挺大，五六十岁、六七十岁。但是现在呢，从几岁的孩子啊，到十几岁的青年，再有尤其三四十岁的中年，啊，四五十岁的，就咱们子女这一波，现在得这个病的不在少数，讲话了，主力军了。那么现在为什么这么多肿块恶性病患者，可以说是多种因素的结果。跟咱们平时的生活环境有关，你像咱们生活所在地区的空气呀，对吧？包括喝的那个水呀，最主要你自己的饮食习惯呐，再一个就是啥呀？你的性格脾气，那这些呢，都决定了你的身体状况。你比如说，我认识一个胃上长肿块的患者，从年轻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吃辣椒。就爱吃那种大蒜，啊，辣椒，就那么吃啊。吃饭的时候必须得有这个辣椒、大蒜，就蘸着酱吃，生着吃怎么都行，你必须得有。可能有人不说了，那吃大蒜这是好事啊，啊，那个大蒜不是抗恶性病的吗？大蒜得怎么去抗恶性病啊？大蒜是给它扒皮儿切成片儿，然后呢和空气接触1小时。然后再给它放到那个收纳盒里，放入冰箱。你每天吃的时候夹出来那么一两片吃，你只有这样经过氧化切片的大蒜，它才具有预防的作用。你说我拔一头蒜，啊，完我吃饭的时候啊，我就那么吃下去了，我就咬着吃，嚼着吃。我告诉你没啥用，不仅没用，而且呢，你有胃炎呢，有胃溃疡啊，它还会刺激你这个胃炎、胃溃疡。引发糜烂、充血，甚至恶变，最终不就出现什么呢？恶变了吗？对不对？因为你总吃这种有刺激性的，甚至说辛辣的，啊，刺激它，刺激来，刺激去，最后出现应激反应了。你就像咱们这个手不小心打了个口，你正常来讲，我给它消消毒，对不对？我给它包裹上，我注意好了，别让它感染了，别沾水了，完事了，它慢慢。新的这个肉芽组织产生结痂了就完事了，但是你没事的时候，你总用手啊去揉它啊，甚至说把这刀口啊给它扒开啊，完了之后用手去摸一摸，你总这么刺激它，你想想，它能长好吗？它长不好，它长不好，最后怎么的？它就出现应激反应了，甚至就恶变了。比如说那个皮肤、手恶变，那怎么的？你没听说过皮肤恶变呐？对不？就我说，这患者最后就引起多器官的衰竭，走的时候40多岁，你说正值壮年，多可惜啊！孩子还挺小，所以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得这个病啊？就好发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刚才我说了，跟你这生活环境有关，跟你所住的这个地方的空气呀、水呀。跟你的饮食啊，跟你的情绪啊，跟你的家庭遗传都有关系。你比如说父母啊，啊爷爷奶奶呀，包括舅舅啊、姑姑啊、姨呀、叔叔啊，啊姥姥姥爷呀，对吧？咱说这都是近亲了，有这方面的疾病，再包括你自己情绪也很主要。就我刚才说的那个。向阳花，他就是投资了一个生意，赔钱了，所以压力很大。

那段时间呢总生气，所以就造成了他这么个病，最终38岁就定格在这儿了。另外啊，咱说的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为什么高发呀？还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我们身体当中每个人体内都有恶性细胞，每个人体内都有两种不同的细胞，一种细胞啊，我们叫它什么呢？好细胞，叫免疫细胞。一种细胞就是咱们说的这种不好的细胞，恶性细胞。这两种细胞是在我们体内并存的，就跟咱们中医所谈到的阴阳似的，你有阴就得有阳，你有阳就得有阴呐。我们身体也是这样的，每个人体内你记住啊，你别管是男同志女同志，你别管是体质强的体质弱的，它都有两种细胞，一个叫什么细胞，刚才咱说的免疫细胞，一个就是那种恶性细胞，每个人都有。但是为什么我们不得这恶性病，不得这肿块啊？这也是很多人想问的。我记得我跟大家讲过，我说我们这个免疫细胞长得像什么呢？长得就像蒸好的那个饱满的馒头一样，就一个挨着一个的，都很饱满啊。老百姓讲话了，长得很善良，那看着很舒服。那我们看这个恶性细胞呢，不一样了，长得很丑陋，讲话了，张牙舞爪的，就跟那个八爪鱼一样啊，它有很多的触角，你在显微镜下去看的话，你都觉得麻的慌瘆的慌，它就像那个八爪鱼一样啊，长了很多的触角，所以呢它会吸附在你的器官上，吸附在你的肺子上啊、胃上啊、肝上啊、肾上啊，就任何器官它都能吸附，通过它的这个触角不断的从你的器官上吸取营养，所以你这个肺子也好、胃也好、肝也好、肾也好，这些器官被它吸附的就越来越怎么的小了，就萎缩了，那么这个功能就越来越差。而这个恶性细胞呢，它又不断的分裂扩散，因为这个恶性细胞它通过血液传播，所以它会走到你全身的任何一个位置，所以不断的分裂、不断的扩散、不断的恶化。那就像我们过去常说的一句话，说做一个好人不容易，但你想做个坏人一出溜。如果说一旦有了恶性病，那有些人很快就会结束生命，你想想是不是这么个事儿？我们要想健健康康的活这一辈子挺不容易的，所以免疫细胞的分裂速度永远赶不上恶性细胞的扩散速度。那手术是怎么回事啊？手术是把你啊患有恶性病的这个器官给它摘下去，给它拿掉，就是病原病灶，把这一块给它拿下去。但是你别忘了，这个东西它是通过血液传播的，也就是说在你拿掉它之前，有一部分恶性细胞已经进入到血液当中了，你就及时给它拿掉也没用。那很多人说手术能拿干净，我这一说你就明白了，这个恶性细胞是通过血液传播的，所以你根本拿不干净。所以你看后期要干什么，通过药物进入到你的血液去寻找这些恶性细胞，并且把它杀死掉，它就属于是杀敌1000自损800。但是他寻找的这个恶性细胞他并不是什么呢，那么准确的，所以他为了把这些恶性细胞杀掉，他把所有的他见到的细胞他通通杀死啊，就像曹操说的那句话，宁可我负天下人啊，不会让天下人负我，所以我见一个我杀一个，我也不管你好细胞坏细胞，我通通的都给你杀死掉。所以你看咱们为什么有很多人说我本身治疗疾病的，怎么治疗来治疗去我的身体越来越弱呢？你包括有些人本身身体的免疫细胞特别少，白细胞数量不高的时候人都不给做，为什么？你经不起他这么样的杀伤。所以为啥做完之后开始掉头发呀、呕吐啊、各种不良反应啊，为啥呀？说明你身体的免疫细胞正在大量的死亡。所以你看为啥很多人没手术之前你看着还行，脸色啊精神状态还挺好的，这手术完了反而不行了，就是因为他自身的这个免疫细胞都

死掉了，因为你一旦说查出来这种恶变，那么你体内的恶性细胞指定是要比你免疫细胞多，所以很多人这个恶性细胞还没等杀完杀死呢，自身的免疫细胞怎么的给杀没了，对吧？所以很多人期间这人就没了，就没挺过去，因为这东西咱说了，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这自损八百就是往少了说，甚至讲话了，你杀敌一千自损得达到一千二。那我们讲怎么能提高自身的免疫细胞啊，怎么能够预防这个肿块和恶性病呢？这就涉及到了咱们这两天跟大伙谈到的灵芝孢子粉呐、灵芝孢子油。很多人总认为说灵芝孢子粉是灵芝打碎之后磨成的粉，也有人认为灵芝孢子油啊就是灵芝经过这种什么呢压榨，就像咱们说那个花生啊豆油啊给它挤压挤压啊挤出油来了，讲话了挤香油嘛，对吧？挤香油挤香油，以前小时候经常玩。其实灵芝是灵芝，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是灵芝孢子油，三个根本不是一样的东西。灵芝孢子粉是灵芝它那个伞盖喷洒出来的种子，喷洒的时候白天你看不到，只有夜晚的时候你用灯你才会发现，因为喷洒出来的种子都是特别小的，你肉眼几乎是看不到的，很细小，那就像咱说那灰尘似的，你能看到吗？你看不到，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哎呦，这上面一层灰。所以灵芝孢子粉也是很细小的，那么我们再去收集这个灵芝孢子粉，完了再在灵芝孢子粉当中去提取灵芝孢子油，你就想吧，100克的粉才能提出1克的油，你说这个孢子油它得用多少孢子粉来提取呢？而且这个孢子粉里边也是很有讲究的，那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拿过来就能用。虽然说灵芝在喷射孢子粉的时候我们很难用肉眼看到，虽然说这个粉很细很细，但是它外表那层膜是特别硬的，所以就需要怎么呢？破壁。孢子粉那层细胞膜需要破壁之后它的药用价值才能出来，所以不是所有的孢子粉你都能够拿过来用的，你都能够预防肿块啊，抗肿块作用，不是的，它的细胞膜破壁只有这样它才会有作用，你这样你吃上之后你才能够吸收，所以这里边还是非常讲究的。讲话呢，这水也很深呐，是这样的，对吧？你外行你就不懂，有人讲话了，这个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对了，内行他懂这个。你像孢子油为啥说比孢子粉好那么多呀？第一它破壁了，就吸收层面它就不一样，第二怎么呢？它高提纯了，你就想啊，100克的粉能提取出1克的油，是不是属于高提纯了？所以一般的灵芝粉灵芝三萜的含量哪有高于15以上的，你别说25以上，就灵芝三萜高于15以上的都没有。但你看我给老伴吃的这长白山仿野生灵芝出来的灵芝孢子油，它灵芝三萜的含量高达28，在包装上都写明了，可以说含量是最高的了，因为人一天能吸收的灵芝三萜含量最高也就是28，讲话了，天花板了，到顶了。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比灵芝孢子粉要贵那么多呀？因为有更好的预防肿块的作用，有更好的抗肿块抗硬化抗衰竭抗炎症的功效，所以它为啥贵啊？贵有贵的道理啊，对吧？老百姓讲话了，一分钱可不一分货吗？为啥这一盒灵芝孢子油3000多呢？一个是它这方面的医用价值药用价值，这一点是所有药所比不了的，因为你现在老人的孩子都知道，你只要一提到这个肿块啊恶性病啊，这大家都知道啊，吃灵芝孢子粉或者吃灵芝孢子油。二一个，为啥说灵芝孢子油这东西

0: 这么贵呢？你记住，但凡是跟肿块恶性病能扯上关系的，但凡跟我们这免疫力能挂上钩的，它都贵。不是说就灵芝孢子油这一个贵，所有的跟这个肿块啊，跟这个恶性病能挂上钩的，跟这个免疫力挂上钩的，它都贵。那么这个好的东西它就是贵啊，你包括我们说的这个灵芝孢子油，对不对？好的灵芝孢子油，那一个我说了，灵芝三萜含量在25以上，因为灵芝三萜有抗肿块、预防肿块的作用，你含量低了没有用。你再一个呢，我跟大伙说过，这里边还有什么呢？叫麦角甾醇。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粉或灵芝孢子油当中都含有麦角甾醇，能明白吧？不是所有的灵芝孢子粉、灵芝孢子油里边都含有这种物质的，你可以去查，可以去找。就市面上 95% 以上的灵芝孢子油当中都不含有麦角甾醇，因为一般只有长在室外、长在自然界当中的灵芝喷射出来的灵芝孢子粉提取出来的孢子油中才会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这种物质可了不得呀！啊，你看我们都听说过灵芝三萜，因为讲的人很多，但是麦角甾醇几乎很少人听过。那么麦角甾醇有这么几个作用：第一，抗炎症。你无论是什么炎症，大家都知道，一般你无论中药啊还是西药啊，有很多炎症都是很难杀死的。你就像我们胃里边的幽门螺旋杆菌，它就是一种炎症啊，但你无论吃什么药都很难把它杀死，但是麦角甾醇却能把这种炎症杀死，它就跟清道夫一样，能清除掉这些炎症。你没有炎症，你就没有后续的什么肿块恶性病症，对吧？因为你别忘了，就是久炎必恶变啊，炎症是恶变的一个基础，你没有炎症，你上哪来的肿块呢？所以麦角甾醇起到了一个抗炎症的作用。第二呢，它抗衰竭。你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心衰呀、肾衰呀、肺呼吸衰竭呀，都需要这个麦角甾醇起到一个什么呢？给器官加油的作用，起到一个强心、强肺、强肾的作用。所以这个灵芝孢子油它相当于是你身体这些器官的一个什么呢？加油站，防止我们器官的衰竭，延续我们生命。那最后这个麦角甾醇它具有抗氧化作用啊，抗我们血管的硬化，抗我们心脑动脉硬化的作用。那有人说动脉硬化还需要管吗？我告诉你，没有血管硬化，没有动脉硬化，那你哪来的高血压？你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哪来的心衰，对吧？你看那冠心病的全称是什么？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啊，是不是？就是冠状动脉出现硬化了，才出现的这个冠心病，才有了后边的心绞痛啊，是吧？心慌胸闷啊，心律不齐啊，早搏房颤啊，偷停啊，甚至发展到最后心衰呀、啊，对不对？心脏直突突啊，你没有动脉硬化，你哪来的高血压、脑血栓，哪来的脑出血偏瘫，哪来的糖尿病的并发症？所以硬化，尤其动脉硬化，这是心脑猝死意外发生的一个根源。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麦角甾醇起到了一个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所以你吃上、你用上这灵芝孢子油，你这身体会有很好的改变。那有人说，那我怎么选呢？我刚才说了，你得看什么呢？灵芝三萜的含量，这是第一啊，过没过25，没过咱就别花那个冤枉钱了。只有25以上的才是医用级、药用级的，才具有什么呢？预防肿块恶性病啊，能够抗肿块、抗恶性病的这么个功效。第二呢，就是看它的另一个成分麦角甾醇。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还没含有麦角甾醇这种物质，你只有含了这种物质，灵芝孢子油才具有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的功效。
1: 深百舒心颗粒，吉林金辉药业。深百舒心颗粒，国药准字 Z200-55261。它 是舒心汤的成药，提纯药，其药效是舒心汤的数十倍。汤源自长白山，药材到地，八管提取，疗效有保障。汤一大盒45袋，一袋14克，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汤就是有着20年临床，被相关部门审批，功能为化瘀通堵的深白舒筋颗粒。配方独特，药材到地，是中医同行对它的评价。用药足，剂量大，疗效快，是众多病患用药的口碑。咨询专线400-614-8899，400-614-8899，400-614-8899。
0: 那可能有人说，说老师啊，那这灵芝孢子油抗肿块啊，预防肿块，它跟药物是不是一个原理啊？记住了，完全不是一个原理。药物是啥呀？好的也杀，不好的也杀，见一个杀一个，杀敌1000，自损1200的，那免疫细胞讲话了，都让他给杀死了。所以为啥很多人做完之后，这精神状态越来越差，连事也不好，甚至起不来炕，起不来床的，啊，想从床上站起来都费劲，为啥浑身没劲啊？这点好细胞全都让他给杀没了，所以这就说明你的免疫细胞死亡的速度比你的恶性细胞死的还快还多。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这个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它抗肿块，它不属于说上来直接杀死，它是什么呢？这灵芝三萜啊，它相当于剪刀，就是上来它先把你肿块细胞，它不像八爪鱼一样啊，吸附在你的这个组织器官上吗？对吧？他先把这些爪给他剪断了，啊，先把这个触角给他剪开，你不就是拔个角吗？对不？我先把这些触角我都给你剪掉了，你这样的话你不就不能够再吸附我们这器官上面了吗？你也不吸附了，同时呢你也没有触角了，也就吸收不到营养了。那讲话了，你这个恶性细胞不就相当于光杆司令了吗？咱们笨心思，原来它有触角的，我把这触角给它绞掉之后，它是不是就变成光滑的了？变得表面非常光滑，那表面非常光滑的，这不就是良性的了吗？想过没？那咱说啊，这个灵芝三萜它起到的就是这么个作用。那它把恶性细胞这些触角啊，全部啊给它剪断，不让它吸附在我们组织器官上，同时呢，也终止了它去吸收我们身体的营养。就把它变成了一个光杆司令，所以它就不会再扩散了，就不能到处再传播了啊！最后一点点这个恶性细胞是不是就萎缩了？因为它都得不到能量，得不到营养了，它没有触角了嘛，所以它自己就逐渐逐渐怎么的干瘪萎缩了。所以以前咱们很多老伙伴说啥呀？说有个饥饿疗法，对。那这个饥饿疗法指的是什么呢？是饿死你身体里的这些恶性细胞，而不是说让你的病人啊不吃饭。你病人不吃饭，那你身体越来越弱，那你这病会越来越重的。像我们灵芝三萜，它是通过这种剪刀的方式去干预它，把这个恶性细胞它的供血供氧能量吸收的这个渠道给它中断，来实现什么呢？恶性细胞的一个干瘪萎缩，那肿块恶性病症也就得到控制了。所以灵芝孢子油当中的灵芝三萜跟所有抗恶性病的药都不一样，它对身体是没有伤害的。所以你吃灵芝孢子油也好，你用灵芝孢子油也好，你就看这两点，一个是灵芝三萜的含量，一个就是含不含麦角甾醇。所以真正好的灵芝孢子油，它能够起到一个什么呢？抗肿块、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为啥卖这么贵啊？贵就贵在这儿了。很多人说，老师啊，我吃过那个鹿角冒粉啊，你看我还有必要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吗？这也是最近不少咱们的兄弟姊妹提出的一个问题。那么鹿角冒粉它属于中药饮片，一般它对结节啊，对肺结节啊、乳腺结节啊、甲状腺结节啊，都有挺好的效果。 但结节是咋的呢？如果说大于一，你就得手术了。如果大于一，其实严格意义上来讲，可能就不能称为结节了。说白了，它就属于什么呢？肿块了。啊，也就是说大于一的鹿角帽粉就起不到作用了。毕竟它这个力量是有限的，它只能针对于结节，能明白吧？但是结节一般是小于一的这种，那么灵芝孢子油如果从严格意义来讲，它不属于中药饮片，它真正起作用的是灵芝三贴和麦胶甾醇。那它真正起到作用的是什么？灵芝三贴和麦胶甾醇。灵芝三贴是预防肿块、抗肿块的，麦胶甾醇是抗硬化、抗炎症、抗心肺肝肾衰竭的。所以鹿角帽粉和灵芝孢子油有本质的区别，它没有可比性，能明白吧？没有可比性。那鹿角帽它就是软坚散结，最大程度的对于小于一厘米以下的结节能起到作用。而你像灵芝孢子油啊，咱别说灵芝孢子油，你就灵芝孢子粉，老百姓都知道这东西有条件吃点好，抗肿块，预防肿块恶性病，提高免疫力，好东西。你要知道灵芝孢子粉和灵芝孢子油对比，他们是1:100的关系，100克的粉才能出1克的油，所以你就可想而知灵芝孢子油的药用价值和抗恶性病、预防肿块恶性病的效果了。同时这个灵芝孢子油还具有什么呢？抗炎症、抗衰竭、抗硬化等功效。因为你只有了抗了炎症，你才能真正避免肿块恶性病的发生。因为任何一种肿块恶性病，它都是从炎症开始的。你没有肺炎，你哪来的肺部肿块结节呀？包括我们说肺恶性病啊，你没有胃炎，你哪来的胃部的肿块啊？对吧？息肉啊。你没有肠炎，你哪来的肠息肉？哪来的肠道内的肿块？甚至是发展到为恶性的。你没有肾炎，你哪来的就是肾部的囊肿，对不对？你包括男同志前列腺方面先有的前列腺炎，再出现的前列腺恶病嘛。女同志啊，在子宫包括那卵巢包括那个乳腺先有的炎症，最后出现的什么呢？恶性病。有的讲话来，又子宫摘除了，卵巢也摘除了啊，有的乳腺呢切掉一个，对吧？你没有这些炎症，哪来的恶性病呢？所以灵芝孢子油是抗炎症的，它相当于炎症的清道夫，能把你体内的炎症给你清出去。所以灵芝孢子油除了抗肿块之外，还具有什么呢？抗炎症作用。你包括抗衰竭，你看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啊，一整肾衰了，一整心衰了，一整呼吸衰竭了啊，大白肺了，对吧？肺衰了，那这人的器官一衰竭，那人不就完了吗？你就像我认识一个开中医馆的啊，他老家是贵州的，最开始他是糖尿病啊，也不治也不吃药啊。你别看他是搞中医的，但是呢他医不了自己的病，就是咱们常说的那叫什么来着，说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对不对？说到后期呢，糖尿病综合症了，身体免疫力也不行了，本身上医院合计啊调一调血糖的，结果出院的时候又感染上肺炎了，很快不到2天的肺子就白了，就出现大白肺了。在重症前前后后一共待了1个多月啊，这个重症监护室他始终就出不去，一出来就高烧不退，一出来就炎症上来了，一出来他那个白细胞就高了，因为他肺那个器官始终是衰竭的，功能都没了，所以最后在重症监护室维持了1个月，最后整个器官衰竭，心脏啊、肺啊、肾啊，最后就所有的器官衰竭，那这人到死都没从重症监护室出来。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呢？因为它抗器官的衰竭，它相当于你身体这些器官的加油站，就像车似的，你开一段路之后没油了，你想再往前开，你是不是就得加油啊？那人身体也是一样啊，不管这样那样的问题，你现在器官衰竭了，你是心呐、肾呐、那么心衰肾衰，你还是呼吸衰竭肺衰， 你现在想往前走，说白了想活着，那你必须得加油。那零脂包子油是啥呀？那就是油啊，那就是你生命的油啊。你有它，生命能延续，你能活着，你能往前走。所以零脂包子油是你器官的加油站，也是你心脑硬化的保护伞。你看我们很多人一说硬化，大家都会说哎呦太正常了，现在上医院十个人都是动脉硬化的，讲话太常见了，大家都动脉硬化。但我想跟你说啥呀，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高血压呀，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肾病尿毒症啊，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眼底病变呢，哪来的青光眼呢，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糖尿病并发症，你没有动脉硬化哪来的冠心病心绞痛心梗心衰呢，对不？你没有那个动脉硬化哪来的脑血栓脑淤血偏瘫半身不遂啊，这就是你的病根啊。那天我就跟大家说，我说很多人呐、啊，又吃酸的又吃醋啊，就是为了软化血管，其实酸和醋根本它就不管。你包括很多人常年吃那阿司匹林，阿司匹林是抗凝血的药，一般你比如说心脏支架了搭桥了，这适合长期服用，主要是防止你支架这位置出现意外。否则你像我们这样的根本就不适合长期服用或者经常服用。那有人说我现在硬化啊，我一说这话呢可能你最有感触。你看过去咱们小的时候啊都玩过啪叽，你想让这东西厉害柔软，你得怎么的，你得给它泡在油里边，经过油的浸润，这啪叽柔软，所以打起来呢它不容易翻个。过去咱们小的时候都用油泡，说明什么？说明油有渗透性，同时有软化性。所以通过这个你就能看出来，这灵芝孢子油有渗透性，有软化血管的作用。所以你血管软化了，对你血压也好，对你心脑也好，对你肝肾也好，它柔软呢，所以都有好处。所以为啥灵芝孢子油贵啊？那有人说老师啊，你看我也没有肿块，我家里边也没有这方面病人，更谈不上什么遗传病史，你看我用吃点这东西吗？我说一句道家的话，你看这东西多钱，如果说一盒卖个3000-5000的，我觉得那没必要，有问题再说呗，因为毕竟它不便宜。如果说这一盒300-500的，我觉得脑袋削个尖儿也得吃，就你没有肿块恶性病的你也得吃。为啥呀？谁脸上贴字了？谁知道谁有没有肿块恶性病啊？预防呗，对不对？你别忘了现在有很多它是基因突变形成的，是由于你工作生活压力太大，是由于你饮食不够规律，是由于很多很多原因导致了它这个细胞的基因突变。可能你没有这方面的家族遗传，但是它细胞基因突变了，你怎么办？所以预防呗。那38岁的运动博主常年跑马拉松，常年骑自行车，那你说他那身体好不？他要知道自己会得这个胃恶性病啊，甚至会死，花多少钱他都得预防。我说的对不？所以灵芝孢子油啊，需不需要？我觉得取决于多少钱。大家都知道这东西好，那就看多少钱呗。就像我跟小辉说的，我说你告诉我成本价，你要正常价格我指定给你嫂子买不起，一盒3000多，压力确实挺大。我说你要告诉我一个成本价，这小辉不就跟我一比划吗，一个6的首饰。我当时一看啊，说实话我心里挺激动，因为这一盒600块钱我没有压力啊，我能消费得起啊，对不对？一个月1000来块钱够了，讲话了，老伴有这病吃呗，那指定比不吃强啊。就像我一直说的，上岁数了一辈子走过来不容易，谁也不希望有啥事儿，所以花点钱无所谓，别有啥大病比啥都强，对吧？你想想是不是这事儿？所以我前天我跟小辉说，我说你嫂子这些天呢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吃的也挺好，但是我一直有个想法，正好有这么个机会，我说咱们能不能给老百姓整一次，就当服务劳苦大众了。 我说这两。

0: 当天有很多人啊给我打电话，让我帮忙，也想吃这个零脂包自由。我觉得这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你像我说的那孩子，血液恶性病啊，还有那老大姐乳腺恶性病，还有很多身患重病这样那样的病友都能用上，那多好啊，对吧？就一起按照这个成本价吃呗。我一说完这话，小辉紧接着说：“那不行，不行，那不行。”这个时候呢，你看，他就有那个电话打过来了。他说：“我这边啊，来个电话，我先接一下，咱们找个时间再说。”所以我就合计，我想跟他聊一聊。我觉得这件事啊，挺有意义的，啊，甚至说打破了一次行业的垄断，打破了一次行业的溢价，让这个零脂包自由也能飞入咱们寻常百姓家。就咱们很多老百姓可能以前听说过，但一直呢说这个价格没敢打听，没敢问，对不对？光知道挺贵的，啊，这回呢我是想啊，能不能飞入我们寻常老百姓家，让被病痛折磨的这些人也能用上这零脂包自由。我觉得无论谁，人的命都比天大。咱们总说不抛弃、不放弃任何一个患者，啊，任何一个兄弟姊妹。我希望别只是嘴上说说，对不？咱们总说心善积德，我希望能做出来。所以我打心里我想去做这个有意义的事儿，想让咱们这寻常的老百姓也能吃上用上这么名贵的零脂包自由。我有这想法，所以大家伙你别着急，你等我信儿。啊，这两天你看不少老同志打电话，就问我，啊也想吃，我都让他们在等。另外呢，有的说最近感冒了，怎么病毒还这么厉害呢？其实啊，这就是人的这个免疫力全都低了。所以呢，平时啊，喝点什么能预防呢？我给大家出个方子：苍术、管仲一样15克，煮水喝，用于流行感冒的预防，同时呢，还能起到很好的抗病毒的效果，对于我们流行感冒有很好的治疗预防效果。就前两天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咨询，因为说在生孩子期间呢，出现了大出血，所以这个身体呢一直不太好，冠心病啊、心绞痛啊，完了总是头晕、迷惑、有贫血。他想问问，说现在服用真柏舒心颗粒呢，完事还想改善改善贫血的这个症状，又想问问老师说吃点什么好啊？希望给出个方子。那么你比如，针对于贫血、眩晕、体质虚弱，有一个方子叫代参饮，四味药：炒党参、炙黄芪、炒白术、龙眼肉，每样10克，煮水喝，按一个月喝，啥时候喝没有味儿了扔掉。你像黄芪它是补益的，党参是抗疲劳的，而且它能增加红细胞、白细胞和血红蛋白。那白术呢？白术是健脾胃的，龙眼肉它有安眠的效果，但这里有一点，这个党参白术啊，你不能拿回来就用，你得分别上锅里炒一下。那么这个黄芪啊，你上药房你看仔细了，要制黄芪，别买生黄芪，制黄芪。所以买的时候一定都得注意。完，大伙儿你有什么问题，你都可以随时的来跟我进行咨询。有啥问题呢？咱大家，你随时给我来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这个方子啊，有不明白、不懂的地方，包括那个零脂包自由，大家有啥问题想咨询、想了解的，你随时给我来电话。
1: 感谢导师，问疾病、问方法，预约导师一对一诊病，都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热线进行咨询，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导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好，休息一下，稍后我们走进空中门诊，给大家答疑诊病。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立关节、保神益精， 金金谷，好颜色。千里一点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日期90，轻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盖茎片完整、散茎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仿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话：400614-8899，400614-8899。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3: 老师好。
0: 你好。
3: 我是云南这边的听众啊。
0: 啊，欢迎。
3: 非常高兴今天能够和你通上电话。
0: 啊。
3: 那近期老伴好一些了吗？
0: 老伴的身体现在在逐渐康复。啊。这不最近又给他吃上这个高含量的灵芝孢子油了吗？我看他的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挺好的。这也谢谢你的惦记啊，谢谢关心啊。
3: 那近期呢，也就是刚刚听到你说灵芝孢子油这个嘛，
0: 啊，
3: 那就是你说老伴好了一些，那我呢也就想今天呢就是想问问，那我这个身体呢也适不适合吃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这些？
0: 啊，那你跟我说说怎么的，你这是身上有啥炎症啊，还是有啥其他的肿块什么的？
3: 哎呦，老师说起这些病，我感觉我一个人都是病的，因为这也是检查嘛。那检查说第一个我就是这个像查出是带有这个肝病毒，这个慢性肝这种，已经是察觉到现在已经20来年嘛。
0: 病毒量高不高？
3: 哎呦，现在就是他说这个病毒量高嘛，那医生就是建议我吃这个抗病毒药嘛。那个什么氨气卡韦这个嘛，
0: 啊，就是抗病毒的。你做没做过肝功检查呀？就是咱们说转氨酶高不高？
3: 那些不高，那些都不高，就是这个病毒量高，其他都还好。
0: 啊，那个适当的你就吃点抗病毒的，像那个恩替卡韦这种，你吃点抗病毒的。啊，这是对你有好处的，而且一定要把这个稳定住，因为它慢慢的它会发展成为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肝纤维化、肝硬化，完了就向着我们肝恶性病去发展了。啊，
3: 他这种嘛，那我就一生气就吃，那我就
0: 对呀、啊，你一生气，你肝区是不是不舒服？
3: 哎呦，生气这个是随时都生气的，我就说暴脾气也没办法。
0: 对的，一生气他就肝区不舒服了，因为你现在 病史太长了，你这肝细胞肯定是有损伤的啊。另外一个，你平时脾气大不大，身上有没有结节肿块啥的？
3: 哎呦，第二个老师，就是我就全部脏腑都有结节的。
0: 哎呦，都哪有啊？
3: 甲状腺啊，乳房啊，肺啊，子宫啊，哎呦。
0: 哎呦，甲状腺结节，肺上结节，都多大你记得不？
3: 这个甲状腺是这次检查的是4A。
0: 嗯，四 A 还可以啊。
3: 那这个乳房，我就说20来年前我就阅兵切了一个的，做了一个，那个就才一个。
0: 嗯。
3: 就是病情呢，也可以就是轻微瘤嘛，这个轻微瘤。
0: 啊。
3: 嗯。
0: 大概说肺上也有结节，肺结节是多大？
3: 肺结节这个它8×6嘛。
0: 啊，就是8×6，2个 m， 那是毫米。
3: 嗯。
0: 就是不到1厘米。不到1厘米呢，这是结节，所以这个对你来讲啊，你都得注意，啊，你都得注意。你看啊，乳腺上有结节，完了甲状腺上有结节，肺上有结节，肝上呢还有这个病毒。你这种情况，我跟你说，今年多大岁数？
3: 50了，我快。
0: 50，还不到50啊。
3: 嗯，到了。
0: 哎呦，你得注意呀、啊，你得注意呀、啊，你这些病啊都是打气上来的，平时爱生气、爱发火，啊，完了气滞血瘀，瘀而成结的。
3: 对，嗯，本来就是这些亏虚吧，这些我就可能就是循环比较慢的啦。
0: 啊。
3: 嗯，这些可能跟自己的脾气是息息相关的，因为我
0: 肯定啊，我跟你说，它主要就是由于你的气性大、脾气大、爱生气，有的时候生闷气，没事的时候爱合计事儿、完了之后呢，他就气滞血瘀了，瘀那儿了就堵那儿了，堵那儿了之后慢慢越堵，堵得越来越厉害，他就淤阻了，淤阻慢慢就变成结节了，就变成硬块了，啊，如果说再大的话，就形成肿块了。再大的话，你像那个肺结节，你要超过1厘米，啊，就不是那个 MM， 变成 CM 了，那不就到肿块了吗？
3: 嗯。
0: 啊，那就必须得做手术了啊，还得看他是不是原位的，有没有浸润呢？那就相对来说就麻烦了。所以你现在你看你身上的这些结节，大夫是不是都让你定期去观察？
3: 哦，对。
0: 哎，隔多长时间又拍个 PR 看一看有没有变化，是不是？
3: 嗯。
0: 对呗，所以。嗯，我告诉你啊，像你这种情况呢，咱们这个参柏舒心颗粒你要能用是最好的啊，一定要把它用上。干什么呢？它本身呢它是化瘀堵的，最起码它能使你经络气血畅通啊。完了之后呢，有机会的话咱可以用一用我们这个孢子油，因为孢子油对于你来讲，最起码它能让你这个结节别再往不好的方向上去发展啊。这个孢子油它有什么呢？有四抗四防的作用。你像你这个给你抗炎啊，能够帮助我们把这个肝炎的问题给你控制控制，完了之后呢给你抗硬化，给你抗肿块，就是让我们的结节呀别往肿块的这个方向去发展，要往肿块方向发展那就麻烦了。你要是做手术的话，甲状腺结节、肺结节你是怎么做呀？哪个手术都伤身体，不光说花钱的问题，而且你还有个肝病，你这都不好做，你知道吧？哎，所以说我建议咱们先用用这个什么呢，参柏舒心颗粒化化瘀，完了之后有机会的话咱们把孢子油用一用，对你来讲挺好，挺适合。
3: 嗯，那老师，哎，那如果有机会吗，也给我们带点灵芝孢子油，所以我们也去用吧。
0: 行，我看有机会我给你争取点，你这情况啊能用是最好的了，怎么也得把免疫力提高上来啊，把这结节肿块都给它控制住啊。
3: 那老师还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
0: 嗯。
3: 那老母亲就是常年也就是吃安眠药嘛，不吃安眠药就是睡不着。
0: 嗯。
3: 这个灵芝孢子油啊，这些也是可以用用吧。
0: 灵芝孢子油有是抗四防的作用，所以我们要看老母亲睡不着觉是什么原因啊，是动脉硬化引起的高血压、糖尿病，还是我们心脑有病变，还是说顽固性的失眠，还是说操心呐、还是心情因素，它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失眠，你知道不？
3: 焦虑啊，那个就是焦虑。
0: 焦虑。有高血压没？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有吗？
3: 高血压是有，但是糖尿病些都没有。脑梗些都没有，他可能就是脑供血不足啊。
0: 脑供血不足，那就是有动脉硬化呗。行啊，有机会能用这个，你给他用用，给他用用吧。因为你首先得抗动脉硬化，不是说我们说失眠，西医治失眠，不管你什么原因引起的，来吧，吃安眠药吧。啊，越吃越坏，那咱中医治不是这么治的，他得根据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像你刚才一说老母亲这个情况，首先第一焦虑啊，就是心情因素，总惦记事儿，总寻思事儿，这是一。其二一个有动脉硬化，动脉硬化引起的供血不足，就咱们说心脑缺血缺氧，
3: 嗯，
0: 所以这些呢它就适合咱们去用了。所以到时候有机会能用的话就一起用吧，好吧。
3: 嗯，非常感谢老师哦。
0: 哎呦，客气了，客气了。啊，好的，
3: 再能够早期用上那个灵芝孢子油。
0: 行，我看看有机会我给你争取点，你这情况挺复杂啊。
3: 哎，好的，
0: 好
3: 的。
0: 好，
3: 好
0: 的，见。
2: 灵芝，我国四大名药之首，《本草纲目》列其为上药，主耳聋、利关节、保神益精、筋筋骨、好颜色。千年一甜，称灵芝乃扶正固本第一品，六经调和之圣药。李时珍更预期九十千身不老。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最精华的部分灵芝孢子，通过现代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技术，从破壁后的孢子粉中提取出珍贵的脂溶性精华，其核心成分灵芝三萜的含量是孢子粉的8至10倍，相比于孢子粉，有效成分含量更高，更易吸收，效果更强，具有保肝护肝、护心脑血管、防抗肿瘤、增强免疫、调节三高的功效。灵芝孢子油源自北纬42度长白山原始山区，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孕育出品质卓越的灵芝，采用深山林木仿野生培育，仅选取菌改精品完整、散径超15厘米的赤灵芝，经权威检测，其灵芝三萜含量达28%，药效为人工培植的3倍以上，远超行业标准，是真正的医用级灵芝孢子油。灵芝孢子油源自灵芝第一村，每一滴孢子油都可追溯产地，品质有保障。灵芝孢子油拒绝大棚速成灵芝，防野生培育，独含麦角甾醇稀缺成分，高效抗病。灵芝孢子油，灵芝三萜含量28%，超高活性成分，抗肿块、抗炎症、抗硬化、抗衰竭，有效四抗，守护健康。详情咨询400614-8899，400614-8899。
1: 好，时间关系，我们先聊到这儿。有任何健康问题、用药问题，在节目结束后，您依然可以拨打栏目热线联系我们，号码是400614-8899，400614-8899。温馨提示：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有任何问题，请认准栏目组统一电400614-8899，400614-88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中医来帮忙节目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中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0: 15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周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2: 现在自己的事情有一个事情有点困惑，想请教您。
0: 好，说说吧，咋的了？
2: 孩子吧是那个985学校毕业的，
0: 嗯，
2: 然后现在呢在那个一线城市大厂呢工作5年了，
0: 嗯，
2: 就是大致2-3年前吧，
0: 嗯，
2: 就是他。通过一个可能一个聚会还是什么，就认识一个小女孩，
0: 嗯，
2: 比她小2-3岁，
0: 嗯，
2: 她2-3岁呢，她好像是，应该是从初中或怎么走的幼师吧，我没太详细问，
0: 嗯，
2: 就是那个，有没有工作，然后，这么个小女孩，现在，然后现在就追随她过去了，过去之后呢，
0: 嗯，
2: 然后在周边呢，一个就是一些小店吧，可能做做个服务员什么的，
0: 嗯，
2: 挣个2-3千。2-3千块钱，
0: 嗯，
2: 现在呢，现在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妈妈呢，就是一直在反对，就是，现在呢，我呢，我的态度呢，我觉得孩子的事情由自己决定吧，
0: 嗯，
2: 然后我就，但是我把利害冲突说一下，我说这个正常应该门当户对吧，大致吧，就是，不能相差太大，
0: 嗯，
2: 我也给他讲了，现在呢，到一个关键期，就是，就他妈妈意思让我把这个事情给他，给他整了，就是反对一下子吧这个事情。
0: 嗯。
2: 但是我现在就比较困惑，我现在困惑一点就是，您看的话，就他们这个事情，将来可不可行这个事情？再一个，
0: 这个
2: 态度怎么？
0: 这个我看不出来，这个真看不出来。为啥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不知道人家小女孩，咱小女孩有可能说的不论念书是不论念书，但人家情商可能非常高，对吧？这个很有可能。再有一个呢，你家孩子可能接受的教育就是我是负责任的，那跟人家又搂又抱的又那啥的，那玩意儿你就不负责任，不是那么回事啊，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他俩合适不合适，他俩肯定是多多少少是有点那个学习历程是有差距的，对吧？但是呢，你要说他俩能不能过日子，这个可谁都不敢说。谁都不敢说，最起码来说，我不敢保证，我不敢保证说你儿子娶一个别样的就一定能过好，说一定娶他就过不好，这个保证不了这个。但是他俩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俩碰上要学习点啥事儿，那他俩肯定是要有很大的差距啊。比方说有一个问题啊，就像咱念过书都知道啊，我要干这个事儿了，我不太知道，那我先找书。找完书之后上网查资料，把资料总结出来之后，完了看完之后呢，那个研究一个自己学习的路径，学习好了之后再拿去实践，实践回来再找理论，这是从小到大的一个基本习惯，学习好的孩子都知道这样。但是你听我说完，但是女孩那头可能就是一听这玩意儿，我不学就得了，学它干啥呀，我没那意思，不想学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们未来以后可能在关于孩子的教育啊，关于这个个人发展这块啊，可能会遇到问题啊，这个是很有，这个是不是说可能会，他俩一定会遇到问题。但是这个问题如果能解决，也就解决了。咱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举个极端的例子，那个胡适是大家是吧？这什么这个家那个家一大堆是吧？他媳妇不认字啊。也过了，那时候也想找一个那个小学生跟人家处对象啥的，你叫老太太，那时候还不算老太太，你叫人家媳妇拿菜刀给整回来了啊，这一万也过一辈也挺好。所以说这个东西你要说能过不能过或者怎么样的，这个谁也说不准。但是你作为你来说，你也不用装屁驴子，对吧？你要觉得这事儿你说我不太看好，那你就告诉我不看好，但是你这是你的自由，对吧？你把你的意见表达完了就完事儿。至于你家那。

0: 那个爱人那头，你就告诉他，你我该说都肯定都说，对吧？你要表达，你别打，你表达你的，你别让我按你的想法说，这不可能，对吧？
1: 啊，
0: 你现在需要解决的不是儿子的问题，你现在需要解决的是老娘们的问题，老娘们整不了了，这不这么回事吗？是不是？
1: 就是按照我的经历，觉得那个天壤之别，这样是差别的，不可能在一起。但是您是大家了，我就想，
0: 没有，不是这个说不准。这个谁都说不准，而且也不一定就过不好，也不一定就过好，一定会遇到很多问题，但是这个问题有可能就解决。
1: 那对下一代那个智商方面有没有什么？
0: 那肯定是有影响的，但是咱说句实话，那你儿子可能情商很低呢，那生完孩子之后学习不好，但是情商很高，那一样在社会上混。你没看在社会上智商高的混不过情商高的
1: 啊？是，
0: 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我为啥就是这个事儿，你就一定要我一个说的，肯定我不是算命的，我真不是算命的。很多人都说小哥会看事儿，那都是因为我看这个人我能看准，但是事儿那就都是根据这个人推出来的。你要说你儿子给我打电话，我能基本上还能根据这个人，我听他说话唠嗑，我能给一些建议。你给我打电话没用，咱俩唠只能就说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我不会看，啊。
1: 那您是说让我正面还是反面吧？您就是
0: 没有正反面，你把你的意见，第一，你如果反对，你就明确告诉他这个事儿我是反对的。我第刚才我都说别装大尾巴狼。
1: 啊，我没有，我就把我的观点都跟他说了。
0: 对，你就说我不看好。
1: 但是我当时一直没有坚决，我觉得就是他相处过程中，我不能说太多嘛，我寻思就是也没说太多嘛，
0: 对吧？所以说这个事儿。那个我希望你能那啥，我希望你能就是别站在一个正确的角度什么什么的角度，那个没有意思，你就到底咋想的就咋说就得了啊。
1: 哦，
0: 嗯，
1: 就态度坚决的有没什么问题是吧？
0: 那有啥问题？那只要是你的意思就行
1: 啊，
0: 对吧？他你不要表达别人的意思，你就现在是你媳妇想让你表达她的意思，但是如果说你不满意，那你就按你的意思表达就可以了。
1: 嗯
0: 啊，
1: 行，非常感谢您啊。
0: 好嘞，不客气，再见啊。迎进的是这个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周老师，是我吗？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是这样，就是我有一些工作的问题想咨询您。
0: 啊，说说吧，怎么了？
2: 就是我是今年38岁，未婚，
0: 嗯，
2: 然后就是在长春本地的，然后我现在在的企业呢是一家地产企业，然后是一个是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了，然后。
0: 是开发的还是销售的？
2: 我是属于后台文职类的工作。
0: 哦。
2: 然后就是待遇还不错，就是钱多事少离家近的那种。然后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因为我们公司经常会裁员，就虽然说没有裁到我，但是早晚的事儿吧，可能多说也就两年，能再卖两年。然后现在呢，就是有一个机会，一个机会呢，就是。一家白酒企业，它也是属于咱们全国性质的一个头部企业吧。然后，也是在招聘这个文职的工作，然后现在面试通过了。然后，离家稍微远一些，然后纠结要不要去。待遇方面呢，会比现在应该也差不多吧，可能稍微好一点。然后当时是单休，其实综合下来就是整体就差不多。然后。但是可能需要跟领导有一些应酬啊，然后。因为他是国企，但是我应聘的是编外的这个内容，然后可能也需要这个端茶倒水的，就是伺候领导这种。但是我这个年纪了，不知道就是这个机会该不该把握住。
0: 是这样。
2: 就是分析。
0: 你在这家公司干了多少年了？
2: 我现在家公司我干了4年多。
0: 4年多，时间不算长，啊。你能保证这家公司还能活2年吗？
2: 我不能保证。
0: 然后能保证这2年之内还能按照原来这个工资给你一直开，不给你打折什么的吗？
2: 这个也不敢保证，因为咱也不能说了算。
0: 是吧？如果说你有眼光啊，你就是咱哥俩唠嗑啊，就是不存在说谁咋地的这样，就是我个人的观点，因为你这情况我听明白了。 那个如果说你能有这个信心啊，就比较有信心说这家最起码停两年没问题，一月给我开15000-16000，2万多块钱也就够用了，咱们不用多，地产实际上2万块钱不算高啊。
2: 没有那么多。
0: 对，那我说前几年
2: 我属于后台人员。
0: 我说前些年好那时候，2万块钱不算高，那很一般。那现在呢，那就另一回事了，时代变了是吧？
2: 嗯。
0: 那个如果说比方说现在给我开10000块钱，我很认可，我能保证能开2年的话，那你就不用走。
2: 嗯
0: 啊，如果你不敢保证，有可能他下个月就给你挣3000了，或者是就是说，或者说隔个4-5个月，就比方说到今年8月份，可能也就能4000多块钱了，那你该走走。
2: 嗯，
0: 这个是这么情况，就是如果真能停2年的话，2年后的形势和现在可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2: 嗯。
0: 但是如果说只有4-5个月的话，那该留后手留后手呗，对吧？然后再跟你说一下，那个酒类销售属于快销。快销能把人累死，我跟你说啊，就是必须得是钢铁战士。
2: 嗯，酒类那边我面试的也是文职类的后台。
0: 嗯，不一样，他的工作、
2: 嗯、
0: 工作逻辑完全不同。
2: 嗯。
0: 不会让你消停的，你放心吧。文职咋的？文职该干啥你也得干啥。
2: 嗯。
0: 对，因为他就形成了那种工作节奏了，对吧？那我接触过那个那什么，我接触过那个某私企。那个全国呢是更加头部的那个私企，也是你们地产的，但是他不是，他是文化类的，地产的文化类。那我看他那个领导那家累的，我天哪，那家跟他俩唠嗑能唠到20分钟都算是特别安静的唠嗑了，他基本上都是3-5分钟说完拉倒，就跟谁都是。所以说在领导都那么忙，你想想你在那个单位，你想能轻松，那不可能啊。
2: 嗯，您说就酒类这边会更辛苦一些。
0: 肯定的。
2: 嗯，
0: 肯定的，因为快消品、
2: 嗯、
0: 就是快消品没有不累的。
2: 嗯。
0: 嗯，快消品就怕啥，就是高流转嘛。
2: 嗯。
0: 高流转，高速度，完了的人海战术，这样的话呢，就是靠这种就是大物流大流转，然后往出倒腾钱儿，就是这么回事儿。等你那头你要讲话了，要是消消停停的整，那是不可能的，那挣不来钱。
2: 嗯嗯
0: 啊，
2: 嗯，其实就是如果要是单纯的工作内容上的多，这种我可以接受。
0: 嗯，
2: 因为我之前地产行业就是也是差不多9-9-6就那种。
0: 嗯，
2: 我可以接受，毕竟也是挺过来了。
0: 嗯，
2: 但是我比较介意的就是出去应酬这一块。
0: 嗯，那这个那就是跟领导谈呗，这事儿我应酬不会，酒也不会喝啊，见面打客户，就这样啊，精神不太好啊。见客户就挠啊，哎呀，挠满脸花呀啊。
2: 嗯，
0: 那你咋整？就是这个事儿吧，就是这样的。另外，我妹妹我也跟你俩说，就是要知道，说实话啊，就是4年，你还真没赶上最好的时候，地产最好的时候，
2: 是
0: 真没赶上。
2: 对对，
0: 赶上
2: 第一个地产行业比较晚了，
0: 赶上个尾巴，嗯。
2: 对。
0: 但是就是你要是做那啥的话，你要是做那个酒类销售或者酒类酒水饮料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是靠那个大规模流转走的啊，反正是快销这块就是这样。所以说你要是卖茅台啥的还好像好一点，如果是卖就是酒店里大伙喝那些酒，那就噼里咕噜成天噼里咕噜的，就是那样，
2: 跟茅台差不多的企业，
0: 是不是？反正挺累的，因为他们那个考核基本上一个季度一考核，基本上就是一个季度或者说一个月一考核。你是就比方说你们，他是比方说举个例子啊，你是吉林省市场，比方说举个例子，咱们不说是那个就某某大区，那我不说哪个企业了，就某某大区，他基本上每周都会有报表，然后每个月就是比方说你就会有个排名，你们吉林市场是啥样的。
2: 嗯
0: 啊，你辽宁市场啥样？你在整个市场当中是上升了还是下降了？然后吉林省内呢，又马上长春、四平啊，那个就是市场是什么样的？然后长春市的市场就是说，你朝阳区、那个宽政区都有报表，都有排名，它是每周都会有这些数据统计，那就一直勒着脖子。所以这种企业，即使你是文职的话，你也会感受到这种压力的，这是必然的。所以说，你要是那啥的话，你要是说我就喝出去了，我就这么干也行，没啥问题。因为地产这块吧，你要能停2年以后再说也赶趟，如果停不了2年，真是说咔嚓一下就嘎根了，那你这玩意不准成，真不准成。
2: 是。 是你不敢，确实是不敢保证，因为我的预期可能是大概是2年的时间。
0: 嗯、
2: 然后那天面试的时候，酒类这个行业也给我传导的就是，我虽然不用背业绩，但是可能也会。就是需要去协助他们进行销售、
0: 嗯、
2: 然后这一点其实我也是有点抗拒的。
0: 做好后勤那个，现在我也跟你俩、跟你说妹妹啊、那个时也运也啊，就是时代变了，环境变了，那么你工作的方式和工作的态度就一定要发生改变，对吧？啊，那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如果说这个那个你像那什么，你像原来的时候，那你电动车这一块儿，谁想到他后来是这样的，对吧？那最开始的时候都觉得傻乎的，变了。你看现在人干电动车那些人，咱们国家一年往外国出口电动车300多万辆，就是还是去年，不是今年更多。那原来的时候哪有这种可能啊？就是这种已经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了。你要再想着说还是按照原来的那种思路去做的话，就很难了。就是到什么山唱什么歌了，这就是咱们需要有这种思想准备了啊。
2: 嗯嗯嗯
0: 嗯。
2: 嗯，就是综合下来，您觉得这个还是
0: 如果地产这头你没有相应的把握的话啊，就是因为各个企业不一样，你有的个企业可能就是2年没啥问题，对吧？
2: 嗯。
0: 啊。那有的企业可能就是说这。成天跟这催呀、啊，今天我们多少个亿，明天多少个亿，完了后天咔嚓的就说没有了，嗯，有这样的，对吧？
2: 我们公司裁员其实也挺多的。
0: 嗯，对，有的时候他都不告诉你，说撤就撤了，
2: 嗯。
0: 嗯。然后你还不是十几年老员工，你还是一个4年中员工，那就更是那啥的。所以说，转变思想，开动机器，能走就是如果说各方面都比较有保障，但是酒类那头、快销那头，你也记住啊，它的周转比房地产要快得多，就是说它的人的进出也可能会比房地产要快。
2: 嗯。
0: 这个你要做好这方面准备啊。
2: 嗯嗯
0: 嗯，
2: 谢谢你。
0: 嗯，那好了啊。
2: 嗯，好，谢谢小哥。
0: 好嘞，不客气，再见。

0: 打进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喂，你好，钟晓哥。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嗯，我这听你节目也好多好多年了。
0: 嗯，好，谢谢。
1: 伴着我的从年到现在。
0: 哈哈，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吧？怎么了？
1: 啊，就是那个，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家这个老爷子房产分配的事儿。
0: 啊，老爷子今年多大岁数了？
1: 67了。
0: 67了啊，那接着说吧啊。
1: 就是我婆婆走的比较早，
0: 嗯，
1: 然后那个我当年我大哥就照顾我婆婆付出了不少，然后我公公呢，
0: 嗯，
1: 就一直记这份情，
0: 嗯，
1: 现在呢家里有套房子，当初16万买的就给大哥当婚房，现在就是大哥也搬楼上去了，
0: 嗯，
1: 然后这房子但是这房产证没办下来啊，
0: 嗯，
1: 但说这房子现在那个产值值35万了，
0: 嗯，
1: 但我公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打算直接把这套房子就留给我大哥了，当做补偿，就是这些年就是头些年他照顾我婆婆的付出，
0: 嗯，
1: 但是他两个儿子啊，他现在反观就是我跟我老公结婚的时候，
0: 嗯，
1: 我婆就是我家老爷子只给我拿出15万付了房子首付，其他什么贷款呢，
0: 嗯，
1: 结婚的所有开销都是我们自己承担，
0: 嗯嗯嗯，
1: 然后我公公呢他就是因为他，然后我还给他办什么就办了低保啊，还有相关的所有的手续，家里所有的杂事儿，啊，哈，都是我们两个人照顾多，
0: 嗯，
1: 所以说他现在就想把这35万整套房都留给我大哥，我们就拿到15万的首付，
0: 嗯，
1: 我就觉得心里特别不平衡，
0: 嗯，
1: 因为现在给老爷子所有什么看病啊他还找个老伴儿，然后我们每年给他赡养费都是我们平摊，
0: 嗯，
1: 然后我就不知道我应该找我公公去说一说这个想法，就想跟他说如果你的财产给谁，谁是不是应该多分担一些，还是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因为我现在觉得特别不舒服，不知道该怎么办，
0: 这个不舒服是正常的，因为老少了肯定是不舒服，那你能咋整，那个房子是人家的不是你的，对吧，人家说句实话，别说给你大哥呀，别说给你大白哥，人家给门口老傻子你有啥招，对吧，那养老这事儿那是你应该做的啊，那谁家孩子不养老，给没给，给不给房子，那讲话了，那人有那个孩子不但没有房子，然后还月月得给人家孩老人还得就是讲话那个念书去，就出去挖芹菜去，到最后他不也得养老吗，对吧，
1: 是这么回事儿。
0: 所以说这个事儿我现在跟你俩说，你不平衡我特别能理解，要搞我也不平衡，但不平衡也就是不平衡了，那你能咋的，对吧，
1: 我就想跟他沟通一下，我想找我家老爷子，我就想问问他，那因为我曾经就是问过老爷子，老爷子跟我说这房子是我大伯哥的，他说但是只给他住，
0: 啊，现在是这样，那个房子最开始前人是给你大伯哥当婚房的，对吧，
1: 对，
0: 那还凭啥给人家当婚房呢，完了到最后到时候分钱还能给你分，那不扯呢吗。

0: 你自己寻思寻思，你自己脑袋里转个弯儿，你别光看着钱，别的啥都看不着了。你看这个，你不现在你这种想法已经变得非常迂鲁了。
1: 那就是我不应该去跟他争。
0: 这不是争的事，压根儿不是你的，是你的你可以争，不是你的你争个六饼啊。
1: 那这是不是老爷子的财产？
0: 那是他，那是大白哥结婚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
1: 那老爷子不也在那住呢吗？
0: 老爷子在那住，是你老爷子住你大白哥房子。
1: 我老公也这么说，我就很生气。
0: 对，所以说我觉得你是特别鲁的一个人，不懂得最基本的道理。
1: 那我就觉得，
0: 你觉得啥？你觉得你就勾勾牙不舍呗，啥都想要呗。我说你就你，我都跟你说了，你心情不好，我绝对能理解。要搁我也心多要点。对吧，这个很正常，自私是很正常的，但是话说回来，你心情不好你能咋的，对吧？那人爹你跟人家儿子结婚了，人爹最起码来说人家给你15万呢，你扯你们，这不是
1: 那凭啥他大儿子35万？
0: 人家大儿子伺候他妈了，你伺候他妈了，人端屎端尿的时候你干啥了？说那玩意说的，人家老头老太太，人再说那话说明白的，就是说的人那是人家大白哥的婚房，你不知道啥叫婚房吗？就这么简单个事儿，想不明白？你这还说你奸？你说根本不是个奸玩意儿，我跟你说。
1: 我能想明白。
0: 闹了八灯的一个人。
1: 我不能理解我。
0: 你有啥不能理解的？你凭啥不能理解？那是你大哥婚，人家大白哥的婚房，完了到最后说当成遗产钱给人家分吧了，那不臭不要脸的呢？
1: 那我错了。
0: 那可不你错了咋的？但凡有点本事，不止那玩意儿啊。
1: 那就是我有点穷，我应该反思我自己啊。
0: 对，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心情不好，这个我觉得我说的不是说站在道德的高地去绑架任何人啊，听明白没有？就是心情不好很正常，但是这事儿在这摆着呢，那不存在你说的那个道理，知道了吧？
1: 就是人家婚房，不是老爷子财产。
0: 对，那就得了啊。
1: 那
0: 你啥？
1: 那我还有个事儿，我不是给我公公办那个低保弄那个廉租楼吗？然后我那个我大姑姐跟我
0: 这还有个
1: 大
0: 姑
1: 姐
0: 呢，
1: 什么那仨孩子呢？
0: 哎呀妈！
1: 然后我大姑姐不管这些，人家儿子。然后我大姑姐就说什么：“哎呀，现在国家政策真好。”我老生气了，我觉得这么不会说个话呢。你说我去给他办，不也得走些人情世故吗？你说。连你不感谢我，你说政策好，我老生气了，我就不。然后我朋友就说：“你，我在想，我要跟他干一仗吗？显得我挺没素质。他不干吧，我还挺生气。
0: 那你不会说政策是好，但不是谁都有的，你知道就得说一句话就得了呗。那不会说吗？自己在那暗生气，暗生气，嘴还跟不上趟，你不就虎吗？
1: 哦，
0: 就缺心眼儿，知道吗？就是你当时说了，也就当时说了，当时没说也就过去了。”对吧？
1: 哦，
0: 那你当时没说，你嘴也不敢烫，脑瓜也不敢烫，完了之后回头自己寻思，不缺眼儿，那是啥？
1: 哦，那明白，那就不跟老爷争了，那就这样吧。
0: 对，因为如果说啥呢，这个房子人家没说不是大白哥的婚房，如果说一直是老头老太太住着的，完到最后呢，到最后咱们都讲，您大白哥伺候老太太，那端屎端尿那是一般人吗？人家给也咱都没啥可说的，咱们要争的话那都不是人，对吧？但是人老头老太太说要给咱们情着，咱们感谢人家，对吧？但是呢，人家那是大白哥婚房，就算没办手续，那是一家人呐。你按法律上，你听我说，你按法律上你可以，就是如果说老头没有遗嘱啊，咱们说的不好听点啊，妹子，就是老头如果没有老头没有遗嘱，嘎家嘎过去了，然后这个房子名在这个老头身上，对吧？然后到时候你去打这个遗产官司去，你也许能打赢，对吧？因为这房子确实就是老头，那应该算遗产，你俩一人交完遗产税之后，你一半呗，对吧？还有大伯，还有大姑姐呢，那是3131的事儿，还不是2510的事儿呢，对吧？但是话说回来，就算这官司你打赢了，你能多整个10万8万的，那这钱花着，咱们不丧良心吗？那是活着一辈子，不光钱的事儿，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那钱算个六饼啊？听明白没有？啊，
1: 我明白了，我觉得你说挺有道理的。
0: 那好了，再见啊。
2: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汛期江河水位上涨迅猛，请勿在河道、河滩、堤坝和水库下游附近垂钓、游玩、逗留， 自觉远离行洪危险区域。
3: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4: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充实，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5: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包脚一踢，哎，都是黄的。
3: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6: 30公分需要施展多少年？
7: 1厘米3米，
4: 就是如何把这个泥土保护起来，
3: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8: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3: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秸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4: 我们犁地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再上被
9: 子。咱们这种模式，稻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啥瓜都不在种苗的。
3: 梨树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打进0431-8581-5199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哎，您好，钟晓老师。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哎，我有一个事情需要帮您帮着解决一下，帮我。
0: 啊，说说吧，怎么了啊？
1: 就是跟我的妈妈吵得比较严重，
0: 嗯，
1: 然后她现在就是想收拾行李要搬走，然后说以后再也不跟我说话，不跟我一起住了。
0: 拥护啥呀？你俩就给你看孩子呢，还是咋的？
1: 不是，就是闲聊最开始，然后就聊到，就是反正就是当时话点话吧，可能是，然后我就聊到说小时候，就是同学朋友打电话约我出去，然后我妈就是她不让我去，
0: 嗯，
1: 然后我就说我小时候就没啥朋友，一直挺孤单的，
0: 嗯，
1: 爸爸就我也不是真怨他怪他，我就是我知道他担心我，就是，
0: 嗯，你今年多大了？
1: 嗯，我33。
0: 有结成家没有？
1: 啊，现在还没有，
0: 还没成家。
1: 嗯，对。
0: 那个是工作忙啊，还是念书多呀？
1: 也不是，就是可能性格上也比较，比较内向吧，然后也不是说很会交往。
0: 你家就你自己一个孩子？
1: 我还有一个姐姐。
0: 还有个姐姐，你姐呢？你姐跟你妈关系怎么样？
1: 还行，挺好的。
0: 还行啊。
1: 我觉得我妈妈挺听她的话，嗯。
0: 啊，你觉得你妈挺听她话的？
1: 啊，对。有可能我姐就比较会，对。
0: 嗯嗯嗯，那个，那因为这事儿完，你妈就跟他吵吵去，你妈都跟你说啥了？给我给哥学学。
1: 就是因为这个事儿嘛，然后就我就觉得我心里有点委屈，然后我就寻思，就是我在心里想让他理解一下。
0: 嗯。
1: 然后他就一下就爆发了，然后就是说我就是惹他生气了，然后就是。
0: 嗯，
1: 他就觉得就是他所有的辛苦其实都是为了我，然后我还
0: 那个爸爸呢？
1: 我爸爸就正常。
0: 你爸没跟你妈跟你们在一起生活吗？
1: 啊，目前没有，就是他在帮我姐那边带孩子啥的。
0: 你爸在帮你姐带孩子，那你妈为啥不帮你姐带孩子？跟你这亲戚啥呀？你自己照顾不了自己？
1: 也还行吧，但可能他不太放心，或者是怎么样？具体我也
0: 对，就因为这个组合非常奇怪，妹妹。
1: 哎，
0: 就正常来讲，都是老太太给看孩子，对吧？完了，老头来看姑娘不错，大多数都是老两口给看孩子啊。然后姑娘30多了自己过去呗，对吧？但是呢，你们家可倒好是啥呢？老头去给这个姐姐看孩子，完了老太太开跑这看一个30大多大姑娘来，你这个有问题呀？
1: 啊，他反正也不是说一直就是那啥，就是但是。但是他确实有的时候就不放心我，就
0: 他是不是绝大多数在你这儿，还是说偶尔10天8天来一趟，住个一两天就走？
1: 大多数时候现在还是在我这儿。去年
0: 那不还是看着你吗？
1: 嗯
0: 嗯，然后今天你说完之后他就伤心了就走了。

0: 走的？
1: 没走，没走，没走。
0: 那赶紧欢送啊！这还不得欢送走了？他在这影响你处处对象呢。
1: 别的，钟晓老师，他听着你的节目。
0: 他听着我也得说，在这块30多岁孩子没对象，不知道你在这气啥？你也不能给介绍对象，一天你还管孩子这个管孩子那的，你能管到死啊？天天没正事了，太太，赶紧走，在人家待干啥？啊，
1: 不是钟晓老师，你这还有别的事儿？
0: 没别的事了，就这个事儿，赶紧他走了你就好了。我就得气气他，这老太太不气他，他不行，没个正事儿，一天天的。那那么大姑娘的，人家领个小子回来，你能管着啊？真事儿，你在这块儿多不方便，自己不知道，不自己烦人，自己不知道，人孩子撵你走还不走，赶紧快点的，在家待吧。
1: 别的钟晓老师，我没有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但我有那个意思，快点让他走。他走你吃不上饭是咋的？
1: 那到我也
0: 你我看你是吃不上饭，啊，吃不上饭。嗯，那你不废物吗？你30多自己吃不上饭，还得妈，你妈给你做饭，完你妈抱怨你两句，你还在这块正说那说的。
1: 我不是这个说的，我就是想说我怎么才能，就是
0: 我不告诉你，你让他走就好了，你自己过，完了之后有个小伙啥的往回领一领，就是跟处处对象啥的好多了就啊。
1: 嗯，现在倒是也有接触的。
0: 有接触的，你这么整不行啊！拿回来我就必须把他整走啊。
1: 我们俩之间就是这个心结怎么办呢？然后
0: 这个不是心结，正常，闺女跟妈干仗，没挠一块儿去都算正常啊，啥毛没有？
1: 他特别伤心。
0: 伤心就伤心吧，他伤心太少了，年轻前没伤心，这岁数大伤点心伤点心吧，没啥事，你不用可怜他，他也不值得可怜啊。
1: 就是我一有朋友或者是同事就是找我，就是反正还有别的事儿，就是说以前他就是给我做饭做的特别好，然后我。人家一个电话打过来，完我就走了，然后他就特别伤心。
0: 那不很正常吗？那姑娘儿子小的时候不都那样吗？他伤心，你伤啥心呢？你伤心，你懂不懂点事儿啊？人都处对象吗？人不工作吗？天天吃你饭，吃你饭给开支啊！一天天的，这老太太在那听，我必须说的啊，叫他赶紧走啊，别在这待着。
1: 我不想让他这么伤心，就是他
0: 没事，他伤心伤心吧，他伤心少了，多伤点心就好了啊。完了，一会儿叫他打电话骂我了，没事啊，你不用管了。
1: 那不能
0: 没事儿。
1: 我不想让他这么走。
0: 你不想，你说有理啊，你听我的，你听我，你不吃亏啊，该走走吧，顶多半年，顶多3月他得回来，他要有那脸就不那啥了啊。啊，我知道你使这招就是想让我撵他走啊，你不用解释，你不用解释，你就是这就一招，你知道我肯定那么说啊，我使盆子不扣你脑袋，我对不起你都啊。我叫你在这块举棋不定，啥主意没有，一天天的，你活该啊。
1: 嗯，
0: 听着没有？
1: 就是我也挺那啥，我整不明白，就是说怎么平衡这个交友。
0: 平衡不了，平衡不了，你就先别管他了，你先把自己对象这家的事儿整明白再说吧，你就别管你妈了，你妈还有你姐呢，那头还有孩子要看呢，得看你30多岁人犯不上啊，这样效率太低了。
1: 我不愿意看孩子，反正就是那他自己在。
0: 他自己回，他要不乐看孩子，你别上我这儿来待，你回你自己家去，别在我这儿待吧，啊。
1: 那我正常就是我去跟外边去交友啊，或者怎么样的。
0: 我你有那个本事吗？我都还赶这块，我是跟外边交友，我瞅你就交不着都，有本事你交两我看看。
1: 就是升大七的时候，可能家里面亲戚啥就是有过来的，就我妈妈可能也觉得说我应该在家里陪着亲人，就是
0: 没那功夫，没那义务啊。
1: 谁找就出
0: 亲人上我这住啥去啊？他这没有旅馆呢。
1: 那啥的，就是他就会觉得说，那难得回来一次的，然后你一整就出去了，就跟朋友就跟谁的就出去了就。
0: 那我就想出去，那咋整啊？对吧？那也不是他总回来，我也不是说天天出去。
1: 是，但是他就我觉得他可能。
0: 所以我说他干涉你太多，有多远走多远，赶紧快走吧，别在家欺欺着，再欺欺媳妇儿那个姑娘找不着对象了都，找不着婆家了。听着没有？他那个伤心也是应该的，啥都管。他不乐看孩子，不乐看孩子，不给自己家待，跑人姑娘这欺欺来，欺欺啥呀？用他干啥呀？赶紧回去得了啊！
1: 你可能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
1: 就是不放心我。
0: 用不着他不放心，他不放心，这孩子臭家了。赶紧快走吧，快走吧啊！赶紧收拾收拾，今晚不走，明早第一趟车走啊！听着没有？
1: 完了，这老太太能不能更生气了？我妈。
0: 他生气，他生我气，他不生你气啊？
1: 嗯。
0: 啊，
1: 嗯，王老师，哎，谢谢。
0: 行了，这个事儿你听我说，就是你们娘俩都听我的，我对你们俩负责任，我才这么说的。不负责任，谁得罪这人啊？
1: 嗯嗯。
0: 听明白没有？你这个性格啊，你再跟你妈在一块待一段时间，你更没主意了，本来就没主意啊。明显你妈克你，你让她远点的吧啊。好嘞。
1: 嗯。
0: 妈克的你都找不着对象了，还在这待着呢啊？好嘞，再见。
1: 哎，好，老师。
0: 好嘞，再见了啊！好嘞，哎。

0: 长春的啊，这位女士，喂，您好。
1: 哎，您好，郑强老师。
0: 哎，您好啊。
1: 啊，您好，我有个事情想咨询您一下。
0: 啊，说说吧啊。
1: 啊，我们的就是我家孩子吧，那个就处了个对象，然后我们家都不太同意。
0: 嗯。
1: 就是想让您帮我出出那个主意，想想办法。
0: 咱们简单的说说这个情况，这玩意儿也我不一定。不一定是怎么个情况，咱也不敢说呀，你说是不是
1: 啊？是是
0: 啊，
1: 我简单的说一下
0: 啊。
1: 啊，我今年就是我今年是53岁，然后我家孩子是29岁，29虚岁。
0: 嗯
1: 嗯，他是那个他是有他有工作，就是他已经工作了能有3年多了吧，3年左右。
0: 嗯。
1: 然后吧，他现在是处了个对象，处了对象就是没有工作，而且是两地。
0: 嗯。
1: 不在一起。这个女孩子
0: 处了多长时间了？
1: 处的时间不长，
0: 嗯，
1: 就是处的，但是他俩认识的时间长，他俩应该能认识10多年，就可能就是上中学的时候就认识
0: 啊，
1: 但是不是同学，但是可能也是就是同年级组的，应该是跟他应该是年龄是同岁，
0: 嗯，
1: 啊，就这种情况吧，其实你说家都不在一起，然后这女孩还没有工作，
0: 嗯，
1: 我们家就是都比较反对，然后。但是他自己吧，就特别就挺坚持的。
0: 嗯。
1: 他说我挺喜欢他的，我想找个我喜欢的人跟我在一起。
0: 嗯。他原来处没处过对象？
1: 我以前也处过。哦、嗯，他吧，那个他这工作就是考公，
0: 嗯、
1: 他属于考的那个军事文职，不知道重要。
0: 啊，我明白，知道这事，咱们不用详细说 啊，就是他是考公的啊。
1: 对，他是考公的，他那个时候处了一个对象，完了处了之后不在一起嘛，就是两地嘛，然后。就黄了。后来他参加工作，在当地那个也处了一个对象，处了能有差不多2年左右吧。
0: 嗯。
1: 完也黄了，就分手了。分手了之后，就是能有分手个3、4，好像差不多有4个月、5个月，小半年吧。
0: 嗯。
1: 完了又处的这个。
0: 嗯。
1: 嗯。
0: 那就没啥大问题。你把你的那个想法跟他说，他乐处处，不乐处拉倒。啊。
1: 但是我跟他说了。他就是非常坚持，
0: 就是这个事儿是这样，
1: 嗯，
0: 原来那些你没变他就都黄了，这个你要变有可能变成了，这是我给你的建议哦、
1: 啊、
0: 真的、
1: 啊、
0: 你别给变成了
1: 啊，那我就不说呗，
0: 这个事儿可以表态，可以下屈、
1: 啊、
0: 但是你不能反对、
1: 啊、
0: 你自己儿子啥样你得知道、
1: 啊、
0: 你家那儿子比你家老爷们都犟，
1: 嗯，
0: 对不对？死爹，咱们说死爹哭骂火将总，差不多是那样的。
1: 对，差不多。
0: 像他们老张家还老李家，像他家那支人，你对吧？所以说呢，有的时候吧，就是这个首先来说，你看他知道不行，他知道黄，这样的就没啥大问题。
1: 嗯。
0: 对吧？他就怕啥呀？就怕那一根筋那玩意儿啊！哎呀，那就是他认准了，好赖都干。到最后自己倒霉吃亏的时候，瞪眼珠搁那硬扛，那不行。但咱家还瞅不虎啊，火该知道处前就处，该知道黄前就黄。那你对不对？所以说呢，你可以下蛆，这玩意儿苍蝇不抱没缝大，他肯定。咱这么讲，你就说你们家孩子脑袋挺好使，犟是犟，脑袋挺好使。你就打哪方面破的鞋呢？
1: 嗯。
0: 你就说以后你俩一旦想学点啥东西，你俩肯定学不到一块去。不信你试试。
1: 啊，
0: 对，你就这么说。你比方说，你想学金融类的知识，
1: 嗯，
0: 他肯定他就学不明白，完还得跟你俩死犟，你教都教不会。比方说，你想学一个新东西，因为你脑袋好使啊，你到那你就知道咋学，是不是？
1: 嗯，
0: 对不对？对方肯定就不知道咋学，因为他没有学习的这种能力和经验，也没有好习惯。到最后呢，生个孩子。孩子要随你还行，一旦要随他妈，到时候考试小学操心，初中操心，大学考不上你还得操心，找工作找不着，你就这么这其实际上肯定不是这样的，对不对？
1: 嗯，对对，
0: 但是你就打破，这不就是打 这不就是打破的鞋吗？就下蛆嘛、
1: 啊、
0: 是不是啊、嗯
1: 啊、
0: 你还不能总说，你就偶尔点一下，你这玩意儿脑瓜不好使，这再要是生完孩子之后，你看我儿子想考哪儿就能考上哪儿，想上哪个大学就上哪个大学，到那时候你说小学99乘法表都背不下来，一背仨月没背下来，那咋整啊？咋教啊？
1: 但是吧，他就是。

0: 嗯，说的，他也说的，女孩人家也是考大学，也是大学毕业的，一律的。
1: 我就跟
0: 然
1: 你，
0: 后，
1: 我是说你就瞎区呗，就是他没发现呢。
0: 对。
1: 热恋的时候啥都好，对方咱不说别的，对方大便都挺香的。你那时候你说啥？你说你咋别呀？咋别有用？咋讲道理有用？对吧？你说的所有不好听的话，他都有一个理由。我妈更年期，你别勒他。
0: 我就是说这些东西吧，他都反感，
1: 对，
0: 他就是
1: 就
0: 认
1: 你
0: 为。
1: 更年期症状，人谁勒你呀？不反感就怪了。再说他，我不说吗？你那儿子，你自己老爷们啥样，你自己不知道吗？签子不咋倒，打倒退的玩意儿。你看一开始我就跟你说，就是原来你没变的，他都黄了。这个你硬变肯定成，你还敢变了？
0: 我们之前那个吧也不同意，因为也是各方面条件不适合，但是我们也总跟他说说不行，说就不能分手。他吧，他说的那意思，前一个前女友他还那意思不是特别喜欢，就是那女孩非常主动嘛，然后就像你对男什么隔层纱似的，女孩都会主动，然后他就是顺着这个，反正就一直处也没说谎，但是从心里往外他不是特别喜欢，就是
1: 那
0: 反
1: 些
0: 正还可以。
1: 都是你分析的，
0: 他自己也
1: 他
0: 跟我
1: 自己
0: 分析
1: 说那
0: 的，
1: 是说你乐意听的话，到底咋回事？你肯定不知
0: 啊，
1: 道，
0: 咱也
1: 我
0: 不知
1: 敢
0: 道，
1: 保证你肯定不知道啊！你
0: 对，
1: 就是别这个事儿，我就记住，你就别愣反对，因为你愣反对，他一定说我妈磨叽，因为你自己不知道你磨叽吗？你现在一点都不知道，你就是说我妈更年期了，没法整她，我就不勒她就得了，肯定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就别说，偶尔下下区啊，偶尔下下区是可以的，但是千万别硬变啊！而且呢，咱这么讲，到最后成了，一旦成了，人这小姑娘也贼厉害，到时候有你老婆婆气受。我跟你说，你还敢说，觉得自己咋地呢？是吧？听没听着？得当好人
0: 行，
1: 呐，千万当好人呐，对不对啊？
0: 听您的，谢谢您，蒋老师啊，
1: 好了，
0: 好，
1: 你把心打了开了就好了啊。
0: 好的，
1: 你要
0: 谢
1: 是
0: 谢，
1: 生气了，就去挠老爷们去啊！
0: 行，
1: 不能放过他啊！要不叫他，那孩子能那么犟？就他家的事儿啊！
0: 说的对，
1: 行了，
0: 好的，
1: 别想这事儿了，千万记住，那个姻缘这个事儿啊，是老神仙定的啊，不是咱自己定的啊！到时候爱咋地咋地，把这个观点就是说明白了，把招都使干净了，他如果还成的话，那就真就是你们家媳妇儿啊！行了啊。好嘞，
0: 好的，
1: 再见啊！好嘞，
0: 谢谢老师啊，
1: 好嘞，
0: 再
1: 不客
0: 见。
1: 气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喂，你好。
2: 哎，谢谢老师。
1: 哎，你好，别客气，说说遇到什么事儿了，咱直接说事儿就行啊。
2: 我现在是这个情况，我5年前呢丧偶，然后家里有两个男孩，然后在2年前呢认识一，我就不说我的日子过得咋地了，反正是挺艰苦的。
1: 可以
2: 然
1: 想
2: 后
1: 象得
2: 呢，
1: 到啊。
2: 然后我2年前认识一个男朋友，是通过社交软件认识的。然后呢，一开始的那个目的，我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调节内分泌，因为这个心情特别的，挺难受的，有时候就是孤苦的那种。然后吧，但是现在问题是什么呢？现在是我们是2年了，他们却越来越想跟我在一起，因为他家也有两个男孩儿。然后我们也想跟他一起过，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而且他负债还比较多，他父母还闹病，最近还
1: 那
2: 经
1: 你
2: 常
1: 逗
2: 跟
1: 着人
2: 他。
1: 家干啥呀？
2: 而且现在问题是我想分开，但是他比较激动，他现在就是他不想跟我分开，他还逐渐的接近我的家人，没事上我，他知道我家在哪儿，上我家来，跟还跟我妈没事打个照面儿。然后就前2天就因为点别的事情，因为我现在工作我没有工作，我是做女主播，我是正常维护。就私信维护大哥，他没查出来什么问题，但他很生气，他就总觉得我跟别人聊天儿，就是我少了对他的关心，他就把我手机给砸了。然后现在问题是他赔了我个手机，就是相当于这么地了，我也没花他太多钱，大概也能就认识2年，多说2万块钱吧，就是帮我这帮我那的，人都不错。现在问题就是我有点怕，因为他激动的时候还给了我一巴掌，我就觉得这个事儿我有点怕。我长这么大，我自负
1: 你
2: 自
1: 俩不分
2: 的，
1: 手了吗？
2: 分不了，他不愿意。
1: 那你
2: 他总
1: 打
2: 说
1: 我，我
2: 分。
1: 还跟你过？哎呦我天哪，你咋那么讷的呢？
2: 我跟你讲啊，我这个人我很明智，我也很理智。
1: 你理智个六饼啊！你理智就不至于逗人家了，你还理智呢？你看，你是武则天，武则天守寡，你失去理智。
2: 我知道我要离开他，但是现在这个现状，

0: 不利于我，就是他现在总想接近我，现在整的我挺被动，然后我躲着他，他就拿语言语刺激我，就是那意思，你现在就想不处了，怎么怎么地的，然后总上我家来，来了到我家楼下就让我下楼，
1: 你朝他要钱呗，朝他借钱，
0: 要啊，要啊，我要了，我说你得给我15万。你不给我，我就上你家找你妈去。我知道你家住哪儿，我也威胁他，因为我想脱身，我也得逼迫他。但是现在问题就是他不怕，他说反正我没有，我还欠钱。但是你呢，就是还要求我跟他报备，天天的早晚了。我说这是我遇上精神病了，我说连是两年都不知道，因为以前没有这么高频率的接触，他现在总找我，怕我跑。
1: 那你这属于那啥了，粘上了呗，是吗？小豆包不大，小豆包不大粘连了。
0: 都忙活，我自己事都忙活不过来，现在。但是我还不爱搭理他了，我有点嫌弃他了，因为他本身他给我的这些东西，我现在觉得受不了。
1: 这个事儿吧，就是咱们这么说吧，我说可能不好听啊，就是说的你以流氓的目的出发，到最后一定得到一个流氓的结果。这就是你最开始你去调解内分泌，你不扯淡呢吗？哪有女的说找对象是为了这个原因？你就说想跑破鞋就得了呗，对吧？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你单身你自由可以，但是你这个目的只是跟人家处的目的就不存。如果你真想结婚的话，明知道对方有俩孩子，而且还养活不起孩子，你能跟他处吗？你不能跟他处，你跟他搭的哥哥搭个两年，你干啥呀？所以说你这不就是咱们这么讲，你这不就玩人吗？你玩人给人玩急眼了。给人玩急眼了，现在赖上你了，这谁都没招啊！这个最起码来说，作为我们来说，如果说我是当主持人，我没法那么说。那要搞听这个事儿的人都得说，这女的活该，活大该，是不是？你别在这笑，你就想是不是这么回事啊？你吧，就是别的我不想说了。小米说，这不就是古法中式无糖雪白小面包吗？勾搭人家给你打榜，结果勾搭了一个真傻子。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吧，我想跟你说啊，就是这个事儿呢，只要你能保证安全，其他的我帮不上你。
0: 对。
1: 啊，就是少跟他联系就得了啊，越来越少就完事儿了。那个其他的，你就说这个事儿，你就记住我跟你说话，你以流氓的目的开始，那最后肯定是以流氓的结果结束，基本上就是这样啊。就是人呐，做事情啊，你要知道，就是为啥人家那个世外高人，人都说因果不虚。就是你出发目的不好，到最后结果肯定不好，你发心就差劲。所以说
0: 你一开始我就说了，咱俩说好就是不能结婚。
1: 你看说是那么说，你倒是处个俩月仨月你就换呢，那头掉沟里了，你现在让他那啥，你不扯淡去吗？
0: 老师，我不是女流氓。
1: 你不是，你是女地痞。行了啊，不跟俩多说了，就是我告诉你，就是逐渐的淡化下去，这个我谁也没招啊，对方现在就是个臭无赖，臭无赖也好，香无赖也好，赖上了，因为啥？因为你确实勾引人家了，这怨不着别人啊。好了啊，好了，
0: 谢谢
1: 再见啊。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2: 哎，你好，孙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2: 我现在是工作上的事情，就是说我现在在当地这工作是在自己相对稳定一些。但是我姐在那个哈萨克斯坦那边参加工作。她想建议我过去那边去发展。所以说我在纠结我要不要过去。
1: 你今年多大岁数了？
2: 45。
1: 她在那头是做生意啊，还是干啥呀？还是也是打工啊？
2: 她在那边企业上班，她在那边企业当管理。
1: 也是在那头那个，她是咱们中资企业吗？全是中国人吗？
2: 啊，对对对，全中国人。
1: 是不是？我一听好像是中资企业啊。
2: 对。
1: 那个能去的能几年呢？
2: 我觉得是5年到8年应该没问题。
1: 你家孩子多大？
2: 我现在是一个人。
1: 就单独一个人啊？
2: 啊，对对对，还是单独一个人。
1: 你是离婚的还是一直没说媳妇啊？
2: 啊，一直没对象。
1: 那怎么找个媳妇呢？你工作那么稳定。
2: 这边条件不行，收入太少，女孩子比较现实。
1: 那你拉倒去，还是不会忽悠你。人家登倒骑驴的，该说媳妇一样说媳妇，生仨孩子，人家养活了，不是那回事儿。就是还是你那啥，那你姐让你去的那个，她是怎么考虑的呢？
2: 她是想让我去那边就做管理，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就是说挣的肯定要比我们当地可能挣的要多一些，将来以后发展这个空间嘛，可能会大一些。
1: 啊。
2: 所以他才建议你让我去那边去跟他一起。
1: 你姐夫也在那头啊？
2: 啊，都在那边。
1: 那父母这头呢？谁管？
2: 父母这边我还有个哥在这头。
1: 啊
2: 啊。
1: 那你这俩这咋这么讲？你在这块连媳妇都说不上了，那有机会那为啥不走啊？
2: 所以一直在纠结。
1: 那还有个六饼纠结的呀，你哪能说人媳妇往哪去？上那头找个哈萨克斯坦的媳妇去也行。啊？
2: 但是你重新开始的一个新的领域，所以
1: 你拉倒去吧，你原来领域干的不咋地。
2: 啊。
1: 对呀、啊，你原来领域干的好啊，你干的好，早有小姑你贴我上来了，你肯定还是干的不好。
2: 对，这因为这边收入太低了，就是、啊。
1: 对你这个事儿，你要说有家有媳妇有孩子，只要咱这么讲，也考虑到孩子上学的问题，考虑到媳妇能不能离开的问题，行。你一个单身轻松的老跑腿子，你能跑哪儿跑哪儿呗，哪儿挣多上哪儿去呗。你姐还能坑你是咋的？你姐不是传销的吧？
2: 不是。
1: 那就得了，说她不是坑你的话，有机会就去呗。你是不是看不着夹烟头冒烟三天就得哇哇哭那样的选手吧？你要是那样的，你要是那样的选手，那就哪儿都别去，就在本屯待吧啊！你要说我哪儿都能去，走南闯北这么多年哪儿都去过，啥也都干了，完后来稳稳当当在家这头上班了，那你在这头说媳妇都费劲，你还不上那头找地能说媳妇去？
2: 那我明白了，周老师，
1: 对不对啊？这个你姐，如果说你姐那头不是传销的话，你姐是不能坑你。啊，这我听出来不能坑你啊，而且说句实话，人家还照顾你，要不然的话，有的是拿咱这么讲，提了三包裹两包面去，都想上，都想去，都去不上，你用你？
2: 对，
1: 是吧？啊，
2: 是啊。
1: 行了，去吧，你一个人上那头琢磨看哪小姑娘好看，在国外还好忽悠，你给忽悠回来当媳妇，赶紧生孩子吧，别搁这扯了啊。
2: 行，那谢谢啊，周老师。
1: 好了，再见啊，好嘞，
2: 再见。好嘞，再见。
1: 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3: 哎，你好，小生哥。
1: 哎，你好，
3: 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啊？
3: 我就是我简单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
1: 嗯。
3: 就是2004到2010呢，我在咱们长春上完那个本科和硕士啊，完之后我就去河北廊坊工作了。
1: 啊。
3: 完之后工作了10年呢，到2020年我就辞职了，就回咱们东北读博了。现在读到。这6年我快毕业了，现在我面临一个现在选择工作的一个方向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家里嘛，我和我爱人还有我6岁半的孩子在河北廊坊，我爱人每天通勤到北京，我现在是想着我去北京找工作呢，还是说那个在河北廊坊找一个高校？
1: 你在那个北京的话，给安排户口不？
3: 我还没找，但是要是一般博士的话是给户口，但是
1: 给户口就可以落北京，不用想别的，
3: 不用想别的哈，
1: 不用想别的一点，因为你爱人也在北京工作，他是在那个你家是在燕郊啊？
3: 不在，就在河北廊坊，
1: 在廊坊市里啊，那还更远一点，我要燕郊还近一点，嗯。
3: 那个主要是我这个人吧，我为啥听咱们节目？我12年就是抑郁了，我就去抗抑郁药，我这人现在。也思想上没啥了，现在就是一累了吧，就爱睡懒觉。我爱人，他反对我去北京，说北京太累了，说我这身体不行，所以我就。
1: 北京也有消停的呀，北京谁说北京那么累啊？你别上那几个那什么，别上那几个特别牛的大学，咱找一个边边拉拉的大学，首都什么什么学校，首都什么什么学院不挺好的吗？那不累的。
3: 我也是这么想的。
1: 对，
3: 就是、
1: 你上清华肯定憋死你，那地方坚决不能去，我跟你说。
3: 那对了，那个我年龄是40，去那清华人现在
1: 也不要了，
3: 对，是的，
1: 你也分项目，有的项目还是40岁以上也要，但是有的项目是清华去不了了啊。
3: 我这不行了，我的专业够呛了。
1: 你这样，你就现在就是我的观点啊，我的观点是就是如果给户口，能去北京就去北京，这个事儿是考虑到孩子以后。啊，并不是说咱们那啥，并不是说你咋发展怎么地的啊，就是以后孩子上初中或者怎么样的话，或者说他那个，因为你给你落户口，可能也会考虑到孩子的安排问题，学校一定会考虑这方面问题。
3: 是，
1: 对啊，完包括家属就业这方面的可能都会有的话呢，反正北京那个生活成本呢，就是其实北京吃的喝的便宜，就是房子贵，就是家庭底儿咋样。 啊，底儿要够用的话吧，就是在北京拿块买个小户型也可以，很小，稍稍远点的没关系。北京大学也都在外边，是吧？
3: 是
1: 啊，就是。

0: 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就听我话。嗯。
1: 啊，那个现在我就是犹豫点，我爱人吧，就是我怎么说服他呢？
0: 嗯。
1: 我怎么说服我爱人让我去？他就嫌我这身体不行。
0: 啊，你说我多锻炼身体，跑跑步。
1: 是是是。
0: 对，主要是从我也没考虑到你咋地，因为我觉得听你说话唠嗑没啥大问题。
1: 是，我像你。
0: 没啥大问题，那个就是考虑到孩子。
1: 啊。
0: 然后再有一个，男生讲你爱人这么折腾，你时间长了也不是那么回事，还是在一起好一些。您说的什么丑妻近地家中宝，咱媳妇不丑，但是离地近点还是有好处，你说呢？
1: 啊，是是是，那我知道了，小生老师。
0: 对，你就说这个是只是我个人建议啊，只是我个人建议。
1: 嗯、
0: 你
1: 行，我也当一个方向考虑。
0: 你跟爱人考虑说的话，主要是我主要是考虑孩子。
1: 啊，明白。
0: 考虑孩子，你在廊坊，你考那啥的话，他那个录取率和就河北省的录取率和北京市的录取率，多多少少还是有一些差别的。虽然说那些名校其实北京也贼难考，但是你往下再下一个格。他就好考多了，
1: 嗯，
0: 是不是？
1: 啊，
0: 啊，
1: 是是。
0: 但是他往下一个格，
1: 啊，
0: 你在咱们廊坊，你在河北省啊、河南省，你那考试那其实跟顶格差不多。
1: 嗯，
0: 你说对不
1: 对？
0: 啊，然后你如果说累了，说不累的话，北京有的是不累的学校，北京那么大城市，高校有的是，而且有不少学校就是刚刚升什么什么专升本，乱七八糟的也有那样的，就是转完之后他特别需要博士，都可以。
1: 啊，对对对，
0: 是不是？啊。
1: 嗯，是，
0: 嗯，
1: 行，那小盛老师，那我就不打扰你了。
0: 但是
1: 我
0: 跟你说啊，就是哥哥这块也只是建议啊，
1: 哎，好的，
0: 建议，到最后决策的话还是两口子，你们两口商量完了之后再说啊。
1: 行，我心里有底了，谢谢钟声老师。
0: 好嘞，再见啊。
1: 哎，那好，再见，钟声。
0: 哎，好嘞，再见啊。好嘞，
1: 再见。

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啊，您好啊，老婆去给姑娘看孩子去了，婆婆家呢每个月还给钱，你说要是不要啊？”如果说您爱人就本身平时就是挣钱，为了给他看孩子钱挣不着了，那你该要要。如果说咱家也不差他那点钱的话啊，那就给孩子，给那孩子，那家伙他给是他给的事，完给我姑娘得了呗。总之不能让他们家省下，因为啥呢？你要了人家才安心。因为正常来讲，就是婆婆和那个妈妈一样都得看孩子，人家那头是觉得啥呢？我没看孩子，我没花着，我没看着，没出这个力。其实呢，咱这么讲，你看也有好处，这玩意儿妈和姑娘咋咳咳到最后不伤人，一旦婆婆跟儿媳妇咳起来了，这再整不好整，往回拉拢不好拢吧，对不对？所以说人家婆婆那头呢也是尖，人家也是尖，人家就说那咱这么讲吧，咱们没出力，但我出俩钱吧，对不对？省得儿媳妇挑理，或者说省得人家老亲家这头觉得心里不平衡。所以说人家这头呢是尖人家，而且人家也不太差钱的人家，对吧？所以说呢，这个该要要，你得让他把这个钱花出去，他心安。最后呢，就是你需要你就要，你不需要的话给姑娘就完事了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居住在低洼地带、山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群众，请熟记应急转移路线，接到转移通知后迅速撤离，切勿滞留，不擅返。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银参生长。

0: 行白山风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

0: 迎接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您好。
1: 喂，你好。
0: 哎，您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1: 老师，是这么回事，我今年是35岁，
0: 嗯，
1: 然后我在工作中，在职场遇到了一些问题，就是现在挺迷茫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0: 嗯，
1: 我是从事保险行业，保险那个电话销售这个行业，
0: 啊，那挺累的啊。
1: 啊，是，然后进公司已经有10年了，
0: 嗯，
1: 然后是一个正式员工，
0: 嗯，
1: 然后，我现在就是我原来带着这个小组吧，是就是我刚入公司的一个师傅，就他一直是带着我，
0: 嗯，
1: 啊，然后他当了小组长，我是他的组员，
0: 嗯，
1: 然后这么多年呢，怎么说呢，就是我和他的脾气，不是特别的，就是他有一些就是做法和认知吧，就是我不是很赞同，然后就是，但是我们虽然有矛盾，但我也是在心里，就在工作中，其实我是很听他的话的一个人。
0: 我能理解那种，我能理解你那种感受啊，业务还挺好的，但是呢，也不发表反驳观点，但实际上那心里都不得劲儿，净憋屈自己了，净憋屈自己惹了，是吧？
1: 对，就是我是一个很听话的一个人，
0: 嗯，
1: 然后吧，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
0: 嗯，
1: 然后我俩都各自晋升了一步，
0: 嗯，
1: 他变成这个就是现场经理，
0: 嗯，
1: 我变成小组长了，
0: 嗯
1: 啊，然后我现在带的这个组呢，就是就是怎么说，就原来的这个组长就是挺纵容他们的，然后有一些挺不好的一些就是工作上的一个习惯吧，
0: 嗯，
1: 然后我接手之后呢，他对于我工作上的一个指导，或者说，就是我感觉我像一个傀儡一样，就他让我怎么做，
0: 嗯，
1: 我就怎么做，
0: 嗯，
1: 就我一直在受他的一个，就是摆弄也好，或者说教我也好，
0: 嗯，
1: 但我属实是刚带这个组，属实很多事儿都不太懂，
0: 嗯，
1: 但是这个组呢，他和他以前带的那个组是不一样的，他老用他的经验来教导我，
0: 嗯，
1: 但是就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就会有矛盾嘛，
0: 嗯，
1: 然后我的心里就是这个积攒的这个气儿吧，可能就是会越来越多，
0: 嗯，
1: 就是就是我们这个组的情况和他带的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就是不能用那种太强硬的手段，因为都是，就是有心眼多也好，还是说主意正也好，就跟以前那个组员的情况不一样，
0: 嗯，
1: 所以说他有些说的话我就不是很认同，
0: 嗯，
1: 然后最近我们就是发生矛盾了，然后就不说话了，然后对我想说还有什么情况，就是跟我一起上来的还有一个就是另一个组的组长，那个小姑娘吧，就是可能就是挺聪明伶俐那种，我感觉她比较喜欢，
0: 嗯，
1: 然后我原来以为呢这可能是领导的一个手段吧，就是故意老在我面前什么她怎么怎么样啊，就她怎么怎么样，就故意老说这种话，
0: 嗯，
1: 然后我就其实心里说实在话挺不服气的，
0: 嗯，
1: 然后然后就是最近有什么事儿呢，就是因为有一件事儿，
0: 你不用说别的，我就问你两个事儿吧，你听我跟你问，咱们我不打那个官司，因为那个涉及到非常专业的事，我知道保险里面非常专业，不是我们这个外行，有很多事情是不足于我们外行道的啊。我先问两个问题，然后你再说行吗？
1: 嗯，
0: 第一个啊，他现在是不是你的领导？
1: 是。
0: 嗯，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跟他这10年，你虽然觉得有点憋屈，你挣没挣着钱？
1: 但是我挣着这个钱是我自己努力挣来的呀。
0: 我再跟你
1: 说
0: 一遍啊，
1: 他给我什么资源呢，
0: 你听我跟你说，
1: 嗯，
0: 就是说的每个人都觉得是自己努力挣来的，是吧？
1: 嗯，

0: 所以说，难道真那么简单吗？对吧？最起码来说，你按照他的方法告诉你的做，你是挣着钱来的，这个对不？
1: 嗯。
0: 你没反驳他，你没成天跟他干仗。你如果成天跟他干仗，你想这十年你能挣多少钱？你挣的要么就比他给你的多得多，就是比现在多得多，要么你是不是也就减半整不好的？
1: 嗯。
0: 是不是？
1: 是。
0: 是吧？啊。
1: 是。
0: 嗯嗯，那现在你就面临着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你还没当老婆婆呢，啊，开始要装老婆婆了，啊，就是你的这个为人和工作能力，这个是有问题，啊，这个是有问题的。我跟你说，正常的，啊，正常的，人家会怎么做？
1: 嗯，
0: 啊，咱们这么说吧，那个。你在管自己的小组，实际上你该咋管你咋管，领导说啥咱们得听啥，因为你给领导干活啊。
1: 嗯，
0: 你不按照他说那做，嫌你有本事咋的？咱这么讲，你以为提你当小组长，你这个领导就是没说话吗？在上边那个这个领导如果横扒了竖挡的，就说他绝对不能当小组长，我就不信上边那个经理就必须把你安排成小组长。
1: 嗯，
0: 对吧？
1: 是
0: 不是？所以说我觉得你这个人在对社会啊或者什么的这些认识上，或者说是这个工作关系的认识上，你这差，你这人差劲哦，真的，你老差劲了，你自己不知道啊，就是这是最可怕的。
1: 我也知道就是人际关系我这方面确实就是不是很擅长，这属于是。
0: 所以说你人际关系，保险主打一个人际关系，你人际关系不擅长，然后你还觉得自己很厉害，你自己那个什么多么辛苦，在工作当中，我问你谁不辛苦？啊，干那行的谁不辛苦？但是该挣钱哪个少挣钱了？除非没业务那个，对吧？那业务那玩意儿种地跟种地一样，一年庄稼不收年年种，到最后都，反正你只要年头够了，你只要认真的干，都能收点粮食。这不这么回事吗？所以说如果是正常的脑瓜子好使点的，那咱别说那个，咱得知道我当这小组长，之所以当这小组长，我一个月就算多挣400块钱，也是我师傅信得着我，在上边说我了，然后我能够就说的能当上这小组长。要不然的话，人家经理说了，哎，你给你当这个经理了，你下边有两个小组长，你打算用谁？他说的反正谁都行，但是张老三也好李老四也好他绝对不行。他这么一句话，我就不信上边领导即使想用你也得给你调到别的部门去当小组长，不可能在他手底下当小组长，对吧？
1: 嗯，是。
0: 所以说这个话一定领导是你的这个领导一定是说了，说的那个谁谁谁不错，我们俩合作这么多年了，人也很好也很踏实，那也能帮上我忙，你把他给我提了起来吧。完了，人上边那个人事经理和那个副总那头，人家才能说把你安排成小组长。这我真的，妹子，我跟你俩掰开了说，我再告诉你，就是如果说脑瓜子好用一点的，就说的经常请示，天天跟领导请示，啊，就今天这活咋干啊？今天有没有啥任务？最近遇到难题了，老师你还得那个师傅你还得教教我。他说那玩意儿，你觉得特别好的？你就照着做，你觉得不好的你就是行，我就按你说的做，你回头在你们小组里咋说咋做，那他知道是咋的，或者说他知道又能把你咋的啊？你这非得跟他顶烟，你咱这么顶个风行树改顶烟干，那你说你是尖你是虎，你人品好不好，对吧？这个最大的原因就是什么，我告诉你，你真的是缺乏这些历练，你也没干过别的，感觉也没干过别的，
1: 是
0: 这么多年就在这一个部门了，没经历过人际关系江湖事务的毒打，
1: 是，
0: 对吧？所以说你就知道，你就像跟你爹你妈这玩意儿师徒如父子，我就问你，你家老头肯定贼犟贼犟，死倔死倔的，那他天天骂你，
1: 知道的你，
0: 我一听你这个动静就是像你爹了，我能听出来，你说你非得成天跟他俩干仗，你说你不能这么的啊，你不能这么的，你不能那么的，你跟老头俩那么说有啥用？老头说的，姑娘啊，咱们不能喝自来水啊。啊，好，哎呀爸，你说的太对了，我们现在谁都不喝自来水，我们现在都喝泉阳泉啊，我们都那个有净水器，我们都沃克，我们都安好了，单位给安的，一点都没事儿。

0: 你说老头能上你们单位去看你天天喝不喝自来水呢？你自己乐意喝喝呗，对吧？所以说这个你的这个你不用跟我再说别的了，真的就是你别说你这么苦啊，那么苦啊，啊你这么能干呢、啊，那么能干呢、啊，你听我说吧，我听得出来，就是你就没受过江湖的毒打，所以说你总认为自己行，然后死犟的。你听我的啊，你听我的，就是这个关系，我告诉你啊，就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事
1: 我跟他没处好。
0: 你听我说啊，你听我说，你才35岁，你跟你师傅没处好，这个事儿时间长了，在整个单位都会觉得你这个人不可交，知道吗？
1: 那钟晓老师，现在我们俩已经就是在单位，就基本上就是一个不说话不交流了。
0: 你找他赔礼道歉去呗。这玩意儿买点灵芝包子粉送去、啊、
1: 但是钟老师他是一个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不想给你形容太多，就是我就感觉像我很偏颇，但他真是一个很会 PUA， 而且就是
0: 你别说呢、PUA 那个破话呀，你别在那个网上看点这个语言，你是咋地呀、啊、就是父母 PUA 孩子
1: 的，他自己的想法就老强加在我。
0: 你是30几岁的人了，我刚才跟你说的你还是没听懂。
1: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
0: 就是他 PUA 你，你可以 KTV 他。
1: 嗯，
0: 你对他的 KTV 就是啥呢，你说啥老师你都是对，英明神武，你该干啥干啥。那这玩意儿你就属于啥呢，你就属于跟那个13岁到14岁的小孩是一样的，就是家长说点啥必须我有我的想法、我就必须跟你俩告诉你我的想法，必须让你认同，你不缺心眼那是啥呀。
1: 嗯，
0: 对吧？而且我刚才跟你俩说的特别明确，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那这咱就我已经给你举爹的例子了，他是你爹，他让你不喝自来水，那你就明确告诉他我就不喝自来水就得了呗，对吧？那到时候你喝不喝他也不知道。再有一个，你那可是咱们这么讲，你那可是正上属正下属啊，那是正直接领导啊，你跟直接领导这么扯，你不缺心眼谁缺心眼啊？听明白了吗？
1: 真是人了。听懂了。
0: 对啊，现在从明天开始啊，你那个天天给拿茶啊，给他办公室打扫卫生去。你说老师，我给你打扫一个月卫生，我错了，我想明白了，是我不对，听明白没有？
1: 听明白了。
0: 好了啊，再见啊，
1: 嗯、
0: 哎。
1: 嗯，谢谢老师。
0: 好嘞，不客气啊。打进3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哎，你好，沈霄老师，
0: 说说吧，遇到什么事儿了啊？
2: 就是我和我老公他是出轨，现在已经有3年左右了，但是我俩现在离婚，1年。
0: 啊，已经他出轨了3年了，你结婚多少年了？
2: 我结婚，我的孩子今年是14年吧。
0: 那结婚14年了啊？然后他出轨了3年，你俩离婚了1年，是这意思吗？
2: 对对对。
0: 我小对了，是不是啊？那你今年35岁。
2: 嗯
0: 啊，孩子13、14的话，那应该刚要上初中了。
2: 对，今年是6年。
0: 啊，
2: 孩子是在3年级的时候我发现的。
0: 嗯，
2: 但是发现的时候吧，然后我没打算，我就寻思吓唬吓唬他就得了，捉捉就得了。
0: 嗯，
2: 然后后来就是人家就不想和你过了，你知道吧？
0: 啊，他不想过
2: 了，我就得走。
0: 嗯，
2: 对，因为这个女的是外地的。
0: 啊，后来呢？现在离婚1年了，他是怎么认识的这人啊？
2: 嗯，就应该是他我们后来买的出租车嘛。
0: 嗯，
2: 这女的怎么认识我也不知道。
0: 嗯，
2: 他始终他也没跟我说。然后现在就是什么状况呢？他就是来来回回的，我俩就是这个事情已经冷淡3年了。
0: 嗯，
2: 然后他来来回回的吧，就今儿回来过，明儿不回来过，已经都是2、3回了。他回来一次吧，我也没有太高的要求，我说为了孩子。孩子都这么大了，有个完整的家，再说也不是什么深仇大恨。
0: 你都离婚了，你也没复婚，你让他回来干啥呀？
2: 他给我打电，他回来了，他说那个想好好过。
0: 好好过个六饼啊！你看他那样像好好过样吗？
2: 不像啊。
0: 对呀，我一听为啥？你看有的人一说，我说让他好好过吧，你这个一说话一唠嗑，这动静你就不带一个，你是一个很纵容的人。
2: 对对对，
0: 你这人家没个明确的态度，态度不鲜明，说话也不咬牙印儿，你这么个人，所以说给人感觉就磨磨唧唧啊，就这种感觉。
2: 对，
0: 然后他就觉得有机可乘，其实就是在那头受气了，就跑这头来，完在这头过一段时间，然后再跑那头去啊。
2: 他在那边吧，说句实话，他不受气，因为我多少理解。他在那边吧，他有自己的买卖，他跟那女的有买卖，然后他就想跟着一干。
0: 啊，
2: 他就想在今日 南方那边，他想跟着一干，然后孩子吧有时候给他打电话，那你看毕竟得让孩子跟他联系是吧，孩子不知道是什么情况。然后那个孩子有时候过年一打电话，爸你啥时候回来呀，他就心有点不得劲了。他就哭，完了就回来了，回来说那个我想好好
0: 做。这样人最坑人嘛，其实他不可能啊。那个你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怎么个想法，又有啥新情况了？
2: 他就是前两天想要回来，前两天他在内蒙那边他干的买卖嘛，干一个旅游的，然后他有点忙，他整不过来了。他平时我俩基本不联系，然后现在就是他忙了，他给我打电话了，
0: 用着你了。
2: 对，那我让孩子去玩去，说那去吧，去玩两天，玩两天我俩就回来。然后去那块儿，该说不说，还挺忙的，挺忙。然后我说那就帮他干一段时间吧。然后走了也给我拿钱回来的。然后那个我俩就回来了，回来了就一个电话都
0: 没
2: 有。
0: 你
2: 没
0: 有工作是吧？
2: 没有工作。
0: 那你找个正经班，你找个正经班上不行吗？那孩子都上小学，都上初中了。
2: 那我现在就在找班，因为现在你想接我孩子，你还想找一个班？
0: 能有的是，
2: 也挺忙。
0: 有的是，就孩子马上上初中了，晚上6点钟以后接了，那玩意儿有的你有的是活儿能，有的是活能干。如果你接不了的话，你在那个旁边找一个那个小什么辅导班，或者说课后小班，叫那老师帮着接一下，或者自己上课后班的，完了你下班再去接去，有的是能干的这个活儿。
2: 是，
0: 所以说你就熊货，你说你这说话唠嗑听着就是个熊货，你自己干活也不拉扯，完了过日子也不拉扯，你都说人欺负你，现在这男的不就欺负你呢吗？你傻孩子。
2: 哎呀，我之前一直他是这么多年，我俩解放这么多年，基本都是我在外边工作。他就是这一下那一下的，总想自己做点买卖，然后呢就认为一下子一口就想吃个胖子。然后我的观点就是。就是俩人只要认干就慢慢挣，我就是这个想法。他就是这个想法，然后说孩子上一年了，我说不能走这么扔了，孩子掉蛋生下来就他奶看的，一直到孩子上一年。然后我说孩子上一年了，咱一个小姑娘也没有什么太大压力，挣点花点就得了呗。始终就是好高骛远那种，就是我今儿我想干这个，明儿我想干那个，然后什么什么都干不起来。
0: 现在吧，咱们说那个没啥用，没啥用在哪儿呢？就是说这你俩都离婚一年多了。啊，咱们不说这个事儿了，咱们不再吐槽，就说他以前的事儿了，是不是啊？
2: 对。
0: 啊，咱现在说的就是现在这个事儿。现在你为啥我就是对你没啥好话呢？就是你也原谅当哥的啊、哦，就是你出这个事儿吧，就一听吧，你自己还觉得好像是那么回事，但是咱们外人吧，因为虽然说你信着我，但是我站这个角度一定是个外人的角度，在外人的角度上一看你说这个事儿吧，就这女的真不行。啥也不是，叫人欺负愣愣的，就这种感觉，你知道？所以说我听就贼来气，我就寻思怎么能让你不受气？完了你说这话吧，说的让我提不起气来，我就闹心。为啥我说你得上班呢？你也不是不能上班，该上班上班吧。那完自己一个女的带个孩子，你老爷们在外边也没有老爷们了。原来还有个老爷们，现在没有老爷们了。
2: 有跟没有一样？
0: 那不一样。我跟你说，他你现在就不如没有。对吧？你他要不打扰你，你备注还能要点志气，还能干点活。他这么一整的话，你这是啥志气要不起来，你就没囊气儿，这老娘们，你真难整啊！所以你呢？听
2: 我
0: 的，你要问我的话，以后不许他再回来了，不允许了，这是一个。第二个，孩子，你乐给你爸打电话，我绝对不鼓励你跟你爸联系啊。
2: 这个
0: 听明白了啊。第三个，你必须得能养孩子，你给钱我也能养孩子，不给钱我也能过日子。你这一个人，你要是。成天指着这个事儿，那你要不起来志气。你说的跟花似的，你说的天花乱坠，到最后撂到地下也都是狗屎，知道吗？你实现不了，听着没有？
2: 对，那这次他就是在内蒙这不回来了嘛，然后想好好过，然后
0: 又是失败了。那买卖不是做买卖去吗？
2: 他有一个淡旺季嘛，那又旅游了，那就是旅游行业，孩子开学了。
0: 没用，就是你他说那话都不如好人放屁。你不要信。
2: 然后，我身边人都说了，说你就别信了，说你就别信了，你就看他行动得了。他行动。
0: 你看他狗屁行动啊！不要看他行动，你就把他撵走，听明白没有？他看什么行动啊？这么多年了，这么长时间，这些事还不知道咋回事，有多远滚多远，别上我家来。要不然你出这事儿，咱这么讲都不是窝囊了，就是贱了。一天一边吐着人家的槽，然后一边觉得人这么不行那么不行的，完一边还抱怨着人家，还指望着人家，那你还要不要个脸了？那啥了那是啊，对吧？
2: 他 他也跟我谈了，他说那个我就是回来我啥都没有。

0: 房子也是你的，什么都是你的。
1: 我凭啥要你啊？对吧？
0: 我的想法，钟晓老师，我的看孩子嘛，你孩子这么大。
1: 看孩子，你看多少年孩子好使了？你看孩子，别离婚呐！你在这过两天，人还得走。
0: 那不人家不干了，人家就是。
1: 对吧？人家又走了，你还要把人家叫回来啊？啊？你听你说这话，都说真的就是。真的就是哥，真的是不想用一些特别不文明的语言形容你，但是你这事出的太贱了啊！
0: 是从这事发生之后吧，我也知道我这个人也改变了。
1: 嗯，我没听出
0: 我
1: 没听出改变，还是那么凶啊，还是那么凶啊。那个你就记住了，以后不许他回来，然后你自己赶紧找班上，自己上班啊，听没有？
0: 行。
1: 听没听见？别赶这块还怎么能让他回来？怎么地的啊？就是这种感觉，真是不要个志气，不要个脸，犯不上啊。嗯
0: 嗯，行
1: 啊，
0: 嘞。
1: 哎，你小米都说了，这咋还听不懂呢？还记性不好，就是非得这个不行吗？你换一个不行吗？你这多仇人，你老仇人了，真的。就是你的这种态度，其实我跟你说到最后，你知道吗？哥是泄气的，就是知道你够呛。但是知道够呛，我最起码来说，我不能违背我的想法啊！你那么做，你肯定到最后西瓜皮开腚，没完没了的，没个好。你要自己不要志气，啥都白扯啊！听不听着？
0: 嗯，行。
1: 嗯，好的，再见啊！哎，今天的小人常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木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木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2: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3: 在商户，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2: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3: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2: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3: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1: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5: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

0: One more time.
1: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周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

最后一首歌《远去的孩子》进一步引向存在本身。歌曲前奏展示海浪一次次冲击沙滩，暗示时间的流逝。女声伴唱《远去的孩子》引出了朱哲琴柔情的歌声。树根随时间之河流逝，我却在母亲怀中逗留。常春藤随时间摧毁一切的力量渐渐枯萎，我却被母亲的手爱护而生生不息。小花随时间带来的不确定性颤抖，我却安坐在母亲肩膀上。朱哲琴在演唱空空的怀、干枯的手和消瘦的肩时，爆发了晴天霹雳般的激情，将无拘无束的呼唤全部释放出来，为整个专辑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由何训田作曲、周哲琴主唱的阿杰古唱片，被称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一张中国唱片。阿杰古对西藏文化中神秘主义的那一部分加以开掘发挥，如轮回转世、福祸因缘、祈求助咒，饱含苍凉意味。他在世界流行乐坛产生出人意料的卖座，不仅为进入90年代以后日益落寞的中国流行歌曲注入了一支强心剂，而且为始终困顿于内陆的中国流行歌曲走向世界架设了一条高空索道。朱哲琴在谈到西藏时说，它是当今世界的参照，是一面奇镜，是我们在注视它的同时发现了我们本身。我想阿杰古的魅力也一样，当我们在体验这些音乐语言的同时发现了我们本身。阿杰古这三个字并不富有诗意，甚至有血淋淋的残酷。在蒙昧时代西藏的文化传统中，阿杰古意味着早已废除的酷刑，低音处出现的和弦有点令人不安，节奏也变得不安，歌声进入，开始讲故事，关于我和阿姐的故事，气氛神秘。一段告终，大鼓突然重重砸出，仪式般庄严，情绪肃穆。

整张专辑的声音部分格外震撼人心，让人产生强烈的共鸣。朱哲琴在录制这张专辑时，每首歌曲从头至尾原声演唱，没有经过任何剪辑混音。更由于他深沉情感的自由宣泄，完全摒除一般演唱技巧的顾忌和束缚。而何训田大量采用西方电子合成器最原始的收录方式，完成的作品却充满浓烈的东方民族风味。没有阴影的家园，薄薄的低频轻轻的蔓延，如大地苏醒，鼓点固定在一个节奏，如大地的心跳，歌声唱起，清清爽爽，安详的有祈祷的意味，音量逐渐增强，如太阳冉冉升起，光芒四射。

0: 世俗在音符之间，喧嚣在六弦之外，难忘今生，今生难忘。
1: 1994年夏天，朱哲琴为体验阿杰古的创作来到西藏。一天深夜，朱哲琴到布达拉宫山脚下独自坐至天明。清晨四五点钟，朱哲琴听见远处传来叮叮咚咚的声响，是去天葬的人经过那个地方。在前往哲蚌寺的路上，经过一个藏民的小院时，朱哲琴看到一位藏族母亲在给婴儿抹酥油，听着人们晨起安抚已逝灵魂的早祷声，看着日光下双手拥抱着出生的婴儿，他在那一刻体验到最后的死去和最初的诞生一样，都是很温馨的时光。在经历了很多事情从西藏回来后，朱哲琴唱起阿杰古中的歌，已经有了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悟。天唱主题是天葬，低频和大鼓威严的出现，歌声的出现比之前更加谨慎，意味着一件庄严的事情即将开始。很快歌声变得奔放，并向高处飞去，合唱加入时形象高大，如天上射下来的光，不可阻挡。歌词反复一遍之后，出现了群僧诵经，气氛产生了微妙的变化，一样的庄严，却有了一丝温暖和安详。

0: 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0: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6: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5: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7: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

0: 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
1: 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好买不在菜量大小里，热

0: 在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本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8: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6: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17: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甘之如饴，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量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

0: 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1: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

0: 罩，全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云岩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微妙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

0: 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4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9: 幸福的花儿，
1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生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绿野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4: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3: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4: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3: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5: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6: 这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2: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7: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8: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9: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8: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2: 公路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1: 缪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2: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助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激励，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以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

0: 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还不亮，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视觉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健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

0: 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到了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

0: 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幸福的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因命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6: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7: 水越喝越甜，
8: 六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7: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9: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7: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8: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3: 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3: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科学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7: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8: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佛。
10: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0: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0: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2: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3: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4: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意，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5: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6: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7: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6: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8: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9: 微利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1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11: 水越喝越甜，
12: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1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15: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6: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7: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9: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22: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绿野剑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爵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缪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万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在点点什么？

0: 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4: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心如意，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景也艰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麒麟，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好奶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六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人烟皆难拴。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3: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 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用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黎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7: 幸福的
8: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新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8: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8: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你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000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难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六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坐。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火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就真正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2: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3: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4: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
1: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个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人也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0: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宁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武清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达到3万以上。
3: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个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

0: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2: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三部热线啊，为大家开通的是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另一个参与方式啊，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了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那您可以呢把您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这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随时看着后台，随时的能够看到您的留言，随时交流。
0: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朋友啊，喂，你好。
3: 哎，你好，那个我想咨询的就是，我现在是那个孩子4个多月，然后呢，我跟我老公，我们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然后，我们俩是，现在是在那个一个大城市，定居了。然后孩子4个多月，前3个月呢是我婆婆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从第4个月开始，是我父母过来帮我们照顾孩子。然后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呢，我老公他这个人就是比较，理性的这种人，他是那个理工的，理工男。然后我父母，他们我父母就偏向于比较感性吧。然后我想问一下，就是在这个相处的过程中，您有什么，就是对我们有没有什么建议？因为我觉得
2: 我咋感觉你怕你妈呢？
3: 我怕我妈
2: 啊，是不是？
3: 我怕她生气。
2: 但你就是怕她呗。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属于那个撅了暴跳那种，就是压不住火那样的人，是不是？
3: 我妈年轻的时候性格脾气比不太好，然后年纪大了，自己就是也是修身养性，但是她，我也不敢惹她生气，她一生气，她自己让自己生气不说，她一生气，我跟我爸，我们俩也是不太好受。
2: 你看看能不能让她不来呢？
3: 她不来，
2: 就你爸自己来就得了，她那么烦人，让她来干啥呢？
3: 他不来，我家这个情况，我爸是身体不太好，所以说要来的话，就是他俩就得一块儿来。
2: 但是你婆婆那头呢，这实在是照顾不来了，人得回去，是那意思吗？
3: 对，我婆婆就是家里有事儿，然后所以就回去一段时间。
2: 那个现在你上班没有呢？
3: 没有，我还有几天就要去上班了。
2: 那还舍奶还得上点火呢，就是那个就是来那什么，不是舍奶，就是来那个开始那个哺乳期那种吧，早上走晚上回来，就是中间回来送趟奶那种状态。
3: 对，背奶。
2: 对吧？所以说这个就这个事儿吧，你就掌握一个原则啊，就是你得把你妈先吓唬住。你就说现在奶不好，那个就不能生气，我不能生气，你得让她不能成天关注她自己，你得让她关注你。然后你跟他说我现在不能生气，我要生气的话我这奶就回去了，我这还吃多少大鲶鱼，不是那大鲫鱼才把这奶整下来的啊。就是总之呢，就是你得会邪乎。你得会邪乎。但是呢，你又不能让他感觉，因为你妈是属于那种就是说哪块表情不好了他都会挑理的那样的人。所以说呢，就是你还得乐呵的啊，就比较难，确实比较难。但是那咋整？你自己亲妈不像婆婆，婆婆咋能蛐蛐蛐蛐？亲妈没法蛐蛐，你这咋整？
3: 我妈她比较敏感，反正我今天我说啊不能亲孩子，因为我老公说这太喜欢孩子了，然后我俩都说哎不能亲孩子，咱要亲就亲个额头亲个后脑勺就行了，然后就感觉有点不太高兴了，不太是心思了。
2: 对，没事，
3: 感觉我说的也
2: 没事，你跟你老公说你别在这块张嘴说，他乐亲亲家亲不坏，没事，啥毛没有，你告诉你就是孩子，你孩子就是多接触点病菌有好处啊，因为他以后他就会接触各种各样的病菌，他不接触病菌的话到最后

0: 到最后的结果，就一定是他上幼儿园之后他总有病，那听着没有？
1: 我一般就是我老公他有他的要求，然后呢我又不想让老公知道。
0: 你告诉你老公，你别给我提要求。我爸我妈在这块儿，我妈跟你说，我妈整急眼房子给你点着了。你是不是想让你妈多歇两天？你让你妈多歇两天的话，你就要不你给我雇个保姆帮她撵回去，对吧？要不然的话，就是那个你就老实的，你他老他爱咋咋地，你不知道我妈啥样，知道吗？
1: 是，反正我也这么跟他说了，刚说完，哎。
0: 嗯，他也不听话，嗯。
1: 他也不听我的，他说我这个都是谁来我都是这种要求，然后也不是你妈
0: 在这儿。要求个灯笼，你跟他说你要求个灯笼，你要求你是不是让我妈来看孩子了？你有钱你雇保姆，你雇俩保姆，我肯定不让他们来。
1: 对呀、啊，是啊，我也。
0: 但凡有个要求是用老人看孩子，用老人看孩子还敢有要求？你就直接跟他说啊。
1: 我觉得就是你这本来就是人家给你这个热情免费服务了，然后你还有各种要求，就感觉我
0: 所以说这个
1: 觉得不太合理。
0: 所以说这个事儿你必须闷他，臭不要脸的，哪儿那么多说的啊？就是孩子没事，老人可以亲，就是别总亲脸蛋子，亲脸蛋子亲淌憨了，啊、嗯、
1: 啊。
0: 对，就是那个孩子，那个有一些孩子，你瞅到三四岁了还哗哈啦流星的呢，还好像傻似的，其实都是大人亲脸蛋亲的，亲亲脖的头，
1: 容易流口水。
0: 对，亲亲脖的头，亲亲小胳膊、小手啥的都行，你要乐意亲亲亲屁股蛋子啊，那家可好了啊，妈就跟豆腐块似的，亲一下可得劲了啊。
1: 我们还亲脚丫子。
0: 对呀、啊，你就反正就别亲那个腮帮子那块，因为腮帮子唾液腺吧，这个是有科学根据的。就是这个我估计听你妈也能听明白，就是你看那个三四岁了孩子还哈啦流星哈啦流星的孩子，不是那孩子傻，就大人太稀罕了，成天总亲，总那个刺激他那个唾液腺，然后唾液腺哗哗哗，到最后那走哪湿哪的孩子那不行啊。
1: 嗯，
0: 你该亲亲亲没事啊，有这个接触没问题，有这个爱抚，有爱抚和这个接触的孩子长大了心理安全感特别好。那个小时候就是也不抱啊，又不抱，又不悠，又不那啥的，他那个到时候他安全感极差啊。
1: 对，刚才我还说，我说最近这个孩子就是看见我妈之后老让我妈抱、
0: 嗯、
1: 然后我老公关注的点就是这么干不对。
0: 没事，
1: 这总抱
0: 没事
1: 不行。
0: 你说他走不了我抱你，你告诉你能不能看，你能看你在家看，你辞职或者你请假在家看，不能在家看能不能别改这块跟个破车似的嘚嘚嘚嘚嘚嘚的，你烦人呢。
1: 就是不考虑到那个人家还看孩子挺辛苦的，然后就只是说、
0: 嗯、这个男的是不是有功夫的时候你骂他一顿，你给他招呼出去上你们外边公园，你骂往死骂一顿。他哪儿的人？他是
1: 能听着
0: 啊。
1: 你骂他就怎么听着
0: 啊？这缺心眼的缺到什么程度？绝对是少制裁，我跟你说，你往死了骂一顿，实在不行抽两下啊。
1: 没算明白经济账是吧？
0: 他不是经济账，他就隔路，就是狗屁不懂，完还装屁驴子，就是这种，知道吗？你要能看你就看，你要不能看的话，人家老人说咋看咋看，听明白没有？
1: 现在就搞的就是。
0: 对这个问题，现在出现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记住啊。就是你该收拾你爱人，收拾你爱人。但是，一旦发生冲突的时候，你要跟你妈去干仗去。
1: 嗯，
0: 这是我绝对不想看到的。但是，万一有那天，知道吧？就是你跟你妈干仗没事儿，她跟你妈干仗就坏菜了。
1: 是我妈现在就是什么事儿她都忍着，她不说了。
0: 我说到那天儿、
1: 嗯，
0: 到那天儿，一旦有一天你出这种时候啊，
1: 嗯，
0: 听明白了吧？嗯。
1: 嗯，我老公批评他批评的少了是吧？
0: 不是打轻了，不是批评少了，
1: 啊、
0: 打轻了，嗯，你家没有家法吗？
1: 嗯、
0: 我们工作室有一个刻着夫纲的搓衣板，你建议你垫够一个啊？
1: 还有榴莲、
0: 嗯、
1: 是吧？
0: 对，没事跪一跪。我跟你说，这样的基本过两个小时全解决问题，啥脾气都没有了啊、
1: 嗯。嗯，关键是嘴还硬。
0: 他就是咋的呢，就是不看孩子的人然后再说，他本身他就气人。
1: 是、啊、然后他说，我说那你就要不然你妈要是能看，他就让你妈来看或者让你爸来看。他说那个，他说我不让他们来看。然后他说不行，我说那个人家还在这又做饭又陪孩子还挺辛苦的。
0: 嗯，
1: 关注的点就特别奇怪。我的意思是你理解这个孩子，就是
0: 不是不用接理解，他不用理解，他理解个六饼，他就拿自己当回事儿，知道吗？他就欠抽、
1: 嗯、
0: 就欠抽，真的。
1: 他关注的点就是那要不就不做饭了。他说那。

0: 就不做了。
1: 你不整事儿呢吗？就是你整啥事儿啊？那整急了，我让我爸妈回去，你在这块你辞职，在家看孩子，我上班，你能不能做到？能做到，老老实实的；做不到的话，你该说省都别说我骂你啊。
0: 他现在的就是什么呢？他的收入比我收入高一些。
1: 高多了个六饼啊！我要不带孩子，我挣的比你多多了，对吧？那你要不怀孕不生孩子，你现在挣肯定比他多啊。所以说，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很复杂、
0: 嗯。
1: 你给我打电话是对的。
0: 嗯。
1: 一个是你妈妈那个不好谈拢，啊、
0: 嗯，
1: 但是人家毕竟现在给干活，咱得忽悠住，是不是、啊？
0: 嗯。
1: 再一个，你爱人不看孩子，完净说的，这样的就欠揍啊！真的。
0: 就我，他跟我，
1: 你还
0: 有些我还没法跟我父母。
1: 你不能跟你父母说呀！你就说你别吱声，别在这块儿。你要能看孩子，你看；你不能看孩子，你就是上班走，下班回来，让孩子知道他有个爹就行了，对你没有要求。你要敢多说话，那我肯定抽你啊！
0: 对，就是。不能就跟人吃饭似的，你不能不做饭，然后还挑人家做饭的毛病。
1: 对呗。再见啊！哎。
0: 好，谢谢。
1: 哎。哎。来迎进这个二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啊，你好，金山老师，我有一个事情啊，中间有个急，我想帮你。你想你帮我解答一下，是感情的事儿、
1: 说说吧，怎么了？
2: 我已经今年都58岁了。
1: 啊。
2: 正是探亲的吧，已经3、4年我没在家了。
1: 嗯。
2: 但是老公在家种地。
1: 嗯、
2: 是农村的。
1: 嗯。
2: 然后吧，老公吧种完地也经常去，儿子那里帮我带孙子。
1: 嗯。
2: 然后就发现他出轨了。
1: 啊。
2: 他就是在那个手机上吧，就是跟女的聊天了，
1: 嗯，
2: 一开始他不给我看，后期吧我想了看，他跟聊一些暧昧的东西，
1: 嗯，
2: 等到后来等到过年的时候，我们都回农村来过年的了嘛，孩子也都回来了，然后后来我就发现他一次一次的，就是瞅他就是指定是出轨，确定他是出轨了，后来问他他不承认，
1: 嗯，
2: 不承认，完后来我们就是也打过也闹过，
1: 嗯，
2: 然后来他也承认了，承认就是我们当地一个女的，
1: 嗯。
2: 然后吧，
1: 当屯子的吗？
2: 对，一开，
1: 是当屯子的吗？
2: 对。
1: 啊，好，接着说吧。
2: 嗯，啊，然后吧，就是这个，我姐跟他俩是解决不了了。然后来就是我通过他家的姐姐呀、哥哥呀，
1: 嗯，
2: 他特别听他姐姐的话，
1: 嗯，
2: 然后来听了他姐姐跟他说了，说了很多很，然后来就说了，说你要是再这样的事儿的话，不改的话。就让你净身出户，
1: 嗯，
2: 然后就在那块儿就跟他姐下的保证下的老狠了，
1: 嗯，
2: 然后就这么咱回来，跟我俩就是我们是周六回来，周日2天，第3天周一那天又出轨，
1: 嗯，你说的出轨是出去上炕了，还是说就出去溜达溜达呀？这玩意儿程度不一样啊。
2: 小老师，
1: 啊，
2: 对，我不在家的时候，他已经把这女的领家来了，或者就是开车给他拉到山上，或者就是。在农村就是夏天的时候得领到苞米地，就是发生事儿了、
1: 嗯，
2: 他也承认了，
1: 嗯，
2: 然后后来这不是就是我们俩也解决不了，我就是要跟他离婚。
1: 对，那现在就是这不他又出事儿了吗？又出事儿来了，你接着，然后后来他咋说的呢？
2: 就是每次跟他说的时候，孩子也都参加了，孩子就是说他，就是爸，你说你都动到
1: 那个女的是那个女的没家呀？
2: 有家，就是这女的一直都这样，这是个男的，就是
1: 那老爷们不管
2: 他，然后他家男的还不管他。
1: 嗯
2: 嗯，现在吧，就是钟晓老师，就是我现在毕竟吧，马上都到60了，我就觉得吧，
1: 嗯、
2: 就是心里老就堵着。
1: 嗯，
2: 就是年轻人犯这种错误吧，一次两次我可以原谅他，这我也原谅他，就是大干小干，我们也一直在干，干吧，他每次他都是。有的时候他都跪我面前自己吃自己嘴巴说改，反、过来就2天不到头，3天被提早，就是那种。
1: 嗯。
2: 就现在吧，就是每天跟小老师，就每天吧，我眼前都是浮现他的那种跟女的。
1: 那个女的跟你见过面没有？你唠没唠过这事？
2: 没见过面。以前我认识他，我们也都知道他啥样。
1: 嗯。
2: 就是我给的，就是他每次打电话的时候吧，有的时候我把跟我老公的手机也换过来，
1: 嗯，
2: 他就打电话吧，我这边一说话他不吱声，我这边一说话他那边就挂了，
1: 嗯，
2: 嗯，
1: 咱还换不同电话打呀？
2: 小老师，现在，嗯，
1: 你不都当坨子，你直接找去得了呗，薅你老爷们耳朵去。
2: 他不去呀、啊，就是说去找他吧。再一个，同学老师怎么？

0: 的，就怕他讹咱们。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想出气的时候，我甚至吧都是我要去找他，要打他的那种。
1: 嗯。
0: 完后来吧，我就是我也咨询了姐，他说这都是犯法的。
1: 嗯，
0: 所以说我现在就听这个结吧，郑州老师，就是我让你帮我解一下。
2: 嗯，
0: 就是、
2: 这样的话吧，就是你说的这个情况，你就你要么你就认账了，对吧？
0: 对，
2: 老爷们肯定这样，要么你就离婚，离不了婚的话就认账呗，对吧？
0: 认账我还不忍。
2: 你不认账就赶紧离婚，这个东西吧，就是
0: 离婚吧。
2: 嗯，
0: 儿子也有，孙子都有了，你说让那个儿媳妇咋想这个家？
2: 你别说，那你这么说来说来说去，到最后你只能就憋屈死拉倒了。你不扯，你妈的给这哪条道，就反正好走的道，一道一条都不走，非得走那走不下去的道，那有啥招啊？谁有啥招？对吧？要不你把老爷们领走，你俩上那个海南打工去，上新疆打工去啊？别在这待了，把家里房子卖他吧。要不直接把房子卖了，把地包出去，完了你们上城里租个房子，跟儿子在一块儿得了，他回不来，看不着了，完事了，对吧？
0: 嗯，我还不认可，就是跟他。
2: 对，我就跟你俩说，就是说好走的道，你一条都不走，非得走憋屈死那条道，你这喜招没有啊？
0: 嗯，那属实。有的时候我憋屈的时候，我就是自己开车去，
2: 对呀，
0: 甩那大哭一场，完回来的时候还得面带笑容，你说的。
2: 谁用你面带笑容？你面带笑容挣钱是咋的？
0: 嗯，
2: 对吧？就我刚才跟你说了，那玩意儿咱这么讲，你要说不想离婚的话，把房子卖他，把地卖他，上儿子买房子去，要不然的话就领出去，就是地把房子租出去，把地租出去，完了之后那什么，完了那个领子上新疆打工去，
0: 嗯，
2: 对吧？上海南打工去。
0: 所以说吧，我是咋想的呢，郑晓老师？
2: 你想那玩意儿没用，你别寻思了，你都不用跟我说啊，你说那玩意儿肯定没用啊。
0: 嗯，
2: 就是我告诉你，就是说这个事儿，你别说的这也不行那也不行，你要这也不行那也不行，就只能保持现在这个状态。现在这状态就是你自己认账，你要认账了就那么地了啊。
0: 嗯嗯，
2: 要不然的话，
0: 但是我就是一直就这么看着他，看着他半月了，真是
2: 你越看越看不住，你现在看的自己精神都不好了，你可别看了。
0: 对，
2: 就
0: 是
2: 你整点正经事儿，有点正事儿吧，别出那个寻货的事儿，完了之后还觉得自己咋地似的。啊，
0: 嗯嗯，
2: 那个，你这个事儿就我跟你俩说的，你要能看着，你也别在，你就当屯子看着，你上外地看着去，领走啊。
0: 啊。
2: 嗯，好了啊。
0: 嗯，谢谢宋佳老师。
2: 好了，不客气，再见啊，哎。
0: 哎，对。
2: 打进一号线的这位先生啊，0431-8581-5199的这位先生，辽宁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你好，钟老师，晚上好。
2: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啥事了？
3: 哎，钟老师，哎呀，这麻烦你帮帮忙指导，指点迷津的哈。
2: 哎呀，别客气，别客气啊。说
3: 是要子女婚姻的事儿
2: 啊？怎么了？
3: 姑娘吧，和你在咱们前几年在咱们吉林那边读的大学，和他同班同学。他这个男孩子，同班同学的男孩子呢，
2: 嗯，
3: 也是咱们吉林那边的，
2: 嗯，
3: 然后双方也就处得相当好，处了好几年，
2: 嗯，
3: 后来就因为婚房的事儿吧，
2: 嗯，
3: 闹得就是彼此家长之间闹得不太愉快，
2: 嗯，
3: 后来吧就僵在这儿了，
2: 嗯，
3: 僵在这儿呢，反正当时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哈，
2: 嗯，
3: 处理的也不是太冷静，
2: 嗯，
3: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也相当后悔，就因为这个一个房子的事儿，嗯，把这个男孩子和这我姑娘之间这婚姻事儿就给搁浅了，
2: 嗯，
3: 又过了五六年，
2: 嗯，
3: 然后也就到今天了，这个双方这个我姑娘和这个男孩子，可能我时常的也有联系。
2: 嗯，
3: 双方谁都不处对象，哎，也都30多岁了，
2: 嗯，
3: 这作为父母相当着急，就是僵在那卡在那了，不知道下步咋走了。
2: 他关键他俩也不在一个地方上班啊，
3: 不在一个地方上班，我觉得那不是问题，
2: 那不是问题，
3: 不是问题。
2: 那这个事儿这样，那你现在跟你姑娘探讨没有啊？就是说的，咱们现在回去找去，我给你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都给你送回去。
3: 哎呀，
2: 人家男的那时候是不是都快结婚了？你这俩是说是人家没处对象？
3: 嗯，没有。
2: 你确定啊？这事可不准成啊。
3: 嗯，那个准成，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姑娘和这我们父母和我们的夫妻之间这个关系啊，也是哎呀，不是太融洽了。所以说有些时候沟通起来也，哎呀，也不太容易。
2: 那这事人家姑娘自己做主吧，你要不掺和还能好点，你一掺和更晚了啊。
3: 但是下步咋走啊？

0: 前不是人家刚好姑娘自己该找找呗，你就回去找她，就需要你爹妈干啥？我不说嘛，你要需要我一步一个头磕到吉林，我能从辽宁磕过来啊，没事儿。
1: 让姑娘自己决定咋说。
0: 对呗，你们说也不算，他俩分手这得好几年了，一听这声。
1: 对对。他俩吧，到现在还有联系，我就
0: 人家有没有联系跟你没关系，就是你寻思这都没有用，就现在就开诚布公的跟姑娘谈，就说如果说你们俩真的就是说的还想处的话，那我这头我可以就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就是这事是我耽误你了吗？我承认呢，
1: 对
0: 吧？我耽误你，我承认，我去找人爹妈去，找人小子去，我给承认错误，到最后如果不成呢，也就是我也尽力了，这力该尽得尽，要不然对不起人家了，对吧？
1: 那钟老师。我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就说我们作为我们夫妻之间，我们作为姑娘的父母，我们去找男孩子那边，
0: 你凭啥不去呀、啊、你给搅黄的啊，你现在是不是想让你的目的是什么？这位老先生你永远记住，你的目的是什么？你的目的如果说就是想促成他俩那啥的话，那就是这个事儿就是该咱们咋能做成咋做成，咱不说别的，别说一个头一步一个头磕到那儿去，讲话了跪地吃屎，我不嚼我就算我咱们讲我不嚼我就不算埋汰都，那因为你的目的是这个，完了这啥事儿？我一个作为姑娘家，你姑娘家有啥了不起的？你家有姑娘，人家没儿子啊？所以有这种思想的话，你要是现在还有这种思想，那这活你就干不了，你必须得要知道问题本质是啥？本质是你们给人家这事儿搅坏了，你要想尽量补偿，而且不肯定补偿不到哪儿去了。但是该做的工作得做，你只是在做这个工作，你还敢这寻思？你还敢这装老丈人？装啥老丈人啊？
1: 那不是
0: 对吧？
1: 其实我跟你说，钟老师，我现在就是让我怎么做都可以，只要别耽误孩子。
0: 那不是你做也耽误孩子了，还什么只要别耽误孩子？说那话好听。
1: 那不再如果再这样交下去的话。哎呀，
0: 那些姑娘不这样的话，你们能干啥吗？所以说这个事儿就是这个事儿，我跟你说，就是这个事儿已经都耽误了，只能说在耽误的基础之上，看有没有可能多多少少补救一部分。这是才这样，你还以为你们这你们回去找着你们还大义多大大义凛然的呀、啊？不是那么回事啊！啊，这个事儿你得认清，因为为啥我说话嘛不留情面。但是呢，我只有这么说，咱们这么讲，对这个事儿的解决才最有利。你就记住，这位先生，你到底要干啥？就是我跟你俩说实在话，就是那个姑娘谈的时候，双方家长谈的时候，你和你爱人就忘了自己到底要干啥，所以你把这事儿就整失败了。你现在依旧，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说给人家面子，给你姑娘面子，给人小子面子怎么样？而是你到底要干啥？你是要补救一下，能不能补救那是另一回事，但是你觉得你应该做一下，要不心安一点，你只是这样，没有别的啊。这个是
1: 我
0: 这个事情的，这个是这个事儿是事情的本质，而且你这么做了也不一定就好使，这事儿也不一定就成，因为啥？伤害造成好几年了，他一时半会儿他好不了啊。好了啊，哎，好了，再见啊。好嘞，哎。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你好，我有一个工作的问题想咨询一下。
0: 嗯，说说吧。
2: 我今年34岁，然后孩子2岁，
0: 嗯，
2: 然后在家自己工作了10年，
0: 嗯，
2: 现在的年薪大概是11到12，
0: 嗯，
2: 现在有一个机会能去国企，
0: 嗯，
2: 国企的年薪的话大概是7到8，
0: 嗯
2: 嗯，就是有点纠结，因为一方面的话私企现在不太稳定嘛，但是他赚的多，
0: 嗯，
2: 然后国企虽然稳定，他赚的少，但是福利待遇啥的还可以，
0: 嗯，
2: 然后还有就是因为考虑到有孩子嘛，可能后面的话可以多抽出一些时间陪孩子，
0: 嗯，
2: 但是又一方面我又想，就是现在因为在私企也干了10年了嘛，其实各方面也都理顺了，如果要跳槽的话，其实现在，说实话有点不太敢迈这一步。但是又想到这个机会也挺好的，而且国企对这个年龄还有要求，我今年34，明年可能就不能考了，
0: 嗯，
2: 所以现在就有点纠结。
0: 这个国企，这个国企是省属国企还是市属国企、县属国企还是央企？
2: 央企。
0: 那毫无疑问得走啊，这还有啥可说的吗？
2: 但是因为就是
0: 你不要说，但是你既然问我了，我要是你哥的话，你不去我都抽你。对吧？咱们说第一个，你爱人，你爱人是在固定单位还是在一个那个？
2: 他是国企。
0: 对，那你赶紧去，啊。
2: 但是因为我想。
0: 不要说但是，没有任何但是，啊，没有任何但是，啊。
2: 那你国企就是。
0: 你不用在这跟我说了，我同学。
2: 啊。
0: 我同学就是在。

0: 毕业之后，人家两口子学财会的也有，两口子学这学那个的，那个在私企挣的比你多得多啊。但是到了一定年龄的时候，那人家还是想办法要调到国企里面去。你挣那一月那10多万块钱，你知道人家那我们那代老大学生一月挣多少钱呢？人家注册会计师。但是在私企，你知道人家给开多少吗？人家就那样，但是到了一定的那个年龄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了。完了，那个正好有机会，该去国企还是要去国企，因为他人家职称高啊，人家岁数放开的大呀，人家想去能去上啊。所以说你自己寻思寻思吧，你有那人的本事，为啥我跟你说我根本不跟你讲道理？为什么有老多先例，不是他一个，你这还是央企，对吧？
1: 但没有啥升职空间的，有可能入职是这个岗位，可能后面就一
0: 我就问你，你这个你升到头了，能给你挣到18万呢？你知道国企真的干到头的话挣多少钱吗？哪个工资比你低呀？然后人家待遇呢？人家级别呢？人家各种险各种金呢？你那有啥呀？
1: 就是女性福利啥的相对好一点。
0: 不是好一点儿，你岁数越大，你越知道那个重要性。你现在你感觉不到。所以我跟你俩说，如果说，你问我，啊，你问我，我就告诉你，因为以我的经验，啊，因为到最后的时候，我那些同学是咋回事啊？就是工作节奏一辈子都特别紧，挣钱确实多，但他工作节奏真的快，特别快，压力非常大。到了46、47岁，45、6岁，真干不动。听明白没有？你还觉得你升能升哪儿去？啊？我就问你，就你现在这拐都化不开，你能升哪儿去？是吧？所以说你问我，你要不问我，那你爱咋选择选择。你问我的话，因为我就小米说了，我们还行，各行各业的高矮胖瘦男女老少我们都算见过，也不算没见过，对吧？所以说我告诉你的都是我经过的事儿，并不是说我帮你分析的事儿。而且人家那个比你厉害，不是我们这岁数老登，那都注册会计师啊。比你厉害吧，人家那都是那个单位的总会，那是单位高层，听明白没有？
1: 听懂了。
0: 那你干到最后，你也就是你能当董事长啊？
1: 那不能。
0: 你也就是个单位高层呗，高层你一个月挣多少钱？对吧？一年给你30，给你40，给你50，就挺多的了呗。但是你那是拿健康换的，他那后来就是干不动了，听明白没有？
1: 听懂了。
0: 好了，多了不说了，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0: 嘞。2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2: 你好，钟晓老师。
0: 哎，你好。
2: 你好，我那个有个小事咨询你一下，麻烦你啊。我今年吧65了。完事我和老头吧，我俩是那个重组家庭。完事老头没有孩子，我有个闺女。完事我俩吧有个儿子，今年也38了。完事这个家里这种状况吧，儿子不知道。完事就从小到大也没刻意瞒他。完事一直就到现在，完事那个现在儿子也那个。
0: 那姑娘没跟你是吧？
2: 啊？
0: 姑娘没跟你，跟先方了？
2: 没有，姑娘一直在我跟前儿。
0: 那儿子咋能不知道呢？都38了，他也不缺心眼儿。
2: 人家我们家就是都知道，人家谁都没刻意瞒，完也没拿这个事儿当。
0: 在你跟前儿的那是他姐，他不知道吗？
2: 知道是他姐呀。
0: 啊？
2: 知道是他亲姐，但是就是不知道是那个
0: 同母异父的。
2: 对。
0: 那你告诉他干啥？他自己乐咋知咋的，就得了呗。
2: 那我寻思，我都60多岁了，将来我要没有的话，
0: 你没有了，跟这个没关系。
2: 我跟老头俩也商量了，找个司机想告诉他。
0: 你告诉他干啥呀？你闲的啊？你喝多少酱油撒酒疯啊？闲成那样啊？
2: 那
0: 他们姐俩到最后咋处理？你姑娘不知道吗？他姐要告诉你告诉他姐，不告诉你不告诉了。
2: 我姐知道。
0: 对呀、啊。你是不是最近睡不好觉啊？
2: 我呀。
0: 啊。
2: 那可没有。
0: 你瞅你像犯药犯病似的呢，能不能别整这些没用的？
2: 那你那意思就是不用告诉
0: 我。问你，就这个事儿是不是说你要带棺材里头就天底下就没人知道了，不是吧？
2: 那不是。
0: 那你嘚瑟啥呀？你不纯属就嘚瑟吗？
2: 那我寻思孩子那老大了，完事那家里事儿不是该告诉就得告诉。
0: 啥叫该告诉就告诉呢？你该告诉告诉你，这事该告诉吗？这是不该告诉呢。

0: 就想呢，我就寻思
1: 吃点药吧，吃点药是啊，啊，你是身体不好吗？
0: 我身体挺好的，我也挺乐观的。
1: 那你们家饭着啥了？
0: 没有。
1: 这老娘们子就有这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呢？你朝西北磕俩头吧。
0: 这事儿，我所以说你有经验才咨询你的吗？
1: 对啊，我就觉得你这不对劲儿啊！你就想想你为什么有这么如此奇特的想法，是不是精神不好？你要说你八十八、八十三、七十三、八十四了，赶坎上了，说突然之间身体不好了，我要有这想法还可以。你65，梆梆硬是老太太，你今天犯属性吗？你这寻那些没用的。
0: 那就算我
1: 没正事儿呗。
0: 不想了呗。
1: 你纯属没正事儿。
0: 那好了，那我知道了。
1: 非得胖胖一段就好了。
0: 对呀、啊。
1: 完就不寻思了，是不是？
0: 以前也没寻思过。
1: 那你突然之间有这想法，你不犯毛病了吗？是不是？你走夜道了？
0: 不是，因为啥呢？哈，因为就是我这个儿子吧，他性格有点急，完事那个有时候说话吧，他要是来那个上来那个性格脾气急的时候，他说话挺伤人，所以说我就
1: 伤就伤呗。他这么多年，你们屯子哪个人是让他伤死的？
0: 他姐可包容他了。
1: 你就别掺和这事儿不行吗？
0: 好了，那我知道了。
1: 对，你是不是走夜道了？
0: 没有，
1: 那你上坟了？
0: 没呀。
1: 所以我吓唬你，吓唬吓唬你，就告诉你以后别说这玩意儿了，听不听着？
0: 你别吓唬我，我现在我自个儿在家的。
1: 自己的事儿在家，自己在这乱寻思一些没用的。
0: 没有，那还没有，就是说吧。
1: 就是你知道，就是你这个想法极其奇怪，就是这个时机不对。所以你问我，我以为说你有啥大病了，但一听你说话这底气，活30年都没啥事儿。
0: 没呀，
1: 所以你说你寻思，
0: 我就以为是啥的，我这孩子都那老大了，
1: 孩子那么老大，要知道早都知道了，用不着你说。
0: 行，那我知道了。
1: 所以说你这老太太这不没正事吗？这不是啊？好了，
0: 哎，
1: 行，我不吓唬你了，我要知道老头在家，我再吓唬吓唬你，再跟你说点邪了的。
0: 老头，我们俩也研究过，老头说的也说那个告诉孩子。
1: 行，别说了，没事了，别说了啊。
0: 哎，
1: 听我的吧，听我的吧啊，好了啊，
0: 嗯，哎，
1: 再见啊。

0: 这是来自福建的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小哥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遇到点工作上的事儿，听到你的声音，觉得情绪挺控制不住的。
0: 哦，委屈了这是啊，很委屈是吧？怎么个情况？简单的说一说啊。
1: 我今年35，然后来到这个福建的这个准二线城市，今年是第8年了。
0: 嗯。
1: 然后这8年呢，我做过3份工作，现在是我第3份工作。
0: 嗯。
1: 都是对就是日本的进出口贸易的工作。
0: 嗯。
1: 在这之前呢，我是在长春上过大学，然后后边到日本去留学和工作，在日本待了7-8年左右。
0: 嗯，
1: 然后因为结婚回到这个福建省的。
0: 嗯
1: 嗯，然后我去年在这个工作今年是第3年，然后我去年吧休了个产假。
0: 嗯，
1: 然后在产假期间呢，有一个人就是新找了一个人代替我的工作。
0: 嗯
1: 嗯，然后我回到公司工作现在3个月左右吧，刚开始我就觉得自己被边缘化了，就是以前我直接汇报给老板，因为我是这个部门的负责人。
0: 嗯
1: 现在老板已经不直接跟我就是谈工作了。
0: 嗯
1: 嗯，然后这种状态呢，我自己心里也有数了，然后我就想说到今年上秋的时候，我就辞职自己出来创业，还是做对日本贸易。想然后给自己留一段时间，留意一下自己能做什么事情。
0: 嗯，
1: 本来是这样打算的，然后感觉到已经明显开始针对我了。
0: 嗯，怎么针对你呢？
1: 让我把客户的资料整理出来，说让那个要就是两边配合然后还说这个反正就是提成方面的事情吧。
0: 嗯，
1: 然后包括既往我做项目的时候，因为我是这个来，我以前是上市公司，公司很大的。
0: 嗯，
1: 然后来到这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是很小的一家公司。
0: 嗯，
1: 然后这条业务是从0到1，从1到10都是我自己做的。
0: 嗯，
1: 所以作为部门的负责人，其实我权限也比较大，做项目的话基本上也不会跟老板去汇报具体的非常具体的事情。
0: 嗯，
1: 今天我这个项目成了。

0: 那不挺好的吗？那你委屈啥？
1: 我就是不甘心呀、啊！我来这个工作的时候，当时是求着我来的、
0: 嗯，
1: 现在就因为我生个孩子，我觉得不至于吧？
0: 不是生孩子的事儿。
1: 那是啥事？
0: 不是这个事，后边一定有他的猫腻，或者说后边有他的逻辑，绝不是你生孩子的事儿、是。
1: 那你
0: 是因为
1: 太厉害了、有点这方面的。他想在日本拿永住，所以他要在日本雇员工，所以他想留住这边的员工。
0: 嗯，是呗，就是他一定有他的这个猫腻。有他猫腻在，所以说呢，就是你这块啊，就是我问你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人这一辈子是不是有，就是你这福建不有那个歌吗？是不是、啊？就是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叶启田唱那个，有时起呀、啊，有时落，什么人生好比是、
1: 人生海海，
0: 还人生好比是什么波浪啊？那叫啥呢、爱比啊，钱慧莹啊，那爱拼钱慧莹，那是福建歌，是不是啊？
1: 嗯，对。
0: 对，那就是人生就是，有时起有时落，那么起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挣钱，落的时候应该保护好身体，是吧？这个对不对？那现在咱们就是落的时候呢，就是尽最大的努力保护自己的利益也就是了啊，不要再想着开荒拓土啊，或者说的那个这个自己玩啊闹啊，这都是需要收的时候，这个时候也是在练习说，因为你才30多岁嘛，你一定是人生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大事，像我们这些老登，基本上所有的人的一辈子没有顺风顺水的，
1: 嗯，
0: 就是一定是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倒下一次起来一次，到第三次能不能起来再说，能起来多活2年，起不来弄嘎过去拉倒的，就基本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这是你可能是人生第一次倒下去，倒下之后你就得琢磨啥呢？就是说，哎，这样的话我认识到了啊，这些人教会了我什么，是吧？
1: 嗯。
0: 那个，然后呢，认识到了其实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是非常温情的。啊，有的人有的时候是非常残忍的，那你既不能把温情当成永恒，也不能把残忍当成永恒。
1: 嗯，
0: 哎，所以说就是在什么样的时候，人走什么样的时气，用我的话来说呢，就是人走时气，你现在就走到了这样的一个时气上，那就在这样的时气当中，我应该怎么去面对？
1: 嗯，
0: 啊，这个是你应该考虑的。啊，就是人家说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嘛。哎，你看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就困难越多，对吧？你想没想过，越是困难的时候，哎，他的那种就是那个一个肯定不会一个，会来一堆，一个接一个，就是那样的啊。所以说呢，我觉得作为您来说呢，沉下来，就是他一定有他的目的，对吧？那咱们也有咱们的目的，那在这种情况下，那么我们是要做到我的目的怎么能实现，然后呢对于他的目的呢，咱们又没有太大的抵挡，是不是啊？这也别太挡人家道，但是挡不挡你道取决于我的目的能不能实现，对吧？并不取决于你的目的能不能实现，你说对不对？
1: 这个有点高深，听起来回家再想想。
0: 对啊，我的想法就是什么呢？你比方说他让你总结资料，我可以总结，我一直在总结，我可以总结半年，对吧？
1: 嗯，
0: 是吧？然后有些资料都丢了吧？你像我们单位，我这块就是有一些资料就都，哎呀，我就很可惜，我找不着了，嗯。
1: 嗯。
0: 是不是？
1: 嗯，好。
0: 对不对？然后。
1: 我咽不下这口气。
0: 但是你这个咱怎么讲？你现在做这些事儿，你是要做出气的事儿，而不是在这哇哇哭完了之后接着选择那个什么来着，在生气和窝囊之间选择了生窝囊气，对吧？咱们不能那样啊，不能那样，就是所以说我觉得就是抓住这一个让自己成长的一个非常好的机会啊，这是一个很重要，因为你才30多岁，这是你人生第一次跌倒啊，或者说第一次走入逆境，那么要学会在逆境当中，逆境其实是最修炼人的地方，啊，逆境是最修炼人的时候，那么在这个逆境当中走出来啊，走出来之后，咱们这么讲，你要自己创业，这算个啥事儿啊？这只不过是被针对了，王总讲不伤筋不动骨的，你要自己创业，你把人得罪苦了，那咱这么讲，你还得笑脸相迎，到最后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到最后你委屈，你委屈个溜饼，你委屈，你想不想干？想干，委屈受着，对吧？
1: 嗯，
0: 你想想是不是这么回事？
1: 嗯，
0: 啊，所以说这个，这不也是在你创业之前啊，就也算给你上了一

0: 堂人性的课，也挺好的嘛。
1: 嗯，那小哥的意思就是也不要轻易辞职。
0: 为啥？你啥时候开除我，我啥时候辞职。一定要，人生没被开除过也是一种遗憾，知道吧？
1: 我真的是太实在了，然后也一直优秀了这么多年。
0: 对啊，所以说你就是你，
1: 不说
0: 你一直就没走过背字儿。用咱来话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三起三落才到头，对吧？
1: 那我还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虽然说他现在给我的工资可以够养家的，但是我觉得我这个35岁，我正值壮年，把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这种挺没意思的事情上，我觉得就很可惜。
0: 这不成长吗？你念书那时候，你从小学念到大学，你念了10好几年，这叫16年书，那你那么着急也没用啊，一口那不到那口呢，是吧？你想是不是？它都是一个，都是毕竟都是一个积累吗？
1: 其实我想这个事情，就是自从我回到职场之后，我就感觉到异样。之后我想了很久，就想说早晚都是要出来的话，还是早点出来为自己做打算比较好。那我也不求大富大贵，只要说自己创业能生存就行了。
0: 嗯，
1: 那
0: 这
1: 种想法，
0: 就是这种想法，就是我觉得你该学到的东西还没学到呢。
1: 哦，就是功夫沉重的这个还没学会。
0: 对呀、啊，这个事儿你没处理明白呢，然后你就走，这属于浪费大好的时机，浪费大好的时机啊，是不是啊？
1: 嗯，
0: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小哥也实实在在的跟你说，就是把感情的因素往后放，
1: 嗯
0: 啊，别觉得说人家对不起你，没有，你就咱们这么讲，人家雇你就是咱们就我雇你15年，雇你16年，也不是没给你开支，对吧？也不是没给你奖金，没是不是没给你提成？
1: 嗯，
0: 咱说句实话，那有可能就是说的，你怀孕之前人家不想要你，但是那时候涉及到太王八蛋、太违法，你没敢是吧？怕你告他，人家就没考虑过多的情感问题，人家不会说哎呀，这小张也好，在这块干得非常好，人也非常好，非常招人稀罕。完了就是不是啊，对吧？更多的是有能力能挣钱。之后呢，如果我要把他能挣走的话，他脾气又不好，给我告了之后我会赔钱，更多是这方面的计算嘛。
1: 嗯，
0: 是吧？啊，
1: 明白。
0: 所以说呢，就是职场上能交到朋友，不是交不到朋友，但是职场上很难交到朋友，更多的是能快乐的做事，或者说不快乐能在一起做事，也都是好同事，对吧？
1: 嗯
0: 嗯。
1: 那这个出来的时机，哎，最后想问一下小哥，
0: 你得说你自己该准备的都准备好了，
1: 明白了。
0: 啊，你就记住你这块，记住我跟你说这句话，你不开除我，我绝对不走，我啥蛐都能吃，你想要我资料你做梦去吧，你我能给你拿出一部分的啊。啊，基本上都是烂客户或啥的，你有详细客户呢你等着去吧，我一直在整理，完了有的就丢了啊。
1: 嗯，好，谢谢小哥。
0: 必然是这样的啊，必然是这样的。所以说我说这后边这话，可能觉得说有点违反职业道德，但是是他们违反之前。
1: 先不讲武德的。
0: 对，是年轻人不讲武德是吧？是他们不讲武德的，不怨我们啊，对不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记住了，就是哪怕就说哪天走了，咱们也不要说就是打的乱七八糟的再走。
1: 哦，那不会，
0: 就是，
1: 我本来就想说受委屈了，那你我反正就是休产假的时候，这确实是公司也给了我一定的支持，我不会说带着怨气走，只是说很遗憾啊，这个人我没有，我当时没有看清楚他是一个这样的人。
0: 所以说呢，就是这样，就是那个，就是人这一辈子没有必要给自己垒那么多墙。分啥事，对吧？如果是生死之间，或者说绝对的根本利益之间的冲突，那该累累啊。
1: 嗯。
0: 但是能多条路就比多堵墙就强，有些事儿犯不上啊。
1: 好，行，谢谢。
0: 嗯，好了啊。
1: 嗯，好，那谢谢小哥。
0: 嗯，好了，不委屈
1: 完了之后，
0: 不委屈，
1: 心里稍微松快一点。
0: 好多了是吧？啊，
1: 嗯，
0: 那就行啊，没事。
1: 好，
0: 你就说记住，这是没事，这是人生往下落的时候，就是你成长的时候。啊，
1: 嗯，
0: 人生往起起的时候，咱们讲就那句话怎么说了？达则兼济天下啊，穷则独善其身。 现在是怎么琢磨独善其身的时候，先别管别人啊，自己先过好再说啊。
1: 好的，那谢谢小哥。
0: 嗯，好嘞，
1: 然后那个祝节目越来越好，收视长虹，谢谢。
0: 好的，不客气，再见啊。
1: 好，
0: 哎，
1: 好，拜拜。
0: 二号线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你好，小哥。
0: 哎，
2: 朱强老师，你好。
0: 哎，
2: 啊，有这么个事儿，想跟你说说，就是当事人吧，不敢给你打电话。
0: 怎么了？
2: 那个，然后就委托我这个嫂子给你打这电话，然后我这是我老公的堂妹啊。她呢，对，现在面临什么事儿呢？在去年呢，处了一个男朋友。然后后来呢，他俩在一起大概半年多的时间，就怀孕了。怀孕之后吧，然后想等男朋友呢想跟他登记结婚，然后想登记领证了，然后他没登记，没领证。没领证呢，然后在他怀孕五个月的时候呢，这个男的呢就是出轨了。
0: 因为跟别人了啊。
2: 啊，对，就跟别人了，然后出轨了。出轨之后呢，这个被我这个堂妹发现了，发现之后，然后这个男的就直接就说了，说那个什么吧，咱就直接分手吧。啊，然后这孩子呢，就是那个你就别要了。然后我这个堂妹她想要的孩子，因为她之前离过一次婚，没有孩子，三十七了，今年还怀上，我不容易。然后她就怕我这孩子不要的话，就是以后万一不生育怎么办，就很难怀孕那种的体质。然后她说我们家里面人都劝她不要这孩子，然后她就很想留。对，然后这马上下个月生了，现在肯定是不能那个做下去了。然后下个月生了，然后现在面临什么事呢？就是他之前是这个男的说呢，之前说生完孩子啊，说一月给5000块钱这个抚养费。
0: 你别听他催了，他挣多少钱啊？不可能，说一下就不应该信啊。
2: 对，然后我们都不信呢，然后他当真了，我们也说他，然后这两天呢就说啥呢？你这个5000给不了了，就是你生的话就按照什么法律规定啊，给1500一个月。然后我这个堂妹呢就说，这现在给1500肯定不够抚养孩子，她就不同意啊。然后现在想这孩子下月出生是。把这孩子直接送给他，直接我过了月，做完月子中心之后，直接给送他家。这孩子说是自己留下，他就不担心呢。现在就这事儿，他就很纠结，天天睡不着觉。
0: 睡不着觉，活该！你别给他出主意，这是个虎玩意儿，那虎玩意儿，你给出啥主意，他不带信的啊？他虎啊！
2: 他都不敢给你打电话。
0: 你别管他，这事谁也别管他，他自己乐要，你自己乐要，他生下来乐意给人送去就给人送去。他要真给人送去了，回家他自己都得要上，又跳楼又上吊的，就那么寡呀。完了他自己养活他自己又不甘心，你这种事儿谁能给他做主意？咱当嫂子更没法说，对吧？你这跟我说我也没法说，那这玩意儿涉及到孩子的事儿，你自己虎了吧唧的，那时候让你做你不做，完了现在人家那头不给钱了，你当初那刚呢？你当初刚你不说我不没孩子吗？有个孩子要着吗？对吧？如果说你真有那缸的话，你一分钱别扯到对方要那抚养费，对吧？这头我喂猪饲料，我也给他喂大了。是吧？
2: 对，我也这么说。
0: 那为啥没那个缸呢？这时候咋又不行了？又指着人养活了呢？啥也不是的玩意儿，你说这玩意儿你咋整？没招啊，没招，听没听着？
2: 他也说了，小哥，他说要是说自己养的话，实在不那啥，那也没办法，对吧？自己养，然后那意思姓就是跟他姓，那意思。
0: 跟谁都行，跟那个楼下老傻子姓都行，乐跟谁姓跟谁姓，跟他有啥关系？那是个事儿吗？那压根儿不是个事儿。但是你养活你咋养活，对不对？他不像小啊。不像说的22、23岁、21、22岁跟社会没啥了解，37、8了，完了这还出这事儿，那不虎那啥，对吧？所以说就这个事儿，他乐意咋地咋地，咱们不给出主意啊，就是这个事儿就是他想咋样就咋样，那个他睡不着觉就睡不着觉啊，就是咱们也没招，对吧？就是作为我来说，我是真没招，我因为这个主意没法出，就是这个主意是这样，你比方说咱说，那你给他送回去。第一，人那头肯定不能要，他都找不着人家。
2: 那他说要
0: 啊，
2: 那边说了。
0: 第二了，如果要，人家那头一旦要了，他这头又不行了。我这辈子就生这一个孩子，那我没有这孩子咋整啊？我怎么地的？谁有啥招啊？自己他都没个准主意，对吧？然后你要说那啥，那你自己养着，那他为啥不给我抚养费啊？那是他孩子，那我自己养我养不了啊，这个那个的，就各种各样说的。就是你当初的时候，你不熟钱就怀孕，哪但凡不缺心眼，不能出这事儿啊！对不对啊？所以说这个事儿吧，我说句不太好听的话，可以帮坏人，不要帮傻子，就这么回事。那帮坏人，他可能回头坏你，但他也知道这事儿你帮他忙了。傻子是你帮他忙，他反正他想咋地就咋地，谁也整不了啊！
2: 行，小哥，谢谢你。
0: 好了，完了我就这么说了，他也别生气啊。 因为这个没招啊。好了，再见啊。好嘞，
2: 好
0: 嘞，
2: 小董，再见。
0: 好嘞，再见，哎。3号线的湖北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哎，你好，郑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3: 啊，我有个工作问题想听一下您，就是我今年27，然后我大学毕业以后一直在这个企业工作，今年已经第5年了。
0: 嗯。
3: 然后现在我就是对这份工作是否继续干，还是说转行有些摇摆，就比较迷茫，所以想咨询一下您。
0: 您是在湖北工作是吧？
3: 对对。
0: 是一个什么样的企业呢？嗯。
3: 是一个国企，但是在国企的一个项目上。
0: 啊，在国企的项目上是吧？啊，那项目好多年，
3: 前这份
0: 项目
3: 也
0: 好多年的样子。
3: 对，就是工作其实实际是不稳定的，但我这些年一直都没有变动，因为我可能对自己也不自信，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追求，就想当个普通职员。
0: 嗯。
3: 但是现在
0: 有没有结没结婚，有没有对象呢？
3: 结婚了。
0: 已经结婚了，要孩子没有呢？
3: 没有。
0: 还没要孩子呢，是吧？
3: 嗯
0: 嗯，那你现在遇到的困难是啥呢？
3: 我就是感觉我工作这一年了，就被迫当上部门负责人嘛，我就感觉我的解决问题能力不够强，就和岗位要求就不太匹配。
0: 那个领导对你特别不满意吗？
3: 没有。
0: 那你图个啥呢？那你当部门负责人多不多挣钱呢？
3: 多挣钱呢，所以我就说。我就感觉我这个又得担着责任，然后我的工资又没有按照岗位职级去发。
0: 他为啥不给你按岗位职级发呢？咋的啥？拿咱辽宁人虎啊？
3: 不是，就是因为现在他企业也面临效益也不好，可能裁员什么的。其实他是想让你主动去离职的，但是我们现在也没找到好的工作，所以就一直在这干，就不得不成为负责人了。
0: 那就当负责人啊。那个听哥话，听哥话啊，就是你27岁，其实年龄很小。嗯，如果说你能有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比方说那个深圳那头有同学啊，有一个特别好的位置，到那块去的话呢，虽然累一点，但是能挣到就是比方说3万5万那样的啊，可以走。嗯，但是你走的话
3: 是，就是说没有厚度的情况下，就是尽量调节自己心态，不内耗，就是。
0: 对，如果没有这方面的想法，这个东西就是这样，老板都没说你不行，别人你自己成天说自己不行，你那玩意儿你这玩意儿犯小英语啊。总捣鼓自己不行，你肯定就越来越不行啊！
3: 校上领导觉得我还行，但是可能在上一届领导，
0: 那是他的事，跟我
3: 想培养就不会培养我这种。
0: 不培养不培养呗，我反正挣工资就行呗。
3: 嗯，还有小哥，我还有问题，就是因为我这个工作性质肯定是要不断学习考证的，但是我一直也坐不住板凳，然后我学习能力也没那么强。
0: 那就考不上呗，考不上你再给我撸撸呗，撸撸我也是职员啊，啥时候撸咱啥时候再下去，不撸不下去。
3: 行，那我知道了，小哥。
0: 对，你记住小哥跟你说的话，在外边你因为你太小，还是小媳妇儿，那个脸皮太薄了。
3: 嗯。
0: 对，你这玩意儿，这想那么多干啥呀？咱一个都是为了工作，你也不是说你，咱们这么讲，成天不上班，然后还挣着工资啊，还在那块偷懒，还在那块祸害。我跟你说，在单位祸害呢，挣的比你还多呢。
3: 是，
0: 是不是？所以说，那你说人家那样的都摊样的来，摊脸摊喝的挣钱呢，你怕啥的呀？
3: 嗯，但我在这个位置上又摆不烂，想摆也摆不了。
0: 那
3: 我
0: 瞎摆着玩呗，能摆啥样摆啥样呗，对吧？
3: 嗯。
0: 不是让你摆烂，而是说啥呢？就是这个时候，你要知道啊，你一定要知道，就是这个时候往往是锻炼自己的时候。你这关过去了，你才27呀、啊，妹妹啊，你不像你40、47，你要是53了，我就跟你说别干了，上去给领导俩大嘴巴，他给你开除了，完了还给你补偿就完事了，是吧？27，用我们话来说，小姑娘子刚上社会呢，正是长知识、长本领的时候，这种熬，啊，这叫熬，这种熬也是本领的提升，能力的提升。这就看你能不能熬得住，记住哥那句话啊、哦，咱们只要上桌了，眼睛瞪大，筷子蹲齐，刀不着肉，来块肉皮，反正咱不亏，听明白没有？
3: 听明白了，谢谢小哥。
0: 这是一种叫什么？那个叫啥？叫历练啊，就是当你觉得特别难受的时候，特别不舒服的时候，这就叫历练啊，把你历练成一个什么呢？啊，就是对我就上下高度啊，咱们都学过一个小说《保尔·卡查金》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吧？
3: 嗯嗯，
0: 对不对？ 那个钢铁它不可能说练出来往这一铸成型的就是钢铁，不是，那得反复的砸呀，淬火呀，就砸呀，去杂质啊，得砸多少遍，20遍30遍都有可能是它，对吧？
2: 嗯，
0: 但是经过这种砸，把那些那个钢铁里的杂质全都连热再淬火再砸，把杂质都弄出去之后变成了钢铁，对不对？
2: 嗯，对，
0: 对不对？哎，你就变成了于谦的男朋友，于谦的女朋友啊，于谦女朋友叫诸葛钢铁是吧？对，就是这样的。年轻人是需要历练的，啊，历练的，
2: 嗯，
0: 啊。我还听一个老人家说过，说你这个年轻人要知道，都说哎呀，修行啊，修行啊，人生一场修行，修行不是修你行的东西，是修你不行的东西。
2: 嗯，
0: 对不对？你啥不行我干啥，哎，我到底不行的后来行了，这才是真正的修行，对不对？
2: 嗯，
0: 啊，记住，所以说记住两个，一个认识，一个心态。认识就是说的这个时候正是历练我的时候，看我行不行的时候啊，所以说我需要挺住。心态就是反正我都上桌了，我刀快肉是块肉，爱咋咋地，对不对？
2: 好的，谢谢谢谢大哥。
0: 好了，再见啊！
2: 好，再见，小哥。
0: 好嘞，拜拜。哎，好嘞，哎。今天的小人长谈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我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咱们节目呢，一审是穆轩，二审是钟晓，三审是赵敏，谢谢大家啊！

0: 新闻综合广播。泱泱华夏，巍巍中华，
1: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造就伟大中医国粹。
0: 中医乃中华之瑰宝，国之重器，更是世界人民的财富。
1: 全球150多个国家，上千个地区选用中医诊疗方案，中医早已屹立世界医学之林。
0: 藏医守护学逾千年，雪莲应圣殿，医道贯中西。
1: 为了帮助更多慢病患者恢复健康，为了弘扬中医藏医治病救人之术，有这样一位医者，
0: 他是中医传承人，
1: 他是藏医文化宣传大使，
0: 他是慢病康复救治中西医学带头人，
1: 他始终坚守临床一线，拥有30多年临床经验，
0: 他就是为病患排忧解难、深得百姓信赖的好医生孟非老师。
1: 孟非老师断病如断案，找不准的疾病问题，他一语道破病因。
0: 孟非老师打破传统医疗壁垒，融合中医藏医前沿科技理念。
1: 孟非老师将为您铺就一条精准、快速、高效的健康百岁之路。

0: 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一语道破说健康》栏目，我是主持人小璐。我们节目中请到的主讲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飞教授。孟飞教授深耕中医药领域数十载，潜心钻研中医多年，更在西藏林芝行医15载，精研藏医精髓，是一位贯通中医藏医、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药学研究的实力派专家。他秉承治好病才是硬道理的从医信念，专注甄别好药，打通优质渠道，用多年经验与专业眼光为百姓健康保驾护航。同时呢，我们也给大家开通了热线电话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您有任何的疾病问题都可以咨询孟飞老师。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飞老师。孟飞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孟飞老师。我呢既是一名中医，也是一个藏医，是一个中医藏医双修的一名医者。那这么多天呢，这孟飞老师真的是没有想到得到了这么多听众朋友的大力的支持，尤其是对孟飞老师这个节目啊很认同。在这里呢，代表自己，代表家人，代表节目组，对一直以来支持我们健康百岁直通车栏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真心的说一声谢谢，也谢谢大家的理解和认同。那这两天呢，给大家讲到了一个好东西，就是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呀，立体疗法当中的一环，就是这个淋巴油。那这个淋巴油啊，一经讲出啊，这个很多听众朋友啊很感兴趣。确实啊，大家想想啊，我们身上啊只要是年纪大了，就相当于一个机器一样，这么多年的机器啊，我们机动车上的机器还拆下来，是不是抹抹黄油啊，换换机油啊，是不是？可是我们身体用了几十年，基本上啊很少很少有人保养，甚至有些人呢连体检都没有做过。你不像有些单位啊，他这个工作的时候啊还有一些体检，包括有一些大城市啊，这社区里面呢每一年也会对这些老人家有一个免费的体检。可是我们很多听众朋友啊，家是农村的，是不是？这个村里面啊搞这个体检呢，无非就是测测血压啊、血糖、心电图，实际上身体当中很多大问题或者是潜在的风险呢查不到，那你说这对我们的健康影响大不大呢？是不是？我们身体当中啊这么多年以来就不可能这个零件不出问题，那最多的一个地方出问题的它就是血管啊，是不是？你看要不怎么说心血管病、脑血管病这类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以及致残率是最高的，它在全世界来讲都是一个普遍现象。那在这种情况下呀，在我们中心来做这个慢病康复救治的这些人里面，那更是如此了。哎，尤其是这个血管方面出现问题的人占到了80%以上，所以啊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来给解决。孟飞老师一直说了，说到了我们中心里面呢有两个大的好处。第一个好处啊，就是你不用再担心一个人在家里面突然之间出现危险，这个手机没在手边，连打个120的机会都没有。在我们中心里啊，白天你身上是带一个，晚上是带两个生命体征监测器。我们有控制室，我们有报警中心，你只要身上的任何一个生命体征出现变化，我们的报警器马上响。哎，这就保证了我们在3分钟之内就能够进行任何危险的一个急救，这命绝对是保得住的，放心，一点事儿没有。第二个就是什么，我们做的第二个保证就是只要是老年慢性病的，不是在突发期，你打个比方你突发心梗了，你说送到我们中心那不行，你一定要到医院去，要不然做支架，要不然溶栓。哎，你等度过了这个危险期了，过上一个月，你到时候你再送到我们中心来，那就没问题，我们就可以收了。无论你是各种老

年轻慢性病的，只要说你这个病此时此刻是稳定的，那送到我们中心都能给你，让你有变化，让你有效果，让你有改善，无论是生命体征啊，还是身上检测的这些数值啊，都会有变化，就是我们这个立体疗法起到的效果。也就是说，只要来了，一，命绝对没问题，第二个，这个病一定能够给你减轻。你看血管的问题当中，那咱们说扩管也好啊，溶栓也好啊，包括说让这个血管啊弹性恢复啊，我们都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尤其是说在血管的软化方面，我们这么多年啊一直用的就是我们定制款的这个淋下油。你看这昨天啊，还有这个前天呢，这两天的时间我们这个电话呀就一直没停过。这里面呢两个原因，第一个，也就是说现在啊我们的听众朋友对身体的健康是越来越重视，第二呢，也是感觉到呀这孟非老师说的有道理，认为确实就是这么回事。你说我们治病啊，还是那句话，血管的通，活血化瘀的这个化瘀，咱们都有方法，可是如果想让这个血管软化逆转，确实有点难。我们这么多年以来啊，无论是查找文献，还是说我们的临床经验，那什么东西做得又安全，来得又稳定啊，又好呢？其实就是这个以油化油，用到油里面的这个欧米伽三。那这一类的东西啊，有多少种呢？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一共啊有15种是最好的，10种是植物类的油，你包括这个亚麻籽油啊、橡胶籽油啊、牡丹籽油啊、山茶油啊等等啊，这10种是陆地上面生的植物的油，还有5种呢是海洋动物里面的油。那如果要是挑出来一个第一的，那不用问，一定是磷虾油。所以我们中心里面呢，给我们患者软化血管啊，还是说恢复血管的弹性啊，哎，用到的都是磷虾油。为什么说我们不选择那10种植物油呢？因为其中啊就有一个最大的核心问题在哪里，这植物的油里面也含有欧米伽三，它也能够软化血管，可是它的这个穿透力啊不够，它只能穿透你血管的一半，也就换句话来讲，你治了一半，能不能有效呢？有效的，给你血管软化还来得快呢，但是它只能软化血管的内皮。我们血管是个整体的，不只有血管的内皮，还有血管的外皮啊，是不是？那你软化一半不行啊，就证明一个，它的穿透力还是不够的。哎，那不信的话，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呢我就教给你们一个办法，你们就去验证一下，你看看是这个磷虾油穿透力强还是别的油穿透力强。如果说这个磷虾油这次你吃到了，你抢占到了每天150个人的名额，你抢占到了其中的名额了，你等你拿到手了，你就可以在家检查几个东西。第一呢，你检查我们这个产品上面有没有优颜诺这三个字，只要有优颜诺这三个字，那就不用问了，这是我们中心的定制款。我告诉大家，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所有的功能型的、功效型的这些东西，包括药品，我们都是要定制的。这么多年以来，这三个字就在我们中心出院的所有的患者心里面就是金字招牌，免检产品，只要带这三个字，100%的放心。你回去了，第一个事儿，你检查一下，看看这个磷虾油上面有没有优颜诺这三个字，优是优秀的优，颜是颜色的颜，诺是诺言的诺，这三个字优颜诺啊，不是说我们中心叫优颜诺，我们是把这三个字当成我们的一个定向的品牌，哎，只是内部供应给我们中心里的患者的，这个东西是不对外的，外面你是买不到的，这三个字就是个标签，这三个字就代表是我们中心找到国内最顶尖或者说技术最好的企业来加工的，100%的正品，100%的含量充足，这你回家一定要检查盒子上面或者是瓶子上面有没有这三个字啊，这三个字代表着正品。那第二个，这个磷虾油啊，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好多次了，它不是说什么造宇宙飞船、造原子弹，它要技术含量，它也不是什么造手机、造电脑、造芯片，要高科技，它不要的，这个东西要的就一个事儿，它只要纯度，只要含量，你只要把这个东西里面

面真有这个磷虾油，同时呢它的纯度和含量又达标，那就行了。现在啊，这个企业里面定制这个也是分两种，一种是60粒的，一种是100粒的。它这个60粒和100粒啊，它有什么区别呢？就是粒数不一样，实际上里面含有这个欧米伽三，含有这个磷脂和虾青素的总量是一样的。那为什么又有60粒到100粒的区别？大家听好啊，每一批次里面的磷虾油里面的欧米伽三和磷脂还有这个虾青素的纯度是不一样的，因为每年的温度都会有变化，所以呢这个里面的浓度也会有变化。那如果说浓度高的就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2粒一个月，如果是浓度低的就多生产40粒，这样的情况下总量是不变。可是我们单位啊有这么个严格要求，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只要浓度高的，哪怕你是浓度低的，你多上来40粒总量一样我们也不要，我们必须要保证质量，保证纯度，保证规格。哎，我们永远生产60粒一瓶的，一天吃2粒，60粒吃一个月，这是第一个啊。这就是区别了。刚才告诉你们检查有没有优研诺，第二个呢不就说到了吗，就是纯度。我们这个60粒的你要分清，一定是60粒的。如果说外面一瓶里放100粒200粒的我们不管，我们只要60粒的。你第二个看这个啊，第三个标签上面盒子那个瓶上面有三个字250，这不是骂人的，你们可别误会啊，这是纯度，这是浓度，这是我们固定的标识。我告诉大家啊，大家听好，每个人每天吃的量刚好是2粒，这个纯度和浓度就刚好够你用，我们是有科学配比的，你就放心，这是你检查的第二点。那第三个大家再听好了，第三个你要检查的，检查什么呢？检查一下看看我们有没有随着瓶子和磷虾油给你邮寄过去一个质检报告，这个质检报告就是明确的标识了这个瓶子里面每一粒里面每一批次里面的这个纯度。你放心啊，这个东西是做不了假的，也就是说这个东西你是完全放心的。我们单位里面这个质检报告随着产品一起拿到你手里，你自己去看，你自己去对照。如果说有人说，哎呀我就想检查一下，没问题，你可以拿着这个磷虾油去任何一个质检单位去检查，看看里面这个纯度和给我们给你的这个质检报告一样不一样。那如果说跟这个质检报告差的10万8千里，那我告诉你，那就证明这是假的。如果是假的怎么办？大家听好啊，孟非老师承诺假一赔十，你无论你拿多少假一赔十，孟非老师就有这个底气。好了，这几点你做了核心的对应了之后，就证明没问题了啊，这是真的。然后为什么说我说我们这里面15种油一定要选择磷虾油呢？就是因为磷虾油的高渗透性，植物的这里面含有的欧米伽三、磷脂还有这虾青素啊，它只能穿透一半，它血管内皮软化了没问题，可是有些时候啊这外皮还是硬的，那就区别来了。磷虾油的穿透力要比这个植物类的油脂穿透力的要强得多得多。首先是以油化油，第二个就拿这个油啊来滋润滋养软化我们的血管，就把我们血管这个硬化呀给解决了。你看所有的心脑血管病、血管类疾病、血栓斑块类的病都叫血管病，而所有的血管病的根儿就是在血管，血管病的根源就是血管的硬化。那你说我们要不要软化血管啊？我一直跟大家说，中国老祖宗留下的这些药方，活血化瘀啊、溶栓通络呀，一等一，就是因为我们老祖宗那个时候不知道有这个血管硬化这个词儿。如果那个年代要是有这个技术，了解到血管硬化了，那早就有药方了，可惜那个时候没有。所以到近现代，就中医里面、藏医里面没有软化血管的东西，那咱们必须拿舶来品，拿这个油脂类的。国外的技术好啊，咱们中国也能够生产了，不就行了吗？是不是？黑猫白猫抓着耗子就是好猫，你别管用什么东西，你能够把血管软化了，哎，起到了一个给健康打基础、盖地基的事儿，那就是好事，是不是？
那有人就说了，说孟非老师，你说的这么热闹，你怎么就能够证明你这个磷虾油它的穿透力就一定比我们植物的这些油来得好啊？那我告诉大家，这里面有一个小实验，今天啊，孟非老师就教给你，让你们知道一下怎么做。同时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这个方法呀，不只适用于我们这个磷虾油，你包括任何油，你都能拿这个做实验。那怎么做这个小实验呢？怎么验证一下呢？我跟大家说一下啊，第一个，咱们年纪大了呀，是不是手上啊、脸上啊，长这个老年斑呢？是不是？那我告诉你，老年斑是什么东西啊？老年斑实际上就是身体里面的过氧化脂质物。这种过氧化脂质物啊，有的时候是在脏器里面，多了之后就往哪儿走啊？就往肌肉里面走，再多了之后啊，就出现哪儿了？就到了皮肤上了。实际上你皮肤能看到老年斑，那身体里面的老年斑呢就不知道有多少了。这个东西它是补啊、顶啊、凝结啊、成块啊，我告诉你，这是坏东西，这不是好东西啊。而这个脂质斑块是氧化了的脂质斑块，实际上这个东西啊，它的核心是油，脂肪嘛，是脂肪的被氧化了的东西。那这个东西一多了，我告诉你，对身体的影响就大了，皮肤表面就出来了。这个东西啊，在皮肤表面只是影响美观，可是我告诉你，是身体多了，你这个皮肤表面才多的。那怎么做呢？你听好，第一个小实验，你就拿这个磷虾油啊，一粒一粒的，你把它拿剪刀剪开，把这个油脂啊挤出来一点，然后呢，你就涂在你的手上啊，或者是涂在你的脸上，你就等。多长时间呢？这个跟大家说可不是一分钟两分钟啊，这个不行啊，这个要慢慢来，咱们这是外部渗透，然后你就等吧。等多长时间呢？一般情况下一个月到两个月以后，这个第一个小实验就可以了。这种老年斑它都会开始慢慢的变淡，如果你本身这个老年斑就不大的情况下，那我告诉你，这个很小的老年斑甚至能抹没了。哎，你是特别重特别深那个老年斑，颜色也给你变淡，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以油化油啊。咱们这个磷虾油里面欧米伽三渗透进你这个皮肤表面的老年斑，就是这个脂质斑块里面去了，把里面的这一块过氧化脂质斑块慢慢的给化开了，穿透力强，就像穿过血管内皮和外皮是一样的，穿进去了，把这个东西啊慢慢的给软化了，软化之后被身体一点点吸收了，你这个斑颜色就小了，就轻了，就淡了。这个要时间啊，哪个地方都能抹。你说这个实验做出来达到这样的结果，你说你高兴不高兴？老了老了还漂亮了，你说是不是好事啊？这是第一个。那我再给你说一个第二个，你们有没有一些这个尤其是爱美的啊阿姨们呢？你看是不是眼角这个皱纹比较多呀？还有一些呀眼皮那个皱纹啊特别特别的多。有人说年纪大了这皱纹多点少点能咋样呢？没关系。可是你发现没有，很多老人家那个眼皮耷拉下来了，他眼睛啊就剩一个缝了，有的时候看东西他得往下看，那这哪行啊？咱们这个不是要美观，咱们这个是要皮肤有弹性。哎，你看血管内皮外皮合到一起就跟胶皮管一样，那你说眼皮是不是也是有弹性的皮啊？那怎么来呢？我告诉你，把这磷虾油啊你往眼皮上抹，你往眼角上抹，你抹吧，你抹着抹着你就会发现这个地方油润光滑，慢慢的这个弹性啊就恢复了。你如果说你要是往胶皮上抹，那种老化的胶皮上抹都管事儿。我跟你说，你往眼角还有往眼皮上你就抹吧，抹什么就抹这个挤开的磷虾油。哎，不过你白天别抹啊，除非你在家不出门。一般什么时候抹呢？下午啊不出去了，或者晚上了，你拿这个磷虾油你就往那个上眼皮上抹，下眼皮没关系啊，上眼皮上抹，眼角上抹，抹多长时间呢？一粒，听好了，一粒的那个的油啊能用上一天甚至是两天，你放冰箱里都可以嘛，对吧？你这样的情况下你慢慢抹，一天抹上个三四次四五次，
那一粒啊够够的。哎呀，你也别心疼，你算什么这个。

0: 价格你拿到手里面才50块钱一瓶，是不是一天才1块多钱，还是两粒，你这一粒才几毛钱，你有啥舍不得的，是不是？你如果说眼皮耷拉的厉害的，一点弹性都没有的，你就抹，我跟你说你抹吧，时间长一点，一两个月之后，你明显能感觉到你的眼皮抬得高了，你是不是看东西的视野都好多了，是不是？这是第二个小实验。那第三个小实验我跟你说一下啊，皮肤，你如果你感觉你哪个地方的皮肤特别干巴的，那你就抹这个磷下油。我跟你说啊，这人身上啊血管里的血栓呢就跟胶皮一样硬硬的，那你年纪大了，身上这个皮肤啊又干，有的呢还掉皮，还有一些也发硬了。咱们这个磷虾油啊里面的我们的这种物质叫欧米伽三，能够穿透血管内皮，能够穿透外皮吗？是不是？你抹吧，你哪个地方发干发涩发痒的皮肤，你往上抹一抹，时间一久了，皮肤有弹性有光泽，哎，穿透力强，渗透力好。你说这几个小实验，你回去你就自己试，我告诉你，谁试谁知道，效果特别的好。这回大家听清楚了吧，为什么它能够把血管软化，为什么能够逆转动脉硬化，为什么能够让我们的血管恢复弹性，就是血管怎么硬呢，就是因为血管里面这些东西啊变硬了。什么东西硬？血管里面的这些纤维组织和油在里面渗进去了，哎，存到里面去了，一点点存的。那我告诉你，欧米伽三就能够深度的渗透，磷虾油就能够渗透到你血管里面，把你里面那个地方融化。那你告诉我，血管一融化，是不是就相当于把胶皮完全化开一样啊？把血管里面内层的东西、外层的东西、里面的杂质让血管变硬的这些东西全都给它化开，那你告诉我，你的血管软不软？必然会变软。血管一变软，动脉硬化就逆转了，动脉硬化一逆转，你告诉我，你的心血管病、脑血管病是严重了还是减轻了？那一定是减轻了。这种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叫打地基啊？你这个时候你再吃一些活血的药、化瘀的药、补气的药，你告诉我，这词儿叫不叫事半功倍？叫不叫基础越好房子越牢？叫不叫这个抗震能力越强房子越安全？那咱们这磷虾油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起到内部调节，就是起到修复血管的作用，唯一的一个就是软化血管，你就放心用。你血管什么时候软化，哎，你再吃一些治疗血管病的药，效果就越好了。这两个方法教会大家，你回去了之后，等到你收到这个磷虾油，你就试验吧，是不是？听好了，病程比较短，病症比较轻的，12个月、1年足够了。但是你有人说我多吃行不行？不行，一天就2粒，不要多吃。你吃一瓶都没害处，就是吃多了浪费，吸收不了，吸收不上，你说你就排出去了，浪费了嘛，对吧？你要是说的想慢慢的彻底把这个血管逆转一下的，2年。2年足够了。有人说我钱多，我吃10年，那是你的事儿。正常情况下就2年了，除非说特别特别严重的啊，就已经快瘫痪了，那你吃个3年4年我不管你。但是正常，孟非老师说了，就是2年，足够足够啊。有三高的，有血管问题的，你就2年的量，足够足够你用了，是不是？这回孟非老师说的清楚吧？你就检查这几个事儿。咱们呢，一共是5天的时间。哎，这5天的时间，前2天持续火爆，这个事儿啊是我没想到的。所以啊，你这次拿到了之后，一天两粒儿，别多吃也别少吃。不过你如果你今天忘了，那你就忘了，别补啊，别说我明天吃4粒，那个不用，你今天忘了就忘了吧，是不是？或者你到睡觉之前吃，给它补回来也算数。你说这样，血管一软化，基础的这些所有的血管病都减轻负担了。从那往后啊，只要你吃上这个磷虾油，吃上1年到2年，你这个时候的血管慢慢改变的越来越健康的时候，你治别的病都快。今天是第3天，在座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您赶快打电话。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我们节目中请到的嘉宾是中医副主任医师、藏医专家、中国慢病研究组织首席药效药理学研究专家孟非教授。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 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那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孟非老师。
0: 那今天呢，是第三天啊，咱们这个机会啊不多了，还剩两天的时间了。两天时间之后，咱们这个林家游的优惠福利就结束了。换句话来讲，可能也是最后一次，以后啊，它真不一定再有了。因为你看，你拿上一份就是一年的，拿上两份就是两年的。那你说你家里都有了，是不是？这孟非老师再跟您说，您家里面都够了呀，是不是？也不需要了。可能这个林家游这个事儿，咱们这一两年之内啊，就这一次就不会再有了，是不是？即使那个时候再有，那也一定是原价。就是一瓶是一瓶，你买一瓶100，买12瓶就是1200，就是绝对是这个样子了。这一次啊是第一次，也是福利的政策。你看，你记清楚啊，这个正常价100块钱一瓶，咱们呢一次性拿上6瓶就是600块钱，600块钱6瓶，多给你拿6瓶，你到手就是12瓶，这样的话一年的量足够了，是不是？600块钱吃一年，一个月呀、啊。才50块钱，对吧？两年才1200，你在外面你买都买不到啊！即使你买到了，你也不知道真假呀，对不对？咱们这个出厂就带质检，瓶子上还带这个优颜诺这3个字，那100%是正品啊，定制款，带质检的含量呢，瓶子上有，一目了然，保证了品质。还是那句话，如果说你要是自己去检测，你发现这个出厂上的质检和你做的检测结果是不一样的，那就证明是假的嘛，假一赔十，10倍赔偿，让你吃着呀绝对没有后顾之忧，你就放心吃，你就安心吃就可以了。那在这里啊一定要嘱咐一下啊，这个事儿孟非老师要嘱咐，如果说这里面有哪些听众朋友吃到了这个林家油，吃了几天之后发现呢、啊、这个小便有点变红了啊，有的是浅红，有的颜色呢微微发红，无论是哪一种，只要是你吃上林家油，前几天还没红，刚吃上了过一阵变红了，那我告诉你好事，千万别害怕。不止你要不害怕，你还要给孟非老师鼓掌，哎，你就放心大胆的用就行了。我不说了吗，只要你有小便变红，就证明你比别人身上的自由基多，这自由基啊是专门攻击细胞的，这自由基就是让人加速衰老的，很多病都跟自由基有关。而要想抗自由基啊，有很多东西，林虾油当中就有一个东西叫虾青素，这个虾青素只要一排除自由基，它自然自由基和虾青素一结合就会变红，这个时候小便变红就证明你通过小便排的形式就把这自由基啊给排出来了，你说是好事还是坏事啊，对不对？我告诉你这是好事，不只是好事，你还要谢谢孟非老师，你还要给孟非老师啊鼓个掌。因为什么？因为我用林虾油帮助你把身体当中你不知道的多的这个自由基给排出来了，你说这是不是好事，对吧？另外如果说还有个别的人呢，这个用了林虾油之后眼屎增多了，哎，也是好事。有人说这不是上火了吗？不是的，你要是上火了呀，嘴干，鼻子里干，眼睛干，这是上火了。你眼屎多了，那可不一定是上火呀。我告诉你，眼屎多了是咋回事？是因为你用了之后啊，你这个眼睛里的毛细血管是最细的，眼睛里的血管不止多还细，哪里的血管都没有眼睛里的血管细。这个时候啊，你吃了林家油，那你说最细的血管是不是里面有脏东西啊？这个时候它只要一软化，这血管一变软，血管就有弹性，它挤压，这一挤压那个分泌物就出来了，都挤到了晚上，分泌物一出来往眼角这挤，哎，眼屎就出来了，是不是？换句话来讲，你要是吃林虾油，最先一个地方有改变的就是小便和眼睛这个位置啊，这个地方是最快。甚至有些人呢用上林虾油一两个月，这眼睛就舒服了，有啥感觉呢？看东西清楚了， 明亮了。

眼睛上的红血丝少了，不只是眼睛红血丝少了，你不信你把你的眼睛扒开你看看，很多上了岁数的人呢，那眼睛里面呢，那眼球上面呢，甚至都有灰的血丝，或者是黑的血丝，还有紫的血丝。你们告诉我，那是不是血管硬化的表现？那个眼白上都看得见了，是不是啊？那是血管硬化，甚至有的细的血管都堵上了。要不然说眼睛岁数大了，眼花呀，眼干呐，看不清东西啊，模糊啊。全身上下的血管，眼睛的血管最细，你说这个地方容不容易堵？最容易堵啊！你告诉我，用上一个多月两个月，你眼睛舒服了，清楚了，明亮了，眼睛上这个血丝少了，这不就证明把眼睛上的血管变软了吗？咱不能说用了磷虾油吃了之后眼睛就恢复健康了，那是不对的。磷虾油不是神药，不是仙丹，不是太上老君那个炼丹炉里出来的，是不是？咱们不能把它作为一个神药来用，它就是特殊膳食，就是良心工艺。只要你把它保证里面的纯度，就不可能没作用。但是呢，就是有那么多黑心商家，他为了利润，他为了挣钱呢，是不是？那他就把这里面纯度低，甚至都没有。所以为啥我们不在外面采集啊？我们都去厂子里面直接拿呀？我们是看着它生产，保证了纯度，保证了质量的，是不是？那在这里啊，还有说小便和眼睛这一块啊来得快，还有哪一块来得稍微快一点，四五个月有感觉的，就是那种血脂啊和血压不是特别高的。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你看啊，我们的以血压为例啊，血压我们知道这个正常的高压是在90到140毫米汞柱之间，我们正常的低压是在60到90毫米汞柱之间。那只要你的血压过了140，高压过140，低压过90，这就可以判定为高血压了，是不是？什么叫不是特别高呢？就是140、150，这是高压，低压就是90到100的啊，就是比正常高压高一点，这叫轻的，是不是？不是特别高的，那这类的来得快，哎，效果来得快。因为什么？你知道啊，血压高它本身就是血管的弹性降低，还是血管病，对吧？那弹性降低一定是硬度增加呀，本身它的硬度其实还不严重，那这个时候呢，血压就显得不是特别高。那这样的人吃，我告诉你，作用来得快。这样的人呢，更要坚持吃，而且呢，长期吃。你吃多久？2年。有些人说，孟非老师，你说病症轻的1年，病症严重的2年，还有一个说年纪轻的1年，年纪大的2年。那为啥说高血压轻的你反倒用2年呢？我告诉你，正因为你这高血压初期压力不是特别高，你还有逆转的可能，你吃上2年吧，让你的血管至少恢复10岁。我跟你说都有可能的，弹性越好血压越降，哎，基础越好，我们身上的病好的就越快，是不是？我们血管弹性越高，那不就心脏和脑血管的中风、心梗、偏瘫的风险都变小了吗？你告诉我，你说你是不是用了最小的成本，花了最少的钱，解决了以后大的风险？那你说这点钱该花不该花呀？1年才600，2年才1200，真梗一次，那多少钱够啊？是不是？这不就等于花小钱解决了大问题吗？那孟非老师说这句话，你们说对还是不对呢？是不是？我跟你说啊，病越轻的时候越好解决，病越重了，花钱多，遭罪，治好了还难。小事的时候早解决，别不重视。还是那句话啊，养病如养虎，虎大要伤人呐。是不是？你非要等到躺在床上起不来的时候，你别说吃磷虾油啊，是不是？你吃什么油，那个时候都晚了。到那个时候，所有的药用到你身上，效果是微乎其微。到了医院去住院，医院都不一定有什么办法了。你说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有啥用啊？晚了不是？人呢，什么药都有的卖。这么多年了，收音机前的都是长辈为主，你们告诉孟非这个晚辈，你们说是不是什么药都有的卖，唯独有一个药你买不到，啥药？后悔药。你到那个时候再后悔晚了。有些人告诉你，你要不注意你脑梗了，没事，我有医保，结果真梗了，瘫痪那天你再

咱不能说手拿把掐，但是咱们最起码来讲省事啊，也省钱呢、啊、是不是？咱们就离遭罪是不是就远了呀？咱们年纪大了图的是啥？是不是吃喝正常，上下楼正常，咱们能够生活自理，不给别人添麻烦呢？那你想想啊，孩子上班，老伴年龄也大了，对吧？甚至有些人是一个人自己孤零零的单人住，你说你头个疼脑个热的，走个路不方便的，甚至你做个饭都费劲的，你要再严重了，你自己咋照顾自己啊？如果说家里真有那个条件，那保姆不早请了吗？咱们看看身边吧，有多少个家庭请得起保姆的，是不是？你就说别人不说，就以孟非老师来说，这我爸我妈在家里面他们都不请保姆啊，是不是？按理来说是生活能自理都没什么大问题，那你说真要是经济条件好，请个保姆是不是让他们也能减轻一点啊？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多难呢？你们知不知道现在请个保姆花多少钱呢？是不是？我就一直奉劝大家一句话，你们这个钱呢花到刀刃上啊，是吧？你们可千万不要把这个钱花到医院去。我不是说医院不好，医院是救死扶伤的，你到医院那个钱它就不是钱，你到医院了之后那个钱它就跟纸一样，而且现在这个医院里面花的这个钱呢跟流水一样，有些时候甚至连一片药都没有开的时候，各种检测几千块钱就花下去了。这不是说什么贵，你不知道的，那很多医院里的检测仪器一开机就几百块钱，这不是说医院多要你钱，是成本就在这摆着呢。现在是仪器越先进，医院越大，花钱越贵，这不是说个例，这全国都如此，也不是说中国这样，全世界都一样。医疗条件越先进，检测的方式就越多，检测越多，这个压力啊都到老百姓身上了。为什么说现在看病难看病贵啊？不就在这儿吗？是不是？那咱们把身体的基础打好了，血管弹性恢复了，你告诉我是不是比任何都强？你算算吧，600块钱一年，一年才600，一个月才50，你这点钱你都舍不得，那你对你自己健康真的是太不重视了，对不对啊？是不是？尤其是你要干什么呢，一定一定要认清这三个字啊，优研诺，这个定制款。再有一个，孟非老师一直跟你们说，正品不一定贵，对吧？哎，不买贵的，只买最合适的。我们这优研诺这三个字就是金字招牌，对吧？你看6瓶600块钱，给你多拿6瓶，你到手是12瓶，是不是？你要拿12瓶1200，你再多给你拿12瓶，到手就24瓶，24瓶2年的量，那就足够你用了啊，你就足够吃了，最多2年。如果是你自己用，最多给你批2年的，一天就150个名额，最多给一个人2年的，不多给你拿，限量啊，这一定限量，要不然我怕别人想要没有那么多。除非说你跟你老爸2个人都要吃的，那你打一个电话，那最多给你批4年，是不是？要不然不允许，要不然是不可以的啊，这个绝对不可以。那大家记住了啊，治慢性病就是这个样子，各种方法都要用。大家记住，慢性病啊，治病它不是吃一种药啊，不是一种方法，不是说你一个东西用了之后就一劳永逸了。你记着，急症啊好解决，一旦是慢性病来了，那你就得慢慢治，你不能急啊，是不是？你给他时间呢，对不对啊？那你看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是什么？我们中心里面用到的就是立体的治疗方法。哎，这立体的治疗方法，孟非老师在节目当中已经陆陆续续的给你们讲了，我再给你们学一学啊。你看，来到我们中心住院的，体检完事了，然后呢，各种指标出来了，我们给他安排房间，然后就开始给他做这个治疗方案。那首先不用问，第一个一定是饮食控制，就是什么能吃什么不能吃，哪个还必须吃哪个还要多吃的，这个事儿给他列出来。吃饭的时候他在餐厅里面是专门有人按照他那个标号来给他打饭的。那在这儿孟非老师也跟你们说了，你们在家呀就要做到一点跟这个类似的，就是什么，就是爱吃的东西少吃点，不爱吃的也少吃点，咱们讲究什么，营养均衡。一定记住了，少油少盐，这两个是越少越好。

三个，严格控制糖，就是如果说上了年纪的，你即使一口糖都不吃都可以，什么水果类的呀，你偶尔吃个苹果就可以了，别的呀，像什么西瓜呀、香蕉啊、橘子呀、柚子呀这类的，是能不吃就不吃，无论你血糖高和低，你能不吃就不吃。如果说你就是嘴馋了，就想吃点东西，那我告诉你，最好的代替水果的就两个东西，一个是黄瓜，一个是西红柿，你就吃吧，随便吃，只要你吃的不拉肚子，你随便吃，嚼烂嚼碎就行了。饮食这块一定要控制，粮食少吃，不是不吃啊，米面这类的东西少吃，多吃粗粮，是不是？菜类的东西营养均衡，肉吃瘦肉，对吧？鱼啊，鸡肉啊，是不是？红肉啊，这类的吃一点，还要吃呢，肉你不吃都不行，别吃肥的就可以了，在家里其实能够做到饮食控制的。那再有第二个就是烟酒，这一点啊，孟非老师要跟你们说清楚。你看现在这个抽烟喝酒的呀，孩子们是越来越少了，现在中国控烟的这个力度啊很强，各个公共场所里面他不让抽烟呢，是不是？尤其现在这个大城市里面啊，青少年吸烟的这个数字越来越低，你看现在很多大学里面包括也是啊，这个抽烟的都很少很少了，这是好事啊，是不是？大家记住，抽烟喝酒啊都不是好习惯，是吧？但是呢，现在很多老同志，绝大多数的尤其是男的啊，绝大多数都抽烟喝酒。那到了北方，你看孟非老师就是正宗的东北人，这个南方和北方啊还有区别呢，北方女的抽烟的多，南方女的抽烟的就少了，是不是？但是呢，男的南北抽烟的都不少，哎，这是老烟民了啊。那一般到医院一住院，烟酒都给你戒了，这个是没办法的，你住院抢救期间让你抽烟也不合适，加重病情。可是呢，一旦病症一控制了，一回家了，哎呀，这烟酒马上捡起来了，孩子就说呀，你就喝吧，啊，你就喝吧，早晚喝出事，那烟你就抽吧，那肺都抽黑了。这话说的对不对呢？对。可是啊，就不能一刀切，什么意思？你千万不要一下子就把这个烟和酒彻底戒掉，这不行啊，因为烟和酒都有成瘾性，你一旦说把烟和酒戒了之后，人身体的激素和内分泌马上就紊乱。你发现没有，很多人一戒烟长胖，他为什么？嘴停不住，他要吃东西替代。第二个，很多人呢，尤其是上了岁数的，这孟非老师有经验，很多上了岁数的人突然之间把烟和酒一下子戒掉，容易出大病，这是真事儿，不跟你们开玩笑。怎么办呢？慢慢的戒，一点一点的戒，能少一点是一点。原先你一天喝四两酒，你改成三两半，过上一个月你改三两，你还喝着点，但是呢量再减，哎，过上几个月喝二两，再过几个月，是不是一天就喝一两解解馋，是不是？再过几个月一天喝那么一小口意思一下，你这酒才能慢慢来，你这个难受就轻。烟也是如此，你原先一天抽一盒，你现在你改成一天少抽一根两根，是不是？过上一个月再少抽一根两根，你慢点减，你千万不能马上戒啊。这孟非老师的忠告，这么多年见的这个案例啊太多了，所以啊，烟酒不要立马戒断，给他个时间，一点点减少啊。这是我们立体疗法前两种。第三个，那就属于什么特膳，这类的特膳呢基本上很多都是药食同源的。你看这个解毒的海棠茶，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我们患者用的很多特殊膳食啊，还有药食同源的，你包括有枸杞原浆啊包括这个黄精啊作为滋补的呀，这都有，包括这个山药粉呢 啊对了，说到山药粉，给你们多说两句，山药这个东西啊是个好东西啊，就是你们买这个山药啊不咋地，你们买的都是菜山药，真正的那种铁棍山药啊不多，外面买的也不多，我们中心里面这么多定制的，就这个山药就没定制。为啥？这个东西不贵，我们在外面啊真正的铁棍山药的那种，你就看配料表就行了，这个纯度上无所谓，你要纯度低的多喝两包，纯度高的你就正常喝，这个东西也没人掺假，它那里面都是吃的。这个我们单位中心是几乎不定制啊，几乎不定制，有的时候买我们就看那个配料表或者看厂子，感觉哪个好的我们就采购点，这东西是唯独不定制的，

0: 但是像枸杞啊、黄精啊、天麻呀、海棠啊、磷虾油啊，我们都是定制的，这是必须定制，就山药不定制。包括我们到湖北恩施，我们有那个药茶呀，都是定制的，那必须是带我们优颜诺这三个字，因为那些太容易作假了，它那个一旦纯度不够不行。哎，唯独山药有意思，就是你多点吃少点吃没事儿，那个东西它想掺假都少，即使做了假的，我跟你说个有意思的啊，你就像这个天麻黄精，它这东西贵，它掺假的，它拿别的往里掺，但是山药掺假，我跟你笑着说吧，这个我都见过啊。怎么说？它山药掺假，它是拿别的地方的山药代替铁锅山药，也就是说它假的，它里面也是山药，只是它不是铁锅山药，你多吃点就行了。但是你要真正吃上正宗的铁锅山药，那效果更好一点。这个假山药有意思的，这个真的铁锅山药啊，它一定是里面是真的铁锅山药粉量多，然后假的那种呢，它也不能说真假，它假的那种啊，它是什么，它里面也有铁锅山药粉，然后再加别的地方的山药粉，反正是这一罐里头它都是山药粉，只是产地不一样，这个东西按正理来讲它就不叫假，明白了吧？这是唯独我们中心不定制的这么个山药。等以后吧，以后我看看我们那边有的时候采购，就是外面挑好厂家，这个不定制啊，这个不代表有好厂家的，到时候我给你们说一说谁需要的。这东西便宜，我偷着跟你们说吧，这个山药啊，那整罐的都几十块钱，可便宜了，而且都是好的，这个东西是唯独没人造假的。你看特膳还不只是这些，还有别的呢，很多特膳在我们中心都有，你发现没有啊？控制好饮食，控制好烟酒，然后这些解毒的海棠啊，啊，解决血管软化的磷虾油啊，是不是？滋补的这个黄精、枸杞、山药啊，是不是？然后那个调整血液的药茶呀，包括这个疏通血管的天麻呀，我们这些都是作为特膳来给用的，也就是说，连当药吃，再当食物吃，药食同源，这个就叫打基础。包括海棠、磷虾油，实际上都是在做打基础的事儿啊。我们先把毒解了，是不是身体压力减轻了？我们把毒解了，用海棠解了毒之后，是不是我们细胞的空隙就出来了？对吧？毒素排的越多，身体越轻松。那再有一个，那我们这个磷虾油也是如此啊，它是给你血管上的问题给你解决了，对吧？血管上给你变软了，动脉硬化给你减轻了，都是长时间的。所以这次你们记住了，你可千万别认为说我吃两年磷虾油啊，我也计划吃两年，我先拿一年的，等到明年再说或者怎么样。那万一明年没有了，或者以后都没有了，你再拿你找不到啊。因为说外面有卖磷虾油的，可是它没有这个样的，咱们是定制款，含量高，带标签带检测的，是不是？你拿到家，你拿这个泡沫胶皮，你都能做实验的，这才是正品。正品不贵，你可能到外面买的正品200块钱一瓶也吃一个月，你说你亏不亏，对吧？你到时候花4倍的价格了，你在孟非老师这里，这个是我们中心给的福利才有这个价格，明白了吧？这是说到第三点，立体疗法啊，膳食和药食同源。第四个，我们中心的仪器多呀，对吧？我们什么中频镜店、高频镜店、毫米波，是不是？甚至包括我们中心里面给患者用的那个床啊，我们都是定制的。我们屋里面正常一个人是睡一张1米5的床，然后在他边上还得摆一张床，这个床是他们花钱的。这是什么床？是一个我们中心专门单独开模的，我们定制款的这一个床。一个床啊，10种功能。这个床啊，我告诉你，第一个远红外，第二个红光蓝光，第三个穿透性按摩，第四个加热，第五个排毒，第六个它那个经络的疏通，第七个啊身体当中脊柱的一个按摩，第八个单独的点穴，第九个我们这里面还有艾灸，然后它还有滚动的熏出，一共是10大功能。我跟你说，这个床啊，一个床都2-3万块钱，差不多快3万块钱了，在我们中心里面，是不是所有的方法都给用上了？所以说你们记住，还是孟非说的那句话，一个病啊，不是说你吃一种药就好了。为什么在我们中心，就是我们能保证它一定有效果。你看看，咱比如说吃药啊，到现在还没吃药呢， 你告诉我都几个了，各种仪器，各种康复训练，各种按摩床，啥都来了，再加上各种药食同源的，再加上戒烟限酒的，再加上这个饮食控制的，这才四步啊，我们还有第五步呢，是不是？第五步物理疗法，我们有开经络的啊，点穴的，有刮痧的，有挑毛的，这都是外部解决的。你像孟非老师，这个很多人可能没见过那种开经络啊，他这个开经络跟那个盲人按摩里面是不一样的。这个开经络呀，你是要把身体当中所有的经脉走一圈，他的手里面有一个特殊的一个刮板，这个刮板啊有意思，有的呢是牛角的，有的呢是那个塑料的。牛角的那种啊，你就要找经络把它通，但是那种塑料的那种啊带电，现在的机器先进了，那种开经络是带电的，然后脚底下踩上电，你拿上这个带电的这个刮板，这刮板中间呢有一个探头是金属的，连到你身上就通电了。你这样的情况下判断哪个病，就在你对应的经络和穴位上刮，刮完了之后啊，你那个出病的那条经络上面就会有图像，有纹，有的人呢就会起红点，不是说鼓起来那个，就变成红色的了，一个点一个点的。还有的人呢开经络的时候啊，就那个相应的位置上或者是经络上就出花，有的像小梅花，有的呢三个点的那种花，什么样的形状都有，还有的呢就是一长条的红。这个经络只要一开，找准病灶了，然后啊就开始点穴了。孟非老师这一块做的还挺好，你知道吧，在我们中心里面，反正我是现在都早都不上手了啊，从到了这个西藏这差不多有十年了，我很少给人开经络，除非说这个人病症比较特殊的啊，这个时候我给他们开一开，现在都交给我的学生给他们去做了。但是如果说你经络开得好，哎呀我告诉你啊，这个时候你再用上一些其他的办法，那有的时候真是一两天那效果就特别的明显。那你告诉我，你说你家里面是不是就没有啊，我教你啊。孟非老师现在不是火车司机吗，带着你们奔向一百岁吗，拿算盘，那算盘这不带珠吗，你放到身上怼着顶啊转圈，效果可好了，知道吗？你也能看到有些地方出来不一样的花纹，知道了吧？这是物理疗法，然后就药物了。药物就两大原则，第一个解决阴阳，第二个解决气血，最后一个就是心理疏导，心理干预，让我们的患者呀积极乐观，想得开，没烦恼。你看哪个一百岁的老人家天天长吁短叹的？你看七大立体疗法，饮食控制啊，烟酒限量，膳食药食同源，然后呢康复仪器，然后物理疗法开经络，然后药物治疗，最后心理疏导。大家听听，你说到我们这儿能没效吗？是不是它一定有效吗？那没事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没关系，孟非老师把每一个能够替代的方式和方法以后节目里都给讲，大家说好不好嘞，对吧？今天第三天，抓紧时间打电话，这个600块钱六瓶的林下油，然后呢多给你拿六瓶，一年的量，吃两年的量你就是拿12瓶1200，然后再给你多拿12瓶。今天第三天了啊，150份，你打晚了这电话就没了。然后呢今天我一看呢这时间也不短了，咱们这样，现在呢我看看时间也方便，这两天呢电话接得多，我再接两个，我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啊聊两句，也算聊两句心里话，然后把这个把他的问题啊问一问，好不好？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温馨提示，孟非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向任何人推销中药制剂，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我们的热线电话是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好的，接下来让我们有请这位听众朋友。
0: 喂，这位听众朋友，你好，你好。
2: 哎，孟非老师你好。
0: 哎，你好，你好，您说。
2: 哎，孟非老师，我真的太开心，太高兴了啊。
0: 啊。
2: 孟非老师，我可是你的粉丝啊，
0: 哎、
2: 就是你说的这个磷虾油啊、
0: 哎，
2: 我必须得用，一定得用。
0: 哦，好，好，给您订上。
2: 哎，好，我跟你说啊、
0: 嗯，
2: 我今年61了啊，
0: 啊，
2: 就是除了我的关节差一点，剩下的其他方面都挺好的。
0: 这不挺好的吗？那你用它干啥呢？
2: 你我听讲课呢，你说这个血管跟人同寿命，你说我没啥毛病，也没三高，也没心脏病，我要是用上这个磷虾油，是不是能让我更显年轻一些呀？
0: 那是对的，你这个是对的。对，哎，你这个身体又好，基本上三高也没有，心脑血管没有，这不挺好吗？六十来岁，我得叫大姐。是这样啊，你这个保养好啊，那你这个身体要是这个状态下，我跟你说，大姐，100岁绝对没问题。你要说是让你年轻，你吃吧，你这事儿你吃上一年，你的血管更年轻。那你血管要是年轻了，不硬化了，就你说你是不是外表看着也会更年轻啊？绝对没问题。它不只是磷虾油能软化血管啊，它里面还有这个虾青素抗氧化，真能年轻，你可以吃，可以吃。
2: 哎呀，孟非老师，那可真的太好了！你看我就喜欢听你讲课，你讲的太好了，而且都是实用的，能用得上的，特别好。
0: 那就有用就好，我就怕你用不上的。
2: 那我就用2年，又不贵，吃2年的，那帮我定2年。
0: 1年不就够了吗？
2: 定2年吧。
0: 定2年呢？你的意思就是年轻成50岁、40岁是吧？
2: 对。
0: 行，我帮你定上2年，那就你这身体本身好，这个磷虾油再用上，一定让你更年轻，身体更好，咱以后不出病，咱一点病，咱活100岁，好不好？
2: 哎，好，谢谢
0: 你，
2: 孟老师啊。
0: 哎，好嘞，好好好，那给你定上2年。
2: 哎，好，谢谢。
0: 好，再见。
1: 好的，感谢孟非老师的精彩讲解。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都可以直接拨打400-6560-283，400-6560-283，再说一遍，400-6560-283，400-6560-283。我们先预约排队，然后孟非老师会一对一的和大家详细沟通您的病情。好的，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FM91.6 播出，播出时间段是每天早上的4点至5点，中午的11点至12点，下午的4点至5点。好的，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3: 新闻一点距离，沟通咫尺，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藏象论，神气经，君臣佐使，阴阳五行，五运六气，八卦九宫，顺应天时，天人相应。
3: 翻山黑水，用心凝国学本源，汇聚蓝心，从百代名医风尚。他勤求古训，融会中西；他博及医缘，精勤不倦，畅谈如世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5: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倦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御医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3: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6: 领悟先贤真谛。

0: 探寻意义精髓。这里是大型健康互动类节目《吉林好养生》，节目中我们会为您抚平健康路上的坎坷，帮您在生活中遇到的疾病问题答疑解惑，让您通过健康的生活方式，让身体一天比一天看到实质性的改善。场外热线电话已经全部开通，如果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健康服务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进行咨询，工作人员也会在百忙之外抽出时间尽快给大家解答与帮助。那接下来我们把时间交给备受大家喜爱的李老师，为您带来今天的知识讲座内容。李老师您好。
1: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老哥哥老姐姐们大家好。做人为善，做事儿求本，欢迎老哥哥老姐姐们走进今天的栏目。我是你们的老妹妹慧心。那么昨天呢，立秋了，是不是老哥哥老姐姐们？那也就是说从昨天开始就开始进入秋天了。你看季节这个东西，老哥哥老姐姐们呐，很奇妙，是不是？立秋了，早晚就刮凉风了。昨天立秋吗？今儿个八号啊。那咱们呢，要遵循自然界养生之道，要遵循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所以老哥哥老姐姐呀，你到啥时候你记住，你跟着天老爷走啊，你不能抗衡啊。那《黄帝内经》大家都知道吧，《素问·四气调神大论》当中这么说的，说秋天啊，秋三月，此谓荣平，天气已极，地气已明，早卧早起，与鸡共兴，使志安宁，以缓秋行，收敛神气，使秋气平。还有呢，无外七志，是肺气清，此秋气之应，养生之道，逆之伤肺，冬胃孙泄，奉藏者少。说啥意思？说的啊，咱们用大白话说，这是在《黄帝内经》当中吧说的一段话。这什么意思呢？秋三月啊，秋天了吗？自然界万物，花草树木，咱们种的庄稼，苞米黄豆啊等等，你看最明显，果实饱满，是不是成熟了？这就到秋天了，这个天气呢清肃，什么意思？花草树木凋零了，草也黄了，大地明净。你看这个秋高气爽的，它只要不是阴天下雨，是不是秋高气爽的？还就觉着那云彩可高了，天也高，那个天哪特别的蓝，那云彩也白，这空气呀凉哇哇的，挺好，对不对？那咋整啊？早睡早起。啥叫与鸡共鸣？小鸡儿睡觉你就睡觉，小鸡儿起来你就起来。过去呢，小鸡儿睡觉，小鸡儿是黑天就进窝，是不是？过去在农村住，养过鸡的，是不是一黑天了，那鸡自己就进鸡窝了？天亮了四五点钟，小鸡儿就咯咯咯咯咯咯就打鸣，就叫唤，就起来了。你就这样，黑天睡觉，四五点钟你就起来，五点钟你就起来啊！别生气，别着急，喝热乎水儿。每天嚼20粒枸杞子，吃3块黄精，运动可以别出大汗，不要往出排，出大汗是不是往出排精呢？金血同源呢？还有男的啊，我嘱咐两

觉，别嘚瑟。这个时候，精可藏不可泄，泄大劲儿了，你在肺子上给你犯药，嗓子眼儿疼、发干，哎，鼻子倒犯鼻炎的时候了。打喷嚏、流清水儿，所以秋天的秋，你看咋写的？秋天的秋，它是一个象形字，你说像啥？是不是像那个蟋蟀？代表秋天那个虫子，秋天的虫子那蟋蟀那个叫怎么叫的？蟋蟀咋叫？哎，就说明五谷杂粮成熟了啊，那个果实也成熟了，在秋天开始收了，把粮食陆陆续续的收回家啊。再一个，我再说个事儿，上秋了干啥？啊，过去人犯法了，那句话咋说的？秋后问斩，到秋一起算账，收拾秋了，啥都是往回收了，对不对？所以中医养生是顺着老天爷走，都会说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春天你种地，你生绿豆芽子啊，夏天让它生长，到秋天你往回收，咱东北这嘎达是最明显的，黑龙江、吉林、辽宁，一年是不是就种一次庄稼？你不像南方，他种两次，咱们就种一次啊。最明显是四季分明，夏天真热闷热那几天真热，冬天真冷嘎巴嘎巴冷那几天是真冷，哎，四季分明，一青一黄，草绿了。开春了，夏天了，草黄了就秋天了。过两天你看大冬天一下雪，四季分明。所以老哥哥老姐姐要说养生，在咱们东北这嘎达最养生，也不用往南跑。我当候鸟，我儿子在广州啊，在海南，我一夏天我就去，不闷热呀，热的你直冒汗。不开空调你上不来气儿，开完空调你脖子疼，啥好地方啊？土生土长的东北人，你像我现在我就愿意在东北待着，啊，这北京还将就，你再往南一点我受不了，啊，那夏天闷得乎的，所以现在咱们就说秋天咋养生，收藏。你像我这么高声宣讲给你们讲课，对我的养生多没好处。秋天要做到啥，老哥哥老姐姐们，我告诉你们，别说话，啥事别吱声，日损千字，就日说千字，不损自伤。一天说1000个字，你没病你都伤元气了，你说我这呱呱这么讲，我不伤元气吗？所以没事，我除了给你们讲课，我就不吱声。哎，来患者看病，我小声说。有的患者说：“老师，你说啥？李主任，你说啥？”我小点声。为啥呀？伤元气了。所以你们要做到啥呢？老哥哥、老姐姐，秋天啊，早点睡，黑天就睡觉，凉快的也不那么热了，不像过去，那两天热的时候你睡不着觉。现在凉快了，能睡着了，早睡。早起，吃黄色的东西，胡萝卜烀熟了吃，土豆子烀熟了吃，那面糊的蘸点酱多好吃啊，是不是啊？茄子烀熟了吃，苞米烀熟了吃，啊，哎，然后呢，注意，少说话，运动适量，别出大汗，这个时候出大汗是最伤我们身体的。啊，那么还有一个事儿，就是少排精，少看手机，手机看多了，你那久视伤目，伤目就耗血，耗我们的心血，所以秋天是到犯心脏病的时候，啊，一个是犯心脏病，一个呢，你要是精少，你骨头发软，走道腿软。凡是上秋一凉飕，你看这玩意儿才怪呢，一立秋早晚一刮凉风一凉飕，
咱们只要有风湿的、关节疼的老哥哥老姐姐，是不是觉着后腰发凉、腿疼？你说这拨了盖它就冒风呢？有的老姐姐是不是把线裤穿上了，把袜子也穿上了？所以要收藏，收藏你屋里得有粮食。啥叫收藏？家里有粮，心里不慌，把那个黄豆啊、苞米呀、都收拾到仓房里。你人呢？咱们现在得收藏，收藏啥？藏精藏血。这个精都包括啥啊？眼泪、鼻涕、口水、血液、骨髓，男同志的精啊，我们的血啊，这都是。所以秋天你要养生，你就别让自己出大汗了啊，要补钙了，哎，一定要补钙了，因为骨头里缺骨髓了，是不是啊？哎，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们一定要注意。昨天我讲了啊，手上有氨糖软骨素钙片的拿出来吃，给自己骨头补营养，让骨头吃饱饭。它收藏精髓之后，你到冬天你骨头不疼，你不怕风。有风湿关节炎的，你在秋天给骨头补营养，让骨头结实，让骨头吃饱饭，这个时候软骨呢修好，到冬天冷的时候关节不疼，它不会嘎巴嘎巴响，它不犯病，它不凉。这就是还是那句话，就是你打铁还得自身硬啊，你自己家啥都没有，你骨质疏松，你软骨都磨薄了，你半月板损伤啊，你股骨头坏死，你腰椎管狭窄，你脚后跟长骨刺，你说那玩意儿一到冬天你不疼谁疼啊？你骨头都严重的骨质疏松啊，你要给它补充营养，让它结实，它有弹性，你到冬天它就不怕风呗，对不对？所以咱们中医讲这个养生呢，就是结合天地走，你就顺着老天爷走，老天爷干啥你就干啥。天地之间是一个大宇宙，上有天下有地，这不宇宙吗？我们人就是个小宇宙，人跟着自然界的变化规律来养生。像刚才咱们说《黄帝内经》，说对秋天养生叫什么？秋三月，此谓荣平。啥叫荣平？从容、平和、安静。所以我要你们别吱声，少说话，别生气，别跑，别颠儿的啊！你春天播种子，你夏天铲地趟地，秋天不是收拾秋了吗？收拾秋要高兴啊啊！所以这个时候注意啊，收拾秋了，咱们要有的时候会出现一个悲秋。什么叫悲秋？你看有的人一到那个树叶也掉了，小草也黄了，虫子也死了，就是那个庄稼地里往回收拾那个非常悲凉凄凉的那个状态。秋天是不是那感觉？树叶子哗哗往下一掉，一刮那冷风，你是不是不得劲儿？不像春天，你看春天也啥都绿了，小草也绿了，哎，小鸟也出来了，就一上秋那个劲儿，一刮黄树叶子，一刮那凉风，哎，道两边大道两边那草都焦黄干巴的，人也难受，那叫啥？那叫悲秋。所以这个时候老哥哥老姐姐，咱们要打好基础了。打好啥基础啊？一，往回收藏，有固本延龄丸的，一天吃一丸，它补你五脏，咱们要内敛。然后呢，千万别超，别养，别风风火火的又吵又闹的，想说话吧就小点声，人家说话呢你别插言，想走道呢就慢慢的，别抬腿啊，别磕着别碰着，慢点抬腿。我怕啥你说？怕骨折，怕磕着碰着。因为呀，咱们都是老胳膊老腿的了，真的。你看老哥哥老姐姐，你看凡是电视里边广播里边他卖这个药，他要说包治，他包两天半他就跑了，
你能找着他，我算你能耐。谁能保证？太上老君也不。

能包治啊？神仙也治病治不了命啊，所以咋办呢？哎，老年人呐，就是缝缝补补，就像一条破裤子，哪儿坏了补补哪儿。哎，你就像咱们这个骨头病，骨头病这骨头和骨头它干磨，你不嘎巴嘎巴响吗？咱们人身上有多少块骨头？206块骨头。那骨头棒子跟骨头棒子是干磨呀，干磨不嘎巴嘎巴响吗？一旦说你有个骨折，磕一下碰一下，就算你没骨折也够你养3月的。因为什么？咱们这个岁数大了，这个骨头外边包这层膜，就是那个软骨，那个脆骨它薄了。为啥你嘎巴嘎巴响啊？它发皱啊，叫软骨损伤啊，是不是啊？哎，长骨刺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调整吃什么。一，固本延龄丸，有老慢病年头多的你好好吃。二呢，身体有东西的，从脑袋往下数啊，脑袋有脑梗，脖子里有颈动脉斑块啊，然后呢往下来，甲状腺上长结节，乳腺有增生结节，肺子有结节，肝胆上长东西，脂肪肝、肝囊肿、胆囊炎。还有的老姐姐说，哎呀，我胆都切除了。胆切除了啥好事啊？啊，好人咋不切除呢？你为啥把胆还嘚瑟没了呢？啊，你不还是胆长息肉，它疼的受不了了吗？胆结石长满了吗？你胆上要长结石长息肉，你说你自个儿说你胃能不能好？胃不能好吧，是不是？胃不能好的同时，你说你睡觉能不能好？你大便能不能好？你拉那个大便破破糟糟的，咱们有些患者可犟了，可犟可犟的了。我今天早上我出诊，一个老姐姐70多岁，哎，那嘴唇干巴，睡不着觉，哎，口渴，他是糖尿病。哎呀，我一号脉，哎呀，我这现在口渴的受不了啊，哎，嘴唇干巴，一张嘴一看啊，舌头裂口子，中间裂挺深一个沟啊，那舌头通红。我说你几宿睡不着觉了？哎呀，我都多少年了睡不着觉了。你大便啥样？还行。你说，他说还行，你说你咋说？一般的大夫，我告诉你们，一般的大夫人家就不吱声了。你自个儿给自己看病，你在那嘎达横扒拉竖挡子的，问你啥你都还行。问大便咋样？还行。小便还行。血压还行，那挺好。吃不吃降压药？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你这病咋看？啊，他不说实话呀。但是你碰着我，我这人我刨根儿，我说你拉啥屎？他瞅瞅我，寻思大夫咋这么说话呢？我说我告诉你，你那大便啥样的哦，我给你形容形容。我这一说，我那旁边好几个患者都围过来了，说看这李老师咋说，这大便还能说出话来？我说告诉你啊，你大便往那一坐，你拉吧，半天你那头拉不出来，吭着吭着这头可下拉出来了，后边还不干。拉完了肛门火是撩的，还像没拉净。他说那是那样事的。我那你咋说正常呢？他反正天天也拉呀，有时候吃点芦荟胶囊脸天拉一回，不吃就不拉。你说说啥好人吃芦荟胶囊啊？你好人你大便正常，你吃芦荟胶囊干啥呀？这说话不就反盆子吗？这是碰着我了，我刨根问底的。你人家大夫是啊，那行行正常就拉倒呗。为啥你看找我看病的多，找我号脉开汤药的多？为啥？我刨根问底儿问。像这种说明他什么呢？你看这个老姐姐啥病啊？心肌缺血，失眠，就是一宿就睡2-3个点，半夜就醒，醒了就睡不着啊。然后他有胃病，反流性食管炎呐，就烧心，就在我那坐着，就大夫你瞅瞅我就这样，哎呀一天就这样，就这样。我说使劲生气啥都能好去根儿，他就根儿。

咯咯笑。我说这话是好话是赖话，他就笑。我说是不是赖话？哎，你使劲生气，你得个胃癌，一下死了得了呗。咱说这话不好听。我一号脉，我这能号出来呀、啊？我一号脉，左手一号。我说你胆呢？我胆切除了。当时我们那一屋的人都过来了，说李大夫一号脉，说胆切除了还能号出来呢？他那个整个左手那个关脉跳的吧没劲儿，跳不起来。他总是，哎呀，哎呀，就这样，一点劲儿没有。这是啥啊？胆切除了，肝郁气滞，总叹气，胸口憋闷，而且呢，他就原来得过反流性食管炎，就烧心，胃疼，打嗝，有一个病，甲状腺结节，前年手术了，把甲状腺都切除了，让他吃优甲乐，优甲乐的全名叫左甲状腺素，咱们有吃过的吧？凡是甲状腺做手术的，左甲状腺素也叫优甲乐，一天吃一片，是不是？不吃你就浮肿，不吃你那个内分泌失调了，你就浮肿了，是不是这种情况？老哥哥、老姐姐们，啊，我为啥讲这老姐姐这个病？然后我给她扒出来那么多病，甲状腺结节，这我不号脉，她都不说。我说你脖子不得劲儿，甲状腺有病啊，我甲状腺切除了。你看吃优甲乐呢，我有时候吃，有时候不吃。然后他有个病，就啥呢？就晚上往那躺就憋挺，这水就搅得长水了，身上长水了，这水从肚子往上涨都涨到脖了，他自己感觉就憋闷，这就是内分泌失调了。他没有甲状腺，他不分泌甲状腺素，他缺这种微量元素，人就浮肿，就上不来气儿，就憋闷。所以这个病你不吃优甲乐还真不行，叫左甲状腺素。哎，然后你说他还有啥病？还有肺结节。那肺结节一拿片子，我说你把片子拿来我看，回家取的。我说你这肺子结节不好，你拿去吧。打车回家取的，拿来一看，毛玻璃样多发性肺结节，中央型的，就在中央那长着。你这个病要变就是肺癌。我说老姐姐啊，不是吓唬你，容易变肺癌。那还七个不服八个不忿的。其实看到这样的患者，我们是又恨又心疼。心疼他不拿自己身体当回事儿，恨呢犟啊，那可犟了。感觉他自己可明白了，你说你找大夫看病了，你不认认真真的详细看看，你还搁那装啥相啊？他还搁那瞒着藏着，没事儿没事儿。我说你这快得肺癌了，我就这么说的。我说话嘴黑呀、啊，你说但是呢，你现在不生气，早点治还能好，没事儿，那没事儿啊。我说没事儿，但是你一别生气。干啥呢？那还跟姑娘搁一起住呢。我说你不能生气。哎呀，不生气可做不到。头一回听到这么说的，老哥哥、老姐姐们，找我看病，我说你不能生气，他说不生气我做不到。我说啥玩意儿，非得天天生气呢？你说他干啥？看外孙子，小小子七八岁，他姑娘上班。哎，他姑娘吧是给一个商场卖货，他姑爷呢开出租车。说实话，这家里条件都是不算太好，你不上班吃不上饭。这老太太呢，一个月开3000多块钱，都搭他姑娘。家里这小外孙子今年8岁，小小子那横作愣蹦，成的淘了，叮咣叮咣就是淘。我说你跟谁生气？就跟这小小子生气，不听话。哎。就要玩手机，他妈不让玩，他就玩。他老娘不给他玩呢，他跟他老娘干，不吃饭，喝饮料，不给就作。你说你不生气吗？管深了，孩子不高兴；管浅了，姑娘不高兴。再说多了，姑娘、姑爷全家都不高兴。所以说，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再分有可能，也别跟子女在一起过。为啥？你受不了那个气，你是免费的保姆。
你3000块钱工资啊，你开8000你都给他，你也捞不着好。我说这话实不实？啊，老哥哥老姐姐们呢、啊？我这话说的特别实。所以咱们老年人有病吧，咱得养病，养病呢心情得好，别生气，一天呢吃点饭，溜达溜达，走走，消化消化神儿，哎，到哪儿呢卖个单，看个热闹，这行。那你看孩子急了咕噜的，还有的看4-5岁的孩子，那责任多大呀？那磕着呢，磕着碰了，真有啥事儿你都活不了啊！我说这话不怕你们害怕，一个丈母娘看小外孙儿，孩子逃，这事儿都上报纸了。孩子1岁多，从楼上掉下去了，孩子摔死了，这老太太回来坐那哭呢。姑娘哇哇哭，姑儿就说了，孩子都死了你还活啥呀？那老太太真就逼着老太太也跳楼了，消停了，你活不了了，你咋活呀？所以这个责任重大，老哥哥老姐姐们啊、哦、再分有一点儿能耐，你开点劳保或者没劳保，自己这点本钱呐，不管几万块钱你别撒手，别管是金窝银窝小破房你别撒手。秋天一定要记住给自己补营养，饮食上喝汤，牛肉柿子汤，把那牛肉烀熟了切几小块，搁柿子搁萝卜喝汤，对身体好。银耳汤，那个银耳知道吧，搁点枸杞搁点大枣，就在电饭锅里就咕嘟咕嘟咕嘟咕嘟它一个点儿。你血糖不高你搁点冰糖补钙，还有主要是给骨头补营养，因为咱这骨头一到秋天，你没觉得胯骨疼吗？补了盖疼吗？腿软吗？浑身发紧吗？啥原因？就是骨头缺营养，缺啥？软骨受损。软骨就是骨头和骨头之间那个脆骨，它磨薄了，所以你这骨头嘎巴嘎巴嘎巴响，发皱，手脖子发皱，脚脖子发皱，哎，咱们的这个颈椎脖子发皱，髋关节发皱，这个时候就要给软骨补营养。给软骨补营养最好就补啥？补氨糖，氨糖专门修复软骨，对我们股骨头坏死髋关节还有那个脊柱颈椎腰椎椎间盘增生压迫椎管狭窄，它压迫神经，这个你补氨糖。再就是软骨素，软骨素就是让那软骨变厚的，它有弹性了，你就不疼了，不然的话你一转身的嘎巴嘎巴响，浑身不吃劲儿。再就是呢要补钙，补钙呢现在钙多，昨天我不嘱咐你们吧，我现在告诉大家啊，这个事儿90%是办成了，答应给我一批氨糖软骨素钙片，但是价格呢它挺贵，我现在正在跟我们医院跟厂家研究，我的目标呢是让它不超过100块钱，然后呢再买点再挣点，咱们大家能吃得起，争取明后天我就开始给你们发，所以你们不用东跑西边的去找了，我真担心你们整不着好的，到时候不少花钱，哎，还没吃着好的，还没啥效果，特别是不要在网上买东西，听到没有啊？哎，所以现在我就讲这个老姐姐这个病，她这老些病，你看胃炎、甲状腺结节、哎、肺结节，哎，这个时候她到这来了，我给她开的汤药，开汤药配啥吃的啊？开了14副汤药。以益气养血健脾疏肝为主，14副，然后呢我给他拿了呢2盒绞股蓝，绞股蓝总肝胶囊，因为在我们医院呢药局也有，主要是给什么患者，就身上长东西的，他这个肺子有结节啊，胃里也有息肉，配绞股蓝吃，然后吃啥，就让他吃氨糖，氨糖软骨素钙片儿配合一起吃。他呢那个脚脖子年轻的时候崴伤了，脚脖子受伤了，咋受的伤呢？要说这老太太
你说命也挺苦，他这老伴儿吧也不知事，老伴儿也没了。这老太太年轻时候卖过冰棍儿，就是搁自行车后边驮那个泡沫箱子，啊，里边包上被，省着那冰棍儿化。他骑自行车卖冰棍儿，哎，过一个小壕沟，一个石头子儿，把他个头拽了，车也翻了，哎，人也倒了，脚脖子也裂纹了。疼，过去吧，疼吃点药也就好了，又吃什么沈阳红药啊，哎，又什么吃，那时候有接骨七里散呢，他也吃了，哎，没折骨裂，现在就开始疼了，那个脚脖子是肿的，所以有骨外伤后遗症，骨头年轻的时候折过，裂纹了，哎，你骨折了，你裂纹了，你闪过腰插过气儿的，你到老了这块犯病。这个老大姐就是，我一看她腿，她那个左脚脖子是肿的。你正常浮肿，要是肾有毛病，还是粘液性水肿，她浮肿，她俩腿一起肿啊。她呢，她就左腿脚脖子那肿了。我一摸脚脖子，我说你疼啊，我一晃动脚脖子，她疼。这块她说年轻时候受过伤，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时候一定要给自己吃上氨糖软骨素钙片。增加骨密度，修复软骨，另外它还有消炎的作用，你不消炎它就肿不下去啊。吃氨糖软骨素钙片，哎，给他呢吃了，拿去六盒让他吃，正常一天吃两次，一次吃两粒，吃这么几天之后他能不疼。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呐，秋天呐，好多事儿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秋天呢，它是血管收缩，血管一收缩，我们有动脉硬化的。秋天血管一收缩，你脉压差大，有这么几个事儿啊，老哥哥老姐姐你记住：一，你脉压差大，高压167，低压90，你说这脉压差大不大？我一号脉就能号出来，一号脉左手。不楞不楞不楞，那个脉叫弦硕，弦硕跳得有劲儿，说明你脉压差大，你还有偏头疼，半拉脑袋疼，耳朵响，耳朵眼子好嗡嗡的。那你的左手尺脉要是跳得没劲儿，说明你不但耳朵响，你脑瓜银子也疼，因为左手那个脉藏的是什么？肾经。哎，左手为肾阴，右手为肾阳，这个时候我就知道你耳朵响，脑瓜银子响啊，老哥哥老姐姐们，耳朵响，脑瓜银子响，有脂肪肝，脉压差大，到这个时候到手脚麻抽筋儿的时候了，天一凉，哎，只要耳朵响，脑瓜银响，你就浑身骨头节脚的翻囊，它没劲儿。因为呢，左边这个脉耗的是你肾经，你肾一虚，肾主骨头生骨髓，肾一虚你骨髓少，骨髓少你那骨质疏不疏松？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是不是浑身骨头解疼，就没劲儿，就冒虚汗，就啥活不干，就累挺慌啊，就这个症状啊。然后呢，眼睛干巴，看啥魂化的，得老年性玻璃体混浊，哎，然后脑袋得腔梗，叫多发性腔隙性脑梗死，没有胳膊腿不好使，没有半身不遂，就是腔梗，脑供血不足。这个时候你要得颈椎病，就是颈椎增生，椎管狭窄，肩膀头子发酸，后脖梗子发硬，后脑勺子发木，脑瓜仁疼不清灵，口干精少。你要是老头，你就彻底彻底的一点都不行了，精少啊。你要是中年人50多岁的，你也不行了，精少了吗？那没精了，你说人会啥样？哎，没精神头，再就发傻发愣，脑袋不好使，丢三落四的，就是忘性大，有点啥事忘了，有点啥事想不起来了，脑袋不好使了，人就没筋骨囊。所以这个时候从几点入手啊？
体内有斑块，有动。

0: 精不足了，就补钙。补钙呢，补啥？氨糖软骨素钙片啊。我再一次告诉大家啊，你们不用东跑西颠的要哪找了，这个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吧，这个事儿我基本呢给你们办成了，那明天不发，后天就争取给大家开始发放。这两天正在谈价格，一个呢是谈数量啊，价格呢我的目标啊就是让它别超过100块钱。数量呢，争取让咱们所有的吉林地区的老哥哥老姐姐都能吃上，让咱们老百姓吃得起。你普通老百姓，你没钱呐，手紧呐，那老哥哥老姐姐手可紧了啊！你看你开个3000-2000的，你要没病吧，说就吃点饭够，咱也不买衣服，咱也不买穿的，不买带的，就怕你长病啊！你长病，你月开2000呢，你开20000它都不够。是不是？而且咱们一些老哥哥老姐姐呢，还想搭吧搭吧儿女，我告诉你，搭多些都白扯，你千万留过河钱呐！你给惯了吧，你不给他不乐意。我说净说实话，因为我在医院这一辈子啊，我从23岁到医院，现在我65岁，老哥哥老姐姐，我接触的人太多了，啥样的都有啊！你千万的手。钱别撒手，你撒手了，他要儿女审得你两句，你多伤心呢。你钱撒手了，有病了他不管你，你多伤心呢，你咋整啊？这你钱不撒手，他要怼上你两句，你别勒他，你让他滚蛋。你自己你不行，你雇人，雇保姆，住院雇护工，你能走能撂的，有钱你也雇个保姆，让他给你洗给你算，你就坐那，你就支持他。你不然的话，老哥哥老姐姐手在没钱，你在长病，你就完了。所以现在咋整啊？这个有绞股蓝总肝胶囊的，有冠心病的啊，肝胆上长息肉的，长结石囊肿的，你都吃。它呢，去除淤堵，化解这个痰湿瘀，消除非法建筑物绞股蓝总肝胶囊最好使，就是国药准字那个市民牌的那个啊，拿出来吃。然后就关于这个长兴牌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我这两天就给你们发，明后天就发放，价格呢让它几十块钱，你们都能吃得起。然后再有点赠送，让咱们没钱的老伙伴腰腿也不疼。因为啥呢？你到秋天你不补钙，冬天腰疼腿疼那个滋味是太遭罪了啊！所以大家就等着啊，明后天我就开始公布，你们呢就做好准备。有不明白的，那身体有啥病，我这不明白咋治，找慧心。要跟我通话可简单了，你看你这么多年广播电视这些讲座，凡是包治那个是不是都跑了？凡是你跟他通不上话那个，是不是最后也找不着人了？你得真的，你得落地呀。所以大家想跟慧心通话，我告诉你啊，找我学生报名，就是挂个号，免费挂号。你说我找慧心老师，今天挂号，明天通话，实在不行，找我学生加我微信视频。视频呢，我能看着你的舌苔啥样都给我发来，面对面的，咱这真人搁这呢，你怕啥的啊？视频能看着我，然后我给你看咱们开方吃啥药，这样呢让咱们呢不花冤枉钱哦。慧心就不多说了，现在开始接听老哥哥老姐姐电话，给大家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辛苦讲解。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任何疑问，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进行咨询。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好，我们和慧心老师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回来。
2: 神机玉衡，河图洛书，《黄帝内经》，伤寒杂病，祝由术，汤液经，脏象乱，神气经，军人夺史，阴阳五行。

0: 九宫，天应天时，天人相应。
1: 方生黑水，用心凝古学本源，汇聚蓝心，红白带，名医风尚。他清求古训，融汇中西。他博集医源，精勤不倦，畅谈儒释道，尽展国学熠熠风采。破解贪嗔痴，共化一一生生之道。
2: 人生总有酸甜苦辣，梦里浮现魑魅魍魉，何卷难掩功名利禄，举杯一满贪嗔痴狂，万病由心起，亦可由心灭。健康是我们共同的财富，疾病是你我共同的敌人。国学是中医的魂，意义是本草的根。和我一起推开国学的大门，领悟御医的玄妙，感受中药的神奇。
1: 把国学文化传递千家万户，让御医精神润泽健康人生。欢迎锁定吉林好养生，吉林好养生。
3: 面对当下快节奏的生活，很多慢性疾病的困扰，生活的重负，使当下大多数人的身体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收音机前的您，如果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相信您每天都能有不同的收获。本栏目热线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进入到热线接听环节，首先有请进第一位朋友。你好，欢迎您。
4: 您好，
5: 慧心老师，你好。
4: 哎，老哥哥叫啥名？
5: 您辛苦了，您辛苦了。
4: 不客气，老哥哥，听声音可耳熟了，就想不起来叫啥名了。
5: 哎，我是吉林长春的，
4: 啊，
5: 王宗德，74岁。
4: 是谁？王宗德。
5: 哎，74岁了。
4: 哎呀，哎呀，这可是老大哥了，多少年了，跟我走。
5: 哎。
4: 哎，
5: 听老师节目啊，好多年了。
4: 是啊，
5: 特别喜欢听慧心老师的讲课呀。老师啊，
4: 嗯，
5: 我想用用咱们的长兴牌安堂远古树钙片啊。
4: 哎呀，这两天要钙片的这么多呢，我正在给你们想办法呢。
5: 啊，
4: 嗯，
5: 让您费心了。
4: 没关系，头几年这个长兴牌安堂软骨素钙片我整过，它是最好使的，后来再整呢，
5: 哎，
4: 就没整来。
5: 啊，
4: 哦，也给你们整过别的牌的，但是效果真就都不如这个长兴牌的。
5: 哎，
4: 嗯，老哥哥，你关节不好啊？
5: 哎，我这骨质疏松啊，严重啊。腰腿都疼啊。
4: 做骨密度检查了吗？
5: 哎，还有风湿病。
4: 嗯，
5: 吃你给我们搞的骨骼丰富胶囊啊，健强了
4: 啊。
5: 原来膝盖呀蹲不下呀。
4: 嗯嗯，
5: 现在能一点一点的蹲下去了
4: 啊。那挺好。嗯，
5: 哎，但是老师不讲冬病夏治吗？说是配上这个安堂软骨素更好吗？
4: 记住啊，骨头病，
5: 啊，
4: 一切骨头病，哎，颈椎病、腰椎病、风湿、类风湿，一切骨头病，吃骨骼丰痛胶囊，这是国药准字，专门治的。那么这个时候往往呢，咱们大家就伴有着这么几个情况，一个是软骨损伤，一个是硬骨损伤，就是骨密度降低了， 还有一个呢，就是骨外伤，年轻的时候磕过、碰过、骨折过，有裂纹，这个就得给它修好，给骨头增加营养，让骨头吃饱饭，就是补点啥呢？补点氨糖、软骨素就行了。
5: 哎，
4: 但是你得整好的。
5: 对。
4: 多有的是，那药店太多了，多少钱都有。你在网上要买那30-20的都有，它这个质量不一样。
5: 对。
4: 吃着它效果不一样。啊。
5: 对呀。
4: 那个骨骼风痛胶囊你吃没吃过？
5: 这个我现在都正用着呢。
4: 吃的咋样？
5: 吃的健强了，健好好多了。
4: 嗯。都哪儿健好了？
5: 哎，原来这膝盖呀，它蹲不下去呀。现在吧，能一点一点的那试探的能蹲下去了。
4: 嗯。
5: 哎，完了也能那个再能一点一点站起来。
4: 啊。
5: 所以说吧，就不那么疼痛了。
4: 那挺好。
5: 哎。
4: 嗯。
5: 但是呢，老师啊，我是家里的主力啊，老伴儿啊还我照顾，所以啊，我寻思啊，想配合呀，氨糖软骨素一起吃啊，不是能更好吗？
4: 那对呀，嗯，这个事儿呢，我正在给你们想办法。这两天呢，我也在联系厂家，因为呢，这个氨糖软骨素吧，你要说缺一点都不缺，药店呢有的是，但是呢五花八门。都说好，怕质量不好你白吃。再一个，这个季节大夏天的，我们就要干这几个事儿。一个，我们要清除寒湿，把我们这个体内的淤堵去掉。手上有绞股蓝的，一定在这个季节拿出来吃。它清除四大淤堵：寒、痰、湿、瘀。凡是长东西的。血管里长血栓斑块的，肝胆脾上长囊肿结石息肉的，肺子上肾上长这个囊肿还有结石的，只要长东西的你吃这个绞股蓝就好使
5: 啊。
4: 那么有风湿的呢，要说治风湿骨病，国药准字治疗型的药品，那个特效药专药专治的就是骨骼风痛胶囊，它好使。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怕啥呢？岁数大了，骨头吃不饱饭，骨头缺营养。你说我光给你吃药，我不给你吃饭，你能好病吗？
5: 对。
4: 所以要想治疗骨病，既让他吃饱饭有劲儿，还要呢把风寒湿给他去除。所以呢，搭配点氨糖软骨素钙片儿，好使。
5: 哎。
4: 啊，这么的吧，大哥。我想想办法，跟院里呢研究研究，也找找厂家，看看尽快，要是一个礼拜之内要能弄来，就弄来了；要弄不来吧，你们就得自己买。
5: 哎。
4: 哦。
5: 哎，老师啊，等有氨糖软骨素的时候，千万别把我落下呀。
4: 你听广播吧，有准确消息，
5: 哎、
4: 行还是不行，我在节目当中我告诉大家。
5: 哎。
4: 嗯。好，
5: 让你费心了，老师啊！
4: 不客气，放心吧，就这么办了啊！
5: 哎、
4: 嗯，
5: 哎，谢谢老师。
4: 不客气，老哥哥，再见。
5: 再见。
3: 好，感谢您的参与，期待您早日康复。场外咨询电话：400-0983-659，400-0983-659。接下来，我们有请进接通电话的下一位朋友。你好。
4: 你好。
6: 慧心老师好啊！
4: 哎，老哥哥好，叫什么名字？
6: 我是通化的，叫赵明。
4: 啊，赵大哥，多大岁数了？
6: 78岁。
4: 哎呀，这是老人了，听我讲课多少年了？
6: 你讲第一堂课，我就一直听到现在。
4: 哎呀，这6-7年了。到今年年底呀、啊，就是7年。
6: 哎。
4: 是。咱们是年头开始讲的，到今年年底过完年就7年呐。
6: 对对对。
4: 哎呀，老哥哥，有什么问题你说吧。
6: 我这个关节不好啊，这个还肿还疼。我这个住平房的，上外面那个公共大厕所蹲下，练完了以后蹲下起来太费劲了。嗯。
4: 嗯，是跛了盖疼吗？
6: 跛了盖疼还响啊。
4: 那检查过吗？
6: 没检查过。
4: 那蹲下站起来，那你农村要上大厕所上茅房得蹲下呀。
6: 蹲下起蹲下行，起来就费劲了。
4: 那蹲下站起来得薅着点啥的，裂裂勾勾的。
6: 对，他那当下吧有个格嘛，就搬着那个格响起来。
4: 啊，那这玻璃盖疼。
6: 疼，对对。
4: 啊，那玻璃盖凉不凉啊？
6: 玻璃盖还不凉。
4: 啊，不凉就是疼。
6: 哎。
4: 那老年性关节炎。
6: 哎。
4: 一个是软骨，它嘎巴嘎巴响吧，就是软骨。你看咱们这玻璃盖脚脖子手脖子你胯胯这它打弯的地方能回弯的地方都有软骨。
6: 对。
4: 你看硬骨头棒子干磨不磨秃噜了吗？
6: 对对对。
4: 那股骨头坏死不就是那层软骨磨薄了它干磨吗？
6: 那造成的啊。
4: 造成的嘛叫缺血性的嘛。所以这个软骨有损伤嘎巴嘎巴响。一个心脏缺血。一个呢是肾虚，
6: 哎，
4: 肾虚就体现在老年呢，就尿频。
6: 对，尿频耳朵还响，连耳朵换着响。
4: 哎，其实耳朵响吧，一点不奇怪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出现了我们这个肾一虚，肾精不足，它不养耳朵了。
6: 哎，
4: 啊，
6: 他俩换着响，他不一起响。
4: 哎，所以说它滋滋响啊，哎，这种情况呢，哎，呼隆呼隆响，你看咋响？滋滋响是肾阴虚，呼隆呼隆响是肝火大。
6: 啊。
4: 总而言之，它是肝肾阴虚，所以这个筋也不好。你腿有没有抽筋儿的现象？
6: 哎，抽筋儿，有时候一使劲儿一干啥不相当，它就抽筋了。
4: 哎，就这个情况。
6: 你抽筋两下，你就、哦、你使劲是个那个哪种姿势，两下你就得，就把那种姿势变了，不变那抽的受不了了。
4: 嗯，对，他抽筋儿的，你找肝，啊，因为肝血一虚，他就抽筋儿。只要抽筋儿，你们看，要么眼睛干涩，要么那手指盖、脚趾盖它有竖纹。
6: 对，我这大手啊，竖纹很邪乎了。
4: 哎，有的人为啥老头老太太那个脚趾头那指甲是灰指甲，就是肝血虚，他眼睛不好，腿脚好抽筋儿。
6: 对。
4: 啊，所以这个老年性关节疼吧，腿疼啊，跟什么有关呢？一个是主要是肾，再就是肝，再有心脏缺血的，他也会这样。老哥哥，你这个要正经治。应该呢，你光吃，说我光吃氨糖啊、软骨素啊，光吃它有没有效？有效，但是呢，不会治去根儿。
6: 哎，
4: 最好是呢，配着骨骼风痛胶囊吃。
6: 哎，我还没说呢，我吃这个呢，
4: 骨骼风痛胶囊啊，
6: 见效了，见效了。
4: 嗯，
6: 哎，我上回订的那是那个第二档的那个。
4: 啊，吃的还行，
6: 行挺好。我这人这玩意儿就是这么事，民心不足蛇吞象啊。我这么寻思的哈，要配点氨糖软骨素吃，那不是锦上添花不更好了吗？我是这么今天跟你的意思是这么个意思，还得麻烦你整点。
4: 对对对，
6: 哎，
4: 对这个骨骼风痛胶囊啊，它呢是治骨头。祛风除湿啊，治疗风湿、类风湿啊，颈椎病、腰椎病、椎管狭窄呀、啊。那么骨头呢？你不光治，还要给它补充营养，对吧？就像我们人，你有病了，你既得治病，你还得养养，你还得吃好啊。
6: 对。
4: 你光吃药是咱不吃饭了，光吃药吧，那能好病吗？
6: 那对。
4: 啊，所以说治骨头，真正治是治骨养骨，修复骨头。
6: 对，
4: 治骨头那个骨骼风痛胶囊就行，养骨头、修复骨头、给骨头提供营养的，就是补点氨糖软骨素。
6: 对，
4: 这个吧，你们手上要有那个氨糖软骨素，就搭配着吃。
6: 对，
4: 没
6: 有
4: 吧，上药店买吧，别瞎买，因为现在太多了。
6: 对，
4: 啥价格的都有。
6: 那玩意儿，
4: 哎，再一个，你就现在你网上视频上、抖音上，那太多了。多少钱的都有，你别瞎买，咱们不怕别的，就怕花。

0: 了钱吃了不好使。
1: 对对对。
0: 哦。你们这么的，我也正在跟厂家跟我们医院联系，看最近也就五六天吧，看能不能把这事儿办成。办呢是本着一让你们少花钱，价格便宜，咱们老哥哥老姐姐能吃起。二呢，让他好使。
1: 这个质量有保证，像你说是网上那个药店那个，它质量都不行。
0: 对，啊。行，那就这么地，老哥哥，你听广播吧，我能办成，我就在节目当中通知你们啊。
1: 哎，那太感谢你了，老师。
0: 没关系，搭配着点吃，趁着夏天冬病夏治这个机会，好吃它几个月啊。
1: 哎，那好，谢谢啊。
0: 好，老哥哥，再见，再见。
1: 再见，嗯
0: 嗯。
2: 好，我们也和这位朋友说声再会，感谢李老师的耐心讲解，也感谢听众朋友们如约收听。温馨提示。慧馨老师不会以任何名义给大家拨打电话，如果接到以慧馨老师名义询问病情、指导用药、推荐其他产品等，请及时拨打400-098-3659进行核实，以免上当受骗，造成经济损失。温馨提示，吉林好养生节目播出时间，吉林新闻广播 FM91.6 5点到6点，13点到14点，15点到16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临江人民广播电台，这里是91.6兆赫，欢迎您收听。
4: 筑诚信形象，建文明城市，增强公德意识，养成文明习惯。道德从点滴做起，文明从细节做起，和谐从你我做起。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临江新闻。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
6: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沃土生金，夹皮沟村振兴正当时；
7: 摘要播发《求是》杂志评论员文章，推动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
6: 近日，中共中央国务院转发了中央宣传部、司法部关于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2026至2030年，对九五普法作出全面部署。推动习近平法治思想深入人心是首要任务，要持续深化学习宣传，强化法治实践和成就宣传，深入推进国际传播，把习近平法治思想贯彻落实到全民普法全过程各方面。贯彻实施法治宣传教育法是重要抓手，九五普法规划强调深入学习宣传宪法、法律法规和党内法规，要突出宪法宣传教育，深入宣传与推动高质量发展，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保障和改善民生，建设美丽中国相关的法律法规，深入宣传党内法规。法治文化是法治社会的重要精神支柱和内在动力。为适应人民群众的法治需求，九五普法规划提出以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法治文化为支撑，要深入实施公民终身法治教育制度，加快形成精准开展法治宣传教育新模式，丰富法治文化产品供给，加强和规范法治文化阵地建设。普法工作需要各部门相互配合，也离不开社会力量广泛参与。九五普法规划对健全法治宣传教育工作体系作出专门规定，要全面落实谁执法谁普法普法责任制，完善法治宣传教育与依法治理、法治实践融合机制，把法治宣传教育工作纳入本地区法治建设总体部署，纳入精神文明建设、平安建设和法治督察等重点内容。一个现代化国家必然是法治国家，只有全体人民信仰法治、厉行法治，国家和社会生活才能真正实现在法治轨道上运行。贯彻落实好九五普法规划，让尊法、学法、守法、用法在全社会蔚然成风，一定能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和坚强法治保障。

0: 账。
1: 近年来，六道沟镇夹皮沟村立足自身资源禀赋，坚持产业发展与人居环境整治协同推进，持续做强特色种植产业，优化乡村生态风貌，扎实推进乡村振兴建设，绘就了一幅产旺景美、民富人和的乡村新画卷。
0: 夹皮沟村重点发展蓝莓、黄烟两大特色支柱产业，通过规模化、规范化种植，搭建起稳固的富民增收体系。目前，村内蓝莓产业发展态势平稳，市场认可度高，每亩经济效益可达3000至4000元，鲜果批发价格稳定在7到14元，有效带动本地村民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2: 这个叫叶果，这叫粒果。
3: 我们家这是60多亩吧，种这个蓝莓，给咱们50-60岁的这些姐妹给提供了这个平台，都有收入，种点零花钱。
0: 黄烟作为该村老牌富民产业，历经数十年深耕培育，成为村民稳定增收的核心支柱，让村民实现勤劳致富。
4: 要种了12亩地，干了三十五六年了，黄烟挣了100多万。咱这夹皮沟这个烟好，勤劳致富呗。
0: 该村产业辐射带动作用突出，不仅惠及本村村民，还为周边村民提供了灵活务工增收的渠道。
5: 上村来挣点钱，每年都来，你这不30天吗？
0: 随着产业持续提质增收，村民增收红利不断释放，农民收入稳步攀升。
6: 我们夹皮沟村啊，主要以黄烟和蓝莓产业为主。黄烟呢，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长势喜人。预计为全村的那个村民呢，人均收入又能增加3万元左右。今年我们蓝莓的产业长势也是非常的好。预计能给咱们农户啊，增加20万元左右的收入。
0: 富民之外，该村同步深耕人居环境整治，双向发力，提升乡村宜居颜值与品质。
6: 今年以来，我们夹皮沟村在环境整治上共计投入46.3万元，其中购买呢扫地机1台，新建铁栅栏呢320米。防腐木栅栏呢350米，新建围墙120米，更换素质瓦1200米，沿江沿线的环境呢，进行了综合整治是3.2公里。我们又粉刷了房屋，把围墙呢整体做了一个彩绘，使全村的面貌呢得到了整体的一个提升。
0: 如今的夹皮沟村，沃土生金有活力，村容整洁有颜值，群众生活有奔头，稳步书写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近日，畅游最美国331乐享临江最逍遥青岛啤酒临江消夏夜在江心岛公园持续上演。活动依托国331边境廊道与鸭绿江生态风光优势，打造沉浸式夏日夜间消费场景，持续激活城市夜经济，擦亮临江边境文旅名片。
0: 此次活动以消夏休闲全民同乐为主题，将文艺演绎、啤酒美食、蒙特展销、趣味互动融为一体，为市民游客献上精彩纷呈的夏日盛宴。夏日晚风拂面，边城烟火正浓，随着夜幕降临，江心岛公园灯火璀璨，露天舞台上流行金曲、经典歌舞、特色曲目轮番上演，动感的旋律、优美的舞姿引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带动起边城临江的小城活力。活动现场功能分区清晰，青岛系列啤酒特色风味美食展销摊位有序排布，本地市民结伴纳凉观演、品鉴美食，众多途经G331国道的外地游客也驻足打卡，伴着徐徐江风，畅享惬意夏日时光，沉浸式感受边境小城的烟火温情。此次消夏夜活动深度整合文旅、商贸等资源，丰富了群众夜间文化生活，集聚城市人气商气。持续火热的夜间活动不仅为夏日边城增添了活力色彩，更以文体赋能文旅融合发展， 全方位展示临江秀美山水风光，持续释放边境文旅发展新活力。
1: 预防溺水，牢记六不要：
0: 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要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要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要盲目施救，不盲目施救是铁律，未经专业训练严禁下水救援，立即高声呼救，寻求大人帮忙或拨打救援电话，就近寻找救生圈、绳索、漂浮物等，抛给溺水者提供福利，珍爱生命，预防溺水。听众朋友，新闻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听，再会。
7: 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温馨提示：为推进卫生城、园林城、文明城创建工作，请广大市民积极践行《市民文明公约》《市民行为规范》，为建设美丽家园贡献力量。养成健康生活方式，加强身体锻炼，坚持作息规律，保证睡眠充足，保持心态健康。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提高市民生活品质，传播健康文化理念，引领健康生活潮流。全民动员，广泛深入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全市人民齐动手，消灭四害保健康。卫生城市为人民，城市卫生靠大家。热爱临江，热爱创卫，环境卫生从我做起。临江是我家，整洁靠大家，垃圾不落地，临江更美丽。卫生是健康之基，环境是幸福之源。创建卫生县，造福全市人民，遵守社会公德，维护公共卫生。
8: 移风易俗，人人参与，共建文明和谐的美好家园。
9: 每粒含量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参考摄入量，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儿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0: 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都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9: 经常胸闷乏力，动不动就心慌气短，您听我的，一定要来试试这款辅酶 Q 十。您想想，现在只要49块钱，到手每粒50毫克的一整月大瓶装，真的是太值了。秒杀活动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1: 普法小贴士：父母无偿赠与子女住房，过户需要缴税吗？根据现行税收政策，父母赠与子女住房，增值税、土地增值税、个人所得税予以免征，但仍需要缴纳契税和印花税。契税由受赠的子女缴纳，税率3%-5%，按照税务核定的房屋市场价格计税。印花税由父母和子女双方缴纳，按照1/5征收，个人可享受减半征收优惠。需要注意，受赠得来的房屋日后再次对外出售时，要按照规定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办理房产赠与过户，应当提前了解各项税费标准，妥善准备亲属关系证明、赠与协议等相关材料，依法完成不动产登记。
10: 关注健康。 康享受生活。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劳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9: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呢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展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都可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10: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738地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2026年全国夏粮产量3014.9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大关，比上年增加20亿斤。夏粮丰收为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
1: 气象台昨天继续发布台风黄色预警，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可能于9号下午到10号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登陆，东海大部海域风力可达9到11级。
0: 据电影平台数据，截止到昨天，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80亿元。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暂列档期票房前三名，暑期档已连续27天单日票房破亿。
2: 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连续近一个月实现了单日票房过亿，那其中《功夫女足》票房突破了22亿元。影片在无厘头式喜剧的背后，更藏着女足队员们的一腔热血，即使身处逆境之中，依然向前，不甘落败。国产喜剧动画《八仙》则凭借良好的口碑持续发力，并官宣在海外多地上映。那值得一提的是，这次《八仙》在海外上映，英文片名并没有直接用《八仙》的拼音，而是根据故事主题重新命名为《All Wishes Come True》，意为所愿成真，便于海外观众更好地读懂故事内核。那多部国产影片热映的同时，还有多部进口影片接踵而来，其中《蜘蛛侠：崭新之日》这部好莱坞大片融合了大量的中式美学，而且领先全球，比北美市场提前2天在中国内地上映。目前该片票房已经超过10亿，足以证明中国电影市场已经成为一部影片成功与否的关键市场。精彩不止于银幕，那今年以来16个城市被列为电影加消费综合试点城市，小票根正在解锁更多的消费场景。有人看完《飞驰人生三》，沿着银幕里的场景来到青海看戈壁丹霞奇观，给阿嬷的情书则让更多的朋友走进广东、福建等侨乡，在古厝街巷和侨批文化中感受历史的积淀。《八仙》热映之后，从四川青城山再到山东蓬莱，都迎来了大批游客。银幕里的东方山水意境、传统建筑和神话故事，变成了现实中的旅游体验。而且随着多部中国优秀影片的海外热映，有越来越多的外国游客跟着中国电影来到中国，感受中国独特的自然美景和人文风情。电影家让一部电影的价值从银幕延伸到一次旅行、一顿美食，再或者是一段身临其境的沉浸体验。电影家让银幕里的故事走进现实，也让电影院里聚集的人气持续流向更广阔的生活。
1: 海关总署发布数据，今年前7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其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7月当月进出口4.66万亿元，连续5个月超4万亿元。
0: 国家信息中心数据显示，今年1到6月，我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同比增长118.4%，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3%，集成电路制造、智能车载设备制造等行业均保持30%以上的高增长。
1: 中国黄金协会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黄金消费量511.412吨，同比增长1.23%，黄金产量152.908吨，同比下降14.62%，主要受重点产金省份矿山安全排查整治影响。
0: 大热天开空调怎么能更省电，一直是大家热议的话题。近期网络上流传空调24小时开着不关更省电的说法，引发了广泛热议。这个说法科学吗？我们来听听专家怎么说。
3: 电力专家表示，空调全天开启更省电的说法不能一概而论，需结合使用场景具体判断。
4: 短时间外出，比如出门不到1小时，不必关机，把温度调高1到2摄氏度，比频繁启停更省电。但如果一整天不在家，出门前关机，回家重新开才更划算。
3: 专家解释，空调制冷的核心原理是将室内热量搬运至室外。空调的耗电量高低，核心取决于室内外温差。温差越大，空调需要持续高功率运转来维持室内低温，耗电量就会随之增加。此外，空调温度设在26摄氏度最省电，也是流传已久的热门说法。这一说法是否科学靠谱？
4: 当室外气温超35摄氏度时，房间密闭且空调稳定运行后，在26摄氏度基础上，每调低1摄氏度，耗电量会增加6%到10%。但26摄氏度并非是绝对最省电的温度，它是兼顾舒适、健康与节能的综合推荐值。
3: 专家介绍。想要实现空调节能省电，除了根据房间面积选配功率匹配的一级能效空调外，日常使用中的细节技巧也十分关键。
4: 一是定期清洁内机滤网，避免积尘，拉低制冷效率。二是搭配风扇，加速空气循环，体感可降温2至3摄氏度。三是雨后闷热高湿时段，优先用除湿模式，体感干爽，也更节能。
3: 除此之外，还有多项实用的空调省电小妙招。白天开启空调时，拉上窗帘，遮挡阳光直射，减少室内热量堆积，为空调减负。将空调出风口调至向上出风的模式，冷空气自上而下循环，制冷覆盖更均匀，制冷效果更佳。
1: 前面节目给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推荐了49块钱秒杀一个月辅酶 Q10的福利活动，还没有参加的要抓紧时间，活动月底全部结束，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辅酶 Q10 能不能管用，关键是要看含量，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了吃了没用。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的这款国和堂辅酶 Q10 不是市面上那种杂牌子，它每百克含辅酶 Q10 11克，既能增强免疫力又能抗氧化，一瓶相当于2瓶的养护作用。市面上5花8门的辅酶 Q10 大家肯定踩过不少坑，要么含量虚标吃完没效果，要么剂量太大吃完反胃心慌，身体根本承受不了。那这款辅酶 Q10 呢，每一粒都是50毫克的推荐剂量，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平时容易胸闷、心慌、气短，年纪大体虚没力气，免疫力差的叔叔阿姨坚持吃养护心脏特别合适。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1: 这么好的辅酶 Q10 原价198块钱一瓶，那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限时福利，10分钟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直接帮您省掉将近150块，而且不是给您那种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刚刚好一个月的量。秒杀活动只做到月底，时间一过立马恢复198块钱原价。

0: 现在只要49就能养护心脏，抓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归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大林小林兄弟二人呢，早年分家时口头约定赡养分工，大林赡养母亲，小林赡养父亲。后母亲离世，大林认为自己已经完成母亲生养死葬，不愿再承担父亲的赡养开销与日常照料。小林则以家庭生活困难为由，拒绝承担赡养义务。兄弟分家分养老人，一方离世后还需要赡养另一方吗？
2: 内部赡养分工无法免除任何一名子女对父亲的赡养义务。民法典第26条，父母对未成年子女负有抚养、教育和保护的义务，成年子女对父母负有赡养、扶助和保护的义务。民法典第1067条第二款，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义务的，缺乏劳动能力或者生活困难的父母，有要求成年子女给付赡养费的权利。本案中，大林与小林兄弟之间达成的赡养分工协议，仅能作为兄弟二人分摊赡养成本的内部参考，不能对抗父母享有的法定被赡养权利，更无法免除兄弟二人对父亲的赡养义务。小林主张生活困难，也并非免除赡养义务的法定事由。父亲有权依照上述法律规定，要求大林和小林共同支付赡养费。
0: 大家呢要注意一下啊，现在啊正是这个宁夏中宁头茶新枸杞丰收上市的时候，懂养生的叔叔阿姨们都知道，新采摘的枸杞果实紧实饱满，肉厚甘甜，经过自然日晒风干，养分牢牢锁在了果子里，营养含量是最高的，那就跟咱们吃当季水果是一个道理，这时候的枸杞那才叫正当时。
1: 很多叔叔阿姨啊都有这样的感受，白天懒得动弹啊，这个没精神，吃啥都不香，晚上睡觉呢更是遭罪，翻来覆去睡不着，要不睡一会儿呢就醒，整个人昏昏沉沉的。这时候呢不用吃复杂的补品，就吃点清爽又养人的东西，帮着提提气，润润身子。说到温润养身调理状态，枸杞可是好东西，特别适合咱们中老年朋友。
0: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超级实用的宁夏红枸杞、黑枸杞黄金套组，两种食材搭配着吃，养生效果是翻倍的。那咱们家常必备的红枸杞性质温和滋养，平时泡水煲汤煮粥抓一把就行，坚持吃能养肝明目、健脾开胃。体虚乏力、精神差的朋友啊，常吃能稳稳地补足精气神。黑枸杞更厉害，这可是天然的养生好物，被大家称作花青素之王。天热容易上火，皮肤干燥暗沉，眼睛干涩疲劳，吃它再合适不过，能够滋阴润燥，舒缓不适，没有任何刺激性，好处啊特别多。
1: 关键是呢，现在赶上中宁枸杞丰收，咱们这个价格呢也是实实在在的，每袋250克的红枸杞直接给您送两袋，足足一斤，再加上100克的黑枸杞，一套才118。然后呢，这个厂家只给100组，100组之后呢，只给红枸杞，不给黑枸杞了。所以大家赶快行动，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您可以打开手机啊，在微信找到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666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0: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小龙，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敏，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之后请您继续收听738早新闻。

0: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雷暴来袭，请勿在户外空旷区域停留，远离简易棚屋、岗亭等临时建筑。房屋进水，第一时间切断电源，切勿冒险涉水通行。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宁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8号，星期六，农历6月26，北京多云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面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完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筑牢体育强国建设根基。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超30万亿元，同比增长17.3%。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能监测会预警，安徽智能安防守护城市安全，培育创新产业链。
2: 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同比增长5.4%。
1: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问题明确总体框架。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加快建设体育强国，就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思想。把人民作为发展体育事业的主体，把满足人民健身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为体育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落实全民健身国家战略，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大力发展以人民为中心的体育事业，推动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深度融合，向着建设体育强国、健康中国的目标不断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运球突破，起跳投篮，在江西南昌青山湖区社区体育馆内，市民们尽享运动乐趣。市民熊杰：
4: 这种室内篮球场有空调，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好的，身体也可以减少点运动的负担。现在中午也有很多人全民健身周嘛，大家来这里感受到这种体育的热情了。
3: 2026年江西省全民健身周活动正在火热开展，全省超过340家体育场馆免费开放。与此同时，南昌市限时投放50万元的体育消费券，帮助市民降低健身成本。南昌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胡永华：
5: 从8月3号到8月9日，我们都在开展健身周的一些活动，下一步我们也会组织各个协会啊健身的一些活动相续的开展，涵盖了老年、中年人、小孩各年龄段，让全民健身和全民健康更好的结合起来。
3: 全民健身是全体人民增强体魄、健康生活的基础和保障，是加快体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域专家代表座谈会时强调，
6: 要紧紧围绕满足人民群众需求，构建更高水平的全民健身公共服务体系。
3: 前不久，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年正式印发。按照计划，到2030年，我国人均体育场地面积达到4平方米左右。国家体育总局群众体育司综合协调处处长吴天文：
7: 全民健身场地实施建设，在解决有没有的基础问题的同时，还需要着力破解好不好的体制难题，严控兴建大型体育场馆，把宝贵的资源用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身需求上去，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3: 各地进一步加强群众身边健身场地设施建设，推动群众身边的场地设施布局建设与常住人口总量、结构、流动趋势相衔接。湖南、安徽等地充分利用城市金角银边、盘活高架桥下等存量空间，打造口袋体育公园等运动空间。吉林充分发挥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全年恒温零下6摄氏度的优势，为市民游客全年提供滑雪服务。 北山四季越野滑雪场负责人徐洪博。
8: 我们还增添了一些文旅性的娱乐项目，可以让大家在专业的滑雪训练之余呢，还要感受到一些娱乐性的体验。从今年年初到现在为止呢，我们累计接待游客已经8万多人了。
3: 提高人的健康素质，青少年时期是黄金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体育锻炼要从小抓起，体育锻炼多一些，小胖墩儿、小眼镜就少一些。眼下2026中国小篮球系列活动全国总决赛正在进行，赛期将开展篮球技能等级评定大比武和免费进阶考评，同时赛事计划设置投篮赛、篮球嘉年华等活动，让青少年球员在比赛之外收获更多交流和体验。中国篮球协会副主席杨洋：
7: 小篮球的本质不是在单纯的训练小运动员，而是在为每一个参与的孩子构建一个在玩中学、在挑战中成长的体育课堂。孩子们收获的不仅仅是体育技能，更是团队协作的智慧、尊重规则的意识、面对输赢的从容。这些品质将让他们终身受益。
3: 从全民健身制度体系的不断完善，到健身场地设施建设的进一步加强，再到不同人群差异化健身需求的满足，我国正持续加强基础性、普惠性、公益性全民健身基本公共服务供给，引导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元化全民健身服务。
6: 我们要坚持以增强人民体质、提高全民族身体素质和生活质量为目标，高度重视并充分发挥体育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中的重要作用，继续推进体育改革创新，完善全民健身体系，增强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少年体育健身意识，增强我国竞技体育的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加快建设体育强国步伐。
2: 海关总署昨天发布，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延续良好增长态势，总值达到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七月份我国进出口4.66万亿元，已连续五个月超过4万亿元，同比增长19.2%，其中出口增长17.8%，进口增长21.2%。海关总署统计分析司司长吕大良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9: 今年以来我国经济顶压前行，向行向优，对外贸进出口

0: 产品出口增长超过五成，贡献近六成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1: 前七个月，我国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吕大良表示，我国积极扩大自主开放，主动扩大进口，推动进出口平衡发展。
0: 截至目前，已对63个国家实施零关税政策，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进口增速快于出口8个百分点，全球更多优质产品进入中国市场，共享中国机遇。
2: 声中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3: 今年以来，消费支持政策持续发力，我国线下消费稳步回升，智慧零售、沉浸式体验等新型消费成为消费扩容的重要增量。夯实基础，蓄力全年，今天播出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为线下消费市场添新蓄力。采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今年以来，餐饮美食、潮流零售、文化休闲、生活服务等各类首店在全国多地密集落地，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新活力。北京王府井商圈一批高能级首店相继落地，全球某知名炸鸡品牌北京直营首店入驻，开业当天有消费者凌晨到店排队。上海闵行红泉路老牌街区即将换新亮相，漫步苏州古城，不止小桥流水、粉墙黛瓦，还有一众首店、首秀、首展带来的潮流新风尚。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说，
4: 长期以来，不少商圈都面临着业态雷同、逛街体验千篇一律的难题，而源源不断落地的各级首店恰好补齐了消费市场的空白，让每座城市都长出独一无二的消费表情。
3: 当政策暖意与市场活力交织，2026年的消费长卷正由此起笔，渐入佳境。一系列促消费政策措施持续发力显效，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稳住了消费市场的基本盘，带动销售额超1.25万亿元，有奖发票试点提升了消费意愿，全国超8.6亿人次参与，参与活动发票金额超3600亿元。离境退税2.0版政策激活了入境消费活力，上半年办理退税的境外旅客人数同比增长约4倍。西班牙游客伊西雅尔在旅行之余，特意走进西安的科技门店体验，选购中国科技产品。
5: I think Chinese technology is cool.
6: 我觉得中国的科技产品真的很酷。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经常能刷到相关内容，这次特地过来体验，很多产品设计新潮，性能也很稳定，我特别喜欢。
3: 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活跃线下消费是当前畅通供需循环、激活市场人气的关键抓手，推动线下消费提质扩容。
7: 支持具备条件的地区围绕智能家居、智能机器人设立线下及展示体验为一体的销售场所，让前沿科技更加的可感可及，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引领带动作用，打造具有中国特色和文化吸引力的消费场景。
8: 智能住宅优化居住体验，全域感知系统助力城市高效运转。今天的活力中国调研行来到安徽，看科技创新成果走出实验室，扎根居家生活、城市运维各类场景，同时培育起潜力十足的科创产业链。采制总台记者刘倩、王丽、孙鲁进。
9: 打开全屋灯光，
10: 来了。
3: 数字化浪潮走进寻常街巷，传统住宅小区迎来全方位升级改造，安防、家居、运维体系全面智能化，一座座普通住宅悄然转型为便捷舒适的智能好房子。安徽业主翟小河作为全屋智能住宅的体验者，对目前的居住幸福感深有体会。
11: 全屋智能，动动口就能控制，白天工作再累，回到这样的环境里，心情一下就放松了，整个人特别被治愈。
3: 不止便捷，科技创新更为居家安全筑牢数字防线。安徽合肥一家地产企业的负责人姚志告诉记者，有了一整套的智能安防系统，一旦监测到险情，就能够及时将报

0: 警的信息推送给住户，比如家中的锅在干烧，它就会自动断气，把危险掐灭在摇篮里。
1: 我们配置了智能的这个探测器，同时呢联动推窗，一些漏后的燃气呢迅速的这个通过窗户稀释掉了。在用水安全方面呢，我们设置了这个水进传感器以及联动的自动关水阀的一个功能，一旦出现这个水的泄漏，那就自动停水。
0: 科技创新瞄准老百姓生活中的各类场景，以智能安防守住居家安全底线。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住宅产业化促进中心主任程武建认为，居家智能场景的规模化落地也为相关技术迭代打造了广阔试验场，推动创新成果加速走向市场，拓展出巨大产业空间。
2: 安全是好房子的核心基石，安徽充分发挥科技与产业优势，综合应用卫星遥感、无人测绘、智慧感知终端等多元数据融合技术，搭建起全覆盖、立体化、高精度的房屋安全监测网络，实现好房子全方位、全天候、全周期的智慧安全守护。截至目前，全省1670余万栋房屋建立了一房一码数字档案，实现房屋全生命周期智慧管理。
3: 喂，您好，是合肥市燃气集团，这里是监测中心。
0: 在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监测中心的巨型大屏上，一处燃气点位亮起预警，一次实战化的风险研判随即开启。研究院副院长梁光华告诉记者，数万套自主研发的感知设备化身数字哨兵，实现隐患早发现早预警。依托持续不断的技术创新，安徽合肥把公共安全当作科创产业来培育，
4: 有力推动了城市安全管理从被动应对向主动防控的一个根本性的转变。目前全市已聚集城市安全产业企业300多家，其中规上企业80多家，并且近3年的产业产值年均保持20%以上的增长。
5: 我国最长内陆河塔里木河第27次生态输水第二阶段近日启动。从2000年起，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达107亿立方米，持续生态输水有效巩固了塔里木河下游绿色走廊生态成果。总台记者王新宇、薛冰、郭培宇报道。
6: 8月6号，随着埃里克塔木洗手的电子闸门缓缓抬升，塔里木河的最长源流叶尔羌河河水奔涌而下，水流一路绵延超过350公里，在与和田河交汇后，最终汇入塔里木河干流。塔里木河流域管理局水量调度管理处3级主任科员王一峰介绍，今年计划向塔里木河干流下游输送生态水3.3亿立方米，为胡杨林生态补水提供主要水源。
7: 近期的洪水本身呢就是一种宝贵的水资源，我们胡杨林引洪补水呢主要呢是以荒漠和胡杨林为主，是我们流域的一个天然的蓄滞洪区，具备良好的洪水资源化利用的条件。
6: 除了主河道生态补水，叶尔羌河流域还会启动跨流域生态补水。经过5年补水，曾经因河流干涸成片枯死的哈拉昆胡杨林如今重焕生机。塔里木河流域叶尔羌河水利管理中心主任阿蒂里江努尔买买提，
8: 我们今年计划跨流调水3000万立方米，从永安坝北库开闸放水5到6天，水都可以到达哈拉昆的胡杨林区。
6: 截至目前，新疆组织实施向塔里木河下游生态输水，累计下泄生态水量达107亿立方米。2025年，塔里木河全流域生态补水量约为39.03亿立方米，灌溉天然胡杨林面积546万亩，生态输水影响面积826万亩。水资源的精准调配，不仅让干涸的胡杨根系重获生机，濒临退化的湿地重现波光，沙漠边缘的生态屏障日益坚固，更激活了塔里木河蜿蜒千里的绿色生命脉络。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林洪波，
9: 多次少量更适于胡杨林的生态修复，多次少量可以促进更多的生态水储存于地下，建立地下的生态水银行，更加长期持续的供给荒漠河岸林。
10: 近日，在贵州遵义桐梓县黄连乡稻竹村上演了一场分秒必争的生死避险。村民马昌全凭借一次细心观察，联动基层干部快速处置，在危岩崩塌前3分钟成功转移55名群众。因为发现及时，转移迅速，没有人员伤亡， 这

0: 起案例日前被应急管理部通报表扬。总台记者李思墨、陈春晓报道。
1: 7月6号11点50分，遵义市桐梓县黄林乡道竹村共和组村民马昌全在自家房屋院坝洗车时，习惯性的向房屋侧后方的侯家湾沿瞥了一眼，正是这一眼让他发现了致命隐患，岩壁上有小块石头掉落，他立即警觉起来。
2: 听到上面有松动那种声音，我跟我们邻居打电话，边打电话我边跑过去。
1: 掩体出现了崩塌迹象，此时马昌全看到同村一对母子正在掩体下方的地里劳作，丝毫未察觉身边的危险，他立即高声呼喊，提醒母子二人迅速远离危险区域，同时第一时间拨打电话上报险情，随后又挨家挨户敲门，逐一通知掩体下方直接受威胁的八户人家紧急转移撤离。
2: 我说上面在滚石头，喊他们跑。我通知了我们这上面最危险的几家，有电话的我尽量跟他们打电话，没有电话的我都是喊。
1: 一场与时间赛跑的避险行动就此展开。11点52分，接到上报后，道竹村党支部副书记王元发、村干部杨德江以及县住建局驻村工作队员王学烈闻令而动，迅速抵达现场，逐户排查受威胁群众，有序组织转移。道竹村驻村第一书记罗华生回忆说，
3: 我们接到马昌全电话的同时，就马上组织村支两委向政府报告，到现场组织群众的转移，我们把群众撤离到办公室集中安置。
1: 12点10分，受此次危岩崩塌威胁的20户55人全部安全转移到避险区域，从险情突发到全员撤离，整个转移过程仅用时20分钟。就在全员撤离后的3分钟，也就是12点13分，该隐患点崖壁发生大面积危岩体坍塌，滚落的山石瞬间把村民的房屋砸穿，下方公路也被损毁中断。村民杨小群心有余悸地说，如果转移稍有延迟，后果不堪设想。
4: 当时我正在喂猪，听到马昌全喊山上在落石头，我就按照演练的路线跑到了安全点。现在政府正在帮助我们转移物资，让我们尽快恢复生产生活。
1: 经自然资源部门调查分析，近期在暴雨等不利因素影响下，坡面再次发生崩塌的可能性较大，现场已设置警戒线、警示标牌，并加强巡查排查和实时动态监测。据了解，桐梓县黄林乡每年都组织地质灾害避险应急演练，群众熟悉转移路线，干部掌握处置流程，正是这套常态化防灾体系落地见效，才能在险情来临时快速反应、有序应对，让避险行动高效顺畅。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5: 广泛发动和依靠基层提前发现风险隐患，及时组织转移避险，从而呢让安全跑在灾情险情前面，这是呢减少人员伤亡最有效的一个办法。今年以来啊，各地上报的避险案例呢已经达到430多起，有超过3000户1.6万人成功的避灾避险。因此呢，我们希望呢是通过多宣传报道，像贵州桐梓县这样的一些成功的避险案例，教育和引导广大的群众，切实增强防灾避险的意识，真正做到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7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88亿美元，较6月末上升25亿美元，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6: 记者从文化和旅游部了解到，今年上半年国内居民出游人次34.63亿，比上年同期增加1.78亿，同比增长5.4%。国内居民出游总花费3.21万亿元，同比增长2.0%。
0: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从事广告业务的头部企事业单位共实现收入10373.8亿元，同比增长11.3%，广告产业发展增势强劲，其中电影媒介广告发布收入实现数倍增长。
6: 截至昨天，2026年电影暑期档票房已突破80亿元，年度票房近238亿元。进入暑期以来，已连续近一个月单日票房超1亿元。另据测算，今年以来由观影热带动的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突破3600亿元。
0: 截至昨天，南水北调中线工程已累计向北方调水突破800亿立方米，惠及河南、河北、天津、北京近1.18亿人，为沿线27座大中城市、243个县市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水资源支撑。
6: 北京市昨天印发通知，明确非京籍家庭购买5环内商品住房的社保或个税缴纳年限由2年调减为1年，社保或个税缴纳满1年的非京籍家庭在5环内可购买1套商品住房，多子女家庭可再多购买1套，在5环外不限购买套数。
0: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预计于明天下午至次日早晨在浙江到福建北部沿海地区登陆，华东、华中以及华北等多地可能遭受极端强降雨，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市内涝等灾害风险高。
6: 中国与白俄罗斯两国军队将于8月中下旬举行神鹰2026空降兵联合训练，此次联训以联合城镇反恐行动为课题，这是双方第4次举行该系列联训，有助于进一步提升参训部队实战能力，深化两军务实合作。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7号了解到，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表示，伊朗与阿曼已明确霍尔木兹海峡航运相关的谅解备忘录的总体框架，最终文本及具体细节将于近期对外公布。伊朗近期多次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相关安排应仅由伊朗和阿曼协商决定，绝不接受任何外部势力介入。
6: 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司令7号表示，过去48小时内，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共打击102个俄方目标，其中包括黑海和亚速海的6艘影子舰队船只。俄罗斯国防部7号通报，俄武装部队当天打击乌克兰黑海港口内供乌军使用的油料罐，以及黑海水域2艘运送军备的乌克兰干货船。
0: 美国劳工部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非农就业岗位环比减少2.3万个，显著低于市场预期的增加超过8万个。同时，美国5月和6月新增非农就业岗位数量共向下修正10.3万个。分析人士认为，美国就业市场走向值得警惕。
6: 美国上诉法院7号裁定维持对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的暂停令。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表示，将立即向美国最高法院提出上诉。白宫去年7月底公布宴会厅改造项目，预期在2029年特朗普任期结束前完工。国家历史保护信托基金会对该项目提起诉讼，项目于今年3月底被下令暂停施工。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7号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该协议旨在加强对任何侵略行为的共同威慑。协议规定，对3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3国全体的攻击。协议还将推动3国加强各领域防务合作。
6: 意大利政府7号发表声明说，一方不会撤销针对经西班牙入境第3国公民暂停适用申根协定的决定，相关措施将至少持续到8月15号。西班牙政府当天宣布，将对来自意大利的航空和海运旅客实施边境检查，8号0点正式生效，持续到9月7号。此前因大批非法移民从摩洛哥方向进入休达，意大利政府决定暂停与西班牙的申根自由通行机制，恢复边境检查。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雨欣、钟成。
7: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七三八早新闻。

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
3: 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8月8号星期六，农历丙午年6月2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省委书记黄强到延边州珲春市调研时强调，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
3: 吉林省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
2: 极地振兴，沃土向新，吉林全链条体系构建特色畜牧发展新路径，赋能乡村振兴。
3: 开发区改革进行时，长春新区下好改革先手棋，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防汛进行时专栏来关注发生在汪清县的铲车的故事。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吉祥新闻消息，8月5号到6号，省委书记黄强到延边州珲春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充分把握历史机遇，坚定不移向海图强，以高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吉林高质量发展。吴大成收复国土纪念馆是依托复建的珲春副都统衙门建筑群打造的，系统展示了吴大成、伊克堂阿等捍卫国土发展边疆的历史功绩。黄强仔细观看展览内容，希望纪念馆把这段历史故事讲精彩、讲生动，让每位游客都记住吴大成的英雄事例。珲春每年进口帝王蟹超过150万只，是我国最大的帝王蟹集散地。黄强来到德润帝王蟹产业园，实地查看运营情况，鼓励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展进口和转销渠道，源源不断供应高品质帝王蟹。鲜活水产品贸易是吉电数字边贸科技服务公司的重要业务，黄强希望企业进一步丰富进口品类，更好满足群众需求。黄强与珲春帝王蟹协会负责人深入交流，叮嘱他们加强行业自律，严防内卷式竞争，推动产业健康发展。珲春南站公铁联运中心配套铁路专用线新建工程正在紧锣密鼓推进，建成后预计年进口清洁能源100万吨。黄强实地查看项目规划建设进展，强调要建好存储设施，提升加工能力，严格落实化工园区安全控制线、外部安全防护距离等规定，确保符合环保和安全生产要求。在新建中俄珲春公路国际口岸联检楼，黄强详细了解试运行情况，亲切看望一线工作人员，对海关总署、国家移民管理局等国家部门单位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强调要进一步优化检验流程，提高通关效率，让两国游客和货物

0: 进出更方便、更快捷。黄强还来到彭博改装汽车制造公司，详细了解汽车进出口贸易情况。调研中，黄强强调，区位是珲春最大的优势，开放是珲春最大的机遇。近年来，珲春乘势而上，开拓进取，经济社会发展保持良好势头。要坚持新发展理念这个指挥棒、红绿灯，聚焦全省“十五五”规划和年度计划，扎实做好经济工作，因地制宜推动高质量发展。要增强前沿意识，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充分发挥珲春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等开放平台作用，不断深化与俄罗斯等周边国家的产业合作、贸易往来、文旅交流，进一步扩大进出口规模，努力打造面向东北亚的开放窗口。要坚持无规划不建设，统筹做好重大项目规划，精准开展招商引资，引入更多央企、国企、实力民企参与开发建设，持续为经济发展注入新动力。要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责任，久久为功，净化政治生态，优化营商环境。各级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量发展，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省直各部门要在政策、资源、要素等方面予以大力支持，为珲春开放发展创造良好条件。胡家福、王子莲、刘凯参加调研。
1: 吉祥新闻消息，根据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和省委省政府要求，我省自2026年7月至2027年6月底全面开展为期一年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为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长治久安，省扫黑办即日起面向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问题线索。此次专项斗争在持续深挖打击传统黑恶犯罪的基础上，密切关注黑恶犯罪新动向，坚持打早打小除恶务尽，依法严厉打击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美化黑恶犯罪分子、宣扬暴力、约仗斗狠、聚众造势等黑恶犯罪及相关犯罪，依法严厉打击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村霸、乡霸、沙霸、矿霸、街霸、市霸和路霸等黑恶势力，依法严厉打击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河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依法严厉打击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团伙，以及其他具备一定有组织犯罪特征、社会关注度高、情况敏感的违法犯罪。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需要全社会共同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检举揭发各类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共同维护社会治安大局持续稳定。可通过以下方式据实举报，提交相关线索：省扫黑办举报电话0431-8861-2337，邮政信箱长春市 A684号专用信箱收。省扫黑办对群众举报线索实行统一登记，做好线索研判、转办、反馈等工作，严格落实举报人保密制度，依法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并对提供重要线索的依规予以奖励。
0: 吉祥新闻消息，近日，省法院、省检察院、省公安厅分别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动员部署会议，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扫黑除恶斗争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政法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及省委省政府有关工作要求，动员部署全省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会议指出，在全国开展的为期一年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审时度势做出的重大决策部署，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战略意义。全省法院、检察机关、公安机关要切实把思想和

0: 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上来，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为重要政治任务，重点打击六霸等传统黑恶犯罪和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实施的十类新型黑恶犯罪，尽快打掉一批人民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犯罪团伙及其保护伞。要做实检查监督，严格把好案件事实观、证据观、程序观和法律适用观，坚持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推动综合治理，善于发现黑恶势力犯罪背后的行业乱象及社会治理难题，推动构建全方位防范整治体系。要巩固和运用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形成的各项制度机制和工作经验，突出工作重点，准确把握黑恶犯罪新情况、新趋势、新特点，加强对新型犯罪的司法研究，强化组织领导，各执法司法机关形成工作合力，推动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取得实效，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吉林、法治吉林贡献政法力量。
1: 这里每一天都在创造历史，这里每一个数字都凝聚着变化，诠释着担当。今天我们透过一个个人物、一组组数据、一篇篇报道，探寻背后蕴藏的力量，讲述吉林故事，记录吉林发展，聚焦吉林新未来。
2: 吉林依托黄金玉米带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各地多点发力，把秸秆资源变成养殖饲料、畜禽产品，变成高附加值商品，以全链条升级激活畜牧新动能，以特色产业赋能乡村振兴。请听报道。
3: 近日，东北超联赛延边主场赛事火热进行，一头膘肥体壮的延边黄牛亮相赛场，成为焦点。作为我国五大地方优良黄牛品种之一，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依托龙井市国家级种公牛站、核心育种场、保种场三大国字号平台，有效保护延边黄牛优质基因资源，同时创新繁育管理模式，所有延边黄牛统一佩戴耳号溯源标志，实现三代谱系可查、全程溯源，严格执行远源交配繁育原则，让优质种源持续优化。
4: 企业深耕延边黄牛产业40余年，是全国唯一的延边黄牛种养加销全流程产业链企业。目前公司存栏纯种的可繁延边黄牛是1300余头，年产冻精120万斤。
3: 当地还持续完善畜头肉尾全产业链条，不断丰富产品矩阵，开发精品牛肉卷、风味牛肉串、营养牛肉饼、牛肉粒、精品生鲜礼盒等多元化品类。
5: 线下布局多家直营店，其中延吉4家、长春1家、北京2家，精准覆盖了本地及一线城市。
3: 走进长春皓月集团精饲料研发生产中心，粉碎配料智能合成生产线高速运转，企业依托完善的养殖服务体系，通过科学精料配比赋能，充分盘活吉林秸秆资源，指导养殖户将玉米秸秆发酵饲用，科学搭配饲喂，实现秸秆高效饲料化转化，真正变废为宝，助力肉牛养殖节本提质、绿色增效。
6: 农户通过秸秆回收变现实现增收，养殖户通过秸秆发酵饲草搭配皓月的精料饲喂，有效缩短肉牛的出栏周期，提升牛肉的品质，真正实现了秸秆资源化利用、养殖绿色提质、农户养殖户双向增收的良性循环。
3: 依托自研优质饲草，企业推行公司加基地加农户模式，统一提供饲草两种技术指导，带动全省20多万农户发展肉牛养殖。养好牛更要做好深加工，在皓月食品深加工车间，新鲜牛肉经过精细分割，加工成高端雪花冷鲜肉、酱卤熟食等数百款中端产品，牛骨、内脏、血液等副产品不再废弃，进入生物大健康生产线，加工医用生物瓣膜、保健品原料，牛皮加工高端皮革，粪污发酵制成有机肥还田，真正实现一头牛全职利用。
6: 现在呢，我们皓月建立起这种完整的肉。

0: 全产业链，那么从饲料端就开始严把产品的品质，终端呢又能够覆盖生鲜、熟食、休闲制品、生物制品等多个渠道。特别是我们自主繁育的沃金和牛啊，一头牛的综合产值达到15万元。可以说呀，通过强链、补链、延长产业链，我们真正的实现了让畜牧产业的产值收益得到了提升和翻倍。
1: 今年以来，全省畜牧业顶住市场波动压力，实现稳中有进、量质提升。上半年畜牧业产值达641.7亿元，占农林牧渔业总产值比重的81.9%。肉牛饲养量全国位次稳步前移，肉牛、肉羊出栏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畜牧产业已然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硬核支撑。
2: 738短评。全链升级，做强畜牧业。畜牧业一头连产业，一头系民生。吉林以全产业链思维强基沿链补链，上游精育饲草良种，终端深耕智慧养殖，下游力拓精深加工，让每一粒玉米、每一头畜禽都循环增值。从粗养贱卖到闭环增值，从单一生产到多点开花，吉林立足黄金玉米带，以链式思维重塑产业版图，守住了百姓肉案子，鼓起了农民钱袋子。
3: 今年3月17号，我省部署新一轮开发区改革工作，设立省级改革统筹机制，组建专班及8个工作组，分4阶段推进。7月20号，全省78家开发区一区一策方案全部通过审核，改革进入全面实施阶段。今天起，738早新闻推出开发区改革进行时专栏，关注我省进一步深化开发区改革实施的一系列针对性、创新性改革措施。首期来关注长春新区。昨天，长春新区召开深化开发区改革动员大会，破解层级重叠、活力不足等发展堵点，重点进行体制重构、队伍锻造、产业升级、资源集约、环境优化等改革任务。请听报道。
1: 针对长期存在的一地三区管理层级繁杂、产业发展不均衡等弊病，长春新区推行大布置、扁平湖科技开发区作为试点先行，将教育、民政、城建、信访等社会职能上收长春新区，实体化设立5大专业化招商机构，配套激励政策，打造专职招商队伍。临工示范区分布划转城市管理、文教卫生职能，主攻开放合作。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立足存量盘活，全力提升土地母菌效益，让各功能区卸下行政包袱，轻装上阵，抓产业引项目。长春新区北湖科技开发区党工委书记吕东：
4: 打造商业航天增长极，依托成果卫星链组优势，补齐产业链条，同时联动行业头部企业，拓展遥感应用场景，示范打造先进装备及新材料产业承载区，全速推进精细化工临潭园区建设，加快打造具身智能产业新高地，吸引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
1: 激活干部队伍是本轮改革核心抓手，长春新区将全域推行员额管理制度，打破编制身份壁垒，拓宽干部晋升通道，实行全员起立、全员竞聘。依托本轮体制重塑，长春新区将同步推进闲置土地盘活、存量债务化解、产业链强链补链4大攻坚，有序承接中韩示范区社会事务，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持续完善科创企业梯度培育链条。长春新区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向东：
5: 聚焦黄电信息、卫星遥感、科创投资3大核心赛道，创新市场化资本运作模式，坚持投早投小投硬科技，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园区从空间运维向产业培育升级，依托新区国际陆港平台，畅通多市联动物流通道。
1: 为保障改革落地见效，长春新区成立双组长改革工作专班，出台改革10不准纪律要求，压实各级主体责任。全区坚持改革发展两手抓，把体制变革释放的活力转化为经济攻坚动力。
6: 职称晋升，薪酬提高，安居保障，真心爱财的举措让他们留在家乡。
7: 大城市的繁华很吸引我，但是家乡这些年巨大的变化我也是看在眼里。年轻人活

0: 回到家乡是有事儿可做的。
1: 子女入学、配偶安置、医疗保健、诚心带财的服务，让他们选择吉林。
2: 从衣食住行到教育、医疗，吉林的人才政策其实解决了我所有的后顾之忧。
1: 招财引智、吉人回乡政策奖补，清新引财的平台，让他们下定决心。
3: 就当我怀揣项目，想要返回家乡试一试的时候，家乡人务实的精气神一下子点燃了我的创业激情。
1: 飞速发展的吉林让他们义无反顾。
4: 这几年我们培育的农作物新品种已经达到16个，带动农民增收600万元。我们常说播下的种子是丰收的希望，我期待着借在家乡这片肥沃的土壤，让更多的好种子播撒大地，破土而出。
1: 这是他们爱上吉林的故事，也是每个吉林人引以为傲的现实。
5: 8月7号，2026年吉林省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为国戍边项目志愿者出征仪式在长春举行。1302名志愿者整装集结，踏上戍边服务征程。请听报道。
6: 现场8名来自不同省份的志愿者代表朗诵诗歌《青春筑梦，边疆有我》，传递扎根基层、守护边疆的坚定决心。团省委省边境村工作专班负责同志为各地志愿服务队授旗，勉励大家勇担稳边固边、兴边富民的青春使命。仪式结束，全体志愿者即刻奔赴全省11个边境县市区，参加为期2天的属地专项岗前实训，随后下沉边境基层一线，投身乡村振兴、产业发展、民生服务、教育医疗等重点领域，为吉林边疆高质量发展注入青春动能。
7: 希望在这次的服务过程当中能够更深入地了解这些民族，能够把我的专业知识、把志愿者的精神运用到实践当中去，
8: 在未来的工作中做好每一件基层的小事，为建设咱们的吉林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9: 在7月末发生的强降雨中，汪清县春阳镇的一辆铲车几天几夜没有停过，洪水来了它是生命方舟，载着乡亲脱离险境，洪水退了它是青鱼先锋，重建开始了它又成了铁臂膀，装石料修堤坝，一把铲斗装载了春阳镇抗洪救灾的全过程。请听报道。
10: 7月29号，最大降雨量205.5毫米的暴雨倾泻而下，洪水灌进汪清县春阳镇主街道，水深及腰，一般车辆无法通行。危急时刻，铲车成了镇里唯一的摆渡工具。接到镇里的求助电话，当地的几位铲车司机赵庆群、王磊、宁新、祝旭明、王耀，还有几位始终没留名的村民，加上正在附近修高速公路的工人们，跳上铲车和挖掘机就冲进了洪流。
11: 我自己的车放那也没顾得开，先救人为主嘛，人的生命是最宝贵的。
12: 当时那个感受，水特别急，都慌了，然后我们就发出求救信息，政府就派铲车去接我们，给我们放到铲车以那个上以后就不慌了，就安心了。
10: 听到家住汪清县川中社区的九旬老人被困的消息，春阳派出所民警联系铲车，劈开被淤泥堵塞的通道，将老人小心翼翼抬上铲斗，转移到安全地带。
13: 当时是水已经到他的腰部了，大概得有1米深，我跟政府的工作人员赶忙下去将他扶上了铲车，老人现在就是没有问题。
10: 在春阳镇上屯村，村党支部书记赵清生带领大家用铲车帮助连夜转移群众，坚决不漏一人。
14: 当时路段了，只能有铲车能进村，村民也都是自发的把铲车开出来救助老百姓。
15: 当时是洪水过来了，我没撤出去，我上厕所走不动，然后铲车把我们端出去了。
10: 随着强降雨结束，百姓都被转移到安全地区，但铲车没有停下。洪水退去，恢复家园的活才刚刚开始，铲斗从载人变成了载泥。
14: 现在就是在清理所有的街道和那个入户的这些泥吧。
10: 此时春阳镇的铲车小队又迎来了新的力量，汪清县林业局260余名干部职工下沉春阳镇，他们调来铲车、挖掘机、清淤搬运，当地公路养护公司调动装载机清理路面落石，疏通涵洞。当地还组织起500余名党员、机关干部和志愿者配合机械进行清淤整治。 铲车的发动机声成了春阳镇恢复元气的心跳。
16: 动员更多职工加入志愿者队伍，帮助老百姓尽快恢复正常生活。
10: 重建开始后，铲车还是没有停，加固受损堤防，修缮损毁村道，电力、通信、供水设备抢修，铲车同样在前面开路清障。
14: 多少天我们不知道了，29号到现在一直在干。
10: 如今路通了，水通了，电通了。铲车不会说话，但大家会记得，记得每一个被他托起的身影，记得每一双紧握方向盘的手，记得那句有事在喊我背后最朴素的守护。
17: 央媒听吉林。
5: 8月6号，新华视点在习近平总书记关切事专栏中推出厚植营商沃土，推动东北全面振兴。报道去年以来，吉林将个体工商户入选经营主体无事不扰白名单，对信用良好、无重大风险的主体最大限度减少现场巡查，划定10大类23项不予处罚清单，落地柔性执法、守违不罚，实现无事不扰、有事必应。数据显示，目前吉林省已有13.5万户经营主体纳入白名单，其中个体工商户达9.6万户。8月7号出版的《人民日报》在《中国道路、中国梦、青春为中国式现代化挺应担当》专栏中推出《追上光、头去光》，讲述了感动中国2025年度人物张超凡自强不息、追光逐梦的故事。8月6号，《经济日报》客户端推出《吉林建设森林四库》，力争2030年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达3250亿元。报道吉林省将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壮大林草产业，力争到2030年全省林下经济产品产量突破80万吨，年均增长6%，林草行业全产业链产值3250亿元，年均增长6.5%。
9: 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晴，有时多云，白山南部、延边南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部分地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低气温白城11度，其他地区13到16度，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7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4度，最高气温24度。
5: 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李月、郑宗，监制刘小磊。
1: 了解身边，聆听远方，用心记录，用爱讲述。感谢您收听738早新闻，明早7点，期待与您再相约。
6: 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5: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9: 大连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素邦律师王春达。
18: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6: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速帮都行。
19: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众诚连锁。

0: 特惠日来了，每周五到众诚连锁加油站使用公众号加95号汽油，每升可享立减1元的优惠福利。95号汽油的车主们，快来体会聚会福利吧！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 好多朋友经常觉得没力气，稍微活动活动就喘不过来气，胸闷心慌，像压了一块大石头，感觉特别累。这个时候劝您千万别硬扛，这很可能是心脏在提醒您该补充辅酶 Q 十了。补充辅酶 Q 十含量非常讲究，含量太高身体受不了，含量低吃了又没什么用。今天我给您推荐一款身边很多人都在用的好产品，国和堂辅酶 Q 十，它每百克含辅酶 Q 十11克，具有增强免疫力和抗氧化的双功能。算下来呀，每粒含足足50毫克的辅酶 Q 十。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推荐，成人每日推荐摄入量的上限刚好呢就是50毫克。每天不用多吃，只需一粒就可以给您的心脏补充能量，特别适合经常胸闷乏力、心慌气短、想要保护心脏的朋友。咨询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原价198块钱一瓶，一分不会少。今天吉林新闻广播专属福利，10分钟之内打电话，秒杀价一瓶只要49块钱，而且不是那种给您10天20天的小瓶装，今天49块钱买到手的，全部是足足一个月的量，纯纯的福利产品。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3: 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916阳光热线周报。下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本周的重点内容。
4: 白山的刘女士打进我们的热线，她想要反映的是，她呢是白山市浑江区商业局下属照相馆的退休职工。往年啊，单位一直都在给发这个采暖费，也都很及时，但去年的这个采暖费到现在都没有发下来，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我们根据刘女士提供的电话找到了浑江区商业局财务科，下面呢我们就来听听财务科的工作人员给出的解答。
5: 就是咱们以前的那个区商业局下属那个照相馆的退休的那个正式职工，他那个去年的取暖费啊一直没给，他这个是没有了吗？还是说就是去年的钱没发，还是以后
6: 还没发呢？就是财政还没给拨这笔
5: 啊，咱们得等政府拨钱然后才能发，是不是？
6: 等财政给拨钱我们就能给发了。那业务科室也一直在协调这个事儿，然后财政就一直给咱们说尽快，反正这边可能财政钱也比较紧张，所以拖了这一段时间。
3: 好在2026年还剩下将近小半年的时间，那我们就再等一等，因为这财神啊是非常关键的哈。如果财神钱紧张，那自然那可能我们的采暖费补贴就要再等一等。其实我们昨天还在议论说，刘阿姨给我们打这个电话，刷新了我们对于上年纪的早些年退休的叔叔阿姨，包括我们这些老人家的采暖费补贴的认知。因为根据我们了解，像70-80岁的老人如果有采暖费补贴的，一般情况下可能就几十块钱，但是刘阿姨说自己的采暖费补贴一年是808块钱，所以我们赶紧得帮着问问。
4: 就是800多块钱，那真不是一笔小数目啊，真是每年都有，还挺好的啊。那这个事儿呢，刘阿姨别着急啊，咱们就耐心再等一等，希望财政早点能够把这笔钱啊发放到位呀。
3: 再等一等啊，这着急也没有用，就得等钱到位才可以，不是说推您，也不是说要怎么着，就是现在钱没到位呢，钱到位肯定尽快就会发了。吉林市的鞠女士啊，前两天给我们打来电话，说了自己遇到的一件让她很气愤的事儿。她说自己是住在吉林市船营区搜灯站镇下洼村三组，是村里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呢。去年5月，村里呢给每位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了22元的分红钱。因为这个分红钱我们不知道具体是不是分红，得加上引号啊。那鞠女士她说的是什么事儿呢？她说自己家因为没有额外的册外地，那没有额外的册外地就不需要给村上交册外地的费用。因为这个原因，她一家四口人没有得到每人22元共计88元的所谓的分红的钱。鞠女士认为这次分红没有自己家的份儿，那以后

0: 后可能村上再有相关的分红，自己家可能都没有份儿了，所以他想问一问，为什么没有自己家的这88块钱的分红钱？
1: 嗯，节目上呢，我们让鞠女士把村里的分红协议啊发到我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帮她看一看，是不是鞠女士对协议有相应的误解？如果我们看不明白，我们找律师帮着鞠女士看一看。那另外呢，我们也很想联系到村里的张书记，但是这个张书记呢一直没有接电话。鞠女士这种情况到底符不符合分红的要求？是什么原因没有分到呢？
0: 嗯，鞠女士说把相关的分红协议发到了我们吉林之声的视频号的私信里，那由于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所以具体情况我们还要再等一等。那张书记的电话，我们的记者在节目之后终于拨通了，张书记进行了解释。他说去年，也就是2025年五一左右，夏洼村这笔分红是属于测外地的分红。在节目上我们也反复追问了鞠女士，说这笔分红是不是咱们所有有测外地的、交了测外地费用的我们这部分村民的分红？鞠女士说不是，就是给所有村民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那鞠女士家，张书记说因为没有测外地，也从来没缴纳过测外地的钱，所以测外地的分红就没有鞠女士家的份额。另外呢，我们也了解到鞠女士因为分红的问题已经把这个问题起诉到了当地的基层法院。那当地的一审法院包括吉林市的二审法院都判决鞠女士败诉。那针对这个情况，鞠女士心里应该也是知道的，是吧？我们也希望大家在跟我们反映相关问题的时候能够尽可能的跟我们如实的反映呗。
1: 嗯，就是实事求是的全都告诉我们啊，无所保留的跟我们讲。那经过法院审理的，那这个您如果还不觉得不满意，或者说认为这个不合理的话，您可以继续上诉。但是我们觉得啊，就是我们如果已经提交了所有的这个证据，而且人家已经审核了，人家也都帮咱们查完了之后才给出这样的一个判决的结果，我觉得您大可以相信啊。因为人家的确村上也拿出了相应的这个政策，这一块地不是所谓的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分红，是人家交了这个就是测外地的钱的人给他们进行了返还，所以这个是专项的一个返还，它不是咱们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每个人都应得的份儿。你也不用担心说以后啊，这次不给我分以后就没有了，那这一次它是专项分，那么下一次等到咱们全体村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都能够享受到分红的时候，那个必须得有咱家的份儿。如果那个时候说没有咱家份，那咱必须得争一争。
0: 关于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的涉及到自己利益的这个问题，我们也在节目当中反复说，大家一定要捍卫自己的利益。但是如果我们的这个利益不是说必须要争取，或者说我们争取的这个利益它不是合乎相关的规定或者说法律法规的，那我们就不能，我就硬要争取自己的这份利益。还是那句话，该是自己的一分不少，那不该是自己的一分不拿。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如果这个案子已经经过了一审的判决，同时呢又经过了二审中级人民法院的终审，那就没有上诉的空间了。所以希望鞠女士看看能不能解开您自己的这个心结，也希望能够通过我们刚才这几句不是特别专业的啊，从法律角度的话能够给您一点点帮助。松原的高女士替自己的母亲咨询关于照护险的相关的政策。高女士的母亲已经90多岁了，参保的是当地的居民医保，现在处于半失能的状态，想问照顾瘫痪的人有没有相应的补助。之前我们也有听众咨询过类似的问题，我们已经说过咱们松原是吉林省照护险的试点的地级市，那如果我们已经参保了当地的居民医保且参保了长护险或者说照护险的，那符合条件和要求的我们都可以申请照护险的待遇。那松原更特殊的一点就是它不仅可以提供相关的照料的服务，对于照护失能的家属也有相应的这些经济上的补贴。所以具体的可以打一下咱们松原市医保局的电话，咱们问一下怎么申请。因为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家属如果想申请相应的补贴是需要参加相应的培训的，培训结束之后需要有一个特别简单的考核，考核通过了我们就可以享受到相应的补贴了。
1: 嗯，想要享受到这个失能补贴的话，得需要老人持续失能6个月

0: 以了。916阳光热线愿意为您排忧解难，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各位听众朋友，您现在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情况，眼睛看东西越来越发花，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还是电视画面，总觉着眼前蒙着一层雾，眼睛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你有这些症状，眼下就得重视起来，要是拖着等到症状加重再调理，就要多遭罪多花钱。建议都用上咱台里一直推荐的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好视力26周年大庆，我们特联合好视力发起中老年护眼补贴活动。今天咱们吉林的听众只要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能多得78元王牌眼贴。记好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的眼贴当中呢，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檬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坚持贴，眼前的雾气散了，看东西就会特别的清晰透亮。那么眼睛不好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一次机会，这可是咱们台里专门申请的福利，只要是在现在拨打400-609-2166订购，就会享受多重好礼。具体呢，您抓紧时间跟我们客服来咨询一下，400-609-2166，400-609-2166。
2: 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1: 我是主持人文琪，我们邀请到了来自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心血管内科危重病病房主任医师宋刚宋医生。那么我们很多人会认为冬天呢天冷，咱们血管是收缩的，心脏病容易高发，夏天天都热了应该更安全，为什么在临床上反而是夏天心衰老人是更容易出事儿的呢？
3: 对，这就是一个大家特别容易出现的一个最大误区。冬天呢，实际的主要发生这个心绞痛和心梗啊，概率更高一些。实际夏天的天热，这个循环血量有一个急剧的变化，可能更容易发生心衰，急性发作，反倒是一个住院高峰的一个发病季节。原因呢主要以下4点。第一呢，就是说这个夏天温度高湿度大，全身血管都扩张了，这样心脏得提供更多的这个工作负荷，增加心脏负担，心衰患者尤其可能对这东西更敏感。第二点呢，就是老人容易出汗特别多，因为他口渴比较迟钝，补水不容易及时，这样容易出现这个脱水，血液浓缩，进而发生这个生物功能变差，这样排水就能力下降以后，体液储留容易加重这个心衰。第三点就是说，这个夏天喝水啊，尤其吃西瓜啊，喝饮料喝汤，这样的话一不小心控制不好量，循环血量啊负荷增重以后，也容易加重和诱发一个心衰。第四点就是冷热交替，室外温度特别高，回到室内呢有空调环境，或者室内吹空调吹风扇呢，洗热水澡，吃冰块，这样血管呢一收一缩，这个过程的老人心脏是承担不了的，尤其心衰患者非常脆弱。所以呢，夏天呢，我们对心衰老人的一个建议呢，就是说，他特点呢，就是一边怕干，怕那个水补充的不够，一边还怕湿，怕那个水过量补充。
1: 我的爸妈，我的家，播出时间每周一到周五中午12:30到13:00。
4: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5: 哇，太好吃了！
4: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6: 即食即品，一周盘点。功能饮料的咖啡因含量并不低，过量摄入可能会引发焦虑、失眠，甚至心血管的问题。更要注意的是，有一些产品的糖含量很高，一罐就超过每天推荐的摄入量了。孕妇、儿童、服药的人群和研究者尤其要谨慎。
7: 我们身边呢还有很多看似健康实则伤身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起床后立刻叠被子，会把睡眠中的湿气和汗液闷在这个被窝里，反而利于细菌的滋生。趁热吃饭喝汤容易损伤食道黏膜，在水龙头下冲洗。

0: 生肉会让细菌四溅，扩大污染范围。用普通纸巾包食物，用毛巾擦干碗碟，用牙签剔牙，上厕所途中冲水，这些看似卫生的行为，实际上都可能带来健康隐患。来改掉这些习惯，生活才能更健康。
1: 夏天喝饮料越喝越渴，问题出现在钠上，钠摄入过多会让细胞缺水，引发口渴。选饮料的时候要记得看营养成分表，钠含量越低的越解渴。纯番茄汁、混合的蔬菜汁、椰子水、脱脂牛奶和无糖的豆浆都是低钠低糖低热量的好选择，补水又健康。
0: 桑拿天高温高湿，身体容易积攒湿气，那湿气困在脾胃会食欲不振，停在肝胆会暴躁易怒，然后这个口臭、腋下臭、脚臭也可能是湿气的信号。饮食清淡，适当运动，充足的睡眠，配合红豆薏米粥都是祛湿的好办法。
1: 这周还有一个有趣的小发现，秋葵的粘液竟然能去污，它里边富含果胶和多糖，可以吸附色素的微粒，甚至被科学家们用于去除水中的微塑料。除了降血糖、保护肠胃、美容养颜，秋葵呢还是补钙和补眼的好帮手。下次吃秋葵啊，别再嫌弃它黏黏糊糊的了，那个粘液就是它的精华。
2: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淮南。声音艺术家周哲琴从具象的音乐中走出后，他执着于在抽象的表达中找到自由。由何训田作曲、周哲琴主唱的阿杰古唱片被称为在世界范围内真正有影响的一张中国唱片。阿杰古对西藏文化中神秘主义的那一部分加以开掘发挥，如轮回转世、福祸因缘、祈求助咒，饱含苍凉意味。

0: 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伊诺叶黄素，您今天喝了吗？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我们之所以每天在节目里推荐大家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伊诺叶黄素，就是因为它过硬的品质，不然伊诺叶黄素也不可能出口几十个国家。伊诺叶黄素国家863科研成果，五项国家发明专利，凭借先进的技术和过硬的品质，一直出口欧美50多个国家，品质有保障，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叶黄素是眼睛中必须的一种营养素，叶黄素的缺失会导致看东西模糊、干涩疲劳、近视、白内障、黄斑变性等等各种问题。伊诺叶黄素跟其他叶黄素都不一样，直接用水冲着喝，微囊专利技术，比普通叶黄素吸收率高8.3倍，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也经常有听众跟我们说，这个伊诺叶黄素喝了以后非常不错，所以保护眼睛一定要来用一用这款不一样的叶黄素，饭后喝一袋，眼睛清爽有活力。现只需9.9元即可多得100元伊诺叶黄素，10分钟内周期购买再送多功能数码收音机一台，每天仅限前100名，赶紧拨打400-136-1686，400-136-1686，400-136-1686。
1: 胎儿有继承权吗？农村集体土地被征收会有哪些补偿？被他人冒名顶替上学或工作该怎么办？父债子还有法律依据吗？你想知道的法律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案。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普法热线。省内资深法律人士做客直播间，接听法律咨询热线，04318581511。

0: 85815199，85815999，普法热线，倡导依法维权。
1: 普法小贴士。暑假来临，不少学生希望通过打暑期工积累社会经验，赚取零花钱。不过在体验工作乐趣的同时，掌握相关法律知识至关重要。本期节目梳理暑期兼职可能遇到的法律问题，暑期打工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暑假工与用人单位要签订劳动合同吗？暑假工与用人单位之间一般不构成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暑假工的权益受法律保障。根据《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规定，在校生利用业余时间勤工助学不视为就业，未建立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所以暑假工与用人单位之间一般不构成劳动关系，可以不签订劳动合同，但双方可签订劳务合同，约定工作时间、地点、报酬、支付方式、劳动范围等事项。若未签订劳务合同，也务必通过聊天记录、录音等方式留存证据，以便维权。未满16周岁可以打暑期工吗？一般情况下，严禁雇佣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劳动法第15条规定，禁止用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文艺、体育和特种工艺单位招用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必须遵守国家有关规定，并保障其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未成年人保护法第61条第一款规定，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招用未满16周岁未成年人，国家另有规定的除外。所以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不能打暑假工。用人单位扣押身份证怎么办？若遇到用人单位要求扣押身份证，应果断拒绝，坚决说不。根据劳动合同法第9条规定，用人单位招用劳动者不得扣押劳动者的居民身份证和其他证件，不得要求劳动者提供担保或者以其他名义向劳动者收取财物。打了几天工想辞职，可以拿到工资吗？只要付出劳动，就必须结算对应工资。根据劳动合同法第71条规定，非全日制用工双方当事人任何一方都可以随时通知对方终止用工。终止用工，用人单位不向劳动者支付经济补偿。不过根据有关规定，用人单位必须及时支付工资报酬，若拒不支付，打工者可以向当地劳动监察部门投诉。暑期工的工资标准有无相关规定？暑期工不属于劳动法范畴的劳动者，也并非以打工作为谋生手段，因此劳动合同法中最低工资标准等规定并不适用于暑期打工的学生，但根据公平原则，一般不应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暑假打工期间出现工伤怎么办？尽管不以就业为目的，但暑期工仍受民法典关于劳务关系的相关法律保护。在校大学生不具备合法的劳动者主体资格，暑期打工不算就业，与单位不构成劳动关系，因此不属于工伤保险条例调整的范畴，不能认定为工伤。用人单位往往以此为由拒绝承担责任。民法典规定，个人之间形成劳务关系，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造成他人损害的，由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接受劳务一方承担侵权责任后，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提供劳务一方追偿。提供劳务一方因劳务受到损害的，根据各自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责任。
2: 人们在生活中的许多细小举动，其实都有着法治的影子。比如购物，在结算后面对长长的明细单，总想再多瞅两眼，以核实有没有算错，亦或承诺的优惠是否兑现。法律意识往往就蕴在这多瞅两眼中。很多人正是从最初的多瞅两眼，逐步成为不看甚至不拿小票就匆匆离去的熟客。一方有不被侵权的确信，一方有

0: 守法的信念。在这里，规则与人心，人心与生活之间实现了一线勾连，
1: 让法治成为人们的生活方式。法治中国的愿景必能加速实现。
0: 本期节目编辑郭兰，二审燕佳，复审严大，终审赵敏。
1: 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人民权益要靠法律保障。普法热线，让法治的声音更加响亮。

吉林省人民政府防汛抗旱指挥部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与天驾车途经积水、塌方、山洪路段，请及时绕行。